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要陪伴，
15: 更要有质量；
14: 要文艺，
15: 更要有生活。
1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5: 文艺生活家。
1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7: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开启的是夏色光谱系列的第二期，和您聊一聊让很多人魂牵梦绕的天青色。

0: 哎，我相信一提到天青色，很多人的脑海当中都会想起这首歌《青花瓷》。
1: 嗯，
0: 那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哎，
0: 就把这个天青色和烟雨啊紧紧的放在了一起。但是呢，这首歌的词作者方文山人家解释了，其实啊，这个天青色它指的不是青花瓷，而是北宋汝窑的釉色。它甚至这首歌的歌名都差点叫汝窑。
1: 我觉得汝窑的颜色很美，就是天青色，其实天青色是汝窑的颜色，而不是青花瓷的颜色。之所以为什么，等一下再来解释。传世的汝窑很少。什么叫传世？它不是出土，瓷器不容易出土又完整。出土完整的 通常都是青铜器或是一些漆器、石碑，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它不容易破损。那瓷器的东西有时候出土之后还要修补，因为汝窑传世的件数非常的少，全世界范围也就60几件而已。你想想看哦，以前在烧窑的时候，一个窑洞通常他们都是推40-50件进去，看窑的大小，20-30件甚至100-100件一起烧，这么多年来一定烧了成千上万件，然后历史绝大多数灰飞在历史的尘埃中，居然只有60几件，而且绝大多数在国家等级的博物馆里。汝窑的拍卖价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它很罕见，很珍贵。所以当初第二个选项用汝窑的意思就是说它很稀罕，很珍贵，因为汝窑的珍贵性可以象征爱情的誓言，所以我第二个选项用汝窑，三点水一个女。开始写咯，我就写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它也是对仗，诶，自己很满意，觉得诶很特别。而且天青色这个典故是因为我看了一个传说，就是汝窑当初汝窑烧制成功的时候，然后有两种版本，一个是五代的侍中柴荣，他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那有一说是这句话是宋徽宗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下过雨之后，云跟云中间的破开处有个天空，那个天空的那个青色非常的美，因为一阵大雨把空气中的尘埃洗涤得很干净之后，它会破开一个天空色，那这个天空色就是所谓的天青色，天青色是汝窑的颜色。我觉得这个形容很美，雨过天青云破处，这个天青就是天晴的意思，这般颜色作将来，就这种颜色就是我追求的，在将来希望由黑暗变光明。诶，觉得这个寓意很好，我就开始写，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呢汝窑很罕见，流行音乐毕竟是通俗文化，最好是能望文生义哦，一听就觉得这是情歌。那一首歌叫汝窑，你怎么想象？这到底是讲乡愁吗？还是讲悲伤？你不知道，后来就放弃了。但是我副歌的第一行舍不得放弃，我就没有换。慢慢找，哎，找到了青花瓷。青花瓷的能见度很高，而且大家一听到青花瓷，脑海中就有青花瓷那个线条、那个颜色，青花布局在瓷器上的颜色，而且它有个花字，哎，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可是我副歌我不想换啊，我不想改。后来呢，我就照用。重点是我没有讲，人家不晓得，不晓得说天青色是汝窑的颜色，天青色是不是青花瓷的颜色？

0: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6: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我们下色光谱的第二期要和大家说一说让很多人都特别着迷的天

0: 青色。那天青色它之所以这么迷人，是因为它不是单纯的蓝，也不是很简单的绿，它就是大雨刚刚下完之后啊，这个云层将破未破的时候，天空当中那一抹很纯净通透又稍微带着一些深邃的湛蓝，它又有蓝色的清冷，但是呢又带着一些绿色的温和素雅清逸，刚好符合宋人清淡含蓄的审美情趣。
1: 哎，这种颜色呢后来也走进了文学和日常。周邦彦词里面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的池塘倒影，这是天青。江南梅雨季过后推开窗，远山在薄雾里泛出的那层蓝灰也是天青。
0: 那你说到了夏天，其实很多人的衣柜里边啊，这个颜色啊，黑白灰觉得安全不出错，但是大面积的冷白或是深黑呢，其实会显得有点沉闷。那今天咱们也是顺着汝窑天青色这种不浓不淡和谐适中的调性来拆解一下，像天青色呀、雾霾蓝呀、还有灰青蓝这几类低饱和而且呢是青蓝调的夏日穿搭美学。它比纯白色要多了一些层次，又比深蓝色呢多了一点呼吸感，其实是夏天自带降温效果的视觉空调。
1: 哎，先从色彩本质上来说，为什么黄皮啊、小麦鸡啊穿天青系反而显白？那纯白色呢是极高频的冷调，跟偏黄这个肤色呢就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反而容易反衬的这个暗沉。但是这个天青色、雾霾蓝呢属于掺入灰调、蓝调的低饱和冷色系，视觉上能中和面部黄气，就像自带了柔光滤镜，白皮显得清冷干净，黄皮、黑皮能够提亮肤色，完全不挑人。
0: 是的，咱们呢也来细分一下，你像天青色系单品的一些适配场景。你先说天青色或者雾霾蓝的衬衣，到了夏天呢咱们首选肯定是像天丝啊、亚麻呀，或者是轻薄的棉质材质它是属于比较垂坠透气的。通勤怎么通勤呢？来搭配这个衬衣，您可以穿米白色的直筒西裤，或者是浅卡其色的半裙，克制又高级。那周末出游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来搭配白色的牛仔短裤啊，或者是浅色的牛仔半裙，蓝白配色又带着一种水乡的感觉。您去到古镇啊、湖边啊或者老街上拍照，不用滤镜就有水墨画的质感。日常在家里头可以叠穿白色背心儿，也显得很松弛很慵懒。
1: 再来聊一聊灰青蓝、深海蓝的连衣裙儿，相比浅天青那多了一层灰度，静谧感呢会更强一些。长款及踝灰青蓝缎面连衣裙搭配银色极简的耳饰啊，白色的尖头平底鞋呀，傍晚的时候散散步、看看展，周末约约会都很合适。走动的时候呢，裙摆泛着微光，像把一汪湖水穿在了身上。
0: 对对对，你说到连衣裙儿，我就想到了，你像我有一个是那种短款的方领儿的天青色的那个连衣裙，可以搭配像小白鞋呀、或者是那种草编的凉鞋，就穿上以后确实能让我看起来稍微年轻一些，但是呢又不会说像粉色那样那么跳脱，那么甜那么腻。就是你不管是喝下午茶，你跟闺蜜去逛逛书店呀、或者看场电影啊，穿起来的话它是属于那种温柔但是带着一些书卷气的。另外有些朋友就担心说，哎呀，这个天青色虽然等烟雨的感觉很浪漫，但它是不是属于浅色，那我穿起来会不会看起来很胖很壮呢？咱们呀可以记住一个小的技巧，就是选那种垂感比较强，然后在腰部呢稍微收点褶的青蓝调的裙装，可以纵向的拉长身形。深色本身呢还有视觉的收缩效果，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臃肿。或者说你就穿那种比较贴身的这种天青色的连衣裙，外面外搭一个就是这种开衫，小开衫其实也可以在视觉上起到显瘦的效果。
1: 那从汝窑的雨过天青到宋人推崇的清代含蓄，天青色本身就是东方美学里代表宁静、克制、致远的颜色。纯白是未琢磨的宣纸，干净却留不住目光。天青是晕开在纸上的第一笔淡彩，有余韵，有想象空间。那近几年的新中式穿搭回潮，天青色系列单品呢也是持续走红。正是因为我们在快节奏生活里渴望着那一抹等烟雨的从容和宁静。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刚才我们是从视觉的层面解锁了天青色系的夏日穿搭思路，那对比像黑白灰的单调，也感受了青蓝调衬肤又降温的优势。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觉转向味觉，来说说夏天里自带天青色呀、湖蓝色呀、薄荷绿啊这些清凉色泽，可以瞬间让你感受到啊比较凉快，可以抚平燥热的多巴胺美食。
0: 嗯，
1: 从天青色渐变的冷泡茶，还有薄荷青柠气泡饮，再到江南传统的薄荷绿豆汤啊，咱们也从舌尖上来感受一下属于夏天的清凉感。
0: 哎，第一款必须要讲的，那就是天青色渐变冷泡茶。
1: 嗯，
0: 完美回应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意境。选用安溪金牡丹乌龙或高山碧潭飘雪，冷水浸泡4到6小时。
1: 哦，
0: 茶汤呢从浅金渐变为通透的淡青泛金，倒入天青色或者透明的玻璃杯里，加点冰块，一片青柠或者薄荷叶点缀一下，哎，入口清冽回甘，像把一场夏夜骤雨后的清凉含在嘴里。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仿佛已经喝上了。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第二款呢是薄荷青柠气泡水。
0: 嗯，
1: 因为我到了夏天基本上就是一薄荷脑袋了，我就反正用的什么洗发水啊、沐浴露啊，哎，包括什么洗面奶啊，全是薄荷味的。然后我喝什么东西，我自己家种了那个薄荷嘛，平时喝水的时候我都往里边扔点那个薄荷叶子。那这款饮料呢，您可以在这个杯底啊先捣碎新鲜的薄荷叶子，再挤进青柠汁儿，加满冰块和苏打水，最后呢沿着杯壁缓缓的倒一些接骨木花糖浆啊，薄荷绿的气泡在杯子里头咕咚咕咚往上升腾。
0: 嗯，
1: 视觉上它就是一杯液态的天青色等烟雨。
0: Yeah.
1: 天儿特别热的时候，您走一圈回来喝上一口，这暑气啊瞬间可以消散掉很多。
0: 哎，那下边我说的也是一款饮料，这款饮料丝毫不输你说的青柠气泡饮啊。
1: 哎，
0: 什么呢？江南经典的薄荷绿豆汤。
1: 哎呀，这个我也很爱。
0: 哎，你不喜欢薄荷吗？
1: 对，
0: 咱们就都往里加薄荷。说绿豆煮到刚开花，加点冰糖调味放凉了，食用之前倒入这个新鲜的薄荷叶子捣碎了。
1: 嗯，
0: 汤色从浅黄过渡到淡绿，你就发现清甜里带着薄荷的凉意。
1: 哎，
0: 这是几代人共同的夏日记忆啊。
1: 是的，
0: 老辈人说什么呢，说绿豆汤解暑，薄荷汤清新。
1: 嗯，
0: 合在一块就是最朴素的夏日治愈。
1: 是，也别光喝呀，咱得吃点东西哈。
0: 好，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四款呢就是广式早茶里的翡翠虾饺。哎，这看上去视觉哈也比较清凉。
0: 嗯，
1: 薄如蝉翼的这个面皮里头呢是透出了整颗粉红色的虾仁，蒸熟之后它会呈现半透明的淡青绿色啊，有点像是乳窑的釉面下面那种隐隐约约的纹理，一口咬下去鲜甜的汤汁儿蹦出来，再配上一壶菊花普洱，这个也是夏天特别有仪式感的早午餐。
0: 哎，从色彩心理学简单解读，那天青薄荷绿呢属于短波长冷色调，视觉上会让大脑产生环境温度下降的错觉。
1: 嗯，
0: 同时呢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焦躁。相比之下呢，红黄色食物啊，它是激发食欲跟兴奋感，它适合寒冬。
1: 嗯，
0: 所以你看吃火锅，对吧？
1: 对。
0: 哎，咱们来今天这个西红柿炖牛腩，对吧？
1: 嗯，
0: 都是你看红色的，它是下饭。
1: 对，哎，西红柿炒鸡蛋。
0: 对。嗯，但是夏天的时候，你看咱们来这么一杯泛着天青薄荷绿，哎，湖蓝色的饮品或者一款甜品，刚好构成完整的夏日清凉色的生活美学。
1: 对，而且你像天青色呀、薄荷色或者是这种湖蓝色。它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我们的食欲，所以如果说你把家里的这个餐桌布或者说你们家的餐具换成这个颜色的话，也可以帮助你来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食量。那其实呢，除了说咱们的吃喝哈，夏天还有很多的食材青绿色的，像是蔬菜水果啊，黄瓜呀、苦瓜呀、猕猴桃啊，还有像是青提抹茶，都带着这种天然的清凉色泽。很多朋友觉得说夏天是不是只能喝冰美式啊，吃这种冷白系的沙拉呢？但其实你也可以尝试一下青蓝色调食物独有的这种镇静治愈感，一杯天青渐变冷泡茶，一碗薄荷绿豆汤，一笼翡翠虾饺，低成本就可以把天青色等烟雨搬上餐桌了。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 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是从周杰伦的青花瓷的天青色意象切入哈，借着汝窑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典故，也从视觉穿搭呀，还有像是舌尖上的美味啊，这些板块拆解了夏日天青色的生活美学。接下来我们再往文化深处说一说，聊一聊天青色在中国传统色彩和工艺里的深厚底蕴。
0: 很多人不知道啊，天青色在陶瓷之外也出现在传统的织染体系当中。清代龙袍上的葡萄青，当然了又称天青色啊，葡萄青是用苏木和靛青套染而成的温柔蓝紫色，它不是那种正蓝，不像那么张扬，也不像紫红那么浓烈，它正符合雨过天青那种含蓄的调性。古代匠人呢，以植物为媒，把天空的颜色织进了丝绸里。
1: 对，那再说回汝窑天青釉的烧制工艺，它更是一场人和自然的对话。因为汝窑的天青釉的，它是有青如天、明如镜、面如玉的经典特征，釉色不染华彩，素净典雅。不同的关照之下呢，它还会有一些色泽的变换，白天跟黑夜呈现出不同的色泽，达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这个境界。古人烧造天青色瓷器啊，非常非常难，真正显天青色的汝窑很少。那配方啊，烧成温度啊，包括你这个其他的一些控制啊，都得要恰到好处才行。十窑九沸毫不夸张，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其实说的就是它的珍贵。
0: 像这种天青色究竟是怎么呈现的，央视呢曾经专访汝瓷烧制技艺研究者朱文丽，讲述如何执着地追寻那一抹天青的故事，我们来听一下。
4: 中国古代陶瓷技艺创造了无数的经典，而创烧于北宋晚期的汝瓷被视为中国瓷器烧制技艺的巅峰，但是它仅存世了20年就消失了。800多年来，陶瓷工匠们都在苦苦地寻觅着，乃至不惜呕心沥血试图仿制重现。朱文丽便是其中的一员。复制汝瓷成了对后世陶瓷工匠们的终极挑战。朱文丽的又一窑试烧开始了，他把瓷器胚胎在窑膛中精心地摆放，准确把握相互间距，同时放入火灶。
5: 火灶它是升一段温度，停一段，拿出来看看，停一段拿出来看看，这只是每一阶段要取出一个，再阶段性的观察它的窑变。
4: 火灶也叫火标，是窑内温度和坯件火候的验证物。汝瓷烧制过程分为12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瓷器釉色都有变化。在烧制的整整8个小时里，朱文丽都守在窑边观察火灶，整个过程的掌控依据的就是经验的体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其他瓷器不同的是，汝瓷在停火之后，其豆青的釉色会随温度的逐步降低，而在半小时内发生不断变化，直到最后一刻，工匠才得以确认它能否变成汝瓷独有的天青色。汝瓷在窑中的釉色变化是最为神奇的窑变，宋代的那些工匠如何能够让终极窑变停留在最完美的天青色状态呢？这样的工匠神迹就是朱文丽一直想要找到的。
5: 任何瓷器烧成都是化学变化，就是一次窑变，那么唯独汝瓷是二次窑变，它的二次窑变历史上没有记载，任何人也都不知道。
4: 1987年，朱文丽的一次烧制中，竟然有多件瓷器出现了汝窑的天青色。 这种天青貌似单色，不上华彩，其实品格高贵，蕴质丰富。其青似青非青，似蓝非蓝，醒目欲新，却难以言宣。更妙的是，不同光照和角度会唤起色泽的变换表达。在明媚的阳光下，那温柔朗润的天青中就会淡然泛出盈盈的嫩黄。如果用放大镜观察，六层中可见依稀的气泡，有如初秋碧空中的晨星寥落，朗而不寒，丽而不媚。汝瓷就凭自己的素雅高洁，天生丽质，成为不可超越的瓷中极品，吐火凝华的匠艺经典。
5: 天青色就是下雨过后天与地交接出的蔚蓝天色，才叫天青色。
4: 朱文丽是绝迹800年的珍品瓷重现于世，这是震惊业界的奇迹。朱文丽也因为做出名器而成为一方名将。然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朱文丽烧制的汝瓷有几十万件，但是真正呈现完美天青色的精美汝瓷仅有几十件。
5: 如果器物有些不均匀变形，就不能算是精品了。
4: 真正的工匠从不自欺，更不会欺世盗名，不合格的瓷器被他全部砸碎了，那是走向完美的代价。在哪里才能够找到那保证每一窑都能够成功的古法呢？朱文丽所在的汝州是宋代官窑的主要生产地，如今北宋的遗迹早已经沉埋地下，翻腾土层的建筑工地成了他的瞩目之处。他个人没有能力到处去搞地下发掘，于是只要有新开工的建筑工地挖出碎瓷片，朱文丽准会闻风而至。40个春秋，朱文丽跑了无数个建筑工地，而且发现了10多个古窑址，但是都没有找到那个失落了800年的极光片羽。
1: 哎呀，听完了这些啊，再回头来看一看咱们聊的天青色的穿搭，天青色的美食，就能够读懂这抹颜色它所承载的文化意境了。就它不是热烈的红，不是明艳的黄，它带着一点点哲学，就是你要等天青色，等烟雨，这个等包括你像等烟雨对吧，等时机，等心境。少年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喜欢这种张扬的颜色，但是你可能要到成年之后，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懂得天青色的妙处。
0: 哎，
1: 这个不争不抢，在安静里自有分量。
0: 就像我们前面刚刚聊到的穿搭，黑白灰呢只能短暂营造安全感，但是天青系却能适配职场、出游、独处所有的人生场景，自带书卷气和松弛感。味觉层面，红黄色食物点燃热情，那蓝色调食物抚平焦躁。在文化层面，天青色贯穿汝窑、织染、诗词、音乐，是真正融入中国人审美的底色。那一抹天青，等一场烟雨，也等一个更从容的自己。那么本期夏日天青色生活美学特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请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色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品读文字滋养内心，奔赴远方丰富生活。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循着三年级语文课本里家喻户晓的课文《赵州桥》，一路奔赴河北赵县，站在萧河之畔，近距离拆解赵州桥独一无二的建筑结构，层层揭秘这座古桥跨越千年依旧稳稳伫立的核心密码，梳理建筑名家与赵州桥结缘的往事，挖掘伴着石桥代代流传浸润一方水土的民间典故与乡土文脉。提到赵州桥，很多人对它的认识是从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开始的。整篇课文只有四段文字，清晰勾勒出这座石桥雄伟坚固又精巧美观的模样。年少读书时，我们依据文字记住了创举、精美雕刻等等关键词。纸上的石桥终究隔着一层想象，只有真正来到赵县，踏上古朴的青石桥面，静静凝望历经风雨的拱石，才能真切读懂课本文字背后沉甸甸的工艺智慧与人文情怀。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篇课文《赵州桥》，再次品味字句之间藏着的古桥风华。
2: 赵州桥，河北省赵县的萧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它是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并参加建造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了。赵州桥非常雄伟，桥长50多米，有9米多宽。这么长的桥全部用石头砌成，下面没有桥墩，只有一个近跨37米多的拱形大桥洞。大桥洞顶上的左右两边还各有两个拱形的小桥洞。平时河水从大桥洞流过，发大水的时候河水还可以从四个小桥洞流过。这种设计在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被大水冲毁，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节省了石料。这座桥不但坚固而且美观，

0: 桥面两侧有石栏，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的刻着两条相互缠绕的龙，嘴里吐出美丽的水花，有的刻着两条飞龙，前爪相互抵着，各自回首遥望，还有的刻着双龙戏珠，所有的龙似乎都在游动，真像活了一样。赵州桥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1: 在我国北方地区广为流传的河北民歌《小放牛》里有这样的唱词：赵州桥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讲述的就是关于赵州桥的美丽传说。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国宝档案栏目中来听听关于鲁班和妹妹鲁江在赵县造桥的有趣故事。
2: 鲁班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工匠，被后人赞誉为中国建筑业的祖师。相传鲁班有个妹妹名叫鲁江，鲁江在哥哥的帮助下也成了一名优秀的工匠。一天，鲁班、鲁江一起来到河北省赵县。赵县古代称赵州，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赵州有两条河，一条叫小河，一条叫野河，它们像两只拦路虎，阻碍了交通，来往行人只能靠渡船。到了汛期，河水暴涨，常常中断交通。鲁班、鲁江兄妹决定分头在小河、野河上各修建一座桥梁。鲁江负责在野河上造桥，造一座什么样的桥呢？鲁江拿不定主意，他偷看了哥哥鲁班设计的图纸，决定也建造一座相同的桥。兄妹造桥的消息感动了苍天，在神仙的帮助下，桥很快就修好了。后人把哥哥鲁班建的桥叫赵州桥，把妹妹鲁江造的桥叫永通桥。由于两座桥都用石头建造，式样相同，当地人就叫他们大石桥和小石桥。如今赵州桥和永通桥都完好地保存下来。
1: 兄妹造桥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其实赵州桥建于隋开皇末年，是隋代杰出工匠李春和众多石匠共同建造的。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桥，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单孔敞肩式石拱桥。这种敞肩的设计既减少水流阻力，又减轻桥身自重，造型空灵美观，构思巧妙，堪称千古一绝。李春是隋代造桥匠师，是现在河北邢台临城人士。唐中书令张喜珍著《安济桥名》中记有：赵州小河石桥，隋匠李春之技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在赵州桥头立碑这样表述：世界著名古石桥赵州桥，隋朝匠人李春于隋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元年595到605年，世界现存最早、跨度最大的空腹式单孔敞肩式圆弧石拱桥。赵州桥历史悠久，建筑奇巧，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中国古代建桥史上的伟大杰作。那么隋代工匠李春是怎么建成著名的赵州桥呢？这座桥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继续来听央视国宝档案栏目的介绍。
2: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很快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为了加强南北交往，促进经济发展，隋代疏通河道，大修水利，修建了文明的大运河。有河就有桥。

0: 北交通要道上的重镇，人们很早就盼望在小河上修建一座桥，隋朝廷就把建桥的任务交给了工匠李春。在小河上建一座什么样的桥呢？李春决定建一座大型单孔石桥，即使是汛期，桥上依然可以行人，桥下照样可以行舟。可问题又来了，以前的拱桥都采用半圆形拱，可小河水面宽阔，两岸地势平坦，假若采用半圆形拱，桥面最高处要高出地面10-20米，形成陡坡，怎么办呢？李春就把半圆形拱改成弧形拱，桥的形状好似一张弓，桥拱的跨径37.02米，而拱顶到拱角的垂直距离只有7.23米，大大降低了桥的高度，非常方便通行，成为建桥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后人就把这种桥叫做弹拱桥。赵州桥从公元595年开始修建，历时10年，终于在605年建成了。赵州桥全长64.4米，桥面两端宽9.6米，中部略窄，宽9米，好像一道彩虹横跨在小河上，是中国现存的古代著名大石拱桥。李春在设计赵州桥时，把桥面设计成3条道，中间行车马，两侧走行人，车马行人各行其道，秩序井然。赵州桥结构奇巧，雕刻艺术同样堪称绝妙。大桥两侧各有21块栏板和22根望柱，上面雕龙刻兽，非常美丽。据统计，桥梁上共雕刻56条龙，有的在云间飞腾，有的在水中嬉戏，构成了一组威武的群龙图。饕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相传鲁班修建赵州桥时，饕餮也来帮忙，他大口一张喝干了小河水，于是人们就在桥上雕刻饕餮，让它震慑洪水。桥上雕刻饕餮还有另外一个用意，那就是提醒行人，桥高水深，车马繁杂，是凶险之地，不要停留。除了龙兽，大桥上还雕刻了竹子、禾苗、宝珠等花纹。中国人喜欢用不同的器物表达美好的寓意，盛粮食的斗和禾苗组合表示五谷丰登，宝珠和平头竹节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竹节宝珠望柱，寓意竹报平安。竹节和盘龙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盘龙竹节望柱，也有吉祥平安的寓意。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成句。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敞肩拱的创举是赵州桥最伟大的发明。在此之前，石拱桥桥尖上面大都是用石头填满，沉重而且阻水。而李春创造性的在赵州桥的尖上面设计了一大一小两个拱，这就是敞肩拱设计。赵州桥主拱由28道拱券纵向并列砌筑而成，径跨 37.02 米，拱脚宽 9.6 米，拱顶宽9米，拱矢高 7.23 米，桥高 8.65 米。这样的长度和跨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巨大工程，体现了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的辉煌成就。这一规模

宏大的桥梁自古就成为天下之雄盛，奇巧固户，甲于天下。赵州桥的建筑结构雄伟俊逸，建筑工艺古朴精湛优美，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这一开创性的设计领先了欧洲同类桥梁近七个世纪。赵州桥的建成标志着我国造桥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在赵州附近及至近邻省份相继出现了仿例，比如赵州本地的永通桥、济美桥、栾城的凌空桥、行唐的升仙桥、景行苍岩山桥楼店等等，都可以从中看出赵州桥的影子。面对赵州桥的独特设计，建筑学家梁思成发出这样的赞叹，真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的进步的工程精神。在1938年1月号和3月号的比肩杂志上，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论文分两次刊出，这也使得赵州桥第一次走进了西方人的视野。英国科学家、汉学家李约瑟把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文章收录到自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列举了26项从1世纪到18世纪先后由中国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科学技术成果，其中的第18项就是弧形拱桥，正是这部轰动了西方汉学界的著作，把赵州桥真正推上了世界的舞台。被誉为中国桥梁之父的茅以升，他一生都在关注着赵州桥，并对赵州桥的修缮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1962年3月4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赞赵州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石拱桥。1982年，这篇文章被节选改编选入小学三年级，以及收录于中学二年级语文教科书。正是因为语文教科书中收录的文章，让赵州桥成为一座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桥。赵州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河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这里经济发达，不仅陆路络绎不绝，而且水运也十分繁忙。因此在有巨川之称的萧何之重镇要口上建造一座大桥，以利南北往来，既是当时国家形势的需要，也是广大民众发展生产的迫切呼声。直到1984年赵州公园建成之后，才不再担任交通功能。在赵州桥存在的历史上，曾经历8次大地震而不倒，54次大洪水冲击而不垮，又有无数次的战乱而不毁，可谓历久弥坚。1963年的特大洪水淹没了赵州桥的桥拱，据当地老人讲，站在桥上都能感觉到桥身的晃动，可赵州桥安然无恙。一桥飞架南北，中间没有桥墩，李春首创的这种敞肩圆弧拱的结构形式是赵州桥最大的特点。这种建筑形式节省石料，利于通行，桥上载人过车，桥下船运通畅，互不相扰，极其便利。同时，敞肩拱的设计符合现代结构力学的原理，大大增强了石桥的稳定性。而且，敞肩式可以辅助宣泄洪水，增加过水面积 16.5%。这对建在怒水荡突的萧河上的石桥来说，无疑大大增加了安全系数。赵州桥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纵向并列砌筑法的应用。不同于罗马和现代的横向砌筑法，这种砌筑法可以使每一道拱券自成体系，便于逐次施工，日后如果有损坏，修复起来也很容易。这么大型一座圆弧形拱桥，对两岸桥基的水平推力会非常之大，这也意味着赵州桥需要一个更结实更厚重的桥基。1979年，科学的钻探和人工坑探表明，桥台总厚度仅仅 1.57 米，南北长约5米，地基没有做任何加固处理，这又一次让人们惊叹不已。在没有精密仪器设备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持下，李春是通过什么样的计算方法，竟敢如此大胆地采用超常规的浅基础短桥台，在天然地基上建造了赵州桥呢？赵州桥所用石料是青白色石灰岩，全部桥体共用石1000多块，平均每块石料重达1吨，但赵州桥本地并没有山石可供开采。那么，修桥所用的石料来自哪里？即使最近的山区距离赵州也有近百公里之遥，这些巨大笨重的石料是怎么运送到施工现场的呢？李春留给后人的这些谜团，还有待我们慢慢去研究、破解。作为一座桥，
赵州桥在中国和世界上有着超乎寻常的知名度，被誉为天下第一桥，桥梁鼻祖。这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桥，跨越1400多年的岁月流转，一路承载着古老赵州的文化精髓走到今天。赵州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具有划时代地位和相当突出的文化价值。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10月，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选定为世界第12处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并立纪念铜牌于桥头。这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土木工程建筑，标志着赵州桥与埃及金字塔、巴拿马运河、巴黎埃菲尔铁塔等世界著名历史古迹享有同等的地位。千年古桥成古韵，璀璨夜游换新颜。最近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启幕，璀璨光影交织千年古韵，特色演绎点亮夏日夜空，让赵州桥焕发全新的活力。夜幕降临，华灯次第绽放，现代光影技术精准勾勒出赵州桥石拱的雄浑雅致轮廓，古桥映碧水，光影衬古韵，灵动的飞天凤凰光影临水翩飞，婉转的国风雅乐萦绕河畔，古风 NPC 实景巡游，花州歌舞演绎轮番上演，氛围感十足。在赵州桥景区，很多游客们携亲伴友漫步河畔，举着手机定格古桥夜色，沉浸式打卡光影盛宴，热闹的人流为夏夜古桥增添了满满的生机。作为夜游核心亮点，打铁花表演惊艳全场，1600摄氏度的高温铁水凌空挥洒，漫天星火坠落夜空，再现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唯美盛景。现场掌声与欢呼声不绝于耳，全方位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火爆的夜游场景也极大地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更激活了县域夜间文旅消费活力。景区周边的茶社、特色美食、文创手作摊位人气高涨，古法梨膏、梨果深加工产品等赵县特色产品备受游客青睐。夜游经济有效将景区文化、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大幅提升二次消费，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当然，如果您来赵州桥游览，在赵县西侧的清水河上，还有一座古桥，被称为赵州桥的姊妹桥。这座桥同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就是被称为小石桥的永通桥。永通桥建于唐代永泰年间，因为只比赵州桥晚建了160多年，所以在建造风格上完全模仿了赵州桥的形制，单位规模却小了很多，全长32米，宽6.3米。永通桥也经历了历代重修，所以桥身以及栏板上的雕刻图案保留了各个时期的风格。现存的桥栏板上以及各小炫的撞炫石上都有精美浮雕，画面选材广泛，有花草、鱿鱼、神兽等等，刻工精美，在当地素有大石桥上看功劳、小石桥上观花草的说法，推荐您可以去打卡游览。书本连接着远方，课文承载着文明细碎的脉络，每一篇入选教材的文章都对应一处沉淀着岁月风骨的景致。赵州桥最动人的从不只是领先世界的建筑技术，更是蕴藏在石块之中温和通透的处世哲学。不与洪水硬碰硬，开辟孔洞疏导水流，不追求极致厚重，巧妙减重适配地基，不固守旧有的规制，敢于创新突破桎梏，顺应规律，适度变通，精益求精，这份藏在古桥里的道理放到今天依旧拥有持久的启发力量。岁月悠悠，时光无言，赵州桥就像一位守护者，见证时代轮转，沧海桑田。当我们沉浸在萧河畔石桥的千年风光里，再次打开课本重读赵州桥，文章里的每一句都有了实景支撑，每一个形容都有岁月佐证，他在期待有更多人来听桥的故事，续写新的篇章。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0: 哎，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1: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0: 哈哈，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1: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6: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6: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6: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6: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6: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8: 李白有一句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背过，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是谁？鱼凫是谁？古蜀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
9: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暑期之中，我们继续带领听众朋友去看看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今天我们要去打卡四川省内著名的博物馆，一同探寻古蜀文明的传奇。
8: 李白在1000多年前写下刚才那句诗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1000多年后四川广汉的农田里会挖出一张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青铜面具，眼睛突出16厘米，耳朵宽得像翅膀。有人说他是外星人，有人说他是远古的神。他沉默了3000年，终于开口说话了。接下来我们就先去听一听青铜面具背后3000年的故事。
9: 故事要从1929年说起。那年初春，四川广汉月亮湾 一个叫燕道成的农民带着儿子燕青宝在自家门口清淘水沟，天旱水不够，父子俩打算挖深一点蓄水，锄头下去，哐当一声碰到了硬邦邦的东西。燕道成蹲下来拨开泥土，是一块雪白的玉牌，他以为自己要发财了，带着家人继续往下挖，一个长方形的地窖露了出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400多件玉器，玉璧、玉琮、玉章，大大小小。燕道成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但他知道很值钱。
8: 燕道成把这些玉器悄悄搬回家藏了起来，后来陆续拿了几件出去卖，然后消息就传开了。1931年，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仪笃听说了这件事，他找到时任广汉驻军旅长陶凯帮忙收集。陶凯从燕道成手里拿走了5件玉石器，送到了华西协和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那里鉴定。戴谦和一看，是商周遗物。
9: 燕道成听说自己挖出来的东西很有研究价值，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把家里剩下的玉刀、石环全捐了出来。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带着中国学者林明君，在燕家发现玉石器的地方，开启了三星堆历史上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8: 10天的发掘出土了600多件器物，但现场的考古学家们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那些青铜器太怪了，不像中原的，任何文献里都没有记载过。没多久抗战爆发，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一停就是几十年。
9: 说到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人。燕道成当年挖出来的那些玉器，有一件石璧他一直留在身边，从1929年藏到了1951年，整整22年。最后是他的儿子把父亲珍藏了一辈子的石璧无偿捐给了国家。一个农民守着一件国宝22年，最终分文不取地交了出来。
8: 三星堆最早那批玉器上有的刻着燕三泰这样的字，专家分析这是燕家的孩子刻的，一个名字刻在了3000年前的玉器上。3000年前的玉和3000年后的孩子就这样在一件文物上相遇了。

0: 三星堆再次震惊世界是1986年，那年7月18日，广汉南兴镇三星村一家砖厂的工人在挖土时意外挖出了几件玉器，考古队火速赶到，一号祭祀坑被发现，不到一个月后二号祭祀坑也被发现，两个坑里堆满了数千件文物，青铜神树、青铜大力人、金杖、象牙，还有那些造型夸张到让人窒息的面具，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商铜纵目面具，现收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1: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件文物，高66厘米，宽138厘米，整张面具方脸宽额，双眼斜长，耳朵向两边夸张地张开，有人叫它千里眼、顺风耳。这么怪的一张脸到底是谁？
0: 答案就藏在古书里，东晋史学家常衢写了一本《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之一，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纵是什么意思？眼球向外突出，三星堆的纵目面具恰恰就是一双突出的眼睛。学者们认为，这件面具的造型就是古蜀人心目中始祖蚕丛的形象。
1: 那蚕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西汉杨雄写的《蜀王本纪》里说，蚕丛是古蜀国的开创者，第一个称王的人。传说他是黄帝的后裔，他的部落原本住在岷山上，那里山高谷深，人们只能住在石洞里。有一天，蚕丛用他的纵目远远望见了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
1: 他毫不犹豫带着整个部落跋山涉水迁徙到了成都平原，这是古蜀文明的开端。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蚕丛特别喜欢穿青色的衣服，当地人就叫他青衣神，四川的青衣江就是因他而得名。另外，蚕丛的部落为什么叫蚕丛，这跟养蚕有关。 传说蚕丛是第一个教人养蚕缫丝的人，蜀国的蜀这个字从甲骨文来看像是一只大眼睛的虫子，所以它跟蚕有关，也跟眼睛有关。
0: 蚕丛死后是怎么葬的？华阳国志说，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意思就是蚕丛死后用石棺石椁安葬，蜀地的百姓也跟着学，所以当地一直有纵目人冢的说法。所以这件纵目面具是做什么用的？最主流的看法是，古蜀人把它供奉在神庙或祭坛上，让它用那双突出的纵目俯视整个祭祀现场，它代表的是祖先蚕丛的在天之灵。
1: 三星堆的很多青铜面具额头正中有一个方孔，有的方孔非常规整，是铸造时一起做出来的，有的明显是后来切割的，甚至有面具上还有划痕，它可能是工匠试图切割但没切完留下的。那么这些方孔是干什么用的？学者推测可能是用来插额饰的，也就是说这些面具原本可以戴着一顶帽子。
0: 3000年的岁月里，帽子消失了，只留下额头上的方孔，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问号。在蚕丛之后，古蜀国还有两位王，他们叫百贯和鱼凫。关于鱼凫，《蜀王本纪》里有一段特别神奇的话。 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鱼凫填于尖山得仙，什么意思呢？蚕丛、百贯、鱼凫这三代蜀王，每个人都活了几百岁，最后都成仙了。鱼凫在尖山一带打猎的时候，直接得道成仙了。
1: 蜀地的百姓想念他，就在尖山给他立了祠堂。三星堆出土过一件包金箔权杖，长1.42米，杖上刻着三组图案，最上面是两条鱼，中间是两只鸟，一只羽箭贯穿鱼和鸟。专家们认为，鱼和鸟就是鱼凫，凫就是鱼鹰一类的猛禽，所以这件权杖的主人
0: 很有可能就是鱼凫本人。蚕丛、百贯、鱼凫这三代蜀王之后，古蜀又出了两位有名的王，杜宇和开明。杜宇的故事是最有诗意的，《蜀王本纪》里说，杜宇从天堕指朱堤，有一个男子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了朱堤，也就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有一个女子叫丽，
1: 从江源的一口井里走了出来，两人结为夫妻。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杜宇给蜀地带来了农业，从游猎转向农耕，这是人类生计方式的巨大改变，所以蜀地百姓世代祭祀他。在杜宇统治的时候，古蜀国爆发了大洪水，他任命鳖灵去治水，鳖灵凿开了玉垒山，清除了水患。 杜宇很感动，按照尧舜禅让的规矩，把王位让给了鳖灵。
0: 但是传说杜宇退位之后，魂灵化为了一只杜鹃鸟，每到

0: 春天农忙时节，它就飞到田间地头，一声一声地叫，不谷不谷，提醒人们春天来了，该播种了。杜鹃鸟从此成了催耕鸟，于是后人就把这个故事叫做杜鹃啼血。据说杜鹃鸟叫得太伤心，口中的血染红了杜鹃花。
1: 所以当你春天听到布谷鸟叫的时候，那不仅仅是鸟叫，那是3000多年前一位古蜀国王的灵魂还在惦记着他的子民有没有按时播种。
0: 1986年，四川两个祭祀坑的发现被考古界称为一锄头挖出的重大发现。为什么是一锄头？一号坑是砖厂工人挖土时发现的，二号坑是在清理一号坑的过程中，就在旁边几十米处又被发现的。两个震惊世界的祭祀坑相距不过几十米，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如果第一个工人的锄头偏几米，或者第二个坑晚几天被发现，这些国宝的命运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打卡四川的重要博物馆。讲完了青铜的面具，咱们再来说一说黄金的。2001年2月，成都市区西北的金沙村一个考古工地正在作业中，一块露出金色的泥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拨开泥土，里面是一件小巧玲珑的金面具。简单介绍一下这件面具，它高3.7厘米，宽4.9厘米，厚仅0.01到0.04厘米，重5克，圆脸，大眼镂空，鼻梁高直，嘴巴微微上翘，似乎还带着一丝笑意。现场考古人员张晴后来感叹，小小的金片竟能雕琢成如此写实的人面像，精致的做工让人惊叹与佩服。
0: 更神奇的事情还在后面。2007年，考古人员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时，在距离小金面具不远处，一张更大的金面具出现了。
1: 时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毅亲手清理了这件东西。这件面具当时被揉成了皱巴巴的一坨，王毅在水桶里轻轻洗掉泥沙，小心地延展，然后他惊喜地喊道，有眼睛有鼻子，好像又是一张金面具。
0: 这件大金面具高11厘米，宽19.5厘米，重46克，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金面具。它造型威严，面部呈方形，长刀形眉毛凸起，大立眼，高鼻梁，阔嘴微张，透着一股王者之气。
1: 仔细观察金沙金面具，就会发现表面打磨精细，内壁却略显粗糙，这说明它不是直接戴在人脸上的，而是贴在其他器物上的。在40公里外的三星堆也出土过类似的金面罩，贴在青铜人头像上。金沙金面具与三星堆金面罩的眉眼轮廓如出一辙，证明两个遗址同宗同源。
0: 在古代巫术仪式中，佩戴面具的方术师被认为能够与神灵相通。学者们认为金沙金面具是古蜀先民在盛大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神器。想象一下3000年前的那个场景，古蜀先民点燃星柴，青烟袅袅升起，蜀王走上神圣的祭台，面前的黄金面具泛着太阳般耀眼的光芒，那一刻它就是沟通人神的媒介。

0: 承载着人间的祈愿，传递着神灵的指引。
1: 金沙遗址这两件金篾具的含金量都超过了80%，古人用的是自然砂金，也就是从河床里淘出来的天然金沙。地质调查表明，四川盆地西北部和盆地周缘广泛分布着砂金矿，换句话说，3000年前的古蜀人就已经在四川的河流里淘金了。目前大小金篾具均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四川博物院等地的古蜀展品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巴蜀文明脉络。
0: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四川博物院有几件不容错过的宝贝，那是什么呢？
1: 首先是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1941年，张大千率队远赴敦煌，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历时2年7个月临摹壁画。这期间他负债累累，却完成了276幅摹本，目前川博藏有183件，其中最大的一幅劳度叉斗圣变，高3.45米，宽9.25米，画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0: 在宝贝众多的川博，11幅整套的格萨尔唐卡也非常亮眼。这个以数百个故事场景描绘了格萨尔王波澜壮阔一生的唐卡，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
1: 另外，战国水陆攻战文铜壶也非常值得看。这个铜壶壶身上用细密的线条刻画了采桑、习射、宴饮、攻城、水战等数百个人物和场景，堪称青铜器上的清明上河图。
0: 还有东汉制岩画像砖也很有意思，一块砖上刻着古人打井、煮盐、引流的全过程。东汉版的流水线作业，证明2000年前四川的盐业已经相当发达。
1: 刚刚我们给大家讲述了打卡四川各地博物馆一些重要文物的故事。燕道成一锄头挖出400件玉器，守了22年，最终捐给国家。蚕丛带领族人从岷山迁到成都平原，纵目望见了千里沃野。渔夫在尖山打猎成仙，杜宇化为杜鹃，年年催耕。
0: 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偶然发现，考古学家们面对那些怪东西时的震惊，金沙小金面具的微笑和大金面具的王者之气。但说到底，故事是文物的，感悟是自己的。
1: 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规划暑假生活，不妨把这些文物放进大家的打卡清单里。站在那些青铜面具面前，大家不需要懂考古，不需要会断代，你只需要抬头和那双3000年前的眼睛对视一秒，那一秒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一眼千年。
0: 我们这个博物馆打卡计划系列，就是想陪着您走出家门，走进博物馆，去听故事，去看历史。
1: 好，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和小昭会继续带领各位打卡下一座博物馆，我们一会儿见吧。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说起云南，各位想到的是大理的风花雪月，还是西双版纳的孔雀大象？但我要告诉各位，云南的顶流其实都在博物馆里。一尊让马踏飞燕都喊前辈的牛虎铜案，一尊纯心打造的观音像，还有一个突然消失的神秘古国。
3: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2: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
3: 在我们正式走进云南省博物馆之前，先来欣赏一首白居易的诗。
2: 新风折臂翁，唐·白居易，节选。闻道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帐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这首诗白居易写的是天宝年间唐朝征讨南诏的惨烈场面，但你可能不知道，就在白居易写下这首诗的100多年前，云南滇池附近曾经存在过一个比南诏更古老更神秘的王国。司马迁在《史记》里只用了几百个字提到它，然后它就消失了，没有留下文字，没有留下史书，只在泥土里埋了几千件青铜器，等人去挖。
3: 去云南省博物馆一定要看一件重要的文物——牛虎铜案。不为别的，因为这件宝贝是和我们之前讲过的甘肃马踏飞燕齐名的一件国宝。
2: 在讲牛虎铜案之前，咱们先得搞清楚滇国到底是什么。
3: 关于滇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是西汉人，他写《史记》的时候滇国还存在，所以他写的是同时代人的记录，不是后人的追忆。
2: 《史记》里是这样写的：使楚威王时，使将军庄敲将兵巡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敲者，故楚庄王苗裔也。敲至滇池，地方300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蜀楚。
3: 这段描述的意思是，楚威王的时候派了一个叫庄敲的将军带兵往西走，这个庄敲是楚庄王的后代，他到了滇池，那时候滇池方圆300里，周围是几千里肥沃的平地，他用武力征服了当地，把这片土地归入了楚国的版图。
2: 庄敲本来打算回去向楚王复命，但就在这时候，秦国攻打楚国，占领了巴郡和黔中郡，回去的路被切断了，庄敲回不去了。
3: 庄敲带着他的军队在滇地称了王，改变了自己的服饰，

0: 从了当地的风俗，做了他们的首领。这就是庄丘王颠的故事。一个楚国将军因为回不了家，干脆留在了云南，成了滇国的第一位王。
1: 但庄丘建立的这个滇国，在司马迁之后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了。他什么时候灭亡的？怎么灭亡的？他的后人去了哪里？统统不知道。司马迁在《史记》里写的那些关于滇国的记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很多人当作了传说，因为没有实物证据。直到2000多年后，云南晋宁石寨山的一次考古发掘，才让这个沉睡的古国又重新醒了过来。
0: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寨山6号墓的漆棺底部清理出一枚金印，上面写着4个字：滇王之印。原来司马迁没骗人，滇国真的存在过。
1: 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是西汉中央政府赐给滇王的印信，这意味着滇国至少在汉武帝时期还是存在的，而且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藩属关系。但这枚金印出土之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印钮是一条盘蛇，而不是中原诸侯王印常用的龟钮。蛇是滇人崇拜的图腾之一。
0: 滇王之印的发现让考古学家们确信滇池周围一定还有更多古滇国的墓葬。果然，上世纪60年代，云南江川县龙街公社早街生产队在李家山西南坡修筑梯田时，锄头接连碰到了硬物，一件件青铜器破土而出。专家初步判断，这是一处与晋宁石寨山同属古滇文化的大型墓葬群。1972年1月，一支由张增奇领队的5人组成的考古队进驻了海拔1840米的李家山。3个月后，山西南坡及山顶的27座墓葬陆续清理完毕，其中山顶的第24号墓规模最大，随葬品也最多。
1: 一个寻常的下午，24号墓的清理现场，在已经腐蚀碳化的棺椁之间，暴露出一个牛头、一只老虎、一个盘子，全都是青铜的。
0: 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把全部20多件青铜碎片一一取出，单独包好，写上标签。
1: 第二天一早，考古队员用温泉水把碎片洗干净，铺在地上，尝试着拼合。拼完之后发现，前边是一个牛头，后边是一只老虎，中间一个小牛横站在架子上。大家初步判断，这是一个铜祖，用来祭祀的。
0: 但这时候还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碎片太多了，20多件，有些还残缺不全。考古队员们把碎片带回昆明，交给了文物修复工作者。经过约1个月的技术修复，考古队根据它2牛1虎的造型，将其命名为牛虎铜案。
1: 巧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甘肃武威也出土了著名的东汉铜奔马，马踏飞燕。于是中国文博界从此有了一句话：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
0: 这件庞然大物虽然长76厘米，高43厘米，却只有约12千克重，平均壁厚仅约5毫米。2000多年前的古滇工匠采用的是泛铸法，也就是先用泥烧制成模子与外泛，在空腔内注入铜水，冷却后去除外泛。更厉害的是，大牛和虎是一次成型，小牛另外铸造，在焊接在大牛腹下，连为一体，最后将拼合的痕迹打磨抛。

0: 牛背被挖空成下凹的盘形，这就是放祭品的地方。大牛的尾巴上攀着一只猛虎，虎口紧咬牛尾，四爪紧蹬牛身。大牛的肚子下面还立着一头小牛。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造型到底想表达什么？
1: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母牛护犊，大牛被老虎咬，拼命保护肚子下面的小牛，伟大的母爱。这个说法很感人，听起来也很合理。
0: 但云南省博物馆的研究员王立明指出，这个说法有个问题，大牛腹下的小牛并不是一头小牛犊，而是一头缩小版的大牛，也就是说它不是孩子，它是另一头成年牛的微缩版，所以母牛护犊这个说法跟器物本身对不上。那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
1: 王立明认为，虎式牛是滇国青铜器中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在滇人的观念里，虎是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虎式牛这个场景既是大自然里食肉动物、吃食草动物的真实写照，也包含了滇人对死亡这个终极命题的理解。而小牛从大牛腹下走出来，它代表着新生，所以整件牛虎铜案表达的是死亡与新生。大牛被老虎咬死了，但小牛从它的身体下面走了出来，一个生命结束了，另一个生命开始了。
0: 这不是母爱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循环的故事。古滇人用这件青铜器来表达他们对财富、生命、风调雨顺、牲畜繁衍、国泰民安的渴求。在2000多年前的滇池边，当巫师把祭品放在牛虎铜案的牛背上，熊熊大火燃起的时候，他们相信死亡不是终点，新生会从死亡中走出来。
1: 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张永康还从物理学的角度补充了一个细节，大牛颈肌丰硕，两只巨脚向前伸，会给人一种重心前移的感觉，而尾端的老虎向后仰，让岸身恢复了一些平衡，但仍然显得虎轻牛重。于是工匠在大牛腹下横置了一头小牛，增加了岸身的稳定感，保持了整件器物的平衡与美观，既有哲学的高度，又有物理的巧思。
0: 而且专家研究发现，这种牛背上带有类似驼峰隆起的牛叫峰牛，属于黄牛的一个品种。峰牛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上经常出现，粗略统计达70余处之多，但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寻觅到疯牛的踪迹了。
1: 研究显示，疯牛原产于印度，那么它究竟如何会在2000多年前的滇国大量出现，至今还是一个谜。
0: 牛虎铜案不只是一件艺术品，它还是一件礼器。案又称祖，是祭祀中用来摆放贡品的案子，它的形制来源于中原，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的中原文化和滇文化早就通过某种渠道联系在了一起。一个来自中原的案的形制，被滇国的工匠用本地最擅长的虎式牛题材重新演绎，最终诞生了这件独一无二的牛虎铜案。边疆与中原，外来与本土，死亡与新生，全都凝固在这一件青铜器里了。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暑假打卡博物馆计划，我们此刻来到的是云南。

0: 省博物馆。
1: 滇国在汉代灭亡了，但云南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这片土地又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王国，南诏和大理。跟滇国不一样，南诏和大理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和文物。有意思的是，南诏和大理时期，佛教都占据了信仰核心地位。
0: 南诏和大理的佛教跟我们平时熟悉的汉传佛教不太一样，它融合了印度密宗和本地信仰。
1: 而关于佛教是怎么传到南诏的，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
0: 在记录南诏历史的地方文献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 观音菩萨化身为一个梵僧，也就是从印度来的僧人，来到了大理地区。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农夫，这个农夫细奴罗非常虔诚地信奉佛教。细奴罗在观音的点化下，于公元649年成为蒙舍诏首领，建立了大蒙国，这就是南诏的前身。
0: 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著名的画卷，叫《南诏土传》。画卷里描绘了这样的场景：细奴罗和儿子在山下耕种，婆媳做好了饭，正准备送去，观音化现的梵僧来到他们家托钵乞食，婆媳把饭供养给了他，于是梵僧显现圣身，点化了细奴罗。
1: 后来南诏统一了云南大部分地区，成为了西南最强大的政权。
0: 南诏之后是大理国，大理国开国君主叫段思平，传说观音菩萨曾帮助段思平避开敌人的追杀，又赐给他神枪和宝马，帮助他建立了传了22代的大理国。从此阿撮耶观音就成了大理国从国王到百姓都崇拜的对象。
1: 时间回到1978年，此时的云南省文物工作者接到一个任务，修缮大理崇圣寺三塔。
0: 崇圣寺三塔是大理最著名的地标，一座主塔叫千寻塔，南北各有一座小塔。按照唐代古塔的修塔惯例，塔底一般都建有地宫，文物就藏在地宫里。考古队员先在塔基处展开探查，收获有限。有人想起当地塔顶藏宝的传说，大家搭起脚手架，登上千寻塔塔顶。在佛教称为天宫的结构里，果然找到了一个铜盒子。
1: 从1978年到1980年，崇圣寺三塔的维修中一共发现了681件文物，有金、银、铜、铁、水晶、瓷、木等各种材质制作的佛像、菩萨像、金刚杵、写经、塔模、法器，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尊纯金打造的观音像。
0: 这尊观音像叫银背光金阿撮耶观音像，观音像本身高26厘米，通高含背光29.5厘米，重1135克，使用超过2斤纯金打造。
1: 这尊观音像长什么样？高发髻，梳着双辫，发髻中藏着一尊小佛，双手于腹前相叠结印，姿态宁静柔和，赤脚站在一个方形的榫头上，身后是银制的长葫芦形镂空雕花背光，面容恬静，略带笑容，身段线条优美，长裙装饰如湿衣出水，像刚从水里走出来一样。
0: 这尊观音像被看作最早传入云南的观音造像，被当地百姓称为云南福星。一尊纯金的观音藏在千寻塔的塔顶，一藏就是1000年，直到1978年才被人发现。
1: 为什么南诏和大理的国王这么热衷于铸造佛像？史料里却有记载，南诏国王劝隆盛铸佛三尊，送佛顶寺，用金3000两，隆顺用金造观音108像，顺化真铸崇圣寺丈六观音，正买寺更是大手笔，铸铜佛1万尊，供于普明寺中祈福。
0: 1万尊佛， 那得用多少金子？史书没有记载具体的数字，但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虔诚与执着。
1: 听了这期节目，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对云南省博物馆心生向往了。那么心动不如行动，亲自去体验一下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魅力吧。
0: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马宗武。
1: 我是小昭，
0: 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全去。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3: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呢，比我们还会玩。
2: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3: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5: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夏侯惇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呼，这俩撒着欢就追下来了。追了有20多里路，听对面一声炮响，关平来接应了。两个人战关平，关平啊也是有点不战自败，打了这么2-3个回合，拨马就败下去了。哎呀，夏侯惇回头看了一眼翟元，两个人是仰天大笑。原来关羽这荆州人马都是泥儿捏的，追吧，说不定今儿咱们一气儿就追到荆州去了。追着追着，把廖化、关平都给追丢了。两个人一计算这里程啊，追出了有个5-6十里路了，离这家越来越远。现在这俩人率领着一支孤军，我说咱不是中计了，别追了，干脆咱回去得了。对，二将伯马又收兵，刚把这队形变过来，回去，回哪儿去啊？只听对面当，惊天动地一声炮响，500削刀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正当中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啊，上写几个大字，汉寿亭侯关，道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胭脂兽，手提青龙偃月刀，手捻长髯，微微一笑，娃娃还不下马归顺吗？啊，关羽在这儿呢，这怎么办呢？这夏侯惇看个翟元，俩人互相瞅了瞅，打吧。哎，你给我在这儿关着阵，还得看我的。夏侯惇催马就过去了，看云长将军往前一催赤兔兽，唰啦，把青龙刀棒起这么一举，夏侯惇那俩眼直了，心说这就是那青龙大刀吗？哎呀，我可早就听说过呀，青龙偃月刀啊，过五关斩六将，全凭这口刀，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曾经劈刀斩过蔡阳，就这口刀我能胜得了他吗？你说你早干嘛去来着？听说关羽来取樊城，人家曹仁和满宠都想高悬免战，以守为上，你瞧夏侯惇和翟元这俩人那团神气，就好像他们一出城就能把关羽捉住，现在甭说关羽其人，就一看人家这刀都晕了。可你倒打呀，人家刀来了。只见关云长大刀往起这么一举，那真是轻抬轻放，关羽沾夏侯惇好似老叟戏顽童，没费吹灰之力呀、啊，咔嚓一声，夏侯惇人头落地，多可怜呢，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那翟元呢？翟元是拨马就跑啊，他跑了没有几步，从路边树后转过来一将，正是关平，手起一刀劈翟元于马下。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两员大将就完了。他们带来那5000人马呢，有投降的，有逃跑的，荆州军马大获全胜，打扫战场啊。刚把战场打扫完，就听一阵金鼓声由远处传来，探马报与军侯，骑兵军侯曹仁前来接应。曹仁来接应他那两员将来了，领着人马出来，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说这二将已经被关羽给斩了。这怎么办呢？曹仁有点犯犹豫了，我是前进还是后退？关公这么一听说曹仁来了，哎，太好了，我主要会的就是曹仁。他吩咐一声，人马排开，待老夫擒拿来将，待我捉他，哗一下，关羽就把人马摆开等着曹仁呢。曹仁离着老远举目这么一看，啊，他看见关公了，看关公稳坐鞍桥，手横

刀，哎呦，无勇神威，不减当年呐，跟20年前那关公啊一样。曹仁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心说我跟他打，我根本就打不过他呀，打不过他为小事啊，我再把樊城弄丢了，我见魏王怎么交令啊？我要是守住樊城呢，我还有个借口啊，说关羽带的人马太多，我一时擒他不下，毕竟我还把城守住了，我呀我回去得了。曹仁想的这会儿把手中刀这么一摆，哗啦一下从斜路跑回樊城，吓跑了。关公啊唾手而得襄阳，没费吹灰之力把襄阳城取过来，是犒赏三军。三军巧月，那谁不高兴？就在这时，司马王府来见关公。君侯啊，我有一件事情得回禀君侯。司马有何话讲，请讲当面。关公挺客气，因为正在兴头上，这仗打得多顺利啊。王府坐下了。君侯啊，您派这个糜芳和傅士仁，他们分头守南郡和公安，这可是两个重要隘口啊，也就是说非常关键的两个关口，他们能不能守住啊？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没什么把握，必须有这么一个人呐，哎，管领着这两个地方，也就是说督促着他们。您还得派个人。关公一听，我派了，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我不是让潘俊总领荆州事务吗？也代管公安和南郡呢。王府听的这会儿摇了摇头。关公一愣，怎么，王司马，你忧虑潘俊不能胜任吗？君侯啊，这潘俊这个人呢，我是深知其人呢。此人倒是有些本领，用兵声也有点办法，不过他可有个毛病啊。君侯您能知道，他多计好利，就是说他爱嫉妒人，谁比他强也不行。此人不宜担重任，为主将的总爱嫉妒人怎么能行呢？而且他还爱贪小便宜，这样一个人镇守荆州怎么行啊？再让他代管南郡与公安，恐怕那就更不行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关公一听，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我看君侯啊，不如您下令换一个人吧，把咱们营中的都粮官赵磊换回去，把潘俊替下来。赵磊为人正直廉洁，而且善晓军机，由他来镇守荆州啊，我看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关公捻然沉吟半晌，王司马，可我已经派潘俊镇守荆州了，怎好无端的把他给换下来？再说赵磊随军前来，总管着整个的军需子重，也离不开他。我看樊城指日可破，等咱们取过樊城之后立刻班师，不会有什么差池吧？哎呀，王府听到这儿啊，一个劲儿的晃头。君侯啊，您应该知道现在江东的吕蒙是屯兵于路口啊，他对我荆州虎视眈眈，说不定啊他有偷袭我荆州的可能，君侯不可不查呀。听到这会儿关公点头啊，王司马提醒得好，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哎，要不这么着吧，明日你辛苦一趟，干嘛呢？回一趟荆州，

0: 你就从荆州一直到咱们扎营这地方，沿途啊，不管是30里还是50里，找一高阜之处，就是哪个地方高啊，就在哪儿修一座烽火台，派几十名军校在哪儿把守着。如果江东要偷袭我荆州，他白天来，咱们就点起狼烟；晚上来，咱们举火为号。沿江设下他几十座烽火台呀，以烟火为号，咱们一见烟火立刻回兵，荆州无一无一，万无一失了。古代这烽火台很有意思，也不用管是白天的狼烟还是晚上举火，一下子看出几十里甚至于几百里呀。为什么白天非得点这个狼烟？狼烟是什么东西？就是烧那个狼粪，狼粪那个烟呢，甭管它升多高，它不散，像拧成一股绳似的。别的烟不行，什么柴火烟呢，马粪牛粪呢，都不好使，柴火更不灵，别的烟呢一见风它就散了，哎，唯独这狼烟你怎么刮它它不散。所以呀，古代作战以这个为信号的居多，包丝烽火戏诸侯不是点的就是这狼烟吗？关公今天这番安排是可谓周密啊，他立刻吩咐王府赶快回荆州，王府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他这个心呢，还是放不下来，瞅了一瞅关公，君侯，那么只好如此吧。不过您还是小心为上。关公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王府也不好再说下去了，只得由大帐里边退出来。可是他心里边啊，闷闷不乐呀，心里像压着块石头。荆州的安危，王府实在放心不下。他一直在想，这么重要的个地方，必须得安排一个得力能干的人在那儿镇守着，不然根本不行。二军侯的这个安排能行吗？不行，不行可又怎么办呢？现在真找不着合适的人呢。王府没办法，只得带着人离开大营，沿江修烽火台去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主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损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各位好，我是马宗武。如果时光有颜色，那八十年代的车间一定是铁锈红，映着汗花白。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小说《谨言》。陈可飞老师是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一位军旅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工厂的车间厂房之内，用温润的笔触为我们留住了中国工业记忆里最滚烫的一页。所谓谨言，是江洋机电厂里那群年轻人的青春华年，也是大国制造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故事从轰鸣的车床旁开始，林佳木、孙哲这一代工人子弟把人生最响亮的音符

0: 倒在了车床的轨道和焊枪的火光里。他们不是没有过迷惘，理想在钢铁丛林里碰撞，爱恨在油污和汗水中生长，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串联起了中国工业几十年的巨变，见证了我们的工业从跟跑到领跑，从制造向创造迈进的每一步。陈可飞笔下的工业叙事少了几分冷硬，多了几分人情，它像一道温柔的汉光，照亮了宏大时代背后那些具体的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匠心和他们朴素的荣耀。这不是一部冰冷的机械史，而是一代人用体温捂热的关于成长与传承的温暖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篇小说《谨言》。
1: 长篇小说《谨言》以江洋机电厂为叙事原点，横跨改革开放数十载时代浪潮，串联起三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命运浮沉与初心坚守。小说以林家木、孙哲为代表的工人子弟为主角，讲述他们扎根厂房车间，相伴车床焊光，在理想与现实碰撞中演绎热血担当、爱恨悲欢与薪火传承的动人故事。作品以工业谨言映照家国变迁，勾勒中国制造业由弱到强，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精造的铿锵征程，深刻诠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0: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长篇工业题材小说《谨言》的作者是军旅作家陈可飞。一位军旅作家怎么会对工业题材感兴趣呢？在《谨言》这本书的后记部分，陈可飞老师讲述了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写这部工业题材小说看起来是个偶然，可细细想来却似乎隐藏着某种必然。自1988年在当时头号大型军事文学刊物《昆仑》杂志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以来，我仿佛就跟军事文学立下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契约。几十年中，身为军人的我在军事文学的大江大河里不断地追寻探索，虽然常常被巨浪拍到岸上，可从中也收获了大量喜悦。几十年岁月匆匆，我想我这辈子无论生活还是写作，也许都只能在这支部队里打滚了。可在临近退休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我接触到了一群与我过去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成天跟机床打交道，跟焊枪打交道，跟钳子扳手打交道，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这种不同的生活让我心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我决定认真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接触的这些人首先让我想起曾养育了我妻子的那个国营工厂，想起在这个国营工厂做工的岳父岳母。那是一个我陌生而熟悉的存在，陌生的是我对那里的生产运行一无所知，只看见所有人都很忙碌，却又忙碌地按部就班。而熟悉的是我亲眼见到了这个庞大的家庭在几十年里走过的无数兴衰与更迭，以及这里的人们所经历的苦辣酸甜。也正是这些打开了一扇我对中国工人工厂总体概况初步理解之窗，从而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本底色。所以说，所有的偶然都孕育于必然之中。如今中国制造在世界大放异彩，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努力，中国从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华丽转身为工业制造大国，并不断地向工业强国迈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你走进一个个偌大的车间，当你面对庞大的现代化机器，当你看到那一张张挂满汗水和油污的笑脸，你才能体会到这个不争的事实。原来都是这些身着朴素工服的人们，一个动作连着另一个动作，不停地忙碌出来的。我没法不敬仰他们，那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我，让我跟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为中国工人而歌，为中国制造而歌，同样也是我的责任与使命。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写一部与自己生活似乎相隔甚远的小说。我放下了恐惧，向这一陌生领域进发。我坚信，无论什么领域，无论时代和场景如何变换，讴歌人性的光辉终将是写作者永远追寻的方向，没有之一。好，马上我们就请出陈可飞老师来听他创作长篇工业题材小说《谨言》的过程。小说《谨言》是以江阳机电厂为原点，跨度几十年。那么这个工厂有现实中的原型吗？陈可飞老师又为了还原不同年代的车间场景和工人的工作状态，做了哪些具体的案头工作或者是实地采访呢？我们来听陈可飞老师的介绍。
1: 襄阳机电厂的呢，这个单位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原型的。说白了，它是我几十年来在脑海中对中国工厂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呢，其实你要说没有完全没有具象的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具象的底色呢，就是我的岳父岳母所在的那个国有工厂。 虽然我对这个工厂知之甚少，只能看到厂里呢那一个高大的这个苏式建筑的高大车间，厂里面还有一条专供工厂生产和生活的铁道，这个我当时我印象都非常深，以及每到上下班时呢，马路上穿着清一色的工服，骑着自行车的人流，
0: 那是个大工厂，
1: 大工厂，上万人，上万人的大工厂，但他们日夜忙碌和按部就班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呢，在我心中呢，就构建起了襄阳机电厂的一个底色，这个在写作景年的时候呢，其实我知道我将要反映的是几十年的工厂生活，为此啊，我就找到了中国工厂从建国以来发展变化的大量资料，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料进行阅读，看到这些照片之后，激发了我对中国工厂的一种认知，从那些老旧的照片和故事里，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时代，再一步步的呢，就让自己的思绪随着工厂的发展走到当下这个高速的时代，其实呢，当下的这个时代是更难把握的，我通过新一代工人走上世界舞台，通过他们思维上的变化来印证这一点，为此啊，我也跑过许多工厂进行实地采访，去充分的接触一线工人，与车工焊工交朋友，在那里呢，你会发现你所想象的故事都能找到这个生活中的原型，这让我十分激动也十分感动，一下子都找到了原型，你自己想象的一个角色竟然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这些工人师傅啊，其实都很了不起，你一接触就知道，创造过很多成绩，甚至有的是创造了奇迹，但他们依旧保持了中国工人最为金贵的一部分，朴实无华，就这点令我感触特别深，就是这样一群人为景年这部作品提供了最可靠的精神和形象的支持，
0: 也就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除了大量的案头资料的准备，还要做大量的实地采访，
1: 是的，
0: 包括动用你几十年的这种回忆啊等等啊，
1: 对，这各种想象啊，这个一级是我在平常接触的时候，接触到工厂的时候，虽然说当时没有任何目的就要接触某个工厂，但是我看

0: 到了，
1: 嗯，
0: 看到这个工厂，这个工厂给我留下的印象，在我脑海里面就形成了一种形象，
1: 嗯，
0: 这个都起到了作用。
2: 作者陈可飞，湖北保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斑马线》《天笑》《红菩提》《枪红》《秦山》等，中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杨业公》《堡垒》，长卷散文《旷野灯火》等作品十余部，另有《时光玉》《我的生命如此奢华》等中短篇小说多部，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根据其长篇小说《天笑》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在央视播出。

0: 接下来我们请陈可飞老师讲一讲他在长篇小说《景年》当中塑造的人物。书中的主人公有林佳木、孙哲等，他们都是工人子弟，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一步步成长。那么陈可飞老师个人最偏爱或者倾注心血最多的角色是哪一位呢？我们来听他的讲述。
1: 在《景年》创作这个准备的时候呢，我就决心呢要写一群真正的工人。不能把工人、工厂和工业当成背景，我就要深入到工人的真正的生活里边去写。这个过去那种一般呢，就是说在我了解到的作品里面，一般是把工厂、工人和工业当成背景，然后抒发一下自己的生活感悟。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呢，我们完全可以不选择工业这个题材，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其他题材。既然要写工业题材呢，就要深入到工人的具体生活里去，深入进去，也不能只是写了某一个模范人物，也不能是某一个模范人物的一生，而是要把着力点用在工人的真切生活上，每一个工人，就最基层的这个工人。所以呢，我选择了车工、焊工为主要的描述对象，并希望把车工与焊工的具体生活写出来，同时呢，还尽量做到故事还要好看一点，故事还要好看一点，专业上呢还要通俗好懂，容易理解一些，尤其是在80年代的工厂里面，工人子弟，也就是工二代，那是相当普遍的，他们也并不是非要守住父辈的这一亩三分地儿。这里面呢有继承，有梦想，同时就是有现实原因，
0: 对
1: 吧？
0: 是，
1: 我说的继承是啥意思？继承就是感觉父辈的手艺是值得传承的，有一些人是这样认为的。子女呢就去延续，就是延续父辈的这个手艺，学会这个手艺。梦想是什么意思？就是有那么一些希望看到工厂一天天好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说把努力学好技术为厂子出力当成了梦想，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就坚决地去努力，这是一部分人。而另外那个现实那一部分呢，就确实存在有一些找不到工作的工人子弟，只能在厂里面呢就磨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对
1: 吧？其实呢就是你回想起来这几方面并不矛盾，回过头来看中国工业几十年的发展，正是有了这各个层面的不同的付出，才成就了今天中国制造大国的这个实现。你看各个层面的，有继承父辈的手艺的，有怀揣梦想为了这个工业振兴的，也有一些甘愿在底层做一些其他的工作的，
0: 对，
1: 这各个层面加在一起，才形成了几十年的中国工业的一种完完全全一种发展。你要说到我最喜欢那个一个角色，就是你说他是男几号也好，我觉得他是一个男主角里面的一个

0: 二号这么一个角色，就孙哲这个一个形象，孙哲这么一个形象，他的一生呢，他人生历程啊，我觉得基本代表了工人，尤其是焊工，他们的一个成长的心路历程，他的这个成长，他的这么一个，虽然是我虚构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其实后来我在采访中，在工厂里面就发现了类似这样的角色，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人物，非常多的这样的人物，我觉得跟我这个完全是切合了，他是一个，看起来是平常一个愿意吹点小牛皮是吧，说点大话啊，这么一个年轻人，
1: 但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重情重义的，
0: 重情重义，非常重情重义，常常又把好事放大，他你看他就是经常是有点好事就会放大，但是呢他遇到这儿一点坏事他化小化鸟，他把这个东西不在乎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真实非常真实的人，我都觉得了，其实在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心中啊，往往都藏着这样一个人，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只不过说我们没表现出来而已，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普通人一个共同情怀，他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一个真实的人，像这样的人真实坦荡，其实他是感觉到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他，但其实他却常常被一点小事难倒，只是说他会竭尽全力而不在乎得失，我感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工人的一个工人的底色，这样的一批人，这样的一些人就是我们的工人的底色，他们有痛苦有欢乐，痛了就哭，开心了就笑，敢爱敢恨，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啊。在我这部作品中呢，我其实还写了一个重点，写了一种师徒关系，这一关系呢可以说是贯穿了师徒关系，贯穿了我这个整个作品的始终，包括厂领导与部下的关系也有点像师徒关系，有点是似乎他们是那样的亲密，也是那样的这个严格，就是这个师傅对徒弟之间非常亲密，但是又非常严格，师傅呢那种严重带慈形象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普遍，在工厂里面非常普遍，
1: 对，在工厂里，对，
0: 有非工厂这个特殊环境里面，它很容易产生这类的这种师徒关系，师徒关系发展到最后，很多几乎胜过了父子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关系，好的作风和好的技术才能薪火相传，这样呢，师傅愿意把最好的东西，最绝的东西交给徒弟。这种我觉得是跟中国人的这种个性，中国人骨子里面存在的那种朴实善良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如果我们抓出来用到了我们的对工人的写作里面，我觉得是特别合适的，我个人认为是特别合适的，所以我很喜欢孙哲呢这个角色和他师傅杨金水，杨金水有一个绰号叫杨绣花，为什么绣花，他焊工嘛，他要求是那个技术跟那个绣花一样，你别以为那焊工都是粗活，那是跟绣花一样的，实际上他就是别人就给他出起个这个绰号，杨绣花，你这不绣花吗，这里面有褒奖也有讽刺也有什么方方面面，
1: 对，
0: 但是呢他都包含了这个绣花里面，他这就是他这个特点，他跟他师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处理的非常默契，非常默契。而且我在写这种关系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提前怎么要虚构个什么他们两个一个师徒之间怎么一个关系，并没有，而是在我写作过程中自然流露，自然流露。他写到这时候，他俩师徒之间的发展逐渐，他就形成了这么一种特别密切、特别默契的这种关系。这个徒弟成功了，念这个左手汉成功了，只有师傅记得他的生日，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给他过生日，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徒弟后来受了伤，是吧，受伤师傅都不在这待不下去，在我在医院里面待不下去，我赶快跑，为什么，我在这儿我就忍，我受不了，我看到你受了伤这个样子我受不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
1: 情感很朴素，
0: 非常朴素，但是呢他就说是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写到那个时候的，他就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孙哲这个人是我应该说是也不说我花了特别大的心血，这倒也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说是我认为他更像工人，他更像特别普通的那种焊工，特别普通的基层底层的那个工人的这个一个形象，他的身上的那个 你看，我说到这个孙哲，这个他是他身上的细节哈，他这个受伤以后，他曾经走之前，他在这个厂子走之前，他是因为帮助农民处理一件事儿、也是为了显摆自己的手艺多么强，但是恰恰就在那个帮助别人时，那个时候出了点工伤。他其实跟这个当时他这个剑桥的这个总工，这个总指挥，跟他就有个约定。哎呀，等我这个伤好了之后，我一定要回来，我们俩到桥上滴着酒到桥上喝一杯，是吧？哎，他这个去在疗养期间呢，他就特别想去看一下这个大桥。看这个大桥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哎，在大桥这个不远处啊，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墓碑，竟然是这个总指挥的。因为当时他都知道这个总指挥其实是一直，哎呀，我现在我身体不太好，等我这个我们这桥建好了什么之后，我们家去喝一下啊，我也爱喝酒。但是这样，事实上是他就知道他其实也是身带病的
1: 啊。
0: 这样之后，突然发现这个人不在了，去世了，非常痛苦。哎，他就一个人提着酒跑到这个总工的这个墓前，一个人和一个去世的人两个人在对饮，表现这个他是很讲这个
1: 情义，
0: 很讲情义那个人。
1: 对
0: 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社会其实普遍也有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人。
1: 对对对，
0: 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看似好像是有点那个大大咧咧，
1: 不在乎、
0: 其实他们很内心很细腻，他们其实很讲情义。就是要你要说孙哲这个形象，我还是个人来讲还是比较满意。其实孙哲这种形象是我梦想中的一种形象，我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种人。也许我骨子里面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的表面却做不到。我的表面指的是林佳木那样的人，就是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去做事儿，有时也是小心翼翼的，就是那种。其实这种人，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不是特别讨好的一种人，但是事实中。我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几乎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人，包括到最后，这个他的儿子林放说：“你就是个机器人，你就是台机器。”就这个意思。其实他还是有其他人对主人公本身，对你这个人，你所付出的一切，他们所在脑海中留下一个印象。他当时也许是不理解你啊，没有理解到你那个层面，但是。其实你给别人留下那个外在的形象，其实就是这样的形象。你不太关心，比如说家庭，比如说是，这个父母啊，还是这各种感情呐、
1: 孩子啊
0: ，你照顾的太少了。照顾太少，而且很多的作品里面呢，就容易把这个，哎呀，好像是为了事业付出啊，就是扒到这个高度去弄。在现实生活，其实有时候未必是这样的。一个人喜欢一样东西之后。你像他喜欢上了车工，他就一门心思在那里面，就是第一个希望自己干出一点成绩来。干出成绩的目的是为什么？他是为了让中国的这个咱们这个车工这个技术不要再受到国外或者是发达国家这种卡脖子啊，或者这种是吧。他这是一个方面。
1: 对，
0: 另外一个方面，他是为了个人真正实现一种价值。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往往他进入这条河流之后，他一直随着这个河流在往前走，他很难就说是分到另外一条河流中滑行。
2: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小说《谨言》。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3: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2: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 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小说《谨言》。小说《谨言》讲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精造的工业发展路径，为此陈可飞老师塑造了不同时期的三代产业工人的形象。那么在陈老师看来，这三代产业工人在不同时期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和践行方式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来听他的分享。
1: 三代工人确实有三代工人不同的理想和追求。这我们所写到的这个三个时代，一个时代，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说四五十年代成长起来一批老工人，那一代呢，在这个车间里面基本上都是手工作业这么一个状态在工作，在工作，
0: 就相对原始的一个状态，
1: 相对原始，相对原始的，但是这个第二代呢，他们就逐渐进入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不完全是手工了，但是手工还没有完全放弃的，
0: 对，
1: 好多还得，
0: 也还是依赖于手。
1: 我这里面写到的这个磨这个刀具呀、弄这些东西都是还得靠手工来做，靠手工来一个一个做，因为每针对每个机器都不一样嘛，所以说他们必须，就是说针对这个机器做这个机器的不同的各种工具，比如说刀具之类的哈，所以说他是第二代人是基本上进入这么一个状态，第三代人，我认为就完全进入了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机械化这么一个新的时代这么一个状态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思维上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三代人。但是呢，不管这三代人他是怎么一个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就是说证明了是印证了一句什么话呢？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这三代工人就确实是各代有各代不同，但是他确实印证了这么一个，每一代他是不同的，
0: 对啊。
1: 这刚才我讲到了这个第一代和第二代还有第三代这个他的这个
0: 区别，
1: 他的一些区别哈，但是呢，他们这几代人之间呢，他也有一个，你比如说第二代把第一代的手艺传下来，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手艺其实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把我们过去老工匠他们那种精神，他们也叫后来也叫工匠精神，把这种精神，他们是植在骨子里面的一种那种精益求精，那种孜孜以求，是吧？这种东西，他们其实一点一点的交给了他们的下一代。我觉得这个传承这个精神，比传承那个手艺是更重要的，因为手艺后来我们随着我们的设备的变化，他的手艺显得不十分重要了，但是那种精神，那确实非常值钱的一种东西。
0: 对这个事情。有这种刻苦钻研的这种精神，
1: 你得有，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而且你这里面呢，我还就是写到就是说是比如说林家木，他的父亲很想让他去学个木工，你学好了木工之后你一辈子都有饭吃，你就行了，你这个你也不用上大学，你就这个，所以说最后在工厂需要的情况下在大家一起都这个同时给他做工作，最后他选择了车工，他没选择木工，选择车工之后，他的父亲仍然告诉他，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工人，不要丢过工人两个字的名，不能丢过工人两个这个字的这个人啊，所以说他这个，你看他这就是一种精神传承，
0: 对
1: 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传承。这个第二代人呢，他实际上是我这个书中写的承前启后重要的一代人，第二代人也就是林家木、孙哲他们这代人，就是工厂子弟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其实他们是，主要是我那个歌里面唱的就是80年代的新一辈，其实就是80年代成长，他们，正好那个18、19、20岁左右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时期，这一代人是承接了，就是老一辈，最后又把这个东西传承给下一代，他们是承上启下的。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中间层，其实他们也是中国制造的主流，靠他们的努力，因为他们的努力非常不容易，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前面没有经验，要么就是在国外借鉴点国外经验，但是国外不一定会给他们，
0: 对，
1: 真正的东西不会给，给你点皮毛可以，是吧？真的没，所以他们其实挺艰难的。通过他们这种，我认为。不光是车工焊工，在中国的 工业的各个行当，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想发展，看到人家国外发展的很厉害，想发展，自己想去努力，但是我关键的技术我也不掌握啊，我就得自己去摸索，就是说是我不能甘愿落后，是吧？所以说正是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努力，这样一种积极性，造成了中国工业的那快速发展，他们每个人都去努力，每个行当都去努力，我觉得这一代人是真的很值得称道的。因为我呢本身就是也是属于说白了是这代人，但我没有成功，是吧？我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所感受到的就没有像他们这样要去工业制造那种强烈那么激烈的一种那个竞争中，我们是从事了文字工作，但是呢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内心里也有这样的感受，也有这样的感受。第三代人，我觉得是其实是他们这代是新生力量，我觉得这一代人是相当了不起的，相当因为他们受到了比较好的这个
0: 教育，
1: 受到比较好就是他们文化基础各方面都比较强，他们看到的他们掌握的技术和他们经手的那种设备，都是高精尖的。我觉得这一代人呢，他们是撑起了中国制造的一片青空，后来这个我到工厂里又去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了非常多的年轻人，有时候你还很难想象，有的小伙子还挺帅，小姑娘也非常漂亮，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这就是我们外人介入之后我们的一种想法，其实人家在那儿干的非常专心，非常敬业，而且就是说钻到自己这个行当里面，就是也很开心，很快乐，是吧？
0: 而且有价值，
1: 有价值，感觉有价值，非常有价值。他们这个打个比喻，要突破了某一个什么瓶颈之后，他们是非常开心的，非常快乐的啊。所以说是，我们外人看，我们只能看到表面上的现象，但当我们深层去了解他们、采访他们时，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说哎呀，我为了就是那个什么，我就是好像要展示我从事了一个底层的或者说一个基层的这么一个工作，我就怎么怎么，他不是为了显示这个，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很快乐，这个是不是说是我们以外人所看到的那种东西啊？所以说是呢，他们呢，你看现在我后面也写到他们这个登上了世界舞台啊，他们拿到了世界冠军，其实。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跟那个奥运会实际上是一样的，实际上世界技能的这个奥林匹克，但是呢，这个不光中国人啊，包括全世界对这个大赛了解甚少，了解甚少。中国拿到冠军之后，你像中国要是在体育奥运会上也拿到个冠军，那你谁不知道啊？是吧？是吧？你像徐海峰当年是那个。

0: 射击，
1: 射击，拿到了冠军，第一枚金牌。
0: 对对对，
1: 哎呀，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汉宫，其中也有这样的人，第一次拿到了世界冠军。
0: 嗯，
1: 啊，拿到世界冠军之后，但是我们就知道的人就非常少，
0: 对对，
1: 知道的人非常少。他们这些人其实是改写了中国在世界上始终处于低端制造的这么一个形象。他们拿到冠军了，哎，中国很厉害啊，
0: 嗯，
1: 是吧？这是现实中的啊，这个都是事实，不是我在小说中编的虚构啊，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哎，他是这样的，我相信这代人呢，就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工业文学作品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群像。我觉得他们未来肯定是被以后的小说家们那重点书写的一个群体。
0: 嗯，
1: 这个群体现在他们是在发展中，
0: 嗯，
1: 在成长中，未来当他们成长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已经是也是非常了不起了。
0: 嗯，
1: 他们这代人可以说又是像我写中间第二代人这样，他们又承接了一种好的这个传统，
0: 嗯，
1: 啊，好的这个工匠精神，
0: 嗯，
1: 完了之后又有更新的技术，
0: 嗯，
1: 赋予给他们身上，这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后他们这个，我相信是为了中国工业文学的一个新的被写作的一个群体。
0: 嗯，啊，
2: 作者陈可飞，湖北保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斑马线》《天笑》《红菩提》《枪红》《秦山》等，中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杨业工》《堡垒》，长卷散文《旷野灯火》等作品十余部，另有《时光玉》《我的生命如此奢华》等中短篇小说多部，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根据其长篇小说《天笑》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在央视播出。

0: 小说几年中既有车床汉光，也有爱恨悲欢。陈可飞老师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平衡工业题材的硬核技术描写与人物情感脉络的呢？在写作时，是技术部分更难写，还是人物关系更难处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是来听陈老师的分享吧。
1: 工业题材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特别难啃的硬骨头。工业题材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你要光写技术吧，那别人你说那读者看什么呢？他说读者需要读故事的，读者需要融入这个作品的情感里面去的。所以说光写技术是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你完全就是都在写情感，这样的话不等于就是我开始就说到的那个，那你就等于是把它当作为工业做一个背景了，作为一个背景，你又没真正是这个涉猎入这个行业里面去，所以说这样呢，我就是说又违背了我最初的那个一个想法，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不能以工业工厂这个完全作为背景，我一定要深入到工厂的里面去，虽然说他们的工作工人生活都很简单枯燥，很难出彩，但是如果想写出具体某个工种工人生活，不切入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去，

0: 从改革开放之后写起，那时候他们很年轻，
1: 嗯，
0: 那么他20多岁的年轻人，我一直写到几十年之后，他们的孩子这一代又是年轻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为我提供了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切口。我在写年轻人，为什么近年呢？
1: 嗯，
0: 他年美好的年华，
1: 嗯，
0: 是美好的年华，
1: 嗯，
0: 所以说是他们，我就在写这种都是年轻的时代，
1: 嗯，
0: 这两个都是年轻时代，所以说呢。我这里面就能够切入到他们的感情生活里面，
1: 嗯，
0: 年轻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1: 嗯，
0: 这样呢，我就觉得我在写技术的同时，又写到他们的感情，让这两者紧紧的融合在一块了，不能单挑着光写技术，
1: 嗯，
0: 比如说，哎，那当然了，我这个技术我也在写，但是我这个技术和这个工人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甚至和这个工人的人物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
1: 嗯，
0: 你这个技术不搞出来，你这个命运就受挫。所以说这种东西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是正常的，
1: 嗯，
0: 这都有的，不是我们在编造，
1: 嗯，
0: 不是我们虚构的，在现实生活中工人里面他也有这个问题。这项事情你如果不突破，这个事儿跟你这个做这项工作有关系的，
1: 嗯，
0: 跟你的命运发展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是这个，我把这两者这样结合的起来去写，我就去写他怎么公关，公关的事，但是同时牵扯到他们的生活，
1: 嗯，
0: 这样也就不显得多么枯燥了，我在写感情的时候，我也不能把他的工作就丢在一边，而且让两者融合在一起，这样呢，他就一个有机的结合了，
1: 嗯，
0: 这样之后就说是大家同时在读到感情故事的同时，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是跟我看资料有关，跟我采访有关。我看资料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人物，他们对某一项这个一项技术的那种钻研，那种就是很具体，很具体的，就是说是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不想就是说是弄一个虚的，好像是他在做技术，其实更多的我在写他的情感，我在写我的感悟，不是这样的。我希望通过他的技术，其实技术挺震撼的，是为什么呢？当我走进了那种大型的工厂之后，你看到那个装备那个设备，我告诉你太震撼，太震撼，你那时候你才感受到中国制造真的太牛了。假如没经过这样的工厂车间的话，我们想不到的，想不到这么大这么厉害，就是当然不是，它不光是大，它还高精尖。举个例子，就是我曾经到这个锅炉厂采访，
1: 锅炉厂，
0: 哎，我跟你说锅炉厂，你想象锅炉厂是个什么厂？锅炉厂是一个起来，或者是说一个那个
1: 罐子，
0: 一个罐子，或者说我还没你那么高。我心目中当时想象的锅炉是什么？我见到最大的锅炉就是那个烧暖气，北方烧暖气的这个那个大锅炉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就我已经见到是最大的锅炉了，啊，我想的是这样的锅炉，人家是发电的，根本哪是这种锅炉，那种一说锅炉感觉是个小的，其实那个庞然大物啊，那个可不是我们想象的，可是这个具体数据我说不出来，但是呢非常之大，那就是完全是一个大的，就是说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就那么一个大的一个东西，它是非常了不起。所以说是，就这个我当时就是一下改变了我的这个脑袋瓜子的这种对工业、对工厂、对工人那种想法。我们想法太落后了，不是那个，是我们外人不懂，
1: 对，
0: 所以说呢，在写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写一点技术在里面，我们写的更准确一点，更准确一点，就说是让大家了解的更细一点，就说是工厂他们那个工人的具体的操作是怎么在一个流程中完成的，你比如说我写到焊工厂，我写了各种焊，就现实中我这左手焊的，还有这个各种那种就是盲焊的都有啊，都是我在采访中遇到的。他们给我提供的，要不然我哪知道有一个盲汉呢？要我怎么知道有一个左手汉还是那个怎么都挺厉害？但是呢，好就好在，就是我因为我是那个，真是真心，特别一片真诚的去投入到他们，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这个在一起聊天，所以说我得到的一些这种都一些真东西。完了之后呢，就说是我投入这种真情实感呢，也换了就是我对他们的理解，就更加贴近他们。他们的感情才会跟你谈呢、啊。在这些地方采访时，有时候你可能比如说遇到一个其他人吃饭时遇到个旁边打饭的工人，打个比你可能一看，哎呀，跟他打上，哎，挺好挺好，也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可能旁边这个工人可能是一个女同志，我是一个焊工，哎呦，你震撼不震撼？就在我旁边吃饭，她一个看似柔弱的一个女孩，是个焊工，是吧？所以说你，哎呦，那焊工，你当时你已经知道焊工有多难了，是吧？哎，是人家就是嫣然一笑，我就焊工很自豪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在其他地方碰不到这种东西，在那个地方，这种场景，就能够使你把你的感情，投入到这两者之间，通过你的感情把这两者给衔接到一起，结合到一起了，是吧？所以说就不存在剥离的。就是你在一会儿再说技术，一会儿再说情感，那样的话就两张皮了嘛，是吧？
1: 所以就像你说的，一个写作者要带着真情实感去写，而且要走入这个工厂当中，
0: 对，
1: 和工人师傅走在一起，你才能够得到一些真的知识、真的故事。
0: 是的，是的，而且你要知道，真正接触他们之后，你不仅了解到他们的技术，当然了，这个技术这个很难，你要一点点去抠，一点点去问，什么不知道的，后来哎呦，我还不行，我还要大学理解，我还问一下那个你那个是怎么处理的，一点点。其实写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这样的，其实不需要。但是我希望，我既然写个工业体，写工人、写焊工、写车工，我不要写太业余了，我就是一定要就让他们这些东西不能人家觉得你这个笑话，
1: 是外行话，
0: 那外行不行，所以我问都得问清楚，一点点去问清楚，这样之后，你说。他们同时，哎呀，生活中的感情故事，你是怎么来的？怎么各种也告诉你了。其实这些都是，虽然说他跟你的整体故事关系不太大，你因为你整有个整体构思，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里面铺垫的，
1: 对，
0: 都是一种底色、
1: 细节、血肉，
0: 你最后才能够有一个故事爆发出来。

0: 长篇小说《锦年》以江洋机电厂为叙事原点，横跨改革开放数十载时代浪潮，串联起三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命运浮沉与初心坚守。小说以林家木、孙哲为代表的工人子弟为主角，讲述他们扎根厂房车间，相伴车床焊光，在理想与现实碰撞中演绎热血担当、爱恨悲欢与薪火传承的动人故事。作品以工业锦年映照家国变迁，勾勒中国制造业由弱到强，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精造的铿锵征程，深刻诠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1: 最后我们请陈老师讲一讲他创作这部长篇工业题材小说《锦年》想表达的情感。
2: 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也是让普通的人们了解到这群人，想起了这群人，有这么一群人，其实是好似我们说到工人，哎呀，工人那遍地都是，到处都是工人。其实我们对工人了解多少？我们并不是太了解。我只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记起这一群人，能看到他们的付出，看到他们曾经也是一样的有着亮的青春，所以说他们也有锦年，这也是他们的锦年，是吧？所以说这些人真的非常平凡，就算他们技术上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创造过很大的成就，他们是能工巧匠，他们获奖科技进步奖都有的，这种工人多的是啊，他创造这样成就，你要在社会上，他们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不是很大，知道他们的人很少，关心的人很少，我们都在享受中国制造、中国工业发展跟我们的红利，但是我们忘却了真正在背后生产做付出的流汗水的那帮人。其实我还是想让大家记得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辛勤的付出才造就了当今中国这个制造大国这么一个地位啊，
1: 一个
2: 大国地位。我希望是这样的，而且同时有了解到他们同样也是感情丰富的一群人，他们同样也拥有锦年，拥有这个美好的年华，是吧？所以说是当时这个你说这个有画面感，其实这种画面感就是说是我也跟你一样，也是有这种画面感，就是说是的确这一群年轻人，在那么一个车间，那么一个就是说是从80年代到现在各种不同的车间，你说的这个在我脑海里面都闪现出各个不同层面的这种画面，是吧？他们的青春在那里面展现，你看这里面我这三代人，他们的是吧，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他们在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他们到了90年代的时候，到了2000年以后，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把各种车间的这种他们的形象都展现在这个我的这个脑海里面了，所以说他是这么一个起名锦年呢，就是当时最初的是说的是中国工人最美好的年华和中国工业发展最快的年代，其实有这么一层意思。反过来人来想呢，其实我们是普通人一样的，我们现在抛开工人不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锦年，也就是都有一个美好年华，只是我们不在不同的岗位上而已，是吧？
1: 对，
2: 在这个美好的年华里，你在想什么？你在干什么？这是我作品应该是延伸的一个意义，延伸的一个含义。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那个时代最美好的今年，那个时代才造就了你现在的今天。哪怕你现在正处于锦年，那你应该怎么去做？你要去做什么？未来你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是吧？这里面它就是说，我觉得有这么一层延伸的这个一层含义在里面。
1: 好朋友们，每天一本书的旅程。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工业题材小说《锦年》，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

0: 费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
1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5: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开启的是夏色光谱系列的第二期，和您聊一聊让很多人魂牵梦绕的天青色。

0: 哎，我相信一提到天青色，很多人的脑海当中都会想起这首歌《青花瓷》。
1: 嗯，
0: 那句“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哎，
0: 就把这个天青色和烟雨啊紧紧的放在了一起。但是呢，这首歌的词作者方文山人家解释了，其实啊，这个天青色它指的不是青花瓷，而是北宋汝窑的釉色。他甚至这首歌的歌名都差点叫汝窑。
1: 我觉得汝窑的颜色很美，就是天青色，其实天青色是汝窑的颜色，而不是青花瓷的颜色。之所以为什么，等一下再来解释。传世的汝窑很少。什么叫传世？它不是出土，瓷器不容易出土又完整。出土完整的通常都是青铜器或是一些漆器、石碑，因为它的材质的关系，它不容易破损。那瓷器的东西有时候出土之后还要修补，因为汝窑传世的件数非常的少，全世界范围也就60几件而已。你想想看哦，以前在烧窑的时候，一个窑洞通常他们都是推40-50件进去，看窑的大小，20-30件甚至上100件一起烧，这么多年来已经烧了成千上万件，然后历史绝大多数灰飞在历史的尘埃中，居然只有60几件，而且绝大多数在国家等级的博物馆里。汝窑的拍卖

价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它很罕见，很珍贵。所以当初第二个选项用汝窑的意思就是说它很稀罕，很珍贵，因为汝窑的珍贵性可以象征爱情的誓言，所以我第二个选项用汝窑，三点水一个女。开始写咯，我就写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它也是对仗。哎，自己很满意，觉得哎很特别。而且天青色这个典故是因为我看了一个传说，就是汝窑当初汝窑烧制成功的时候，然后有两种版本，一个是五代的世宗柴荣，他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然后有一说是这句话是宋徽宗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下过雨之后，云跟云中间的破开处有个天空，那个天空的那个青色非常的美，因为一阵大雨把空气中的尘埃洗涤得很干净之后，它会破开一个天空色，那这个天空色就是所谓的天青色，天青色就是汝窑的颜色。我觉得这个形容很美，雨过天青云破处，这个天青就是天晴的意思，这般颜色做将来，就这种颜色就是我追求的，在将来希望由黑暗变光明。诶，觉得这个寓意很好，我就开始写，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呢汝窑很罕见，流行音乐毕竟是通俗文化，最好是能望文生义，哦，一听就觉得这是情歌。那一首歌叫汝窑，你怎么想象这到底是讲乡愁吗，还是讲悲伤，你不知道，后来就放弃了。但是我副歌的第一行舍不得放弃，我就没有换，慢慢找，诶，找到了青花瓷。青花瓷的能见度很高，而且大家一听到青花瓷，脑海中就有青花瓷那个线条，那个颜色，青花布局在瓷器上的颜色，而且它有个花字，诶，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可是我副歌我不想换啊，我不想改。后来呢我就照用，重点是我没有讲人家不晓得。不晓得说天青色是汝窑的颜色，天青色是不是青花瓷的颜色。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3: 什么眼睛若有缘啊？
0: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5: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我们下色光谱的第二期要和大家说一说让很多人都特别着迷的天青色。那天青色它之所以这么迷人，是因为它不是单纯的蓝，也不是很简单的绿，它就是大雨刚刚下完之后啊，这个云层将破未破的时候，天空当中那一抹很纯净通透又稍微带着一些深邃的湛蓝，它又有蓝色的清冷，但是呢又带着一些绿色的温和素雅清逸，刚好符合宋人清淡含蓄的审美情趣。
6: 哎，这种颜色呢后来也走进了文学和日常。周邦彦词里面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的池塘倒影，这是天青。江南梅雨季过后推开窗，远山在薄雾里泛出的那层蓝灰也是天青。
7: 那你说到了夏天，其实很多人的衣柜里边啊，这个颜色啊，黑白灰觉得安全不出错，但是大面积的冷白或是深黑呢，其实会显得有点沉闷。那今天咱们也是顺着汝窑天青色这种不浓不淡和谐适中的调性来拆解一下，像天青色呀、雾霾蓝呀、还有灰青蓝这几类低饱和而且呢是

0: 青蓝调的夏日穿搭美学，它比纯白色要多了一些层次，又比深蓝色呢多了一点呼吸感，其实是夏天自带降温效果的视觉空调。
1: 哎，先从色彩本质上来说，为什么黄皮啊、小麦鸡啊穿天青系反而显白？那纯白色呢，是极高频的冷调，跟偏黄这个肤色呢就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反而容易反衬的这个暗沉。
0: 哦，
1: 但是这个天青色雾霾蓝呢，属于掺入灰调蓝调的低饱和冷色系，视觉上能中和面部黄气。哎，就像自带了柔光滤镜，白皮显得清冷干净，黄皮黑皮能够提亮肤色，完全不挑人。
0: 是的，咱们呢也来细分一下，你像天青色系单品的一些适配场景。你先说天青色或者雾霾蓝的衬衣，到了夏天呢，咱们首选肯定是像天丝啊、亚麻呀，或者是轻薄的棉质材质啊，它是属于比较垂坠透气的。通勤怎么通勤呢？来搭配这个衬衣，您可以穿米白色的直筒西裤，或者是浅卡其色的半裙儿，克制又高级。那周末出游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来搭配白色的牛仔短裤啊，或者是浅色的牛仔半裙，蓝白配色又带着一种水乡的感觉。您去到古镇啊、湖边啊或者老街上拍照，不用滤镜就有水墨画的质感。日常在家里头可以叠穿白色背心儿，也显得很松弛很慵懒。
1: 再来聊一聊灰青蓝、深海蓝的连衣裙儿，相比浅天青那多了一层灰度，静谧感呢会更强一些。长款及踝灰青蓝缎面连衣裙，搭配银色极简的耳饰啊，白色的尖头平底鞋呀，傍晚的时候散散步、看看展，周末约约会都很合适。走动的时候呢，哎，裙摆泛着微光，像把一汪湖水穿在了身上。
0: 对对对，你说到连衣裙儿，我就想到了，你像我有一个是那种短款的方领的天青色的那个连衣裙，可以搭配像小白鞋呀、或者是那种草编的凉鞋，就穿上以后确实能让我看起来稍微年轻一些，但是呢又不会说像粉色那样那么跳脱，那么甜那么腻。就是你不管是喝下午茶，你跟闺蜜去逛逛书店呀，或者看场电影啊，穿起来的话它是属于那种温柔但是带着一些书卷气的。另外有些朋友就担心说，哎呀，这个天青色虽然等烟雨的感觉很浪漫，但它是不是属于浅色，那我穿起来会不会看起来很胖很壮呢？咱们呀可以记住一个小的技巧，就是选那种垂感比较强，然后在腰部呢稍微收点褶的青蓝调的裙装，可以纵向的拉长身形。深色本身呢还有视觉的收缩效果，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臃肿。或者说你就穿那种比较贴身的这种天青色的连衣裙，外面外搭一个就是这种开衫，小开衫其实也可以在视觉上起到显瘦的效果。
1: 那从汝窑的雨过天青到宋人推崇的清代含蓄，天青色本身就是东方美学里代表宁静、克制、致远的颜色。纯白是未琢磨的宣纸，干净却留不住目光，天青是晕开在纸上的第一笔淡彩，有余韵，有想象空间。那近几年的新中式穿搭回潮，天青色系列单品呢是持续走红，正是因为我们在快节奏生活里渴望着那一抹等烟雨的从容和宁静。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刚才我们是从视觉的层面解锁了天青色系的夏日穿搭思路，那对比像黑白灰的单调，也感受了青蓝调衬肤又降温的优势。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觉转向味觉，来说说夏天里自带天青色呀、湖蓝色呀、薄荷绿啊这些清凉色泽，可以瞬间让你感受到啊比较凉快，可以抚平燥热的多巴胺美食。
0: 嗯，
1: 从天青色渐变的冷泡茶，还有薄荷清柠气泡饮，再到江南传统的薄荷绿豆汤啊，咱们也从舌尖上来感受一下属于夏天的清凉感。
0: 哎，第一款必须要讲的那就是天青色渐变冷泡茶。
1: 嗯，
0: 完美回应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意境，选用安溪金牡丹乌龙或高山碧潭飘雪，冷水浸泡4到6小时。
1: 哦，
0: 茶汤呢从浅金渐变为通透的淡青泛金，倒入天青色或者透明的玻璃杯里，加点冰块，一片青柠或者薄荷叶点缀一下，哎，入口清冽回甘，像把一场夏夜骤雨后的清凉含在嘴里。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仿佛已经喝上了。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第二款呢是薄荷青柠气泡水。
0: 嗯，
1: 因为我到了夏天基本上就是一薄荷脑袋了，我就反正用的什么洗发水啊、沐浴露啊，哎，包括什么洗面奶啊，全是薄荷味的。然后我喝什么东西，我自己家种了那个薄荷嘛，平时喝水的时候都往里边扔点那个薄荷叶子。那这款饮料呢，您可以在这个杯底啊先捣碎新鲜的薄荷叶子，再挤进青柠汁儿，加满冰块和苏打水，最后呢沿着杯壁缓缓的倒一些接骨木花糖浆啊，薄荷绿的气泡在杯子里头咕咚咕咚往上升腾，视觉上它就是一杯液态的天青色等烟雨。天儿特别热的时候，您走一圈回来喝上一口，这暑气啊瞬间可以消散掉很多。
0: 哎，那下边我说的也是一款饮料，这款饮料丝毫不输你说的青柠气泡饮啊。
1: 哎，
0: 什么
1: 呢？
0: 江南经典的薄荷绿豆汤。
1: 哎呀，这个我也很爱。
0: 哎，你不喜欢薄荷吗？
1: 对
0: 对，咱们就都往里加薄荷。说绿豆煮到刚开花，加点冰糖调味放凉了，食用之前倒入这个新鲜的薄荷叶子捣碎了。
1: 嗯，
0: 汤色从浅黄过渡到淡绿，你就发现清甜里带着薄荷的凉意。
1: 哎，
0: 这是几代人共同的夏日记忆啊。
1: 是的，
0: 老辈人说什么呢？说绿豆汤解暑，薄荷汤清新，
1: 嗯，
0: 合在一块就是最朴素的夏日治愈。
1: 是，也别光喝呀，咱得吃点东西哈。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四款呢，就是广式早茶里的翡翠虾饺。哎，这看上去视觉哈也比较清凉。
0: 嗯，
1: 薄如蝉翼的这个面皮里头呢是透出了整颗粉红色的虾仁儿，蒸熟之后它会呈现半透明的淡青绿色啊，有点像是乳窑的釉面下面那种隐隐约约的纹理，一口咬下去鲜甜的汤汁儿蹦出来，再配上一壶菊花普洱，这个也是夏天特别有仪式感的早午餐。
0: 哎，从色彩心理学简单解读，那天青薄荷绿呢属于短波长冷色调，视觉上会让大脑产生环境温度下降的错觉。
1: 嗯，
0: 同时呢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焦躁。相比之下呢，红黄色食物啊，它是激发食欲跟兴奋感，它适合寒冬。
1: 嗯，
0: 所以你看吃火锅，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哎，咱们来今天这个西红柿炖牛腩，对吧？
1: 嗯，
0: 都是你看红色的，它是下饭。
1: 对，哎，西红柿炒鸡蛋。
0: 对对对对对对。嗯，但是夏天的时候，你看咱们来这么一杯泛着天青薄荷绿，哎，湖蓝色的饮品或者一款甜品，刚好构成完整的夏日清凉色的生活美学。
1: 对对对，而且你像天青色呀、薄荷色或者是这种湖蓝色，它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我们的食欲，所以如果说你把家里的这个餐桌布或者说你们家的餐具换成这个颜色的话，也可以帮助你来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食量。那其实呢，除了说咱们的吃喝哈，夏天还有很多的食材青绿色的，像是蔬菜水果啊，黄瓜呀、苦瓜呀、猕猴桃啊，还有像是青提抹茶，都带着这种天然的清凉色泽。很多朋友觉得说夏天是不是只能喝冰美式啊，吃这种冷白系的沙拉呢？但其实你也可以尝试一下青蓝色调食物独有的这种镇静治愈感，一杯天青渐变冷泡茶，一碗薄荷绿豆汤，一笼翡翠虾饺，低成本就可以把天青色等烟雨搬上餐桌了。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 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呢，我们是从周杰伦的青花瓷的天青色意象切入哈，借着汝窑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典故，也从视觉穿搭呀，还有像是舌尖上的美味啊，这些板块拆解了夏日天青色的生活美学。接下来我们再往文化深处说一说，聊一聊天青色在中国传统色彩和工艺里的深厚底蕴。
0: 很多人不知道啊，天青色在陶瓷之外也出现在传统的织染体系当中。清代龙袍上的葡萄青，当然了又称天青色啊，葡萄青是用苏木和靛青套染而成的温柔蓝紫色，它不是那种正蓝，不像那么张扬，也不像紫红那么浓烈，它正符合雨过天青那种含蓄的调性。古代匠人呢，以植物为媒，把天空的颜色织进了丝绸里。
1: 对，那再说回汝窑天青釉的烧制工艺，它更是一场人和自然的对话。因为汝窑的天青釉的，它是有青如天、明如镜、面如玉的经典特征，釉色不染华彩，素净典雅。不同的关照之下呢，它还会有一些色泽的变换，白天跟黑夜呈现出不同的色泽，达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这个境界。古人烧造天青色瓷器啊，非常非常难，真正显天青色的汝窑很少。那配方啊，烧成温度啊，包括你这个其他的一些控制啊，都得要恰到好处才行。十窑九沸毫不夸张，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其实说的就是它的珍贵。
0: 像这种天青色究竟是怎么呈现的，央视呢曾经专访汝瓷烧制技艺研究者朱文

0: 力，讲述如何执着地追寻那一
1: 的巅峰，但是它仅存世了20年就消失了。800多年来，陶瓷工匠们都在苦苦地寻觅着，乃至不惜呕心沥血，试图仿制重现。朱文丽便是其中的一员。复制汝瓷成了对后世陶瓷工匠们的终极挑战。朱文丽的又一窑试烧开始了，他把瓷器胚胎在窑膛中精心地摆放，准确把握相互间距，同时放入火罩。
2: 火罩它是升一段温度，停一段，拿出来看看，停一段拿出来看看。这只是每一阶段要取出一个，在阶段性的观察它的窑变。

0: 小时里，朱文丽都守在窑边观察火灶，整个过程的掌控依据的就是经验的体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与其他瓷器不同的是，汝瓷在停火之后，其豆青的釉色会随温度的逐步降低，而在半小时内发生不断变化，直到最后一刻，工匠才得以确认它能否变成汝瓷独有的天青色。汝瓷在窑中的釉色变化是最为神奇的窑变，宋代的那些工匠如何能够让终极窑变停留在最完美的天青色状态呢？这样的工匠神迹就是朱文丽一直想要找到的。
1: 任何瓷器烧成都是化学变化，就是一次窑变，那么唯独汝瓷是二次窑变，它的二次窑变历史上没有记载，任何人都不知道。
0: 1987年，朱文丽的一次烧制中，竟然有多件瓷器出现了汝窑的天青色。这种天青貌似单色，不上华彩，其实品格高贵，蕴质丰富，其青似青非青，似蓝非蓝，醒目欲新，却难以言宣。更妙的是，不同光照和角度会唤起色泽的变换表达。在明媚的阳光下，那温柔朗润的天青中就会淡然泛出盈盈的嫩黄。如果用放大镜观察，六层中可见依稀的气泡，有如初秋碧空中的晨星寥落，朗而不寒，丽而不媚。汝瓷就凭自己的素雅高洁，天生丽质，成为不可超越的瓷中极品，吐火凝华的匠艺经典。
1: 天青色就是下雨过后天与地交接出的蔚蓝天色，才叫天青色。
0: 朱文丽使绝迹800年的珍品瓷重现于世，这是震惊业界的奇迹。朱文丽也因为做出名器而成为一方名将。然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朱文丽烧制的汝瓷有几十万件，但是真正呈现完美天青色的精美汝瓷仅有几十件。
1: 如果体味有些不均匀变形，就不能算是精品了。
0: 真正的工匠从不自欺，更不会欺世盗名，不合格的瓷器被他全部砸碎了，那是走向完美的代价。在哪里才能够找到那保证每一窑都能够成功的古法呢？朱文丽所在的汝州是宋代官窑的主要生产地，如今北宋的遗迹早已经沉埋地下，翻腾土层的建筑工地成了他的瞩目之处。他个人没有能力到处去搞地下发掘，于是只要有新开工的建筑工地挖出碎瓷片，朱文丽准会闻风而至。40个春秋，朱文丽跑了无数个建筑工地，而且发现了10多个古窑址，但是都没有找到那个失落了800年的极光片羽。
2: 哎呀，听完了这些啊，再回头来看一看咱们聊的天青色的穿搭，天青色的美食，就能够读懂这抹颜色它所承载的文化意境了。就它不是热烈的红，不是明艳的黄，它带着一点点哲学，就是你要等天青色，等烟雨，这个等包括你像等烟雨对吧，等时机，等心境。少年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喜欢这种张扬的颜色，但是你可能要到成年之后，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懂得天青色的妙处。
3: 哎，
2: 这个不争不抢，在安静里自有分量。
3: 就像我们前面刚刚聊到的穿搭，黑白灰呢只能短暂营造安全感，但是天青系却能适配职场、出游、独处所有的人生场景，自带书卷气和松弛感。味觉层面，红黄色食物点燃热情，那蓝色调食物抚平焦躁。在文化层面，天青色贯穿汝窑、织染、诗词、音乐，是真正融入中国人审美的底色。那一抹天青，等一场烟雨，也等一个更从容的自己。那么本期夏日天青色生活美学特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请不要走开，稍后是文化漫游记。色

0: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能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
0: 7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与您分享作家胡杏能中篇小说《猛犸象》，敬请关注。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品读文字滋养内心，奔赴远方丰富生活。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循着三年级语文课本里家喻户晓的课文《赵州桥》，一路奔赴河北赵县，站在萧河之畔，近距离拆解赵州桥独一无二的建筑结构，层层揭秘这座古桥跨越千年依旧稳稳伫立的核心密码，梳理建筑名家与赵州桥结缘的往事，挖掘伴着石桥代代流传浸润一方水土的民间典故与乡土文脉。提到赵州桥，很多人对它的认识是从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开始的。整篇课文只有四段文字，清晰勾勒出这座石桥雄伟坚固又精巧美观的模样。年少读书时，我们依据文字记住了创举、精美雕刻等等关键词。纸上的石桥终究隔着一层想象，只有真正来到赵县，踏上古朴的青石桥面，静静凝望历经风雨的拱石，才能真切读懂课本文字背后沉甸甸的工艺智慧与人文情怀。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篇课文《赵州桥》，再次品味字句之间藏着的古桥风华。
2: 赵州桥，河北省赵县的萧河上有一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叫安济桥，又叫赵州桥。它是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并参加建造的，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年了。赵州桥非常雄伟，桥长50多米，有9米多宽。这么长的桥全部用石头砌成，下面没有桥墩，只有一个近跨37米多的拱形大桥洞。大桥洞顶上的左右两边还各有两个拱形的小桥洞。平时河水从大桥洞流过，发大水的时候，河水还可以从四个小桥洞流过。这种设计在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被大水冲毁，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节省了石料。这座桥不但坚固，而且美观。桥面两侧有石栏，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有的刻着两条相互缠绕的龙，嘴里吐出美丽的水花；有的刻着两条飞龙，前爪相互抵着，各自回首遥望；还有的刻着双龙戏珠，所有的龙似乎都在游动，真像活了一样。赵州桥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1: 在我国北方地区广为流传的河北民歌《小放牛》里有这样的唱词：赵州桥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道沟。讲述的就是关于赵州桥的美丽传说。接下来我们在央视国宝档案栏目中来听听关于鲁班和妹妹鲁江在赵县造桥的有趣故事。
3: 鲁班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工匠，被后人赞誉为中国建筑业的祖师。相传鲁班有个妹妹名叫鲁江，鲁江在哥哥的帮助下也成了一名优秀的工匠。一天，鲁班鲁江一起来到河北省赵县。赵县古代称赵州，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 赵州有两条河，一条叫小河，一条叫野河，它们像两只拦路虎，阻碍了交通，来往行人只能靠渡船。到了汛期，河水暴涨，常常中断交通。鲁班、鲁江兄妹决定分头在小河、野河上各修建一座桥梁。鲁江负责在野河上造桥，造一座什么样的桥呢？鲁江拿不定主意，他偷看了哥哥鲁班设计的图纸，决定也建造一座相同的桥。兄妹造桥的消息感动了苍天，在神仙的帮助下，桥很快就修好了。后人把哥哥鲁班建的桥叫赵州桥，把妹妹鲁江造的桥叫永通桥。由于两座桥都用石头建造，式样相同，当地人就叫他们大石桥和小石桥。如今赵州桥和永通桥都完好地保存下来。
1: 兄妹造桥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其实赵州桥建于隋开皇末年，是隋代杰出工匠李春和众多石匠共同建造的。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桥，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单孔敞肩式石拱桥。这种敞肩的设计既减少水流阻力，又减轻桥身自重，造型空灵美观，构思巧妙，堪称千古一绝。李春是隋代造桥匠师，是现在河北邢台临城人士。唐中书令张喜珍著《安济桥名》中记有：“赵州小河石桥，隋匠李春之技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在赵州桥头立碑这样表述：“世界著名古石桥赵州桥，隋朝匠人李春于隋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元年595到605年，世界现存最早、跨度最大的空腹式单孔敞肩式圆弧石拱桥。赵州桥历史悠久，建筑奇巧，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中国古代建桥史上的伟大杰作。那么，隋代工匠李春。

0: 是怎么建成著名的赵州桥呢？这座桥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继续来听央视国宝档案栏目的介绍。
1: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很快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为了加强南北交往，促进经济发展，隋代疏通河道，大修水利，修建了文明的大运河。有河就有桥，隋代的建桥技术也得到了飞速发展。赵州北通京师，南接楚梁，是中国南北交通要道上的重镇。人们很早就盼望在小河上修建一座桥，隋朝廷就把建桥的任务交给了工匠李春。在小河上建一座什么样的桥呢？李春决定建一座大型单孔石桥，即使是汛期，桥上依然可以行人，桥下照样可以行舟。可问题又来了，以前的拱桥都采用半圆形拱，可小河水面宽阔，两岸地势平坦，假若采用半圆形拱，桥面最高处要高出地面10-20米，形成陡坡，怎么办呢？李春就把半圆形拱改成弧形拱，桥的形状好似一张弓，桥拱的跨径37.02米，而拱顶到拱角的垂直距离只有7.23米，大大降低了桥的高度，非常方便通行，成为建桥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后人就把这种桥叫做盘拱桥。赵州桥从公元595年开始修建，历时10年，终于在605年建成了。赵州桥全长64.4米，桥面两端宽9.6米，中部略窄，宽9米，好像一道彩虹横跨在小河上，是中国现存的古代著名大石拱桥。李春在设计赵州桥时，把桥面设计成3条道，中间行车马，两侧走行人，车马行人各行其道，秩序井然。赵州桥结构奇巧，雕刻艺术同样堪称绝妙。大桥两侧各有21块栏板和22根望柱，上面雕龙刻兽，非常美丽。据统计，桥梁上共雕刻56条龙，有的在云间飞腾，有的在水中嬉戏，构成了一组威武的群龙图。饕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相传鲁班修建赵州桥时，饕餮也来帮忙，他大口一张喝干了小河水，于是人们就在桥上雕刻饕餮，让它震慑洪水。桥上雕刻饕餮还有另外一个用意，那就是提醒行人，桥高水深，车马繁杂，是凶险之地，不要停留。除了龙兽，大桥上还雕刻了竹子、禾苗、宝珠等花纹。中国人喜欢用不同的器物表达美好的寓意，盛粮食的斗和禾苗组合表示五谷丰登，宝珠和平头竹节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竹节宝珠望柱，寓意竹报平安。竹节和盘龙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盘龙竹节望柱，也有吉祥平安的寓意。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是赵州桥最伟大的发明。在此之前，石拱桥桥尖上面大都是用石头填满，沉重而且阻水。而李春创造性的在赵州桥的尖上面设计了一大一小两个拱，这就是敞尖拱设计。赵州桥主拱由28道拱券纵向并列砌筑而成，径跨 37.02 米，拱脚宽 9.6 米，拱顶宽9米，拱矢高 7.23 米，桥高 8.65 米。这样的长度和跨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巨大工程，体现了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的辉煌成就。这一规模宏大的桥梁自古就成为天下之雄盛，奇巧固户，甲于天下。赵州桥的建筑结构雄伟俊逸，建筑工艺古朴精湛优美，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这一开创性的设计领先了欧洲同类桥梁近七个世纪。赵州桥的建成标志着我国造桥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在赵州附近及至近邻省份相继出现了仿例，比如赵州本地的永通桥、济美桥、栾城的凌空桥、行唐的升仙桥、景行苍岩山桥楼店等等，都可以从中看出赵州桥的影子。面对赵州桥的独特设计，建筑学家梁思成发出这样的赞叹，真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的进步的工程精神。在1938年1月号和3月号的比肩杂志上，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论文分两次刊出，这也使得赵州桥第一次走进了西方人的视野。英国科学家、汉学家李约瑟把梁思成关于赵州桥的文章收录到自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列举了26项从1世纪到18世纪先后由中国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科学技术成果，其中的第18项就是弧形拱桥，正是这部轰动了西方汉学界的著作，把赵州桥真正推上了世界的舞台。被誉为中国桥梁之父的茅以升，他一生都在关注着赵州桥，并对赵州桥的修缮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1962年3月4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赞赵州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石拱桥。1982年，这篇文章被节选改编选入小学三年级以及收录于中学二年级语文教科书。正是因为语文教科书中收录的文章，让赵州桥成为一座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桥。赵州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河北中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这里经济发达，不仅陆路络绎不绝，而且水运也十分繁忙。因此在有巨川之称的萧何之重镇要口上建造一座大桥，以利南北往来，既是当时国家形势的需要，也是广大民众发展生产的迫切呼声。直到1984年赵州公园建成之后，才不再担任交通功能。在赵州桥存在的历史上，曾经历8次大地震而不倒，54次大洪水冲击而不垮，又有无数次的战乱而不毁，可谓历久弥坚。1963年的特大洪水淹没了赵州桥的桥拱，据当地老人讲，站在桥上都能感觉到桥身的晃动，可赵州桥安然无恙。一桥飞架南北，中间没有桥墩，李春首创的这种敞尖圆弧拱的结构形式是赵州桥最大的特点。这种建筑形式节省石料，利于通行，桥上载人过车，桥下船运通畅，互不相扰，极其便利。同时敞尖拱的设计符合现代结构力学的原理，大大增强了石桥的稳定性，而且敞尖式可以辅助宣泄洪水，增加过水面积 16.5%， 这对建在怒水荡突的萧何上的石桥来说，无疑大大增加了安全系数。赵州桥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纵向并列砌筑法的应用，不同于罗马和现代的横向砌筑法，这种砌筑法可以使每一道拱券自成体系，便于逐次施工，日后如果有损坏，修复起来也很容易。这么大型一座圆弧形拱桥，对两岸桥基的水平推力会非常之大，这也意味着赵州桥需要一个更结实更厚重的桥基。1979年，科学的钻探和人工坑探表明，桥台总厚度仅仅 1.57 米，南北长约5米，地基没有做任何加固处理，这又一次让人们惊叹不已。在没有精密仪器设备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持下，李春是通过什么样的计算方法
竟敢如此大胆地采用超常规的浅基础短桥台，在天然地基上建造了赵州桥呢？赵州桥所用石料是青白色石灰岩，全部桥体共用石1000多块，平均每块石料重达1吨，但赵州桥本地并没有山石可供开采。那么修桥所用的石料来自哪里？即使最近的山区距离赵州也有近百公里之遥，这些巨大笨重的石料是怎么运送到施工现场的呢？李春留给后人的这些谜团还有待我们慢慢去研究破解。作为一座桥，赵州桥在中国和世界上有着超乎寻常的知名度，被誉为天下第一桥，桥梁鼻祖。这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桥，跨越1400多年的岁月流转，一路承载着古老赵州的文化精髓走到今天。赵州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具有划时代地位和相当突出的文化价值，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10月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选定为世界第12处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并立纪念铜牌于桥头，这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土木工程建筑，标志着赵州桥与埃及金字塔、巴拿马运河、巴黎埃菲尔铁塔等世界著名历史古迹享有同等的地位。千年古桥成古韵，璀璨夜游换新颜。最近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启幕，璀璨光影交织千年古韵，特色演绎点亮夏日夜空，让赵州桥焕发全新的活力。夜幕降临，华灯次第绽放，现代光影技术精准勾勒出赵州桥石拱的雄浑雅致轮廓，古桥映碧水，光影衬古韵，灵动的飞天凤凰光影临水翩飞，婉转的国风雅乐萦绕河畔，古风 NPC 实景巡游，花州歌舞演绎轮番上演，氛围感十足。在赵州桥景区，很多游客们携亲伴友漫步河畔，举着手机定格古桥夜色，沉浸式打卡光影盛宴，热闹的人流为夏夜古桥增添了满满的生机。作为夜游核心亮点，打铁花表演惊艳全场，1600摄氏度的高温铁水凌空挥洒，漫天星火坠落夜空，再现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唯美盛景。现场掌声与欢呼声不绝于耳，全方位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火爆的夜游场景也极大地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更激活了县域夜间文旅消费活力。景区周边的茶社、特色美食、文创手作摊位人气高涨，古法梨膏、梨果深加工产品等赵县特色产品备受游客青睐。夜游经济有效将景区文化、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大幅提升二次消费，为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当然，如果您来赵州桥游览，在赵县西侧的清水河上，还有一座古桥，被称为赵州桥的姊妹桥。这座桥同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就是被称为小石桥的永通桥。永通桥建于唐代永泰年间，因为只比赵州桥晚建了160多年，所以在建造风格上完全模仿了赵州桥的形制，单位规模却小了很多，全长32米，宽6.3米。永通桥也经历了历代重修，所以桥身以及栏板上的雕刻图案保留了各个时期的风格，现存的桥栏板上以及各小炫的撞炫石上都有精美浮雕，画面选材广泛，有花草、鱿鱼、神兽等等，刻工精美，在当地素有大石桥上看功劳、小石桥上观花草的说法，推荐您可以去打卡游览。书本连接着远方，课文承载着文明细碎的脉络，每一篇入选教材的文章都对应一处沉淀着岁月风骨的景致。赵州桥最动人的从不只是领先世界的建筑技术，更是蕴藏在石块之中温和通透的处世哲学。不与洪水硬碰硬，开辟孔洞疏导水流，不追求极致厚重，巧妙减重适配地基，不固守旧有的规制，敢于创新突破桎梏，顺应规律，适度变通，精益求精，这份藏在古桥里的道理放到今天依旧拥有持久的启发力量。岁月悠悠，时光无言，赵州桥就像一位守护者，
见证时代轮转，

桑田。当我们沉浸在萧河畔石桥的千年风光里，再次打开课本重读赵州桥，文章里的每一句都有了实景支撑，每一个形容都有岁月佐证。他在期待有更多人来听桥的故事，续写新的篇章。

0: 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1: 爷爷，快点！
2: 来了来了，
0: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4: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0: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的

0: 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火热开幕，100多场正在等着大小朋友们来看啊！保利上海城市剧院2026年度演出季也同步启动，红舞鞋、天鹅湖等经典即将亮相。国家自然博物馆呢，还携手热播剧《生命树》，讲述了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此外，影迷们期待的《蜘蛛侠：崭新之日》也将在7月29号全球领先上映。
1: 暑假时间已经过半了，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各位爸爸妈妈们带着孩子有没有去哪里玩呢？今天咱们换一个玩法，沿着中国的古道去旅行。这个呢，其实不单单是在追景，更是去激活那些沉睡千百年的历史遗存。因为古道呢，就是古代的商贸通道，当然也是镌刻在大地上的史书。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聚焦古道，和孩子们去追美景，在青石板和古关隘之间上一堂行走当中的历史文化课。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近日呢，是以点亮童心秀出好剧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戏剧节将持续至8月30号，汇聚境内外25家儿童戏剧团体的39部优质曲目，演出181场，联动多个城市打造及展演互动普及文旅于一体，覆盖全国的高品质儿童戏剧文化盛会。
1: 北京作为主会场呢，会集结15部剧目，献上43场高质量的演出，为京城的亲子家庭呈现一场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华文化底蕴的艺术盛宴。坐落于王府井的中国儿童剧场之内，像夜莺、12生肖、花木兰、谜人的三星堆，这是谜语的谜等等啊，有多部本土的佳作会同步的亮相，兼具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带领小观众在方寸的舞台之上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俄罗斯你好剧院奇幻木偶音乐剧《一只叫伊古的恐龙》，意大利沉浸式视觉脚偶剧《脚尖上的厨房》远道而来，这个还真没想到用脚来演啊，
1: 有特点，
0: 都用手来演，这打破了文化和语言的壁垒啊！用充满奇思妙想的舞台呈现，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放眼世界的窗口。
1: 本届戏剧节构建起了线上线下联动的演出矩阵，不仅推出了优秀儿童戏剧的线上展播，让更多孩子啊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戏剧艺术的魅力。同时呢，还举办了跟着戏剧节去旅游文化艺术之旅，戏剧一起来，暑期戏剧工坊、小小戏剧体验观招募、戏剧第一课堂、走进校园等等，有一系列的丰富活动。
0: 儿童

0: 戏剧盛宴呢正在火热上演，上海的舞台呢也是即将好戏连台。保利上海城市剧院2026年度演出季呢已经启动，本年度的演出呢分为年度重磅、国际板块、口碑力作等六大板块，荟萃国内外顶尖艺术团体跟经典的剧目，涵盖话剧、音乐、舞蹈、戏曲、亲子等多个的门类。
1: 在刚才提到的年度重磅单元当中，当属首次来华巡演的国际巨制法语原版音乐剧《红舞鞋》最受瞩目，它呢会在8月21号到23号上演，是由法国金牌团队打造，莫里埃戏剧奖得主导演。
0: 国际板块的包含了六台演出，来自瑞士的两位音乐家呢将在舞台上演奏瑞士国宝级乐器阿尔卑斯号与极少出现在国内舞台上的上低音号，我这个确实没怎么见过。
1: 对，
0: 打通了音乐边界的同时，给大家呢是新鲜感。10月16号，克罗地亚灵动琴音小提琴钢琴二重奏音乐会呢是跨越国界与风格，围绕倾听与对话展开音乐旅程。11月15号，意大利雷纳多三重奏呢也将在城市剧院为观众的奏响美妙的琴音。12月还有三台精彩的芭蕾舞剧是轮番上演，分别呢是天鹅湖、胡桃夹子和吉塞尔。
1: 在口碑力作的板块囊括了不同种类的演出，9月24号和25号有越剧传统老戏郁蜻蜓和影派的经典剧目何文秀，让观众在婉转雅韵的唱腔当中去品味越剧的无限魅力。10月的时候，老舍经典的话剧骆驼祥子会重现祥子的人生三起三落，看舞台上演进北平底层众生相，讲述一个在现实当中为了梦想拼搏又不断被现实磨损的普通人的心灵史诗。11月舞台剧彩虹的尽头揭秘时代巨星朱迪加兰绚烂而悲壮的华彩人生，聆听这段通往彩虹彼岸的时代挽歌。
0: 我家朱迪加兰是演那个绿野仙踪那个小女孩啊。对，他唱那个 Over the Rainbow 嘛，就是他唱的，
1: 怪不得是彩虹呢。
0: 对，
1: 明白了，
0: 其实命运很多舛。
1: 是的，
0: 12月呢是侦探小说女王呢阿加莎克里斯蒂呢递上甜蜜之死，话剧谋杀派对向所有阿加莎迷发出了悬疑的邀请函，为观众讲述一段关于孤独的人性悲歌。
1: 那么在合家欢的板块呢是汇聚了爆款的儿童剧、皮影戏、魔术秀、脱口秀、滑稽戏、相声等等，为全家老少打造了共享欢乐家庭时光的舞台。今年的暑期呢，像有儿童剧《奥特传奇之外星生物来袭》，还有儿童剧《屁屁侦探之怪盗U对怪盗U》，3D 多媒体儿童音乐剧《绿野仙踪》，还有加拿大多媒体亲子音乐剧《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中文版，以及互动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等等。小朋友们应该会非常喜欢这些作品吧？
0: 对，现在孩子们怎么说呢？也挺幸福的，因为小时候没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呢，也面临一个选择困难，太多了，
1: 不知道怎么选，
0: 不知道怎么选。舞台上的精彩呢，确实让人目不暇接。博物馆里的故事同样动人。这个夏天，咱们从剧场走进博物馆，去感受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
1: 国家自然博物馆与生命树剧组跨界合作的主题特展《生命树：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正在展出，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本次展览呢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 B1 临展三厅、二厅、临展五厅来展出。这个展览把青藏高原的雪山峰谷、三江源的生命守护的故事从荧屏搬进了现实的公共空间。
0: 本次特展呢是以生命树为核心的意象，从自然科学视角讲述青藏高原10000年的地质演化、独特生态系统的共生之美，以及一代代守护者扎根高原的动人故事。展览呢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展厅《青藏高原源远流长》，聚焦高原从远古海洋到世界屋脊的隆生历程，观众呢将见证2.8亿年前盘古大陆与古特提斯洋的浩瀚景象，了解印度板块北漂与欧亚板块碰撞的今天巨变，青藏高原逐步抬升为世界屋脊的一个壮阔史诗，以及在地质变迁中动植物的演化历程。
1: 第二个展厅《雪域生灵共生之美》是通过丰富的高原生动物植物标本和沉浸式场景，生动展现从山地森林到高寒湿地、高寒草地、高寒荒漠，直至流石滩的垂直生态系统。观众呢会了解高原植物变矮、制造温室、穿防护衣等等生存的智慧，以及像藏羚、野牦牛等强大心肺等等适应的策略。
0: 这个展览呢，汇聚了100余件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珍贵馆藏。1960年，王福周等登山队员首次实现人类从珠峰北坡登顶的历史性突破，并且带回了峰顶的徽岩标本，佐证了珠峰曾是浩瀚大海。1964年，登山队在北坡约5800米的地层中发现了高山砾叶片化石，证明了自此化石形成了近2-300万年以来，此地至少抬升了约3000米，成为了青藏高原快速隆升的直接证据。上述呢这几件由国家自然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标本，就在此展览当中是露了面。
1: 除此之外，承载了青藏高原变迁历史的已灭绝物种，比如说铲齿象下颌、三趾马头骨、巨蜥部分头骨以及牙齿等等古生物的化石，将会和雪豹、藏羚、黑颈鹤等等现生动物的标本一起，构筑一个从远古到今天的高原生命叙事。
0: 展览还特别设立了有大白鲸之称的极目一号浮空艇模型展区，讲述了它从纳木错7003米到珠峰9032米的云端遨游故事，展现了科技在高原生态监测中的前沿应用。江源之窗远程观测互动体验，则让观众实时感受到天空地一体的生态环境监测能力。
1: 而且这个展览当中还有一个110寸的互动大屏，观众可以通过守护承诺浇灌虚拟的生命树，以互动的方式许下守护高原的承诺。其实呢，大家之前应该关注到了电视剧《生命树》，它就是以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的是巡山队员守护高原生态、捍卫生命禁区的感人故事。这个剧播出之后呢，是持续的在引发社会的关注，更是形成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文旅的效应，也让青海取景地成为了全国打卡的热点。那么这一次呢，国家自然博物馆和生命树剧组这样的跨界合作，也正是这样的长尾效应从文旅的领域延伸到科普教育领域的一个体现。
0: 展厅内特别设置了还一个剧组手记的专区啊，那呈现了主创人员在拍摄过程里面的一些真实记录，什么高原反应的艰难时刻等等，还有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的一些动人瞬间。这些鲜活的故事吸引着曾被生命树打动的观众的驻足回味，也成为这个展览啊很有意思的一个情感亮点。
1: 看完了高原上的生命奇迹，咱们呢去古都西安看一看地下沉睡千年的历史秘密。夏日里的考古新发现，给我们的假期增添了一些厚重的文化味道。
0: 日前，考古人员在西安长乐坡西墓地的一座16国时期的墓葬当中，发现了种类丰富、组合较完整的随葬器物，为研究关中地区16国墓葬俑群构成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 该墓葬系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结构呢保存完整，虽然说遭到了扰乱，但是出土的器物保存比较好，种类也很丰富，共出土各类器物有60件组，以陶俑为主，可以分为人物俑、出行成具俑、家禽家畜俑，一共是3类。人物俑的种类很丰富，有骑马俑、武士俑、男士俑、女士俑等等。其中呢，女坐月俑一共有4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唯有所持的乐器和首饰是不一样的。那么乐器呢，是有鼓、筝、琵琶，还有竖笛。出行成具俑呢，包括摇车、卷篷车、鞍马和铠马。家畜家禽俑包括陶猪、陶狗、陶鸡，另外呢还有像磨、对、仓、井、灶等等陶厨模型、名器，还有陶罐、泥饼、铅饰、鹅卵石等等器物保存都挺好的。
0: 这个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组合呢比较完整，包含关中地区16国墓葬常见的出行、祭月、这个禽畜等组合，结合已经有的这个分期的研究成果，这个墓葬年代呢很可能是在前秦晚期至后秦的早期。这墓葬出土的像合欢帽骑马俑、五官骑马俑以及自由古俑和吹角俑组成的这个鼓吹利用很有意思啊。那在过去的这个发表的材料当中是很少见的，还有部分的鞍马呀、骑马俑，这个马具和彩绘保存特别好，为研究当时的这个马具跟装饰呢提供了资料。还有这个女坐月俑啊，组合丰富，出行成具步骑从一位俑的是齐备，家禽家畜俑、刨除名器组合是很完整，为研究关中地区16国墓葬俑群构成、随葬品组合等方面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1: 地下的文物诉说着遥远的过往，而有一只500多岁的小鸭子却活成了当下的顶流潮品。这个夏天，古老文物又玩出了时尚的新花样。
0: 对，这一个鸭子呢，这个500多岁了，它能多潮呢？还真挺好看的啊。
1: 对啊，很漂亮。
0: 在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展厅中央的展柜里面，2只陶瓷小鸭子身着黄绿紫等素色的釉面，头颈昂扬， 丰腹敛翅，就是肚子比较大，翅膀是收着的，尽显憨态可掬之姿，引得游客呢是纷纷围拢拍照。
1: 哎，先来说一下这只小鸭子，小鸭子呢名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咱们一会儿呢就叫它香薰鸭哈。烧造呢是在明代的成化年间，香薰鸭分上下一共是两节，下半节呢是一个小方盒子装香料，上半节呢是盖点燃香料，一缕缕幽香就会从鸭嘴当中缓缓地吐出来。那么在古代，像这样的风雅器具呢，一般都是放在厅堂、文房，是兼具审美和食物的潮流好物。
0: 那尽管它这么可爱，却是被抛弃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啊，景德镇御窑专门是给宫廷啊烧造瓷器的。出窑以后的这个瓷器呢，那非常严苛的这个筛选，但凡你稍有点这个歪呀、斜呀、釉色不均匀、落款有瑕疵，就是精益求精吧，它就会被打碎，然后就被埋掉。
1: 对，
0: 这个香薰鸭呢，就很可惜，就是这样落选的，然后一下埋在地下就500多年。
2: 这是一只来自大明成化年间的素三彩鸭形香薰，它张嘴吐舌，曲项向天，丰腹敛翅，周身以黄、绿、紫等素色为饰，神态安然地立于四壁镂空开光的底座之上。鸭身分上下两节，上部为盖，下腹燃香，颈与腹中空，腹以子母口相合，子口口沿部引孔六，进气即可于微起的鸭嘴形成对流，香氛袅袅升腾时，香鸭便似通灵附体，自在地浮游和提名于时空长河之中。鸭薰以铜器为多，瓷质罕见。芝加哥美术馆藏有一件宋代景德镇窑青白釉鸭形香薰，甚是可贵。而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因工艺绝佳，传世无匹，故尤显奇珍。古人置物上相，以气载道，从万物中体察提炼，再行创造，并注入情感与哲思。唐人白居易《后宫词》有云：“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诗中的熏笼，在名人陈洪寿之《斜倚熏笼谱》中，成为以细竹篾条编织而成的可慵懒倚靠之物。笼内置一凤形香薰，既暖且新，恍若可闻。明代《琵琶记》的一幅插图中，赵五娘对镜梳妆，床帐一侧的方桌上即置一鸭形香薰。而《西厢记》的场景中，立于古琴与花瓶之间，与拂枕而眠的阴影固守相伴的，也是香鸭一具。如今，当我们把破碎的瓷片复原成完整的实物，也仿若拼凑起一帘以物寄情、古今通幽的梦境，透过托梦青烟，睹见相思风流。
1: 上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呢从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海量的瓷碎片当中，甄别挑选出了香薰鸭的残片。后来经过清洗等等的修复工序，香薰鸭终于得以完整的重现了，重见天日，隆重复出。在2024年的2月，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召开了发布会，推出了碎碎鸭 IP， 讲述了它前世今生的故事。碎碎寓意碎碎平安，以碎后重生为内核。 赋予了其历经破碎与埋没依然可爱又治愈这样的性格设定，传递的是自愈不屈从容的生活态度。
0: 在博物馆的负一层碎碎鸭主题体验区呢，各类相关的文创产品是很多的，像碎碎鸭毛绒公仔，这挺软乎乎的，挺可爱的，是很好的伴手礼，卖得特别好。还有碎碎鸭系列的手机壳、帆布袋啊、便签本啊、徽章等日常小物，更是把文物的元素啊嵌入到这个年轻人的穿搭。鸭子呢，确实，它确实很可爱，跟不太一样啊。有人说了啊，这些文创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对文物元素的时尚转移。碎碎鸭、花眼、翅鱼这些关键的视觉特征给提取出来了，它符合现代审美啊。它以往啊陈列在展柜里的那些带引号的高冷文物，那现在就变成了可以携

0: 带着随身使用的这个生活小物，用时尚轻巧的方式把陶瓷文化跟吉祥的寓意融入到了日常，这就是文物生活化、生活美学化呀。
1: 2025年，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呢，还发起了把岁岁鸭带回家的主题研学活动。在考古遗址公园，孩子们可以跟着专家去探秘南麓遗址，寻找镇馆之宝。在陶艺教室当中，可以揉一团泥，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一个香薰鸭。比如说，还有会色雅集的活动当中，还可以为素胎的鸭子填色等等，非常的有意思。
0: 对对对，鸭子我们还是比较熟的，北京人嘛，但是这么可爱还比较少见啊。
1: 嗯，
0: 亲手制作一台鸭子吧，哈。
1: 对，没错。
0: 文创圈里的岁岁鸭呢是萌翻全场，电影圈里的超级英雄也即将回归。暑期档大片呢是重磅来袭，蜘蛛侠要来了。
1: 暑期档巨制《蜘蛛侠：崭新之日》即将在7月29号全球领先上映，内地的观众呢会率先在大荧幕上见证蜘蛛侠的破茧重生。
0: 在日前释出的预告开场里面，彼得呢撞见了昔日的挚爱，身旁已经有了新人陪伴，被全世界遗忘的委屈和孤独不停地刺痛他的内心，长久积压的情绪呢瞬间觉得低，最终触发了始料未及的基因异变，让他能力呢全面暴涨，但是呢也陷入到了这个黑化失控的险境。
1: 那么这场变异呢也是全面重构了蜘蛛侠的战力体系，有机蛛丝的觉醒让作战方式更具本能的野性了，身体感官和敏捷度大幅的跃升，让近身搏斗更加的凶狠，更具有原始的爆发力。但是呢，随着失控状态频频出现，蜘蛛侠呢也是一步步的滑向了自我迷失的边缘，蜘蛛侠的破局重生之路也是充满了未知。
0: 影片的特邀成家班出身的武术指导加盟，以大量的威亚实拍结合实景搭建的方式，为蜘蛛侠量身打造了专属的动作体系，像近身缠斗的凌厉感，高空穿梭的速度感呢很好看。同时啊，这个影片呢，什么 Cinity 啊、IMAX 啊、杜比等等等等，什么版式都有，
1: 嗯，
0: 对吧？你街头追逐啊，角色的起伏较大，你先看起来的话呢，更能沉浸式的，您就是蜘蛛侠了。
1: 对，越大屏幕看着越有代入感，是吧？荧幕上的蜘蛛侠在摩天大楼间飞檐走壁，而在我们身边有另一种影视形态，也正在悄然改变着观演的习惯。这个夏天有很多非常熟悉的面孔开始在小屏幕里讲故事了。
0: 不久前还有人问啊，说短剧浪潮之下，专业影视演员该去演短剧吗？而今呢，越来越多的演员用行动给了答案。唐国强、李连杰、何赛飞、李若彤等等啊，这些曾经活跃在电影大屏幕上和电视剧黄金档的名字，正在大批的涌入到短剧的赛道。
1: 嗯，相信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唐国强出演的民国谍战短剧《无名者之光》呢，是在7月23号开播的。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呢，表面上是上海滩做生意的富商，而真实的身份呢，是一位倾尽家财支援地下党的红色资本家。这个剧呢，领衔主演是短剧领域非常具有号召力的年轻的演员，而唐国强等特邀演员堪称是实力派的阵容。
2: 诸葛亮在《诫子篇》里说，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隐瞒则不能励精，险造则不能治兴。怎么又嫌我啰嗦了？
3: 不是，我知道诸葛亮老说您啊得多注意身体。
2: 我身体好着呢，出去以后啊不要光死读书，抽空给林婉打打电话，写写信啊。
3: 您放心，我努力早点让您抱上孙子。
2: 不是为了跟我添儿孙，而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这个是你妈留下的，林婉是个好姑娘。
3: 我知道，我知道吧，我知道了。
2: 走吧，等着你学成归来，为国效力。
0: 同样的，在今年发力短剧领域的还有功夫巨星李连杰啊。日前李连杰最新的短剧《剑归》上线了，他在剧中呢扮演一个隐士的高人，叫徐一，就是一位啊看透武道本身的时空行者，性情淡薄，从不争名逐利啊，却是男主角的这个关键引路人。那这并非也是李连杰第一次拍这个短剧啊，之前他拍了功夫题材的短剧叫《原力江湖》，角色呢同样是一位这个武林前辈，江湖的引路人。
1: 李连杰呢在谈到参演短剧的 感受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短剧又怎么了？我觉得这个舞台非常的好，给了更多人实现梦想的机会。其实短剧还是长剧，形式的本身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随着越来越多专业电影人的下场，短剧完全可能会做到雅俗共赏，叫好又叫座。但拍摄短剧的节奏和表达方式其实和电影包括长剧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很多影视演员进入到短剧行业会觉得有一点点水土不服，能不能够适应这个新的舞台，或许也是一个真正的功课吧。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暑假呢已经过去一半了哈，不知道各位在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呢？是去海边踩了沙子，或者去山里躲了清凉呢？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换一种暑假旅行的方式，沿着中国的古道去旅行。咱们一边追着美景走，一边呢把那些沉睡了千百年的历史遗存给激活了，让孩子们在行走当中上一堂活生生的历史文化课。
0: 这古道呢，是指历史悠久的传统道路，是古代重要的交通通道。那么在当代的语境当中啊，特指古时候的一些商贸通道还有交通要道。它不仅是连接不同地区的商贸路线和军事的要道，其开辟啊和使用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比如像著名的茶马古道、蜀道、萧克古道等等，也承载着文化传播、民族融合跟历史变迁的记忆。这些道路呢，大部分呢是由石板啊、卵石来铺就的，常就地取材，沿途呢常伴有古亭啊、关隘和桥梁等各种遗迹。
1: 说到中国的古道真的是很多，它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就像是一条条脉络，把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商贸、民族全部都串联在了一起。每一条古道呢，都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史书。今天呢，聚焦咱们中国的古道，一起去旅行。先来说第一条，就是最有名的茶马古道。这个古道啊，名气真的太大了，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只听过名字，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它。2013年的三月，茶马古道呢是被云贵川三省联合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5年，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还荣登了中国公路学会评选的最受欢迎古道，可见它的人气真的很高。
0: 茶马古道的顾名思义，就是以茶和马为主要贸易商品的古道，用茶叶换马匹，这就是茶马互市。很多人以为茶马古道呢就是一条路，其实不是啊。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道路网络系统，不是几条线路它就能简单概括的。
2: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陕甘、陕康藏、滇藏等三条主要路线，云南省志地理志载，茶马古道的核心地带穿越横断山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向西延伸，跨越中国最大的两个高原，最后通向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印度次大陆，是世界上类型相对独特、地形相对复杂的高山峡谷地区。千百年来，中国内地的茶叶、盐巴、皮毛和铜矿等物资西行，换回了当地马匹等牲畜、土特产、药材、日用品等，其中往来的运输都是由马帮采用人背触驮的方法，历经千辛万苦完成的。马帮的最高头领是马锅头，他布局指挥着马队全盘工作。马帮每3到5匹驮马，分配有一个赶马人，装备有武装保卫人员，带有武器，用于防范野兽和匪盗。山高水急的自然条件使水上航行成为噩梦，险峻崎岖的山道又无法行驶车辆。西南地区自古出矮小却极有耐力的山地马，马帮徒步运输应运而生。为了贸易获利，马帮们几乎是以生命去冒险，他们既是生意人，更是探险家，凭借着刚毅和智慧，用心血和汗水铺就了一条条沿着茶马古道前行的生存之路。
1: 刚才听了一下对于茶马古道的介绍， 其实呢，带着孩子去走茶马古道，咱们不一定全部都走得完，但是可以选择几条线路，比如说走一走云南的滇藏线，从大理出发，经过丽江、香格里拉，一路上既能够看到苍山洱海的秀美，又能够感受到玉龙雪山的壮丽。孩子们可以听一听马帮的故事，知道原来在没有公路的那个年代，人们就是靠着一对对的马，把茶叶、盐巴这些生活的必需品运到了高原之上。这一来一回，运的可不只是货物，还有文化和友谊。
0: 而且茶马古道上的文化遗产是特别丰富的，茶马古道保存了包括驿道遗址、商道遗址、桥梁、码头、渡口、牌坊、关隘、烽燧等遗址，以及沿线的相关的寺庙、会馆、岩画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每一处都有故事，每一处呢都值得停下来慢慢看。
1: 所以说咱们和孩子选一段茶马古道一走，摸一摸那些被马蹄踩得发亮的石板路，听着马帮的传奇故事，那么对于历史的理解呢，就一定会比课本上要深刻的多了。
0: 没错，说完了西南的茶马古道，咱们再来说第二条古道啊，这个叫蜀道。李白呢不是有那句吗，叫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家呢应该都背过，但是蜀道到底有多难，这蜀道到底是哪条道呢，很多人可能就说不清了。
1: 先来说蜀道，是指秦汉至明清时期连接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穿越秦岭和大巴山的一系列川陕道路，跨陕西、四川、重庆、甘肃四省市，拥有超过2300年的历史，很多地段呢蜿蜒于秦巴山地的河谷险峡之中，需伐木架栈行走，所以呢蜀道在诗人的笔下又称为栈道。
2: 对于想要出川的蜀人来说，路是走不出来的，必须要用锤子和凿子在悬崖绝壁间一点一点凿出来。蜀人开辟的走出盆地的通道被后人称为蜀道。让蜀道这个词语家喻户晓的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许多人最初知道蜀道是因为李白那首流传千古的《蜀道难》，是因为那句至今仍回荡在剑门关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究竟是什么样子？又是怎么开辟出来的呢？蜀道是从远古的传说开始的。西汉著名文学家杨雄的《蜀王本纪》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期，秦惠王欲伐蜀，但苦于高山阻隔，无路可通，于是心生一计，命石匠凿刻了5个巨大的石牛赠送给蜀王。秦惠王派人在石牛的尾巴下放置黄金，蜀人一见以为是天上神牛，能阿黄金，蜀王大喜，便派国中5个有移山倒海之力的大力士劈山开路，把石牛拖回了成都。于是秦军沿着大力士所开辟的道路尾随而来，消灭了蜀国，这就是武丁开山的传说。而这条拖送石牛的道路就是古金牛道。金牛道并不是最早的蜀道，今天我们所说的古蜀道也不仅仅是金牛道。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古蜀道全长约1000余公里，南起成都，过广汉、梓潼，经广元而出川，在陕西宝城附近向左拐，之后沿宝河过石门，穿越秦岭，出斜谷，直通800里秦川。这些道路主要包括由关中通往汉中的宝斜道、子午道、故道、倘洛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和米仓道。直到明清时期，这些向北的道路都一直是四川盆地与中原地区沟通和交流的主要通道。
1: 刚才说了，李白发出了感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这个不单单是诗啊，更是地理现实。想要体验诗中之艰难，咱们可以选几个地方去，比如说金牛道上的剑门关。先来说绵延数百里的大剑山，72峰形如利剑，但是呢，在这其中有一个天然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是剑门关之所在。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的就是这儿。
0: 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大概对这段历史是很熟的啊。蜀汉后期，姜维仅凭30000守军依托剑门关天险呢，抵御钟会的100000大军，还多次取胜。后来邓艾呢是偷渡阴平道，这个刘禅呢是不战而降，诏令姜维投降，这剑门关这才失了手。
1: 说到蜀道，总是离不开三国文化。很多朋友呢都是看着《三国演义》长大的，不管是老版还是新版，里面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0: 故事其实都和蜀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阴平古道，其实呢它也是蜀道的分支。这条古道呢就和刚才你提到的三国演义当中邓艾偷渡阴平的故事相关。相信很多人看过九四版三国演义的朋友对于第83集偷渡阴平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呢邓艾带着士兵裹着那个毛毡从悬崖上面滚下去的场面非常的震撼。这个故事呢在电视剧当中拍得特别精彩，而故事的真实发生地就是阴平古道。
1: 为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冬，征西将军邓艾率30000军士从阴平小路进发，历尽千难万险，20余天行程700里，沿途扎寨10余座，最后剩2000军士来到摩田岭前。
2: 父亲，岭西都是绝壁悬崖，已无路可走。
3: 我军至此已行700余里，只有来路而无归途，只有破釜沉舟，拼死向前，方有生路。一过此岭便是江油，胜利在望，岂能退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攻城之后同享荣华富贵。
2: 先存兵器下山。张将军，张将军，张将军，
3: 列位将士，山下庆功。
4: 当然呢，我们看这个电视剧啊，它其实是为了戏剧的效果，可能会有些艺术的加工，但是阴平古道的险峻是真实存在的，带着孩子走这条路线啊，注意安全啊，但是也很有代入感嘛。您可以先跟孩子一起看看三国演义啊这集，然后呢带着他们一起走一走，亲身体会一下啊。孩子们也可以想一想，这1700多年之前那些魏国的士兵们是怎么在这悬崖峭壁上凿山开路的，那邓艾呢又是怎么下定决心冒着生命危险从山上滚下去的。这样的历史教育啊，其实比课本上的文字生动不知道多少倍啊。
0: 对，是的。而且呢，阴平古道不只有三国的故事，根据史料的记载，1935年红军也走过阴平古道打过仗，所以呢这条古道上既有古代的金戈铁马，也有近代的红色记忆，内容特别的丰富。暑假当中带着孩子沿着阴平古道走一段，一边呢看看风景，一边讲历史，相信孩子们和你都会收获满满。
4: 蜀道呢虽然难，但是呢其实也很美。比如呢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叫做翠云廊，它就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和绵阳市的梓潼县，属于金牛古蜀道，也是剑门蜀道遗址的核心部分。因为现存古树呢被称为蜀道奇观跟森林活化石，有纵横300里古驿道上的行道树群，这些古柏树呢被民间称为张飞柏、黄柏啊，因为树干特别巨大，千姿百态，昂首云天。相传张飞镇守阆中的时候，为了方便行军和驿船，下令呢在道旁就种这个柏树。没想到千年之后啊，这些柏树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夏天走在这个翠云廊里面，古柏呢是三天蔽日，特别凉快，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天然的大空调房。孩子们呢可以数一数那些古柏的年轮，还可以去看一看张飞执柏的情景剧啊，就在这上演。有很多互动的形式，也展现了守护生态的决心。
0: 我们把目光从西南转向东南，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剧中徽商外出求学，经商必经的徽州古道。
4: 我们先说一下叫徽杭古道，它连接安徽绩溪与浙江临安，是古代徽商走向沪杭的必经之路。这条古道啊，这个比刚才那几条蜀道什么的适合亲子游，也没那么风险啊。安徽省文旅厅发布的2026暑期元学游的这个推荐线路里面，把它列入到入门级的文化徒步首选。为什么说徽杭古道适合带孩子走呢？因为它的精华段不太长，大概也就3到5公里，而且都是平缓的石板路，这个大人孩子走起来都不会特别累，一路上风景特别的好，有山有水，有古桥有古村。现在很多家长啊都带着孩子去这里啊走一下这个徽杭古道，逛一逛古村落，体验一下非遗的这个徽墨制作。孩子们呢可以在徽墨文化园里面观摩古法13道制墨的工序，还能亲手的体验描金，做好的成品还能带走，特别有这个纪念意义。
0: 走在徽杭古道上，一定要给孩子们讲一讲徽商的故事。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 因为呢，古代的徽州山多地少，所以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徽州的男孩子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要出门经商了，他们走的就是徽杭古道。孩子们踩着那些被千年脚步磨得光滑的青石板，想象着当年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徽州少年，背着包袱告别父母，沿着这条古道走向杭州去闯天下。这样的经历比讲多少遍的大道理都管用。
4: 而且徽杭古道的江南第一关也是特别有名，您站在关口往下看，山谷里的风光是尽收眼底，那种感觉啊，是坐缆车体会不到的。带着孩子漫步是皖南古道，发现它不只是单纯的通行之路，也是古人的求学之路、奋斗路、逐梦路，那对当代人来说呢，也是一次精神之旅。所以说暑期啊，您带着孩子走一次这种徽杭古道，那锻炼身体也能学到历史文化知识，增进了亲子感情，是一举多得。
0: 再来说一条，它被现在的朋友们呢誉为古代的京广线，以陆路连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是古代中原及江南百姓因为战乱等原因向广东珠三角大迁徙当中最大的通道，那就是梅关古道。
4: 唐开元四年冬，张九龄开辟的是梅关古道，重塑了岭南的商路，便成为了南岭当中啊最重要的一条交通道路。古时候人口迁徙啊，军队调遣、商旅使节的往来多途经此处。那大名鼎鼎的广府祖地啊，朱玑像就坐落在这个古道的沿线。
0: 这条古道啊特别有诗意，因为呢它和梅花相关。梅岭的梅花树遍布岭南、岭北。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登梅岭赏梅赋诗云：“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长如酒，要看细雨熟黄梅。”
4: 而且梅关古道呢，还是一条红色古道。陈毅元帅当年在梅岭一带打游击，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带着孩子们走在这条古道上，既可以讲古代的历史，也可以讲近代的革命故事，让孩子们知道这条古道不仅见证了商贸的繁荣，也见证了革命的艰辛。这样的教育啊，比在课堂上那是生动。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最后呢，再来说一下京西古道。这条古道呢，特别适合北京的朋友们，因为它就在家门口，不用跑太远了，周末就能带着孩子去。京西古道呢，就像是一张大网，纵横门头沟全境，起源于元代以前的商贸运输，也是古代连通中原和塞外的通道。现存有38段，全长大约684公里，包含商运道、军用道、乡道3种类型。牛角岭关城作为西山大道北道首个隘口，设有收税关卡，现存清代永远免夫交界碑等文物。
2: 京西古道呢，是以西山大路为主干线，连接着纵横南北的各条支线道路，其中的中道、南道、北道为其主要的组成部分。远古的烽烟、筑城戍边以及古道西方瘦马等数不清的神奇故事，散落或留存在古道两侧，它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的具体象征。从中啊，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时代的变迁跟历史的足音。京西古道距今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所蕴含的厚重文化底蕴和灿烂的永定和流域文化，那是叠具成灰。
1: 其中的玉河大道又称之为西山大道中路，全长大概是27.5公里，所经之地呢是门头沟的主要产煤区。这条古道最晚呢是在唐代末年就已经存在了，其中啊，从官厅开始上九龙山到山顶的风口庵，全长大概3公里，道路曲折，坡度比较大，古称18折，路宽2到5米左右，路面呢是用石头来铺成的，由于年深日久，路面呢已经是严重的磨损了，凹凸不平，而且呢，沿途是可以看到触堤常年灯塌而留下的散乱的堤窝，因为呢，从官厅开始驼运就只能靠毛驴和骡子了。
2: 这个地方呢，是我京西古道最有特色啊，堤窝，这个经常去西山的朋友应该能看到啊，经常路过。从风口庵西行约200米，在一处山脚的拐弯处，有一段削山开出来的路段，长20米，宽1.5米到2米，全部呢是一体的沉积细砂岩，石质坚硬而细腻，呈酱红色。这个路面上散落的清晰的堤窝是上百个，左右交替啊，大致分为两行。这个堤窝呢，直径有大的20公分，深的呢15公分，浅的有10几公分。一下雨呢，里面有很多雨水。山青石红坑壑，堤窝云绕龙舞，那真是千古奇观。那得走多少年才能走成这样？根据碑文上的记载啊，这条古道上，这个牲畜驮运煤炭昼夜不断，这个牲畜的铁蹄的这个踩踏，才能形成如此壮丽的景观，是非常震撼的。
1: 所以刚才这段各位家长朋友们得准备好了，因为孩子看到这些题窝的时候肯定会特别好奇，他一定会问你这怎么弄出来的。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给他们讲一讲啊，古代的时候咱北京城里用的煤、用的石材、用的山货都是从京西山区给运进去的，那运货的骡马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走在了这些路上，铁掌踩在了青石板上，就踩出了这些深深的堤窝。
2: 暑假里呢，不用跑太远，就在北京的山里面，带着孩子走一走这千年的古道，您去摸一摸那些被岁月打磨的石板路啊，再看看这些深深的堤窝。那同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逛逛一下那个古道博物馆，了解一下京西的历史，还可以去一些圈门呢，就过街楼，这就是京西古道玉河段的东起点的标志，也是门头沟区名的源头。走累了，那边有很多的农家乐啊，吃点农家饭什么的特别美味啊，也尝尝京西的特色美食。
1: 没错，今天我们说了这几条古道啊，其实只是国内海量古道遗存当中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很多家长听了也会疑惑，就是该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亲子出行的路线呢？其实每一条路线都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呢根据自己的位置，包括孩子的年龄和兴趣来选择就可以了。
2: 对，走哪儿都行，不用特别挑，只要出门就挺好的。其实我一个想法就是，走古道您不一定非要当一个任务那么走，走完全程那个太辛苦了，这又不是野外拉练啊，带着孩子重要的是感受嘛，对吧？你可以选一些精华路段，走个1-2公里、3-4公里左右的体验一下就好，没准呢是您体力还没孩子好呢。关键是做好提前做功课啊，你把古道的历史故事呢，你边走边讲给孩子听啊，其实每一块石板下面都有故事，每一处的遗迹它都有历史。
1: 暑假

0: 陪着娃去追景，追的是李白杜甫走过的月光，追的是马帮商队戍卒踩出的车辙，追的更是影视剧当中金戈铁马背后的真实土地。当我们沿着古道旅行，当我们踏上那些长满了青苔或者磨得发亮的石板的时候，沉睡的历史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的唤醒。
1: 愿每一位家长和孩子都能在这个暑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古道，您走一走，让旅行啊不仅仅是看风景，更是跟先人的对话，跟文明的邂逅。
0: 以上呢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各位的暑假出行带来一些灵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节目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0: 哎，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1: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0: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1: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

0: 声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就下面这位演员啊，相声名家，相声前辈啊，按理说我们不应该说人家外号。
1: 不是，小霍说到这儿我都紧张了，我想不到是谁啊。
0: 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名字啊被曝光
1: 啊，
0: 也不是说是我们查出来的
1: 啊，
0: 是他父亲自己说的。
1: 嚯
0: 啊，他父亲在舞台上说
1: 啊，
0: 我儿子呀、啊、叫大河。
1: 哦，哎呦
0: 啊，后来这才被相声迷知道的
1: 啊。对对，因为这个生活语言呢就带到了舞台上。
0: 哎，
1: 这是典型的就是马三立先生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特征，就像拉家常一样。我就是弱化这个观演关系，强化的是这种融为一体的互动关系。这个大河指的是马志明先生。
0: 哎，
1: 马志明先生这个我有个徒弟叫钱琦。钱琦呢有一次做节目，马志明先生在场，主持人问钱琦，如果给你30秒让你成为宝子辈的老前辈，你要做什么？只给你30秒。就钱琦特别紧张，想了半天，说了那么一句词儿，把马志明先生都逗乐了。想了半天说给你30秒，作为一位宝子辈的相声名家，你要做什么？哆嗦半天，钱琦指着马志明先生说，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特别好，
0: 然后
1: 这宝座儿的吧，对的，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然后这个马志明先生特别高兴，下来问，真聪明，跟谁小点？我说我师傅是英宁。怪不得你们俩长得那么像呢。这个留下这么一个，就大，我说到这儿大家也知道了。这个
0: 大河是谁？
1: 大河是谁了？
0: 啊、就是马志明先生。
1: 马志明先生。
0: 哎，所以我严重怀疑啊，马志明先生管自己搭档叫大黄，就是在恶意的报复
1: 啊。没那个事儿。
0: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马志明、黄祖民表演的对春联。
2: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3: 不知道。
2: 外号？
3: 不知道。
2: 马大学问。
3: 马大学问。
2: 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画马颜照，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3: 您说谁？
2: 仅有的
3: 天津谁？
2: 你不懂啊。
3: 嗯，
2: 画马颜照这是写字儿的，知道吗？你不懂。
3: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叫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照，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这里。

0: 哪有你呀？啊，这里哪有你呀？
1: 我就说这几位啊，画梦颜照啊。
0: 你刚不说画马颜照吗？
1: 我说错了。
0: 这他又说错了。
1: 本来不说错了吗？这说错了还信？这是画梦颜照啊。
0: 哦，
1: 画梦颜照马后续的我。
0: 您是后续的。
1: 哎，后续的。
0: 好好好好，
1: 画梦颜照
0: 啊，
1: 画日葵，
0: 嗯，
1: 孟广惠，
0: 哦，
1: 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0: 啊，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1: 啊，
0: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1: 你呀，你没见过，没见过我的字儿，
0: 没见过。
1: 啊，那完了，这是我学这个华世奎华老，见过华老的字吗？
0: 见过。
1: 他那叫什么体儿？
0: 颜体。
1: 哦，
0: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1: 哎，我学，我按内练。
0: 是啊，
1: 按内练，我有啊。
0: 啊，
1: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0: 什么呀？
1: 就是那个，
0: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1: 就那个。
0: 啊，
1: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0: 什么？
1: 折子？
0: 折子？
1: 啊，
0: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1: 啊，帖我知道，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0: 哦，怕我不懂？
1: 那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0: 啊，
1: 我净学张伯洋。
0: 哦，
1: 当时
0: 啊，不是，您学谁？
1: 学张伯洋。
0: 张伯洋？
1: 嗯。
0: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如。石慧如那艺术多好啊。
1: 我学石慧如干嘛？我
0: 唱单弦啊。
1: 哎，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0: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1: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嘛，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0: 没见过。
1: 完了，北京琉璃厂
0: 啊，
1: 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个买卖间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0: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1: 张伯英
0: 啊，
1: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0: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1: 哦，对，张伯英。
0: 哎，
1: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0: 好啊，
1: 我行。
0: 小，
1: 我行。
0: 哦，
1: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0: 是啊，什么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扣他。
0: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1: 拜他为老师。
0: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小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1: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稀奇的？
0: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1: 我拜他合适啊？
0: 是啊，
1: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0: 嗯，
1: 咱说膀子立的啊。
0: 哎，
1: 我也不是吹。
0: 您听听，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膀子立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膀子立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1: 我跟你转文干嘛？
0: 啊，
1: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0: 我知道，
1: 不是趴那儿，
0: 嗯，
1: 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0: 是
1: 旋掌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0: 哎，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吗？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1: 不，这只，
0: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1: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0: 啊，
1: 俩手都会写。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1: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9000岁之职。
0: 哎。那是刘瑾呢？
1: 哎，刘瑾
0: 啊，
1: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0: 嘿，他滥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1: 啊，别理我。
0: 干嘛？
1: 你别理我。
0: 怎么了？
1: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0: 你看
1: 你呀，完了，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0: 我怎么完了？
1: 哎呀，哎，
0: 啊，
1: 太瞧不起人，不尊敬老前辈。
0: 你算谁的老前辈了？
1: 没有这样的啊。
0: 嗯，
1: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0: 是啊，
1: 对了，我长这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0: 哦，
1: 这是的，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进坐，请坐，看见没？
0: 嗯，
1: 别人没坐，让我，
0: 你
1: 坐，倒茶，给兑碗热的。
0: 哎，还对碗热的，够渴的。嗯，
1: 端面去，端面去。
0: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画室鬼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啊。到他这可好，一碗单勾卤满齐了。
1: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0: 哟哟，
1: 这心，
0: 嗯，
1: 大碗端端面，
0: 嘿嘿，
1: 给包蒜，包蒜，
0: 咔咔，
1: 整头整头的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0: 弄那么一嘴，我说您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1: 咱就讲这意思，
0: 哎呀，
1: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今儿开张，
0: 嗯，
1: 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0: 是，
1: 人家让我给来副对子。
0: 哦，
1: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呵，这个词儿
0: 啊，
1: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
0: 哟，
1: 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学问，哎呦，这个词儿，对子，
0: 不是您给编了副对子，
1: 哎，
0: 还轰动了全北京，
1: 是啊，
0: 那一定是出奇了。
1: 嗯、
0: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1: 啊？
0: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啊。
1: 买卖间开张
0: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1: 上联是
0: 啊，
1: 生意兴隆，通四海。
0: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
1: 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0: 我多咱看了、
1: 哎。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
0: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有胆量，你去。
1: 你等着，
0: 嗯，
1: 你等着啊。
0: 干嘛？
1: 你别走啊。
0: 干嘛？
1: 你等着我的。
0: 我等你干嘛？
1: 哎，这么着吧，
0: 啊，
1: 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0: 你编副对子，
1: 现编
0: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1: 废话，我是干嘛的呀？
0: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1: 对子吗？
0: 啊，你说说。
1: 对子吗？
0: 啊。
1: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0: 哦，
1: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0: 哦，
1: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0: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1: 一边多，
0: 多新鲜的，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1: 我懂我懂，我就干这个
0: 啊，好好好，你懂啊，
1: 这是专业的。
0: 那比方说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1: 啊？
0: 上你对什么
1: 上？
0: 嗯，
1: 下呀，
0: 下，
1: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0: 啊？不不
1: 啊，
0: 这不是考，不是考，
1: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儿，你不行、
0: 啊哦。好好好，哦、不行不行
1: 不行。
0: 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1: 啊、天，
0: 嗯，
1: 地呀
0: 地，
1: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0: 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干嘛呢？这是
1: 讲义讲义。
0: 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1: 盐呢，
0: 嗯，
1: 盐我来个醋。
0: 醋，
1: 哎，盐要对酱，那算砸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0: 行，
1: 行吗？
0: 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1: 好啊，
0: 嗯，
1: 歹，
0: 歹，
1: 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0: 哎，成语呀、啊，那叫成语。
1: 成语，
0: 哎，
1: 对，
0: 我们上联有个士，
1: 士我对炮，
0: 炮，
1: 哎，你知士我不炮，你跳马我出去，
0: 好嘛，这又下上了，
1: 嗯，
0: 哎，可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1: 哦，
0: 上天言好。

0: 好事，
1: 上天养好事。
0: 对了，
1: 回宫降吉祥。
0: 嗯，
1: 这叫什么呀？灶王对儿，这玩意儿我四岁知道吗？四岁
0: 不不不不，你甭四岁
1: 啊，
0: 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1: 回宫降吉祥，
0: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1: 回宫降吉祥，
0: 不上字儿你怎么对的？
1: 上
0: 啊，
1: 让我下
0: 天
1: 地
0: 盐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哎，我上天言好事，你呢？
1: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那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0: 不像话啊！
1: 不像话，
0: 这都什么词儿？
1: 不像话。
0: 嗯，
1: 就这个，就这个。
0: 干嘛呢？
1: 这怨你啊！这怨你，
0: 怎么怨我呢？
1: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0: 我怎么掏坏了？
1: 你上天演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破闷儿，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彩炮，那来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消好，消藏戏做官，别消头几半的。
0: 哦，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可不怨你吗？
0: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1: 你说呀，你多说
0: 啊、
1: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0: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1: 你不拘多少，你说吧。
0: 嗯，
1: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儿。子，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0: 怎么样？
1: 给你一毛钱。
0: 哎，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1: 我就有一毛钱。
0: 哦，多了还没有。
1: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0: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啊，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子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1: 羊肉。
0: 对了，
1: 萝卜呀。
0: 萝卜
1: 俩字儿，萝卜。
0: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1: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0: 你瞧，他又吃上了。
1: 哎，
0: 我还说俩字的。
1: 说呀，
0: 说胡琴儿，
1: 胡琴儿。
0: 哎，就是胡琴呐。
1: 哦，
0: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儿。
1: 萝卜。
0: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
1: 嗯，
0: 这胡琴儿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1: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锣钹。
0: 哦，改这锣钹了。
1: 哎，
0: 嗯，那我说绸缎，
1: 绸缎。
0: 哎，
1: 萝卜。
0: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1: 啊，我这罗布啊，纱罗洋纺，尼龙布匹，罗布。
0: 你瞧，我说岳飞，
1: 萝卜。
0: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1: 岳飞怎么回事？
0: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1: 啊。萝卜是谁呀、
0: 啊？谁呀、
1: 啊？萝卜谁呀、
0: 啊？啊，
1: 嗯，有这么一出戏，叫《木莲僧救母》，听过没有？
0: 知道。
1: 木莲僧叫什么名字？
0: 叫富罗卜。
1: 哦，怎么样？
0: 这什么毛病？这是
1: 忠臣配孝子。
0: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1: 说
0: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哟，这怎么回事？
0: 哎，这就为躲你那萝卜。
1: 嗯，
0: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1: 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对，
1: 萝卜快乐不洗泥。
0: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1: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0: 仨字。
1: 哎，
0: 那我说仨字的，
1: 说呀，
0: 说马牙枣。
1: 马牙枣，
0: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1: 啊、
0: 嗯、
1: 啊，
0: 有一种是长的，
1: 哦，
0: 特别甜，
1: 嗯，
0: 那叫马牙枣。
1: 行啊，
0: 嗯，
1: 行啊，马牙羊蕨葱，
0: 羊蕨葱，
1: 哎，看见吗？
0: 啊，
1: 对字对字吗？
0: 是
1: 马牙枣，羊蕨葱，
0: 嗯，
1: 马牙，羊蕨，枣，葱，
0: 嗯，
1: 怎么样？
0: 好，
1: 马牙枣几月？
0: 马牙枣八月，
1: 八月，
0: 啊、
1: 嗯，羊蕨葱呢？二月。
0: 二八月，
1: 哎，马牙枣在秋天，
0: 对，
1: 羊蕨葱春天。
0: 你瞧，
1: 马牙枣红的，
0: 嗯，
1: 羊蕨葱绿的，
0: 是
1: 马牙枣圆的，羊蕨葱长的，
0: 嘿，
1: 马牙枣甜的，羊蕨葱辣的，马牙枣树上的，羊蕨葱地里的，马牙枣实证。
0: 对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

0: 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呢。
1: 哦，
0: 我还能往上添字。
1: 我添字，
0: 马吃马牙枣，
1: 马吃，
0: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1: 嗯，
0: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1: 哎呀，就添俩字儿
0: 啊，
1: 羊啃羊蕨葱，
0: 羊啃
1: 马吃羊啃，
0: 嗯，
1: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蕨葱。
0: 哦，
1: 怎么样？
0: 好，
1: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1: 嗯，
0: 再听这上联，
1: 嗯，
0: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1: 嚯嚯嚯嚯嚯，到底往哪边飞？
0: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1: 你是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0: 北雁南飞呀。
1: 嗯，
0: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1: 嗯，
0: 它最准呢，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1: 嗯嗯，
0: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呀，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1: 好，
0: 嗯，
1: 下联有了，
0: 有了，
1: 下联有了，
0: 好，
1: 下联有了，
0: 有了，你倒说呀。
1: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0: 你这对得上吗？
1: 太恰当了，
0: 我这是北雁南飞，
1: 我前车后辙，
0: 双翅东西，
1: 两轮左右
0: 分上下，
1: 走高低，
0: 高低
1: 上下，
0: 上下
1: 高低。
0: 哦，
1: 这叫虽不重
0: 而不远矣。
1: 得，这个也谢了。
0: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
1: 说
0: 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0: 没劲呢
1: 啊
0: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1: 怎么讲啊？
0: 说小老鼠，
1: 嗯嗯，
0: 也就是耗子呀。
1: 那我知道，
0: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1: 是，
0: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1: 有啊。
0: 你管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老鼠，
1: 嗯，
0: 有这么点儿的吗？
1: 也有啊。
0: 你管它叫什么？
1: 也叫老鼠啊。
0: 它老不老呢？
1: 它不老。
0: 它不老，它叫什么？
1: 叫老鼠。
0: 你能叫它少鼠吗？
1: 不能。
0: 完了，这叫小老鼠。
1: 嗯嗯，
0: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它凉不凉呢？
1: 它不凉啊。
0: 它不凉，它叫什么？
1: 叫凉粉。
0: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哦，
0: 嗯，
1: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长虫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0: 叫长虫。
1: 还有这么短的
0: 小七寸也叫长虫。
1: 它长吗？
0: 它不长。
1: 不长的叫什么呀？
0: 它叫长虫。
1: 哎，短长虫。
0: 哦，
1: 高粱呢？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0: 叫高粱。
1: 还有这么矮的
0: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1: 它高不高？
0: 它不高。
1: 它叫什么？
0: 它叫高粱。
1: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哦，
1: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0: 对呀、啊，
1: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是，
1: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0: 哎，
1: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0: 嘿
1: 嘿嘿，这叫虽不重
0: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1: 说。
0: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改绕口令了。
0: 谁说绕口令了？
1: 什么呀？这是，
0: 这是对子上联呢。
1: 不懂不懂，
0: 不懂我给你讲啊。
1: 怎么讲啊？
0: 说孔子啊，
1: 啊啊，
0: 哎，也就是圣人呐。
1: 那我知道，
0: 孔子周游列国，
1: 嗯，
0: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1: 下雨，
0: 哎呀，好大的雨呀、啊！
1: 嗯。
0: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1: 嗯，
0: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1: 那么孔进窟窿，
0: 圣人进树里去了。
1: 窟窿孔，
0: 树里有孔圣人呢。
1: 孔出窟窿，
0: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1: 窟窿空，
0: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1: 哎呀，管气呀、啊，差点没憋死。
0: 我看你对什么？
1: 听我这下联。 说日儿八大痛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你这发药子来了，这什么呀，这是
1: 这得讲啊，
0: 不不不，
1: 这得给你讲，
0: 你甭讲了，你甭讲了
1: 啊，
0: 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1: 多多少
0: 我不知道啊，
1: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0: 那我可数啊，
1: 数啊，
0: 说空树残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1: 十八个字。
0: 对了，
1: 瞧我的，
0: 嗯，
1: 我这要十七个了
0: 啊，
1: 我要十九个了，
0: 是，
1: 那叫十马完义。
0: 嗨
1: 啊，瞧瞧啊，日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0: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1: 你瞧瞧，
0: 啊，这字倒是对了，
1: 嗯，
0: 可这什么事呢？
1: 这得讲啊！
0: 哦，
1: 这得讲啊！
0: 啊，是是是，
1: 在想当初。
0: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1: 去年夏天天啊！
0: 啊，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1: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0: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1: 那这想当初呢，
0: 用不上，
1: 那就免了，
0: 免
1: 不用了啊。
0: 哎，
1: 就说在去年夏天
0: 啊，
1: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就飞点子、挂的表啊、担子勾过屎壳浪啊，满院子飞。
0: 哦，
1: 这个扔吧嗒呢，这是屎壳浪撞窗户上了，扔吧嗒撞上了。
0: 哦，那哐，
1: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0: 哗啦，
1: 茶杯碎了，哗啦
0: 咔嚓，
1: 把砂锅砸了，咔嚓
0: 扑通，
1: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0: 哎呦
1: 摔了我腰了，哎呦
0: 那补补补，
1: 我放了仨屁，
0: 子子子，
1: 又压死一耗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欢迎英宁继续做客我们笑声编辑部。今天啊，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外号和雅号。其实我发现了，有一些就在过去的一些相声名家，他的雅号可能跟自己的父亲有关系。比如说这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相声名家叫白全福，
1: 这个白全福先生的爷爷叫老云里飞，白全福的父亲呢叫小云里飞。
0: 这云里飞就是说他
1: 当年是在天桥耍杂技，
0: 能飞能翻，
1: 在杠子上上下翻飞，然后白全福先生呢，您可以从图片或者从视频上找到白全福先生那个。他是梨形的身材，就他的艺名叫飞不动，
0: 很实际，
1: 对，形容的很恰当。
0: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大审案》。
2: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是啊，
2: 他有各种的办法。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信吗？
3: 我不信。
2: 不信？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3: 可以呀、
2: 我来了这套。
3: 好啊，
2: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你带走。
3: 你来来，
2: 信吗？
3: 这个相声啊，
2: 在这儿说呢啊。姓什么？
3: 姓白呀。
2: 叫什么呀？
3: 白全福。
2: 干什么的？
3: 说相声。
2: 那是。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
3: 对，
2: 跟我走一趟吧。
3: 跟你上哪儿去？
2: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干嘛？找我费事是怎么着？
3: 什么叫找费事啊？
2: 带着呢。
3: 带什么呢？
2: 叫你走就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
3: 我跟你上哪儿去？
2: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3: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2: 你不知道啊。
3: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都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2: 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这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
3: 啊，
2: 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3: 啊，你这是高兴的。我受得了吗？
2: 我们老爷那办事儿找你。
3: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2: 红事，
3: 娶媳妇儿。
2: 不，红事，
3: 聘姑娘，
2: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红事，
3: 满月。
2: 红事，
3: 什么红事？
2: 着火。
3: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2: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那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3: 对，我能找节目。
2: 那什么？
3: 我能找。
2: 你去吧。
3: 可以。
2: 有几档子务必得去啊。
3: 您都要什么呀？
2: 头一档子给我们来个打杠子的。
3: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2: 套白狼也行啊。
3: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2: 这都找不着吗？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
3: 那叫盘杠子
2: 啊。
3: 盘杠子。
2: 对，要那个。
3: 有。
2: 你把那带着啊。
3: 有。
2: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3: 我们这儿有半夜跳墙。
2: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半天，这也没扎着他，那也没砍着他的。
3: 那叫武术，把式。
2: 对，要那几个。
3: 那有。
2: 多去几个扒手。
3: 我们这儿有小偷。
2: 好，越多越好。
3: 越多越好啊，没这么着去。
2: 就这扒手，这人拿那么一被窝。里面没什么，一会儿里边偷出一碗来，碗里还有水，水里还有鱼，
3: 那叫戏法儿。
2: 媳妇儿。
3: 媳妇儿。
2: 行，多去几个媳妇儿啊。
3: 我们这净单身汉。
2: 不是，你不说那叫什么？
3: 那叫戏法儿。戏法儿。
2: 媳妇儿。
3: 戏法儿。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对不对？
3: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2: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3: 你顶好出门的时候拿着熨它熨熨。
2: 对，去戏班。
3: 嗯，好好。
2: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3: 40人吧。
2: 40人，要多少钱？
3: 你给拿3000块钱吧。
2: 多少钱？
3: 3000。
2: 没睡醒呢？
3: 啊？啊？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2: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3: 40人呢？
2: 40人一张嘴要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啊，上次我们找了30人，还给了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3: 哦，趁着要少了。啊，你给个价，
2: 这给你们5000块钱。
3: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2: 又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吧。
3: 哦，是，您贵姓？
2: 姓郎。
3: 郎，
2: 稀饭蓬郎那个郎。
3: 哦，
2: 您
3: 是我姓白。
2: 哦，白头
3: 和狼头。
2: 哎
3: 哎，我离你远点吧，您这狼头一逮就漏。狼先生
2: 啊，什么狼先生干嘛？
3: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2: 这问得好，
3: 当然得问问了。
2: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
3: 什么脾气？
2: 瞪眼发，努嘴杀。
3: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2: 什么呀？
3: 瞪眼发，努嘴傻。瞪眼罚，
2: 嗯，
3: 瞪眼罚什么呀？
2: 罚钱。
3: 一瞪眼罚多少？
2: 一瞪眼罚5000块钱。
3: 两瞪眼呢？
2: 10000呢？
3: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2: 哪能瞪3回呀？
3: 啊，
2: 对不对？
3: 瞪1回也不成。
2: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3: 什么记字儿？
2: 真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3: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2: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
3: 嗯。
2: 这么的行不行？
3: 怎么办？
2: 咱排演排演。
3: 怎么排演？
2: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3: 这可以。
2: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3: 可以可以。
2: 行不行？
3: 来来，
2: 桌子大边上去。
3: 来来来来，
2: 哎，走。现在呢？
3: 啊，
2: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3: 对对对。
2: 啊，哎，老老实实的啊。
3: 我你这什么意思？
2: 拴上点儿。
3: 干嘛拴上点儿？
2: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你去？
3: 我又不是小孩儿，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40人呢，一拴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2: 废话，就拴你一人，哪那么些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到，姓什么？
3: 姓白呀、啊。
2: 叫什么？
3: 叫白全福。
2: 多大岁数了？
3: 60了。
2: 可惜这年纪。
3: 我这年纪怎么着？我这年纪怎么了？
2: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 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3: 我干什么了？我
2: 你怎么单说相声？
3: 我学的就是这行。
2: 哎，到现在呀，我也救不了你喽。
3: 对，你也甭救我喽。
2: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3: 你甭管，
2: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
3: 啊，
2: 说相声认了吧？
3: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2: 哎，到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见你头
3: 头
2: 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3: 哦，是，
2: 这位是钉头。
3: 好、哦，钉头。
2: 这位锤头，
3: 锤头。
2: 这位是斧头。
3: 斧头，
2: 这位是八头，
3: 哦，钉锤斧霸呀！我进门又开锅了。
2: 等，什么邪废话？给你回禀老家
3: 啊！
2: 钉头，看着点啊！这个别叫他麻喽。
3: 哎哎，来来来，你回来回来。
2: 怎么了？
3: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2: 懂什么呀？
3: 钉头，看着点，别让他麻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2: 别让你上马路。
3: 我上马路干嘛去？
2: 什么呀？等着。给老爷请安，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4: 是
2: 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2挺机关枪，还有2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3: 这司令部啊，这还
2: 好厉害，把这给我。
4: 哎，行了，白全福，
3: 怎么着？
4: 老爷高兴了，
3: 高兴了，
4: 走了，见老爷去了，
3: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这
2: 干嘛？
5: 哎呀，
2: 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5: 要我亲命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2: 这可不对，我回什么了？
3: 给老爷请安
2: 啊！
3: 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2: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3: 我说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2: 说是现在挺好啊，
3: 美着呢
2: 啊！什么耳朵？你这是？
3: 他没在天津
2: 啊，
3: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2: 我说呀、啊，这到北京啊，要找你们同行，
3: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2: 说来了天津啊，没你的饭。
3: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2: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3: 我没敢动手，
2: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的办的吗？
3: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2: 对呀、啊，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3: 当时我坠的旅馆，
2: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3: 翻出两挺机关枪，
2: 说你会唱梆子腔，
3: 两箱子假钞票，
2: 还会唱诗调。
3: 老爷您甭动刑了，
2: 事儿满办成了，
3: 他全招了，
2: 节目全邀了，
3: 我一句没听清楚。
6: 我哎，郎头
2: 啊，
6: 我说这是晚会吗？
2: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6: 有你了，
2: 哎，
6: 就没我了。
2: 进了门之后啊，就坐的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哎呦，坏了，
6: 怎么了？
2: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6: 没凳子没关系，
2: 干嘛？
6: 我站着跟他说话。
2: 站着
6: 啊？
2: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爷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啊？得了，帮个忙吧。
6: 怎么帮忙？
2: 进门您假装坐着，
6: 假装
2: 就仿着这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6: 对的好。
2: 那跟老爷谈话，您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6: 啊，拿大罐这么一盖，这么一
2: 来。哎，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吗？
6: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2: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6: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2: 这么着得了，您蜷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
6: 全
2: 哎哎那哎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6: 哦，跪着呀，
2: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6: 啊，这倒是轻省点。
2: 哎，给老爷，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哦，
3: 这是过堂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3: 怎么了？哎呦，这不常规吗？
2: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
6: 哦、
2: 懂吗？
3: 哎，也没关系。
6: 是、啊、
2: 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哦，
3: 老爷耳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6: 我汤着料了，是怎么着？
2: 什么汤料
6: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不脚料吗？
2: 满不懂。他刚才呀、啊，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6: 让他们走一走，
2: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嗯。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
6: 哎，这就像了，知道吗？
2: 挑点道
6: 哦，跳着走。
2: 哎，
6: 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哎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2: 哎，像。哎。请坐吧，哎，请坐。哎，那腿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6: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2: 站住！
6: 不是，
2: 怎么出门老爷直学猴了？怎么回？怎么回事你？
6: 中间坐着那是谁呀、啊？
2: 我们老爷，
6: 是你们老爷
2: 啊？
6: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2: 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6: 没错，
2: 甭害怕，不咬人。
6: 哦，
2: 不咬人呢，喂熟了，告诉你吧。
6: 哎呀，
7: 你叫白全福啊？
6: 是啊，我叫白全福。
7: 你好大的胆子。
6: 这我没胆子。
2: 你知道吧？
6: 怎么了？
2: 怎么了？
6: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2: 没毛病
6: 啊，没毛病
2: 啊。
6: 你叫白全福吗？
2: 啊，
3: 我说我叫白全福啊。
8: 你好大的胆子！
3: 我干什么去了？
8: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老爷直接的说话，你胆子不小。
3: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8: 我们老爷爱横打啊，你越横越好。
3: 怎么横啊？
8: 就跟那拍巡婆啊。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3: 哦，撇唇咧嘴，
8: 那才好。
3: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
8: 对对对对，
3: 这是演出呢吗？
8: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3: 好好好，
7: 你叫白全福啊？
3: 这样，我叫白全福。
7: 你好大的胆子！
3: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7: 你讲了几家银行啊？
3: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8: 就这儿了，
9: 又跑了。怎么了？
3: 我抢了几家银行？
8: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3: 双簧
8: 啊，就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3: 那记不清了。
8: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啊，那没数了。
3: 抢银行没数啊？
8: 双簧，双簧没数，请坐吧啊，请坐，请坐，请坐。
3: 哎呀，这坐着可比站着累得慌。这个，
7: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3: 是双簧吗？那没数了。
7: 你能够活埋人呢？
3: 不能。好吧，你这
9: 又跑了啊！我是得跑。
8: 怎么了？
3: 活埋人？
8: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嗯，
3: 他改的还真快。
8: 逗哏行不行？
3: 那跟我师傅学的。
8: 提你师傅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10: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8: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9: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7: 你能够活埋人呢？
3: 那我出的主意。
7: 你是那头啊？
3: 这我是小伙计儿。出来。
9: 这人客气。
3: 哎。哎。就跟拿凉水涮他了。
8: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啊？
3: 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8: 这话错了啊。
3: 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8: 谁说土匪头了啊？你是头不是？
3: 是头啊。
8: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谁？
3: 找我呀。
8: 钱交给谁？
3: 交我呀。
8: 出错找谁？
3: 找我呀。
8: 是头不是？
3: 是头啊。
8: 还是是头给硬头啊？坐
3: 着
8: 坐
3: 着
8: 坐着坐着坐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3: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8: 哥在这儿呢。
3: 早说这样演出我不去。
7: 你是那头啊？
3: 我是那头。
7: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3: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9: 砸了砸了砸了
3: 啊？什么？
8: 砸了
3: 砸了买新的。
8: 你怎么说去呀？
3: 怎么了？
8: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3: 30人。
8: 要了多少钱？
3: 要
8: 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3: 5000。
8: 价钱去吗？
3: 不去啊。
8: 不去你干啥去？我们多给了2箱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一想，哦，狼头赚钱了，我砸了。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3: 嗯，我说什么
8: 呢？你就说不去。
3: 哦，不去。
8: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3: 我说什么呢？
8: 你就说情实不去，多好。
3: 嗯，
8: 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3: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8: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去。
3: 嗯嗯。
8: 老爷一说来人呢，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3: 张兜干嘛呢？
8: 给钱。
3: 哦，先给钱。
8: 5箱钱挡不过去。行了。
3: 啊。
8: 去不去？
3: 不去。
8: 怎么不去？
3: 情实都不去。
8: 来人呢？
3: 给钱。
8: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3: 这就行了。
8: 嗯，
3: 是是就行了。
8: 头了记得住记不住？
3: 头了差一点。
8: 再来一遍啊！别忘了啊！
6: 白全福一命告尽为我。
7: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对了，我还唱着大料棒呢。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带刀，
7: 你叫白全福啊？
3: 这我叫白全福。
7: 你好大的胆子！
3: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7: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3: 那没数了。
7: 你能够活埋人呢？
3: 那我出的主意。
7: 你是那头啊？
3: 我是那头。
7: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3: 不去。
7: 怎么不去？
3: 情实的不去。
7: 来人呐！
3: 给钱，
7: 枪毙。
3: 去。
0: 刚才是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大审案》。那么这段作品听完了，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依然是二位先生合作的。这段叫《不会说话》。
11: 那个相声的素材呀、啊，
12: 哎，
11: 都是来自生活。
12: 就是。
11: 我们的语言呢，也是来自生活。我就发现啊，在生活，有的人就注意了语言
12: 啊，
11: 有的人就不注意。
12: 嗯。
11: 在我们天津，我遇见这么大的事儿。
12: 什么事？
11: 我觉得这就是相声素材
12: 啊。
11: 我们家呀，做饭用液化罐
12: 啊。
11: 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
12: 啊，赶紧换去吧。
11: 你换去吧。挎着自行车上我就换去、
12: 啊。
11: 一出门碰见我们街坊小伙子
12: 啊，
11: 头一句就把我气了。
12: 说什么？
11: 哟，常大爷，您没气儿了。我说没气儿了。
12: 是你没气儿了，这罐没气儿了。
11: 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
12: 嗯、
11: 其实他没有坏意。
12: 嗯、
11: 你说人没气儿，这罐没气儿啊？
12: 哎，
11: 后头这话还可气呀、啊。
12: 说什么？
11: 常大爷，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12: 更不像话了。
11: 嗯。对了，没事爱断着玩儿，知道吗？
12: 断着玩儿，
11: 你管得着管不着你？推着车我就回去了。
12: 怎么不换了？
11: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
12: 啊，你这饭怎么办呢？
11: 饭馆吃去。
12: 啊，省事了。
11: 到了饭馆，我叫了个溜肥肠。
12: 啊，就是溜大肠。
11: 我这人喜欢吃大肠。
12: 哎，
11: 要了八两米饭。
12: 八两吃不了。
11: 吃不了，剩下给我爱人带去。
12: 省着做了。
11: 叫完了我就坐那等着。不大的功夫，服务员就来了，天津人，
12: 啊，
11: 手里端着好几盘菜，一边喊一边找人。哎，这谁肠子？这谁肠子？这谁肠子？
12: 谁肠子？
11: 啊？我这是，我说那是我的肠子。哦，你肠子，能不粘你？这肠子是你的，这肝儿呢？肝儿不是我的，我光有肠子没肝儿。我这气大了，我告诉你。
12: 啊。
11: 还有可气的呢。
12: 怎么？
11: 这口肠子搁在嘴里，我还没嚼呢。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12: 啊，也是吃饭的。
11: 是吃饭的，进来找座儿，乱找，一眼看着我了，就站在我眼头了，冲门口那几个人喊。哥几个别走了，这老家伙这就完了。
12: 这叫什么话呢？
11: 嗯，小伙子，你来晚了，我早就完了，快请坐吧。饭菜往饭盒里一倒，我家去了。
12: 怎么不吃了？
11: 啊，我再吃，我再吃，我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12: 对，拿家吃去。
11: 到家吃完饭，躺在炕上，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就琢磨这一天的事儿，我没气儿了，我们家老断气儿，嗯，谁的肠子，我这就完了。我这正运气呢啊，外头有人叫门。
12: 叫门谁呀？
11: 舅舅，舅舅。
12: 哦，你外甥来了。
11: 我外甥找我。
12: 你外甥干什么来了？
11: 我外甥这人手巧啊，修理半导体、收音机、修理手表都会
12: 啊。
11: 我们家里头有个老座钟，木头座钟、
12: 啊、
11: 坏了多少年，我就想把它扔了、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我给您修理修理，拿走了，一直没来。今儿我这运气他来了。舅舅。谁啊？我是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这好，我这就完了。他给我送钟来了。哼，开开门，我说你给我送钟来了。出去啊！
12: 我急了，
11: 我能不急吗？我跟他这一喊，街坊王子娘过来了，
12: 劝架来。
11: 我把事跟王子娘一说，王子娘也生气了。
12: 啊、
11: 你看看这个孩子，这孩子就是不会说话。
12: 嗯、
11: 瞧你把你舅舅给气的
12: 啊！
11: 给你舅舅送钟、
12: 嗯，
11: 像话吗？甭说你舅舅没死。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终，
12: 应该说
11: 向遗体告别。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不会说话》，纵横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3: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

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4: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3: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4: 穿过了悠悠时光。
3: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3: 听文明的呼吸，
4: 触摸历史的温度，
3: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4: 慢慢与你的心，
3: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6: 李白有一句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背过：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是谁？鱼凫是谁？古蜀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昭，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
7: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暑期之中，我们继续带领听众朋友去看看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今天我们要去打卡四川省内著名的博物馆，一同探寻古蜀文明的传奇。
6: 李白在1000多年前写下刚才那句诗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1000多年后四川广汉的农田里会挖出一张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青铜面具，眼睛突出16厘米，耳朵宽得像翅膀。有人说他是外星人，有人说他是远古的神。他沉默了3000年，终于开口说话了。接下来我们就先去听一听青铜面具背后3000年的故事。
7: 故事要从1929年说起。那年初春，四川广汉月亮湾，一个叫燕道成的农民带着儿子燕青宝在自家门口清淌水沟。天旱，水不够，父子俩打算挖深一点蓄水，锄头下去，哐当一声碰到了硬邦邦的东西。燕道成蹲下来拨开泥土，是一块雪白的玉牌。他以为自己要发财了，带着家人继续往下挖，一个长方形的地窖露了出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400多件玉器，玉璧、玉琮、玉章，大大小小。燕道成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但他知道很值钱。
6: 燕道成把这些玉器悄悄搬回家藏了起来，后来陆续拿了几件出去卖，然后消息就传开了。1931年，在广汉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仪笃听说了这件事，他找到时任广汉驻军旅长陶凯帮忙收集。陶凯从燕道成手里拿走了5件玉石器，送到了华西协和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那里鉴定。戴谦和一看，是商周遗物。 10天的发掘出土了600多件器物，但现场的考古学家们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那些青铜器太怪了，不像中原的，任何文献里都没有记载过。没多久抗战爆发，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一停就是几十年。
7: 说到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人。燕道成当年挖出来的那些玉器，有一件石璧他一直留在身边，从1929年藏到了1951年，整整22年。最后是他的儿子把父亲珍藏了一辈子的石璧无偿捐给了国家。一个农民守着一件国宝22年，最终分文不取。

0: 地交了出来。
1: 三星堆最早那批玉器上有的刻着燕三泰这样的字，专家分析这是燕家的孩子刻的，一个名字刻在了3000年前的玉器上，3000年前的玉和3000年后的孩子就这样在一件文物上相遇了。

0: 在了3000年前的玉器上，3000年前的玉和3000年后的孩子。
1: 三星堆再次震惊世界是1986年，那年7月18日，广汉南星镇三星村一家砖厂的工人在挖土时，意外挖出了几件玉器。考古队火速赶到，1号祭祀坑被发现，不到1个月后，2号祭祀坑也被发现。两个坑里堆满了数千件文物，青铜神树、青铜大力人、金杖、象牙，还有那些造型夸张到让人窒息的面具。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商铜纵目面具，现收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0: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件文物，高66厘米，宽138厘米，整张面具方脸宽额，双眼斜长，耳朵向两边夸张地张开，有人叫它千里眼、顺风耳。这么怪的一张脸到底是谁？
1: 答案就藏在古书里。东晋史学家常衢写了一本《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之一，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纵是什么意思？眼球像

0: 蚕丛的形象。
1: 那蚕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西汉杨雄写的《蜀王本纪》里说，蚕丛是古蜀国的开创者，第一个称王的人。传说他是皇帝的后裔，他的部落原本住在岷山上，那里山高谷深，人们只能住在石洞里。有一天，蚕丛用他的纵目远远望见了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他毫不犹豫带着整个部落跋山涉水迁徙到了成都平原，这是古蜀文明的开端。
0: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蚕丛特别喜欢穿青色的衣服，当地人就叫他青衣神，四川的青衣江就是因他而得名。另外，蚕丛的部落为什么叫蚕丛？这跟养蚕有关。传说蚕丛是第一个教人养蚕缫丝的人。蜀国的蜀这个字，从甲骨文来看，像是一只大眼睛的虫子，所以它跟蚕有关，也跟眼睛有关。
1: 蚕丛死后是怎么葬的？华阳国志说，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意思就是蚕丛死后用石棺石椁安葬，蜀地的百姓也跟着学，所以当地一直有纵目人冢的说法。所以这件纵目面具是做什么用的？最主流的看法是，古蜀人把它供奉在神庙或祭坛上，让它用那双突出的纵目俯视整个祭祀现场，它代表的是祖先蚕丛的在天之灵。
0: 三星堆的很多青铜面具，额头正中有一个方孔，有的方孔非常规整，是铸造时一起做出来的，有的明显是后来切割的，甚至有面具上还有划痕，它可能是工匠试图切割但没切完留下的。那么这些方孔是干什么用的？学者推测，可能是用来插额饰的，也就是说，这些面具原本可以戴着一顶帽子，3000年的岁月里，帽子消失了，只留下额头上的方孔，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问号。
1: 在蚕丛之后，古蜀国还有两位王，他们叫百贯和鱼福。关于鱼福，《蜀王本纪》里有一段特别神奇的话，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亡去，鱼福田于尖山得仙。什么意思呢？蚕丛、百贯、鱼福这三代蜀王每个人都活了几百岁，最后都成仙了。鱼福在尖山一带打猎的时候直接得道成仙了，蜀地的百姓想念他，就在尖山给他立了祠堂。
0: 三星堆出土过一件包金箔权杖，长 1.42 米，杖上刻着三组图案，最上面是两条鱼，中间是两只鸟，一只羽箭贯穿鱼和鸟。专家们认为，鱼和鸟就是鱼符，符就是鱼鹰一类的猛禽，所以这件权杖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鱼符本人。
1: 蚕丛、百贯、鱼符这三代蜀王之后，古蜀又出了两位有名的王，杜宇和开明。杜宇的故事是最有诗意的，《蜀王本纪》里说，杜宇从天堕指猪蹄，有一个男子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了猪蹄，也就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有一个女子叫丽，从江源的一口井里走了出来，两人结为夫妻。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
0: 杜宇给蜀地带来了农业，从游猎转向农耕，这是人类生计方式的巨大改变，所以蜀地百姓世代祭祀他。在杜宇统治的时候，古蜀国爆发了大洪水，他任命鳖灵去治水，鳖灵凿开了玉垒山，清除了水患，杜宇很感动，按照尧舜禅让的规矩把王位让给了鳖灵。

0: 是传说杜宇退位之后，魂灵化为了一只杜鹃鸟。每到春天农忙时节，它就飞到田间地头，一声一声地叫，不谷不谷，提醒人们春天来了，该播种了。杜鹃鸟从此成了催耕鸟，于是后人就把这个故事叫做杜鹃啼血。据说杜鹃鸟叫得太伤心，口中的血染红了杜鹃花。
1: 所以当你春天听到布谷鸟叫的时候，那不仅仅是鸟叫，那是3000多年前一位古蜀国王的灵魂还在惦记着他的子民有没有按时播种。
0: 1986年，四川两个祭祀坑的发现被考古界称为一锄头挖出的重大发现。为什么是一锄头？1号坑是砖厂工人挖土时发现的，2号坑是在

0: 祭祀坑相距不过几十米，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如果第一个工人的锄头偏几米，或者第二个坑晚几天被发现，这些国宝的命运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0: 光。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打卡四川的重要博物馆。讲完了青铜的面具，咱们再来说一说黄金的。2001年2月，成都市区西北的金沙村一个考古工地正在作业中，一块露出金色的泥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拨开泥土，里面是一件小巧玲珑的金面具。简单介绍一下这件面具，它高 3.7 厘米，宽 4.9 厘米，厚仅 0.01 到 0.04 厘米，重5克，圆脸，大眼镂空，鼻梁高直，嘴巴微微上翘，似乎还带着一丝笑意。现场考古人员张晴后来感叹，小小的金片竟能雕琢成如此写实的人面像，精致的做工让人惊叹与佩服。
1: 更神奇的事情还在后面。2007年，考古人员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发掘时，在距离小金面具不远处，一张更大的金面具出现了。
0: 时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王毅亲手清理了这件东西。这件面具当时被揉成了皱巴巴的一坨，王毅在水桶里轻轻洗掉泥沙，小心地延展，然后他惊喜地喊道，有眼睛，有鼻子，好像又是一张金面具。
1: 这件大金面具高11厘米，宽19.5厘米，重46克，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金面具。它造型威严，面部呈方形，长刀形眉毛凸起，大立眼，高鼻梁，阔嘴微张，透着一股王者之气。
0: 仔细观察金沙金面具，就会发现表面打磨精细，内壁却略显粗糙，这说明它不是直接戴在人脸上的，而是贴在其他器物上的。在40公里外的三星堆也出土过类似的金面罩，贴在青铜人头像上。金沙金面具与三星堆金面罩的眉眼轮廓如出一辙，证明两个遗址同宗同源。
1: 在古代巫术仪式中，佩戴面具的方术师被认为能够与神灵相通。学者们认为，金沙金面具是古蜀先民在盛大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神器。想象一下3000年前的那个场景，古蜀先民点燃星柴，青烟袅袅升起，蜀王走上神圣的祭台，面前的黄金面具泛着太阳般耀眼的光芒，那一刻它就是沟通人神的媒介，承载着人间的祈愿，传递着神灵的指引。
0: 金沙遗址这两件金面具的含金量都超过了80%，古人用的是自然沙金，也就是从河床里淘出来的天然金沙。地质调查表明，四川盆地西北部和盆地周缘广泛分布着沙金矿，换句话说，3000年前的古蜀人就已经在四川的河流里淘金了。目前大小金面具均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四川博物院等地的古蜀展品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巴蜀文明脉络。
1: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四川博物院有几件不容错过的宝贝，那是什么呢？
0: 首先是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1941年，张大千率队远赴敦煌，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历时2年7个月临摹壁画。这期间他负债累累，却完成了276幅摹本，目前川博藏有183件，其中最大的一幅劳度叉斗圣变，高 3.45 米，宽 9.25 米，画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1: 在宝贝众多的川博，11幅整套的格萨尔唐卡也非常亮眼。这个以数百个故事场景描绘了格萨尔王波澜壮阔一生的唐卡，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
0: 另外，战国水陆攻占文铜壶

0: 非常值得看。这个铜壶壶身上用细密的线条刻画了采桑、习射、宴饮、攻城、水战等数百个人物和场景，堪称青铜器上的《清明上河图》。
1: 还有东汉制盐画像砖也很有意思，一块砖上刻着古人打井、煮盐、引流的全过程。东汉版的流水线作业，证明2000年前四川的盐业已经相当发达。
0: 刚刚我们给大家讲述了打卡四川各地博物馆一些重要文物的故事。盐道城一锄头挖出400件玉器，守了22年，最终捐给国家。蚕丛带领族人从岷山迁到成都平原，纵目望见了千里沃野。渔夫在尖山打猎成仙，杜宇化为杜鹃，年年催耕。
1: 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偶然发现，考古学家们面对那些怪东西时的震惊，金沙小金面具的微笑和大金面具的王者之气。但说到底，故事是文物的，感悟是自己的。
0: 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规划暑假生活，不妨把这些文物放进大家的打卡清单里。站在那些青铜面具面前，大家不需要懂考古，不需要会断代，你只需要抬头和那双3000年前的眼睛对视一秒，那一秒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一眼千年。
1: 我们这个博物馆打卡计划系列，就是想陪着您走出家门，走进博物馆，去听故事，去看历史。
0: 好，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和小昭会继续带领各位打卡下一座博物馆，我们一会儿见吧。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说起云南，各位想到的是大理的风花雪月，还是西双版纳的孔雀大象？但我要告诉各位，云南的顶流其实都在博物馆里。一尊让马踏飞燕都喊前辈的牛虎铜案，一尊纯心打造的观音像，还有一个突然消失的神秘古国。
4: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3: 各位好，我是马宗武。
4: 在我们正式走进云南省博物馆之前，先来欣赏一首白居易的诗。
3: 新风折臂翁，唐·白居易，节选。闻道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涨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这首诗白居易写的是天宝年间唐朝征讨南诏的惨烈场面，但你可能不知道，就在白居易写下这首诗的100多年前，云南滇池附近曾经存在过一个比南诏更古老更神秘的王国。司马迁在史记里只用了几百个字提到它，然后它就消失了，没有留下文字，没有留下史书，只在泥土里埋了几千件青铜器，等人去挖。
4: 去云南省博物馆一定要看一件重要的文物，牛虎铜案。不为别的，因为这件宝贝是和我们之前讲过的甘肃马踏飞燕齐名的一件国宝。
3: 在讲牛虎铜案之前，咱们先得搞清楚滇国到底是什么。
4: 关于滇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是西汉人，他写《史记》的时候滇国还存在，所以他写的是同时代人的记录，不是后人的追忆。
3: 《史记》里是这样写的：使楚威王时，使将军庄敲将兵巡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敲者，故楚庄王苗裔也。敲至滇池，地方300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蜀楚。
4: 这段描述的意思是，楚威王的时候派了一个叫庄敲的将军带兵往西走，这个庄敲是楚庄王的后代，他到了滇池，那时候滇池方圆300里，周围是几千里肥沃的平地，他用武力征服了当地，把这片土地归入了楚国的版图。
3: 庄敲本来打算回去向楚王复命，但就在这时候，秦国攻打楚国，占领了巴郡和黔中郡，回去的路被切断了，庄敲回不去了。
4: 庄敲带着他的军队在滇地称了王，改变了自己的服饰，顺从了当地的风俗，做了他们的首领，这就是庄敲王滇的故事。一个楚国将军因为回不了家，干脆留在了云南，成了滇国的第一位王。
3: 但庄敲建立的这个滇国在司马迁之后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了，他什么时候灭亡的，怎么灭亡的，他的后人去了哪里，统统不知道。司马迁在《史记》里写的那些关于滇国的记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很多人当作了传说，因为没有实物证据。直到2000多年后，云南晋宁石寨山的一次考古发掘，才让这个沉睡的古国又重新醒了过来。
4: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寨山6号墓的漆棺底部清理出一枚金印， 上面写着四个字：滇王之印。原来司马迁没骗人，滇国真的存在过。
3: 石寨山六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是西汉中央政府赐给滇王的印信，这意味着滇国至少在汉武帝时期还是存在的，而且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藩属关系。但这枚金印出土之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印钮是一条盘蛇，而不是中原诸侯王印常用的龟钮。蛇是滇人崇拜的图腾之一。
4: 滇王之印的发现让考古学家们确信滇池周围一定还有更多古滇国的墓葬，

0: 果然，上世纪六十年代，云南江川县龙街公社枣秸生产队在李家山西南坡修筑梯田时，锄头接连碰到了硬物，一件件青铜器破土而出。专家初步判断，这是一处与晋宁石寨山同属古滇文化的大型墓葬群。1972年1月，一支由张增奇领队的五人组成的考古队进驻了海拔1840米的李家山。三个月后，山西南坡及山顶的27座墓葬陆续清理完毕，其中山顶的第24号墓规模最大，随葬品也最多。
1: 一个寻常的下午，24号墓的清理现场，在已经腐蚀碳化的棺椁之间，暴露出一个牛头、一只老虎、一个盘子，全都是青铜的。
0: 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把全部20多件青铜碎片一一取出，单独包好，写上标签。
1: 第二天一早，考古队员用温泉水把碎片洗干净，铺在地上，尝试着拼合。拼完之后发现，前边是一个牛头，后边是一只老虎，中间一个小牛横站在架子上。大家初步判断，这是一个铜祖，用来祭祀的。
0: 但这时候还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碎片太多了，20多件，有些还残缺不全。考古队员们把碎片带回昆明，交给了文物修复工作者。经过约一个月的技术修复，考古队根据它二牛一虎的造型，将其命名为牛虎铜案。
1: 巧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甘肃武威也出土了著名的东汉铜奔马，马踏飞燕。于是中国文博界从此有了一句话：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
0: 这件庞然大物虽然长76厘米，高43厘米，却只有约12千克重，平均壁厚仅约5毫米。2000多年前的古滇工匠采用的是泛铸法，也就是先用泥烧制成模子与外泛，在空腔内注入铜水，冷却后去除外泛。更厉害的是，大牛和虎是一次成型，小牛另外铸造，再焊接在大牛腹下，连为一体，最后将拼合的痕迹打磨抛光，呈现出流畅丝滑、浑然天成的效果。2000年前的焊接技术放到今天看，依然令人叹服。
1: 那么牛虎铜案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这件宝贝的主体是一头大牛，四脚站立，牛背被挖空成下凹的盘形，这就是放祭品的地方。大牛的尾巴上攀着一只猛虎，虎口紧咬牛尾，四爪紧蹬牛身，大牛的肚子下面还立着一头小牛。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造型到底想表达什么？
1: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母牛护犊，大牛被老虎咬，拼命保护肚子下面的小牛，伟大的母爱。这个说法很感人，听起来也很合理。
0: 但云南省博物馆的研究员王立明指出，这个说法有个问题，大牛腹下的小牛并不是一头小牛犊，而是一头缩小版的大牛，也就是说它不是孩子，它是另一头成年牛的微缩版，所以母牛护犊这个说法跟器物本身对不上。那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
1: 王立明认为，虎式牛是滇国青铜器中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在滇人的观念里，虎是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虎式牛这个场景既是大自然里食肉动物吃食草动物的真实写照，也包含了滇人对死亡这个终极命题的理解。而小牛从大牛腹下走出来，它代表着新生，所以整件牛虎铜案表达的是死亡与新生。大牛被老虎咬死了，但小牛从它的身体下面走了出来，一个生命结束了，另一个生命开始了。
0: 这不是母爱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循环的故事。古滇人用这件青铜器来表达他们对财富、生命、风调雨顺、牲畜繁衍、国泰民安的渴求。在2000多年前的滇池边，当巫师把祭品放在牛虎同案的牛背上，熊熊大火燃起的时候，他们相信死亡不是终点，新生会从死亡中走出来。
1: 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张永康还从物理学的角度补充了一个细节，大牛颈肌丰硕，两只巨脚向前伸，会给人一种重心前移的感觉，而尾端的老虎向后仰，让岸身恢复了一些平衡，但仍然显得虎轻牛重。于是工匠在大牛腹下横置了一头小牛，增加了岸身的稳定感，保持了整件器物的平衡与美观，既有哲学的高度，又有物理的巧思。
0: 而且专家研究发现，这种牛背上带有类似驼峰隆起的牛叫峰牛，属于黄牛的一个品种。峰牛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上经常出现，粗略统计达70余处之多，但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寻觅到峰牛的踪迹了。
1: 研究显示，峰牛原产于印度，那么它究竟如何会在2000多年前的滇国大量出现，至今还是一个谜。
0: 牛虎铜案不只是一件艺术品，它还是一件礼器。案又称祖，是祭祀中用来摆放贡品的案子，它的形制来源于中原，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的中原文化和滇文化早就通过某种渠道联系在了一起。一个来自中原的案的形制，被滇国的工匠用本地最擅长的虎式牛题材重新演绎，最终诞生了这件独一无二的牛虎铜案。边疆与中原，外来与本土，死亡与新生，全都凝固在这一件青铜器里了。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暑假打卡博物馆计划，我们此刻来到的是云南省博物馆。
0: 滇国在汉代灭亡了，但云南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这片土地又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王国，南诏和大理。跟滇国不一样，南诏和大理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和文物。有意思的是，南诏和大理时期佛教都占据了信仰核心地位。
1: 南诏和大理的佛教跟我们平时熟悉的汉传佛教不太一样，它融合了印度密宗和本地信仰。
0: 而关于佛教是怎么传到南诏的，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
1: 在记录南诏历史的地方文献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0: 观音菩萨化身为一个梵僧，也就是从印度来的僧人，来到了大理地区。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农夫，这个农夫细奴罗非常虔诚地信奉佛教。细奴罗在观音的点化下，于公元649年成为蒙舍诏首领，建立了大蒙国，这就是南诏的前身。
1: 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著名的画卷，叫南诏土传。画卷里描绘了这样的场景，细奴罗和儿子在山下耕种，婆媳做好了饭，正准备送去，观音化现的梵僧来到他们家托钵乞食，婆媳把饭供养给了他，于是梵僧显现圣身，点化了细奴罗。
0: 后来南诏统一了云南大部分地区，成为了西南最强大的政权。
1: 南诏之后是大理国，大理国开国君主叫段思平，传说 观音菩萨曾帮助段思平避开敌人的追杀，又赐给他神枪和宝马，帮助他建立了传了22代的大理国。从此阿撮耶观音就成了大理国从国王到百姓都崇拜的对象。
0: 时间回到1978年，此时的云南省文物工作者接到一个任务，修缮大理崇圣寺三塔。
1: 崇圣寺三塔是大理最著名的地标，一座主塔叫千寻塔，南北各有一座小塔。按照唐代古塔的修塔惯例，塔底一般都建有地宫，文物就藏在地宫里。考古队员先在塔基处展开探查，收获有限。有人想起当地塔顶藏宝的传说，大家搭起脚手架登上千寻塔塔顶，在佛教称为天宫的结构里，果然找到了一个铜盒子。
0: 从1978年到1980年，崇圣寺三塔的维修中一共发现了681件文物，有金、银、铜、铁、水晶、瓷、木等各种材质制作的佛像、菩萨像、金刚杵、写经、塔模、法器，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尊纯金打造的观音像。
1: 这尊观音像叫银背光金阿撮耶观音像，观音像本身高26厘米，通高含背光29.5厘米，重1135克，使用超过2斤纯金打造。
0: 这尊观音像长什么样？高发髻，梳着双辫，发髻中藏着一尊小佛，双手于腹前相叠结印，姿态宁静柔和，赤脚站在一个方形的榫头上，身后是银制的长葫芦形镂空雕花背光，面容恬静，略带笑容，身段线条优美，长裙装饰如湿衣出水，像刚从水里走出来一样。
1: 这尊观音像被看作最早传入云南的观音造像，被当地百姓称为云南福星。一尊纯金的观音藏在千寻塔的塔顶，一藏就是1000年，直到1978年才被人发现。
0: 为什么南诏和大理的国王这么热衷于铸造佛像？史料里却有记载，南诏国王劝隆盛铸佛三尊，送佛顶寺，用金3000两。隆顺用金造观音108像，顺化真铸崇圣寺丈六观音，正买寺更是大手笔，铸铜佛1000尊，供于普明寺中祈福。
1: 10000尊佛，那得用多少金子？史书没有记载具体的数字，但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虔诚与执着。
0: 听了这期节目，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对云南省博物馆心生向往了。那么心动不如行动，亲自去体验一下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魅力吧。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马宗武。
0: 我是小昭，
1: 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前去。
1: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1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各位好，我是马宗武。如果时光有颜色，那八十年代的车间一定是铁锈红，映着汗花白。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小说《谨言》。陈可飞老师是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一位军旅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工厂的车间厂房之内，用温润的笔触为我们留住了中国工业记忆里最滚烫的一页。所谓谨言，是江洋机电厂里那群年轻人的青春华年，也是大国制造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故事从轰鸣的车床旁开始，林佳木、孙哲这一代工人子弟把人生最响亮的音符烙在了车床的轨道和焊枪的火光里。他们不是没有过迷惘，理想在钢铁丛林里碰撞，爱恨在油污和汗水中生长，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串联起了中国工业几十年的巨变，见证了我们的工业从跟跑到领跑，从制造向创造迈进的每一步。陈可飞笔下的工业叙事少了几分冷硬，多了几分人情，它像一道温柔的汉光，照亮了宏大时代背后那些具体的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匠心和他们朴素的荣耀。这不是一部冰冷的机械史，而是一代人用体温捂热的关于成长与传承的温暖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篇小说谨言。
1: 长篇小说谨言以江洋机电厂为叙事原点，横跨改革开放数十载时代浪潮，串联起三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命运浮沉与初心坚守。小说以林佳木、孙哲为代表的工人子弟为主角，讲述他们扎根厂房车间，相伴车床汉光，在理想与现实碰撞中演绎热血担当、爱恨悲欢与星火传承的动人故事。作品以工业谨言映照家国变迁，勾勒中国制造业由弱到强，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精造的铿锵征程，深刻诠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长篇工业题材小说《谨言》的作者是军旅作家陈可飞。一位军旅作家怎么会对工业题材感兴趣呢？在《谨言》这本书的后记部分，陈可飞老师讲述了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写这部工业题材小说看起来是个偶然，可细细想来却似乎隐藏着某种必然。自1988年在当时头号大型军事文学刊物《昆仑》杂志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以来，我仿佛就跟军事文学立下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契约。几十年中，身为军人的我在军事文学的大江大河里不断地追寻探索，虽然常常被巨浪拍到岸上，可从中也收获了大量喜悦。几十年岁月匆匆，我想我这辈子无论生活还是写作，也许都只能在这支部队里打滚了。可在临近退休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我接触到了一群与我过去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成天跟机床打交道，跟焊枪打交道，跟钳子

0: 扳手打交道，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这种不同的生活让我心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我决定认真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接触的这些人首先让我想起曾养育了我妻子的那个国营工厂，想起在这个国营工厂做工的岳父岳母，那是一个我陌生而熟悉的存在。陌生的是，我对那里的生产运行一无所知，只看见所有人都很忙碌，却又忙碌地按部就班。而熟悉的是，我亲眼见到了这个庞大的家庭在几十年里走过的无数兴衰与更迭，以及这里的人们所经历的苦辣酸甜。也正是这些打开了一扇我对于中国工人工厂总体概况初步理解之窗，从而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基本底色。所以说，所有的偶然都孕育于必然之中。如今中国制造在世界大放异彩，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努力，中国从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华丽转身为工业制造大国，并不断地向工业强国迈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你走进一个个偌大的车间，当你面对庞大的现代化机器，当你看到那一张张挂满汗水和油污的笑脸，你才能体会到这个不争的事实。原来都是这些身着朴素工服的人们，一个动作连着另一个动作，不停地忙碌出来的。我没法不敬仰他们，那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我，让我跟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为中国工人而歌，为中国制造而歌，同样也是我的责任与使命。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写一部与自己生活似乎相隔甚远的小说。我放下了恐惧，向这一陌生领域进发。我坚信，无论什么领域，无论时代和场景如何变换，讴歌人性的光辉终将是写作者永远追寻的方向，没有之一。好，马上我们就请出陈可飞老师来听他创作长篇工业题材小说《谨言》的过程。小说《谨言》是以江阳机电厂为原点，跨度几十年。那么这个工厂有现实中的原型吗？陈可飞老师又为了还原不同年代的车间场景和工人的工作状态，做了哪些具体的案头工作或者是实地采访呢？我们来听陈可飞老师的介绍。
1: 江阳机电厂的呢，这个单位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原型的。说白了，它是我几十年来在脑海中对中国工厂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呢，其实你要说没有完全没有具象的，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具象的底色呢，就是我的岳父岳母所在的那个国有工厂。虽然我对这个工厂知之甚少，只能看到厂里呢那一个高大的这个苏式建筑的高大车间。厂里面还有一条专供工厂生产和生活的铁道。这个我当时我印象都非常深。以及每到上下班时呢，马路上穿着清一色的工服，骑着自行车的人流。
0: 那是个大工厂。
1: 大工厂。上万人。上万人的大工厂。但他呢，他们日夜忙碌和按部就班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呢，在我心中呢就构建起了江阳机电厂的一个底色。这个在写作《谨言》的时候呢，其实

0: 重点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料进行阅读。看到这些照片之后，激发了我对中国工厂的一种认知。从那些老旧的照片和故事里，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时代。再一步步的呢，就让自己的思绪随着工厂的发展走到当下这个高速的时代。其实呢，当下的这个时代是更难把握的。我通过新一代工人走上世界舞台，通过他们思维上的变化来印证这一点。为此啊，我也跑过许多工厂进行实地采访，去充分的接触一线工人，与车工、焊工交朋友。在那里呢，你会发现你所想象的故事都能找到这个生活中的原型。这让我十分激动，也十分感动，一下子都找到了原型。你自己想象的一个角色竟然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这些工人师傅啊，其实都很了不起，你一接触就知道。创造过很多成绩，甚至有的是创造了奇迹。但他们依旧保持了中国工人最为金贵的一部分，朴实无华。就这点令我感触特别深。就是这样一群人为锦年这部作品提供了最可靠的精神和形象的支持。
1: 也就是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除了大量的案头资料的准备，还要做大量的实地采访。
0: 是的。
1: 包括动用你几十年的这种回忆啊等等啊，
0: 对，各种想象啊。这个一级是我在平常接触的时候，接触到工厂的时候，虽然说当时没有任何目的就要接触某个工厂，但是我看到了，看到这个工厂给我留下的印象，在我脑海里面就形成了一种形象。这个都起到了作用。
2: 作者陈可飞，湖北保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斑马线》《天笑》《红菩提》《枪红》《秦山》等，中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杨业工》《堡垒》，长卷散文《旷野灯火》等作品十余部，另有《时光浴》《我的生命如此奢华》等中短篇小说多部，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根据其长篇小说《天笑》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在央视播出。

接下来我们请陈可飞老师讲一讲他在长篇小说《景年》当中塑造的人物。书中的主人公有林家木、孙哲等，他们都是工人子弟，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一步步成长。那么陈可飞老师个人最偏

0: 笔记，我就要深入到工人的真正的生活里边去写。
1: 嗯
0: 啊，这个过去那种一般呢，就是说在我了解到的作品里面，一般是把工厂工人和工业当成背景，
1: 嗯，
0: 然后抒发一下自己的生活感悟。
1: 对，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呢，我们完全可以不选择工业这个题材，
1: 嗯，
0: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其他题材。啊，既然要写工业题材呢，需要深入到工人的具体生活里去，深入进去，也不能只是写了某一个模范人物，
1: 嗯，
0: 哎，也不能是某一个模范人物的一生，哎，而是要把着力点用在工人的真切生活上，
1: 嗯，
0: 每一个工人，就最基层的这个工人。所以呢，我选择了车工、焊工为主要的描述对象，
1: 嗯，
0: 并希望把车工与焊工的具体生活写出来，同时呢，还尽量做到故事还要好看一点，
1: 嗯，
0: 哎，故事还要好看一点，专业上呢还要通俗好懂，容易理解一些，
1: 嗯，
0: 哎，尤其是在80年代的工厂里面，工人子弟，也就是工二代，哎，那是相当普遍的，他们也并不是非要守住父辈的这一亩三分地儿，这里面呢有继承，有梦想，同时就是有现实原因，
1: 对
0: 吧？
1: 是，嗯，
0: 我说的继承是啥意思？继承就是感觉父辈的手艺是值得传承的，有一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1: 嗯，
0: 子女呢就去延续，哎，就是延续父辈的这个手艺，哎，学会这个手艺。梦想是什么意思？就是有那么一些希望看到工厂一天天好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就是说把努力学好技术为厂子出力当成了梦想，
1: 嗯，
0: 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就坚决地去努力，啊，这是一部分人。而另外那个现实那一部分呢，就确实存在有一些找不到工作的工人子弟，啊，只能在厂里面呢就磨一份工作，
1: 对，
0: 来养家糊口，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对
0: 吧？
1: 嗯，
0: 其实呢，就是你回想起来这几方面并不矛盾，啊，回过头来看中国工业几十年的发展，正是有了这各个层面的不同的付出，才成就了今天中国制造大国的这个实现。
1: 嗯，
0: 你看各个层面的，有继承父辈的手艺的，
1: 嗯，
0: 有怀揣梦想为了这个工业振兴的，嗯，也有一些甘愿在底层做一些其他的工作的，
1: 嗯，对，
0: 这各个层面加在一起，才形成了几十年的中国工业的一种完完全全一种发展。你要说到我最喜欢那个一个角色，就是你说他是男几号也好，怎么，我觉得他是一个男主角里面的一个二号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0: 就孙哲这个一个形象，
1: 嗯，孙哲，嗯，
0: 孙哲这么一个形象，他的一生呢，他人生历程啊，我觉得基本代表了工人，尤其是焊工，他们的一个成长的心路历程，他的这个成长，他的这么一个，虽然是我虚构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0: 但是其实后来我在采访中，在工厂里面就发现了类似这样的角色，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人物，
1: 嗯，
0: 啊，非常多的这样的人物，
1: 嗯，
0: 我觉得跟我这个完全是切合了，啊，他是一个，看起来是平常一个愿意吹点小牛皮是吧，
1: 嗯嗯，
0: 说点大话啊，这么一个年轻人，
1: 嗯，
0: 啊。
1: 但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重情重义的。
0: 哎，重情重义，非常重情重义，
1: 嗯，
0: 常常又把好事放大。他，你看，他就是经常是有一点好事就会放大。
1: 嗯。
0: 但是呢，他遇到这一点坏事，他化小化鸟。
1: 嗯。
0: 他把这个东西不在乎这样的事情。
1: 嗯。
0: 他是一个真实、非常真实的人。
1: 嗯。
0: 啊，我都觉得了，其实，在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心中啊，往往都藏着这样一个人。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只不过说我们没表现出来而已。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普通人一个共同情怀，
1: 嗯，
0: 哎，他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哎，一个真实的人，
1: 嗯，
0: 哎，像这样的人真实坦荡，其实他是感觉呢没有什么事儿可以难倒他，
1: 嗯，
0: 但其实他却常常被一点小事难倒，只是说，
1: 嗯，
0: 他会竭尽全力而不在乎得失，我感觉这样一个人就是我们工人的一个工人的底色，这样的一批人，这样的一些人，就是我们的工人的底色。
1: 嗯，
0: 他们有痛苦，有欢乐，痛了就哭，开心了就笑，
1: 嗯，
0: 敢爱敢恨，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啊！在我这部作品中呢，我其实还写了一个重点，写了一种师徒关系。这一关系呢，

0: 说是贯穿了吃土观音贯穿了我这个整个作品的时空，
1: 嗯，
0: 包括长明岛与部下的关系也有点像吃土关系，有点是似乎他们是那样的亲密，也是那样的这个严格，就是这个师傅对徒弟之间非常亲密，但是又非常严格，嗯，师傅呢那种严重带慈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普遍，在工厂里面非常普遍，
1: 对，在工厂里，对，
0: 有非工厂这个特殊环境里面，它很容易产生这一类的这种师徒关系，
1: 嗯
0: 啊，师徒关系发展到最后，很多几乎胜过了父子关系，
1: 嗯
0: 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关系，好的作风和好的技术才能薪火相传，
1: 嗯
0: 啊，这样呢，师傅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啊，最绝的东西交给徒弟，这种我觉得是跟中国人的这种个性。中国人骨子里面存在的那种朴实善良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如果我们抓出来用到了我们的对工人的写作里面，我觉得是特别合适的，我个人认为是特别合适的，
1: 嗯，对对对，
0: 所以我很喜欢孙哲呢这个角色和他师父杨金水，杨金水有一个绰号叫杨绣花，为什么绣花？他焊工嘛，他要求是那个技术跟那个绣花一样，你别以为那焊工都是粗活，那是跟绣花一样的，实际上他就是别人就给他起个这个绰号，杨绣花，你不绣花吗？这里面有褒奖也有讽刺也有什么方方面面，
1: 对，
0: 但是呢他都包含了这个绣花里面，他这就是他这个特点，
1: 嗯，
0: 他跟他师父之间这种关系就是处理的非常默契，非常默契。而且我在写这种关系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提前怎么要虚构个怎么他们两个一个师徒之间怎么一个关系，并没有，而是在我写作过程中用自然流露，自然流露。他写到这时候，他俩师父师徒之间的发展逐渐，他就形成了这么一种特别密切、特别默契的这种关系。这个徒弟成功了，念这个左手汉成功了，只有师傅记得他的生日，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给他过生日，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徒弟后来受了伤，是吧？受伤，师傅都不在这待不下去，我在医院里面待不下去，我赶快跑。为什么？我在这儿，我就忍，我受不了。我看到你受着伤这个样子，我受不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
1: 情感很朴素，
0: 非常朴素。但是呢，他就说是。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写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孙哲这个人是我应该说是也不说我花了特别大的心血，这倒也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说是我认为他更像工人，他更像特别普通的那种焊工，特别普通的基层底层的那个工人的这个一个形象，他的身上的那个，你看我说到这个孙哲这个，他身上的细节哈，他这个受伤以后，他曾经走之前，他在这个厂子走之前，他是因为帮助农民处理一件事儿，也是为了显摆自己的手艺多么强。但是恰恰就在那个帮助别人时，那个时候出了点工伤。他其实跟这个当时他这个剑桥的这个总工，这个总指挥，跟他就有个约定。哎呀，等我这个伤好了之后，我一定要回来，我们俩到桥上提着酒到桥上喝一杯，是吧？他这个去在疗养期间呢，他就特别想去看一下这个大桥，看这个大桥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在大桥这个不远处啊，发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墓碑，竟然是这个总指挥的，因为当时他都知道这个总指挥其实是一直我现在我身体不太好，我等我这个我们这桥建好了什么之后，我们俩就喝一下啊，我也爱喝酒，但是这样事实上是他就知道他其实也是身带病的，这样之后突然发现这个人不在了，去世了，非常痛苦，他就一个人提着酒跑到这个总工的这个墓前，一个人和一个去世的人两个人在对饮，表现这个他是很讲这个情
1: 义，
0: 很讲情义的一个人，
1: 对
0: 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其实普遍也有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人，
1: 对对对，
0: 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看似好像是有点那个大大咧咧，
1: 不在乎、
0: 其实他们很内心很细腻，他们其实很讲情义，就是要你要说孙哲这个形象，我还是个人来讲还是比较满意，其实孙哲这种形象是我梦想中的一种形象，我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种人，也许我骨子里面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的表面却做不到，我的表面只能是宁家木那样的人， 就是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去做事儿，有时也是小心翼翼的，就是那种，其实这种人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不是特别讨好的一种人，但是事实中，我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几乎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人，包括到最后这个他的儿子林芳说，你就是个机器人，你就是台机器，就这个意思。其实他还是有其他人对主人公本身，对你这个人，你所付出的一切，他们所在脑海中留下一个印象。他当时也许是不理解你啊，没有理解到你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层面，但是其实你给别人留下那个外在的形象，其实就是这样的形象。你不太关心，比如说家庭，比如说是这个父母啊，还是这各种感情呐、
1: 孩子呀、
0: 孩子啊，你照顾的太少了。照顾太少，而且很多的是作品里面呢，就容易把这个，哎呀，好像是为了事业付出啊，就是扒到这个高度去弄。在现实生活，其实有时候未必是这样的。一个人喜欢一样东西之后，你像他喜欢上了车工，他就一门心思在那里面，就是第一个希望自己干出一点成绩来。干出成绩的目的是为什么？他是为了让中国的这个咱们这个车工这个技术，不要再受到国外或者是发达国家这种卡脖子啊，或者这种，是吧？他这是一个方面。
1: 对。
0: 另外一个方面，他是为了个人真正实现一种价值。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往往他进入这条河流之后，他一直随着这个河流在往前走。他很难就说是分到另外一条河流中滑行。
2: 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小说《谨言》。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轻，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作家陈可飞的长篇小说《谨言》。小说《谨言》讲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精造的工业发展路径，为此陈可飞老师塑造了不同时期的三代产业工人的形象。那么在陈老师看来，这三代产业工人在不同时期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和践行方式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来听他的分享。
1: 三代工人确实有三代工人不同的理想和追求。这我们所写到的这个三个时代，一个时代，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说四五十年代成长起来一批老工人，那一代呢在这个车间里面基本上都是手工作业这么一个状态在工作。在工作
0: 就相对原始的一个状态，
1: 相对原始、相对原始的。但是这个第二代呢，他们就逐渐进入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不完全是手工了，但是手工还没有完全放弃的，
0: 对，
1: 好多还得
0: 依赖于手工。
1: 我这里面写到的这个磨这刀具呀、弄这些东西都是还得靠手工来做，靠手工来一个一个做，因为每针对每个机器都不一样嘛，所以说他们必须，就是说针对这个机器做这个机器的不同的各种工具，比如说刀具之类的哈、所以说他是第二代人是基本上进入这么一状态，第三代人，我认为就完全进入了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机械化这么一个新的时代这个、这么一个状态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思维上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三代人。但是呢，不管这三代人他是怎么一个不同，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就是说证明了是印证了一句什么话呢？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这三代工人就确实是各代有各代不同，但是他确实印证了这么一个，每一代他是不同的，
0: 对啊。
1: 这刚才我讲到了这个第一代和第二代还有第三代这个他的这个
0: 区别，
1: 他的一些区别哈。但是呢，他们这几代人之间呢，他也有一个，你比如说第二代把。

0: 一代的手艺传下来。
1: 嗯，
0: 哎，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手艺其实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 嗯嗯，
0: 把我们过去老工匠他们那种精神，他们也叫后来也叫工匠精神，把这种精神，他们是植在骨子里面的一种那种精益求精。

0: 是比传承那个手艺是更重要的，因为手艺后来我们随着我们的设备的变化，
1: 嗯，
0: 它的手艺显得不十分重要了，
1: 嗯嗯，
0: 但是那种精神，那确实非常值钱的一种东西。
1: 对这个事情有这种刻苦钻研的这种精神，
0: 嗯，你得有，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而且你这里面呢，我还就是写到就是说是，比如说林家木，
1: 嗯，
0: 他的父亲很想让他去学个木工，你学好了木工之后，你一辈子都有饭吃，
1: 嗯，
0: 你就行了，你这个你也不用上大学，你就这个，所以说最后在工厂需要的情况下，啊，在大家一起都这个同时给他做工作，最后他选择了车工，
1: 嗯。
0: 他没选择木工，选择车工之后，他的父亲仍然告诉他，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1: 嗯，
0: 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工人，不要丢过工人两个字的名，
1: 嗯，
0: 不能丢过工人两个这个字的这个人啊，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你看他这就是一种精神传承，
1: 对，
0: 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传承。这个第二代人呢，
1: 嗯，
0: 他实际上是我这个书中写的承前启后重要的一代人，
1: 嗯，
0: 第二代人就是林家木、孙哲他们这代人，就是工厂子弟这一代人，
1: 嗯，
0: 这一代人其实他们是。主要是我那个歌里面唱的就是80年代的新一辈，
1: 嗯，
0: 其实就是80年代成长，他们，正好那个18、19、20岁左右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
1: 嗯，
0: 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嗯，
0: 这一代人是承接了，就是老一辈，最后又把这个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 嗯，
0: 他们是
1: 承上启下的
0: 。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中间层，
1: 嗯
0: 啊，其实他们也是中国制造。主流，
1: 嗯
0: 嗯，靠他们的努力，
1: 嗯，
0: 因为他们的努力非常不容易，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前面没有经验，
1: 嗯，
0: 要么就是在国外借鉴点国外经验，但是国外不一定会给他们，
1: 对，
0: 真正的东西不会给，嗯，给你点皮毛可以，是吧？真的不，所以他们其实挺艰难的。通过他们这个，我认为不光是车工、焊工，在，
1: 嗯，
0: 是在中国的工业的各个行当，
1: 嗯。
0: 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想发展，看到人家国外发展的很厉害，想发展，自己想去努力，但是我关键的技术我也不掌握啊，
1: 嗯，
0: 我就得自己去摸索，
1: 嗯，
0: 就是说是我不能甘愿落后，是吧？所以说正是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努力，这样一种积极性，造成了中国工业的那快速发展，
1: 嗯，
0: 他们每个人都去努力，每个行当都去努力。我觉得这一代人是真的很值得称道的，因为我呢本身就是，也是属于说白了是这代人，但我没有从工，是吧？我虽然没有从工，但是我所感受到的就没有像他们这样要去工业制造那种强烈、那么激烈的一种那个竞争中，我们是从事文字工作，但是呢，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内心也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也有这样的感受。第三代人，
1: 嗯，
0: 我觉得是，其实是他们这代是新生力量，嗯，我觉得这一代人是相当了不起的，
1: 嗯，
0: 相当，因为他们受到了比较好的这个
1: 教育，
0: 嗯，受到比较好，就是他们文化基础各方面都比较强，
1: 嗯，
0: 他们看到的，他们掌握的技术和他们经手的那种设备，
1: 嗯，
0: 都是高精尖的。我觉得这一代人呢，他们是撑起了。中国制造的一片青空，
1: 嗯，
0: 啊，后来这个我到工厂里又去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了非常多的年轻人，有时候你还很难想象，有的小伙子还挺帅，小姑娘也非常漂亮，
1: 嗯，
0: 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外人介入之后我们的一种想法，
1: 嗯
0: 啊，其实人家在那儿干的非常专心，非常敬业，而且就是说。

0: 非常开心的，非常快乐的啊。所以说是我们外人看，我们只能看到表面上的现象，但我们当我们深层去了解他们、采访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说哎呀我为了就是那个什么，我就是好像要展示我从事了一个底层的或者说一个基层的这么一个工作，我就怎么怎么，他不是为了显示这个，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很快乐。这个是不是说是我们以外人所看到的那种那种东西啊。所以说是呢，他们呢，你看现在我后面有写到他们这个登上了世界舞台啊，他们拿到了世界冠军。其实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跟那个奥运会实际上是一样的，实际上世界技能的奥林匹克。但是呢，这个不光中国人啊，包括全世界对这个大赛了解甚少。了解甚少。中国拿到冠军之后，你像中国要是在体育奥运会上也拿到冠军，那你谁不知道啊？是吧？是吧？你像徐海峰当年是那个
1: 射击
0: ，拿到了冠军，第一枚金牌。
1: 对对对，
0: 哎呀，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但是我们的汉宫其中也有这样的人，第一次拿到了世界冠军。拿到世界冠军之后，但是我们就知道的人就非常少。
1: 对对，是
0: 非常少。他们这些人其实是改写了中国在世界上始终处于低端制造的这么一个形象。他们拿到冠军了，哎，中国很厉害啊。是吧？这是现实中的啊，这个都是事实，不是我在小说中编呢虚构啊，不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我相信这代人呢就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工业文学作品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群像。我觉得他们未来肯定是被以后的小说家们那重点书写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现在他们是在发展中，在成长中，未来当他们成长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已经是也是非常了不起了。他们这代人可以说又是像我写中间第二代人这样，他们又承接了一种好的这个传统啊，好的这个工匠精神，完了之后又有更新的技术赋予给他们身上，这些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后他们这个我相信是为了中国工业文学的一个新的被写作的一个群体。
2: 作者陈可飞，湖北保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斑马线》《天笑》《红菩提》《枪红》《秦山》等，中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杨业工》《堡垒》，长卷散文《旷野灯火》等作品十余部，另有《时光玉》《我的生命如此奢华》等中短篇小说多部，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根据其长篇小说《天笑》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在央视播出。

0: 小说几年中既有车床汉光，也有爱恨悲欢。陈可飞老师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平衡工业题材的硬核技术描写与人物情感脉络的呢？在写作时，是技术部分更难写，还是人物关系更难处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是来听陈老师的分享吧。
1: 工业题材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特别难啃的硬骨头。工业题材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你要光写技术吧，那别人你说那读者看什么呢？他说读者需要读故事的，读者需要融入这个作品的情感里面去的。所以说光写技术是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你完全就是都在写情感，这样的话不等于就是我开始就说到的那个，那你就等于是把它当作为工业做一个背景了，作为一个背景，你又没真正是这个涉猎入这个行业里面去，所以说这样呢，我就是说又违背了我最初的那个一个想法，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不能以工业工厂这个完全作为背景，我一定要深入到工厂的里面去。

0: 虽然说他们的工作、工人、工生活都很简单枯燥，很难出彩，但是如果想写出具体某个工种工人生活，不切入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去，肯定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好在我重点写的是后两代年轻人的生活，就是我们第一代人我没有重写，重写的其实是第二代，第二代工人。第二代工人呢，我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写起，那时候他们很年轻，那么他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一直写到几十年之后，他们的孩子这一代又是年轻人，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为我提供了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切口。我在写年轻人，为什么近年呢？他年美好的年华，是美好的年华，所以说是他们，我就在写这种都是年轻的时代，这两个都是年轻时代，所以说呢，我这里面就能够切入到他们的感情生活里面。年轻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样呢，我就觉得我在写技术的同时，又写到他们的感情，让这两者紧紧的融合在一块了，不能单挑着光写技术。比如说，哎，那当然，我这个技术我也在写，但是我这个技术和这个工人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和这个工人的人物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你这个技术不搞出来，你这个命运就受挫。所以说这种东西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是正常的，这都有的，不是我们在编造，不是我们虚构的，在现实生活中工人里面他也有这个问题。这项事情你如果不突破，这个事儿跟你这个做这项工作有关系的，跟你的命运发展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是这个，我把这两者这样结合的起来去写，我就去写他怎么公关，公关的事，但是同时牵扯到他们的生活，这样也就不显得多么枯燥了，我在写感情的时候，我也不能把他的工作就丢在一边，而且让两者融合在一起，这样呢，他就一个有机的结合了，这样之后就说是大家同时在读到感情故事的同时，也从中也看到了他在你所说的硬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里面的一个发展。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了这么一个效果。
1: 事实上我很少在一个小说当中看到写技术写的那么细致的，就是他们攻克那个难关啊，攻克那个技术难题，制造一个东西，我就很少在其他的小说里看到写的那么具体的。
0: 这个呢就是说是跟我看资料有关，跟我采访有关。我看资料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人物他们对某一项这个一项技术的那种钻研，那种就是很具体，很具体的，就是说是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不想就是说是弄一个虚的，好像是他在做技术，其实更多的我在写他的情感，我在写我的感悟，不是这样的。我希望通过他的技术，其实技术挺震撼的，是为什么呢？当我走进了那种大型的工厂之后，你看到那个装备、那个设备，我告诉你，太震撼，太震撼，你那时候你才感受到。中国制造真的太牛了，假如没经过这样的工厂车间的话，我们想不到的，想不到这么大这么厉害，就是当然不是，它不光是大，它还高精尖。举个例子，就是我曾经到这个锅炉厂采访，
1: 锅炉厂，
0: 哎，我跟你说，锅炉厂，你想象锅炉厂是个什么厂？锅炉厂是一个天了，或者是说一个那个
1: 罐子，
0: 一个罐子，或者说我还没你那么高。我心目中当时想象的锅炉是什么？我见到最大的锅炉就是那个烧暖气，北方烧暖气的这个那个大锅炉
1: 啊，对，
0: 这个就我已经见到是最大的锅炉了，我想的是这样的锅炉，人家是发电的，根本哪是这种锅炉，那种一说锅炉感觉是个小的，其实那个庞然大物啊，那个可不是不是我们想象的，可是这个具体数据我说不出来，但是呢非常之大，那就是完全是一个大的，就说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就那么一个大的东西，它是非常了不起。所以说是，就这个我当时就是一下改变了我的这个脑袋瓜子的这种对工业、对工厂、对工人那种想法。我们想法太落后了，不是那个，是我们外人不懂，
1: 对，
0: 所以说呢，在写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写一点技术在里面，我们写的更准确一点，更准确一点，就说是让大家了解的更细一点，就说是工厂他们那个工人的具体的操作是怎么在一个流程中完成的，你比如说我写的焊工厂，我写的各种焊，就现实中我这左手焊的，还有这个各种那种 就是盲看的都有啊，
1: 嗯，
0: 都是我在采访中遇到的，他们给我提供的，要不然我哪知道有一个盲汉呢？
1: 嗯，
0: 要我怎么知道有一个左手汉还是那个怎么都挺厉害？但是呢，好就好在，就是我因为我是那个，真是真心，特别一片真诚的去投入到他们，跟他们交朋友。

0: 近他们，他们的感情才会跟你谈呢、啊。在这些地方采访时，有时候你可能比如说遇到个其他人，吃饭时遇到个旁边打饭的工人，打个比，你可能一看，哎呀，哎，跟他打上，哎，挺好，挺好。哎，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可能旁边这个工人可能是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啊，我是一个焊工，哎呦，你震撼不震撼？
1: 嗯，
0: 就在我旁边吃饭，她一个看似柔弱的一个女孩，
1: 嗯，
0: 是个焊工，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哎呦，那焊工，你当时你已经知道焊工有多难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是人家就是嫣然一笑，我是有，我就有很自豪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在其他地方碰不到这种东西，
1: 嗯、
0: 啊，在那个地方。这种场景，
1: 嗯，
0: 就能够使你把你的感情，
1: 嗯，
0: 投入到这两者之间，
1: 嗯，
0: 通过你的感情把这两者给衔接到一起，结合到一起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就不存在剥离的，就是你在一会儿再说技术，一会儿再说情感，那样的话就两张皮了嘛，是吧？啊，
1: 所以就像你说的，一个写作者要带着真情实感去写，而且要走入这个工厂当中，
0: 对，
1: 和工人师傅走在一起，你才能够得到一些真的知识、真的故事。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真正接触他们之后，你不仅了解到他们的技术，当然了，这个技术这个很难，你要一点点去抠，一点点去问，什么不知道的，后来哎呦，还不行，我还要打搅你一下，我还问一下那个你那个是怎么处理的，一点点。其实写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这样的，
1: 嗯，
0: 其实不。

0: 啊，这样之后，你说他们同时，哎呀，生活中的感情故事，你是怎么来的，怎么各种也告诉你了。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虽然说他跟你的整体故事关系不太大，
1: 嗯，
0: 你因为你整一个整体构思，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在里面铺垫的，
1: 对，
0: 都是一种底色、
1: 细节、血肉，
0: 嗯，你最后才能够有一个故事爆发出来。
2: 长篇小说《几年》以江洋机电厂为叙事原点，横跨改革开放数十载时代浪潮，串联起三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命运浮沉与初心坚守。小说以林家木、孙哲为代表的工人子弟为主角，讲述他们扎根厂房车间，相伴车床焊光，在理想与现实碰撞中演绎热血担当、爱恨悲欢与薪火传承的动人故事。作品以工业几年映照家国变迁，勾勒中国制造业由弱到强，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精造的铿锵征程，深刻诠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1: 最后我们请陈老师讲一讲他创作这部长篇工业题材小说《几年》想表达的情感。
0: 我最大的一个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也是让普通的人们了解到这群人，想起了这群人，有这么一群人，其实是好似我们说到工人，哎呀，工人那遍地都是，到处都是工人，其实我们对工人了解多少，
1: 嗯，
0: 我们并不是太了解。我只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记起这一群人，能看到他们的付出，看到他们曾经也是一样的有着那样的青春，所以说他们也有几年，
1: 嗯，
0: 这也是他们的几年，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人真的非常平凡，就算他们技术上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创造过很大的成就，
1: 嗯，
0: 他们是能工巧匠，他们获奖科技进步奖都有的，
1: 嗯，
0: 这种工人多的是啊，他创造这样成就，你要在社会上他们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并不是很大，
1: 嗯，
0: 知道他们的人很少，关心的人很少，我们都在享受中国制造、中国工业发展跟我们的红利，
1: 嗯，
0: 但是我们忘却了真正在背后生产做付出的流汗水的那帮人，
1: 嗯，
0: 其实我还是想让大家，哦，记得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辛勤的付出才造就了当今中国这个制造大国，
1: 嗯，
0: 这么一个地位啊，
1: 对对对对，
0: 一个大国地位，我希望是这样的，而且同时有了解到他们同样也是感情丰富的一群人，
1: 嗯，
0: 啊，他们同样也拥有几年，拥有这个美好的年华，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是当时这个你说这个有画面感，其实这种画面感就是说我也跟你一样，也是有这种画面感，
1: 嗯，
0: 就说是的确这一群年轻人在那么一个车间，那么一个就是说是从80年代到现在各种不同的车间，
1: 嗯，
0: 你说的这个在我脑海里面都闪现出各个不同层面的这种画面，
1: 嗯，
0: 是吧？他们的青春在那里面展现，你看这里面我这三代人他们的是吧，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他们在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他们到了90年代的时候，到了2000年以后，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把各种车间的这种他们的形象都展现在这个我的这个脑海里面了，所以说他是这么一个起名几年呢，就是当时最初的是说的是中国工人最美好的年华和中国工业发展最快的年代，
1: 嗯，
0: 其实有这么一层意思。反过来人来想呢，其实我们普通人一样的，我们现在抛开工人不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经历，
1: 嗯，
0: 也就是都有一个美好年华，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而已，是吧？
1: 对，
0: 在这个美好的年华里，你在想什么？你在干什么？这是我作品应该是延伸的一个意义，延伸的一个含义。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那个时代最美好的今年，
1: 嗯，
0: 那个时代才造就了你现在的今天，哪怕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

0: 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

0: 和共鸣，我也看到了。刻舟求剑从传统的讽刺寓言突然变成了一种广泛共情的隐喻，那就是明知道时光不再却仍然通过故地重游翻看旧物来打捞回忆。是的，这两年啊，一些古诗词和古文典故在社交媒体上被翻出了新的隐藏款解读。
1: 比如年轻人用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标记自己走出考学、求职、瓶颈等艰难时期的瞬间。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里一句相对冷门的诗句，也在今年高考期间意外走红：“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这句诗被网友们用来形容被理解、被共情后的无言震撼。在这个大家习惯用表情包秒回的时代，
0: 梁九立那种犹豫笨拙却珍贵的沉默反而显得特别动人。没错，古诗词在社交媒体上的集体翻红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精准捕捉到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精神渴求，被理解的温暖，被看见的价值，以及时间流逝中仍可安放的自我。
1: 苏轼的《怀民意未寝》也成为了网络热梗， 大家羡慕并期待自己能够成为那个想散步就有人陪的苏轼，或者是那个被打扰也觉得被需要的张怀民。所以你看啊，千百年前的文字穿越时空，精准击中了当代人的心。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古人的感叹击中当代人的心。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几部文艺作品一起来感受李白、苏轼和白居易的诗句如何穿越千百年与今天的我们对话。我们将会听到电视剧《唐明皇》里李白与贺知章相互欣赏的豪情，还有李白最写清平调的才气，还会听到央视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里青年苏轼安慰焦虑的弟弟，老年苏轼在密州写下将士们传唱的《江城子》， 还有西安交响乐团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长安中，濮存昕和郭达朗诵的《琵琶行》与《将进酒》。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聊聊古诗词为什么可以穿越千百年，直击当代人的内心。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哪句古诗词最让你产生共鸣呢？下面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我是吴丹。李白虽然传世名作很多，但关于李白的影视作品却不算多。在电视剧《唐明皇》中就展现了大唐盛世的辉煌气象，也还原了李白的才情，以及与贺知章这对忘年交的深厚情谊。贺知章比李白年长40多岁，却对李白的才华赞叹不已。 贺知章在94中读到李白的诗，惊呼他为谪仙人。在电视剧《唐明皇》中，贺知章与李白这对忘年交的初次相遇就发生在一个酒肆里。
1: 大人回府了，刚才有一位书生来访，留下一封书信和一首诗。您看，
2: 李白，忆昔为虎高哉，蜀道之难难。

0: 千岁不与秦塞同人烟呐、
1: 啊！哎呀，大人，大人，
0: 大手笔，大手笔呀、啊！来人呐！
2: 大人，
0: 那位书生到哪儿去了？
2: 他没说呀。
0: 快去找，把他找回来。
2: 是。
1: 大人有何吩咐？
0: 到驿馆酒店，快给我把他找回来。这是一位大诗人呐、啊，他的诗可以动天地、泣鬼神呐、啊。快，快去，快去把他给我找回来。快去。
1: 遵命。
0: 快去呀、啊，
2: 大人，
0: 快去。
3: 好酒，比我在海元府喝的还要好，味道纯正啊。
4: 多谢客官夸奖啊。贺老大人，您还是一斤花雕吗？
0: 不，今天我也要兰陵酒，同这位客官一样。
4: 好的。
0: 你知道吗，有一位大诗人写过一首诗，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5: 啊，您老师，
4: 这位是贺知章，贺老大人。
0: 啊，老朽贺知章。
5: 哎呀，贺老大人，刚才我去尊府拜访、
0: 有失远迎啊。
5: 哎呀，岂敢烦劳老大人大驾呀、
0: 哪里话，哪里话。阁下名扬四海、
5: 哎、
0: 刚才读了尊作，老夫更是钦佩之至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好，此非人间诗人可比，乃谪仙之人也。来来来来来，痛饮三杯，以庆忘年酒。来来，拿酒来，
5: 拿酒来。
6: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和一个正当壮年的天才，因为互相欣赏，把酒言欢。贺知章看到了李白身上那种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的锋芒，李白则在贺知章的阅历中看见了未来的自己。他们聊的不仅是诗，还有抱负、无奈和那个盛世的背面。
7: 贺知章是李白的伯乐，这是他把李白推荐给了唐玄宗，李白也因此得以进入翰林院，成为翰林供奉。但是啊，他在宫廷中的日子并不如意，他发现自己只是被当作会写诗的艺人，而并不是治国安邦的谋士。
6: 这也就引出了李白的另一个经典影视片段《醉写清平调》。电视剧《唐明皇》中，在一次盛大的宫廷夜宴上，面对一片歌舞升平，醉酒的李白奉旨即兴创作，他挥毫写下了三首《清平调》，开篇便是千古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5: 臣是酒中仙。斗酒300篇，
8: 喝成这样一篇都接不出来了。
5: 你把靴子脱掉。
9: 哦，快脱靴子脱呀。
8: 好好。
5: 哎，
10: 醒酒汤到。
8: 哦，好好好，来，朕要亲自喂他。
5: 啊，好，
8: 李学士，我的大将军为你脱靴
5: 啊，
8: 朕亲自为你调羹，你可真是三生有幸了啊！
9: 是啊，
4: 三郎，我来为他研墨。
8: 哦，
11: 哦，请。
4: 哦，这么快就写好了，再来。
8: 李环呢？你来给念念。
4: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若非群玉山头现，会向瑶台月下逢。妙、嗯
8: 啊、
4: 真是好诗啊。
8: 是啊、嗯、云想衣裳花想容，你看这个想字多传神呐、啊
4: 嗯！
8: 啊，它不用如也不用似，而是用想。好，
9: 真妙极了。要是用如似什么的，那可就俗不可耐了。
8: 是、
4: 这露花浓也很有韵味儿。
8: 嗯，
4: 浓浓的露水打在花上。

0: 水灵灵的，正好可以比作你呀。水灵灵的多么鲜丽呀。三郎可真会说话。李白以云霞玉衣裙，以牡丹玉容貌，虚实相生，既写出杨贵妃的华美服饰，又暗赞其倾国之色。但是仔细想想， 李白写杨贵妃的时候，其实是在写自己无法实现的抱负。他渴望被看见，被重用的心情和云想衣裳花想容中被赞美的对象隔着某种微妙的共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文化综艺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有一期就专门讲述了苏轼与苏辙的兄弟情。公元1061年，苏轼和苏辙寓居东京怀远驿，
1: 悉心准备当年的制科考试。制科不同于普通科举，是朝廷为选拔非常之才不定期特设的考试，难度极高。苏辙紧张焦虑地把平日背的烂熟的文章忘得一干二净，坐立不安。而26岁的苏轼没有嘲笑弟弟，而是想方设法化解了苏辙的心理压力。
2: 子游，别背了，明日密阁考试得养精蓄锐。
1: 你这肺病才刚好没几日。喂，听到了没有，子游？九三郎，
3: 哥哥，哎呀，哥哥，你是都背完了吗？《密阁六论》，
1: 那名义上是要把六经史记、诸子百家及其著书全部要熟记于心。要是再给我一年，日日夜夜的苦背，那我也记不全呀。
3: 那你刚才怎么就敢躺下了？
1: 因为我知道他们考不倒我。不信啊，那你考考我。哎，出个难一点的。好，
4: 先劳苦而后得功，《论语》，雍也，樊迟问智，孔安国著，
1: 没错吧？
4: 换你考我。
1: 明别而听之则与，
4: 别而听之则与。 别而听之则。哎呀，哥哥，你又在编题来戏弄我吧？
3: 这出自《管子君臣》，平日你都是倒背如流的。
4: 都怪这外边的雨太大了，记不得了，搜肠刮肚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了。哎呀，
3: 你干什么？
1: 别乱动，别出声。
4: 怎么了？
1: 惨了。
0: 怎么？我肺病未愈？是你心里有鬼，那只小鬼就钻到了此处，天天在你心里面叫嚷。万一考不上，你就真成了大宋前所未有的笑话。你这一害怕，一身所学全都被他压住了。苏轼安慰苏辙的方式，放到今天啊，就是最好的心理疏导。 因为他没有说什么大道理，而是用陪伴和理解让弟弟重新找回了信心。后来呀，兄弟俩在怀远驿许下了对床夜雨的约定，将来老了一起听雨，一起睡觉。
5: 苏轼的温情不止给了弟弟，也给了亡妻。节目中还呈现了苏轼在密州写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祭梦的场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0: 那份对亡妻的思念让无数观众泪目，但苏轼之所以成为苏轼，是因为他不仅有深情的婉约，更有豪放的狂气。40岁的苏轼任密州知州的时候，写下了一首让将士们能唱出来的词《江城子·密州初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6: 哎呀，你这酒也不喝，肉也不吃， 怎么了，爹爹？你没发现吗？发现什么？那里像不像家乡眉山一个地方？
7: 是很像，连那几棵松树都一样。
6: 母亲的墓多年无人打扫，我心中不安。
7: 不知不觉，你母亲已经离开我们10年了。
6: 爹爹，这是他们要唱我写的新词，他们来唱。
1: 他们能唱对吗？
0: 我这首《江城》
2: 天生歌姬唱不对，
0: 只有这些东都的壮士来唱才能唱对。
1: 爹爹，这词你是怎么写出来的？
2: 那天晚上我梦到你母亲
0: 就在这山岗之上，她唱词给我听，我情不自禁也想把自己的心声唱给她听。我突然就想明白了，以往词人写词时
3: 都会想象未来是由歌姬来演唱，
0: 因此永远逃不出哀伤婉约之牢笼。
3: 这演唱者为何非得是歌姬？
0: 此事一想通，这词就一破牢笼，走向广阔的天野，世间万事无不可如此。前人君子忧思壮志尽在其中，
1: 那岂不是可以唱的诗？
0: 你说对了，就是可以唱出我生命的诗。

0: 40岁在苏轼生活的北宋已是老夫，但他偏要聊发少年狂，这种明知已老偏不服老的精神，不就是今天无数中年人面对生活困境时依然选择扛起责任继续向前的那股劲儿吗？
1: 我们会发现苏轼的狂和李白不一样，李白的狂是天生的外放的不可复制的，而苏轼的狂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贬谪，一次次失去之后依然选择狂的勇气，是一种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豪情。
0: 说到让人动容，不能不提白居易的琵琶行。2026年高考期间，一句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意外走红。而在西安交响乐团原创的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长安中，濮存昕朗诵的琵琶行片段更是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2: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进盆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举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欧哑昭扎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而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

夫妻不似像前生，满座重文皆言弃，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山是。

0: 濮存昕朗诵的《琵琶行》读到动情处，泪洒现场。白居易与琵琶女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穿越千百年，击中了每一个在异乡漂泊，在生活中感到孤独的人。那个在浔阳江头听到琵琶声的诗人，和今天我们每一个在深夜感到无人懂我的普通人，其实是一样的。
1: 而音乐会的另一个名场面是郭达用陕西话朗诵李白的《将进酒》，交响乐团率先响起，在长达28秒音乐之后，郭达用陕西话表演全篇，展现了用普通话朗诵很难体现的粗犷与豪迈。
2: 君不见黄河子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杯杯。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嘛。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舆不足归，但愿长醉不复乡。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们从李白的豪情与不甘，听到苏轼的温情与狂气，还听到了白居易的共鸣与感慨。这些古人的诗句之所以能击中当代人的心，是因为他们写的不是古代，而是人类千百年前的喜怒哀乐，和今天没有任何区别。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古人的感叹击中当代人的心。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听到了李白的豪情、苏轼的温情和白居易的共鸣。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浮现了，很多古诗词明明写于千百年前，为什么能够如此精准地击中当代人的心呢？
1: 有人认为古诗词在社交媒体上的集体翻红，是因为他们提供了当下稀缺的精神资源，被理解的温暖，被看见的价值，以及时间流逝中仍可安放的自我。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因其内涵的丰富性，足以包容时代的多元阐释。
0: 接下来啊，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节目嘉宾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唐奕成聊聊古诗词为什么可以穿越千百年，直

0: 击当代人的内心呢？
1: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2: 时光漫谈，
1: 时光漫谈，
2: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最近不管是刷短视频还是其他社交平台，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中小学课本里耳熟能详的古文、成语、古诗词，正在被当下的年轻人发掘出完全脱离应试教育答案的隐藏款全新解读，都变成了大家含蓄抒发内心复杂情绪、表达心事的一种尝试。其中最出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成语刻舟求剑。小时候在语文课堂上，老师给我们固定解读是讽刺人墨守成规、不懂变通、思维僵化，是具有批判性意味的一个反面的预言。可现在年轻人重构了这个成语的内核，赋予了它柔软的共情色彩，用来形容成年人独有的怀旧执念。我们明明清楚时光一去不复返，人和事儿呢再也回不到从前，却还是特意重回承载记忆的旧地，反复翻看尘封的老照片，触摸保存多年的旧物件，固执的想要打捞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回忆和遗憾。那短短四个字，没有一句直白诉苦，却道尽了当代年轻人藏在心里的柔软、不甘与绵长的遗憾。不止刻舟求剑这一个例子啊，那当下很多古典文字都完成了情绪的转移。在外打拼遭遇职场内耗，独自承受委屈的时候，那一句停滞天涯沦落人，就能瞬间抚平孤立无援的感受。深夜失眠，身边没有可以交心的人，就想起了苏轼《寄长天寺夜游》里的怀民意味寝，便会生出一份成年人难得的知己共鸣。长期深陷内卷焦虑，被无休止的竞争裹挟，苏轼的竹杖芒鞋兴盛马就成了无数年轻人对抗内耗、追求松弛心态的精神解药。跨越千百年，古人写下的文字呢，没有经过任何修改，那为什么时至今日仍能精准地击中当代青年人的内心，轻易引发大范围的共情呢？其实有四层核心的心理原因啊，同时呢会结合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一些生活困境啊做点分析。第一呢，是人类底层情绪其实是跨越时代的，它是不分人群的，具有共通性。遗憾啊、孤独、思念、困顿、释怀，是刻在全人类集体潜意识中的通用情绪模型。千年前的古人会经历别离之苦、求之不得的失落、理想难以实现的困顿、独处无人理解的孤独。那放在当代人身上，职场受挫、恋情遗憾、青春逝去、理想与现实中的落差，本质就是同源的情感体验。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概念叫情绪原型，惆怅、不甘、孤独、释然、怀念，这些基础的情绪感受是不分时代、职业、年龄限制的，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心理体验。而古诗词、古文最大的优势就是把复杂、细碎、难以言说的复合情绪高度凝练起来。现代人普通都会有表达防御啊，直白说出我放不下过去，我现在很孤独啊，担心被身边人贴上矫情脆弱的标签。但如果引用一句古典的文字，就能完整含蓄地传达全部的心理执念，大幅降低情绪表达的心理压力啊。就像年轻人不会直白地和朋友诉说自己的沉溺过往啊，只需要说一句我们都在时光里刻舟求剑，同频的人立刻就能读懂背后藏着的所有心事。第二啊，是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呢，年轻人普遍会存在强烈的身份断裂和记忆焦虑啊。流转千年的古诗文恰好是一个在万变中不变的一个支点啊，在变化中求不变，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自我慰藉的方式。当下社会的节奏呢，快到前所未有，我们频繁会更换城市、工作和社交圈子， 身边的人和环境都在持续流动，不断割裂，很容易产生自我迷茫，时常疑惑过去的我到底去哪儿了，完整的我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再回到刻舟求剑这个意象做个心理类比，江水是持续向前流淌，船只不断漂流，对应我们持续变化不断割裂的人生。岸边就地保存多年的老物件，就是我们在船身上刻下的记号，用来锁定自己完整的人生过往，维持记忆的连续性，确认自我身份。而古诗词古文是代代传承历经千年从未改变的文化符号，在脆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生活里，它提供了恒定不变的精神坐标。年轻人特意回到就地怀念青春，引用古典文字抒发心事，本质就是借助稳定的传统文化符号，修补破碎的自我记忆，缓解无处不在的身份迷茫和记忆焦虑。这里可以举一个身边很常见的例子，很多在外漂泊的年轻人，他离开家乡很多年，偶尔吃到小时候常吃的小吃，回到母校门口，会瞬间情绪破防，还会配上一句怀念古诗词，发社交动态。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依靠固定记忆符号找回完整自我的心理补偿行为。古诗文呢，刚好给这份情绪提供了得体的表达方式。
1: 感谢唐一成老师的解读，他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叫情感同构。古人在诗里写的那些情绪，孤独、焦虑、渴望被理解、害怕被遗忘，和今天我们在深夜刷手机时感受到的情绪是同一种。人类的情感系统千百年来几乎没有进化，所以千百年前的诗句依然能够精准地击中今天的我们。
2: 通过唐老师刚才的解读，我们还能发现古诗词的魅力在于留白。白居易不写我很孤独，他写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他不写我好惨，而是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种留白给了读者填充自己故事的空间，所以说每个读诗的人都在诗里看到了自己。
1: 那除了情感同构和留白，古诗词在今天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接下来有请唐一成老师继续分享。
0: 第三啊，是古诗文是允许年轻人呢跳出应试标准答案，自主建构专属的情绪记忆。这个过程会带来极强的心理掌控感啊！我们的学生时代接触古诗文、古诗词，所有的解读好像都有标准化的参考答案，老师画好固定的中心思想，不允许个性化的理解。但当我们成年拥有完整的人生阅历之后，完全可以摆脱应试框架，读出独属于自己的私人情绪和人生体悟。那就像刻舟求剑，课本里可能满是愚钝，不懂变通，成年人读来呢却是重情念旧的温柔执念。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课本可能单纯的是写景说理，步入职场后再读才知道，这是形容人身处局中难以看清形势的职场困境。心理原因都表明呢，人在主动建构文本，主动赋予文字全部含义的时候，会获得高度的心理掌控感。当下的短视频网络段子带来的愉悦是浅层转瞬即逝的，而解读古典文字的向内探索情绪、梳理自我感受的深度过程，年轻人能在千年前的文字中独自安放自己的人生故事，完成自我情绪梳理，获得独一无二的精神治愈。第四啊，是当代青年普遍会存在严重的精神内耗，古典文字提供了低成本、低风险的情绪宣泄出口。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向家人朋友倾诉负面情绪，害怕倾诉后迎来说教否定不理解，直白吐槽负面感受很容易负能量满满，

0: 用诗词含蓄抒情是温和安全，不用暴露自身脆弱的情绪释放渠道，心里满是悲伤，说不出委屈，不用大哭大闹，一句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就可以概括全部的心境。始终放不下逝去的人和时光，不用反复向旁人诉说过往遗憾，一句我们都在时光里刻舟求剑，其实就能释放心里积压的执念。古典文字替我们承载了全部负面情绪，完成了完整的情绪疏导，同时在社交平台发布后呢，很容易收获有相同经历网友的共情，消解独处带来的孤独感，缓解内耗带来的心理压抑。除此之外，当下年轻人呢，还有一层隐性的心理需求，就追求精神归属感。当下流行快餐文化，碎片化的短视频，很多年轻人内心深处会产生文化空虚感，而读懂活用古诗词是年轻人建立自身文化认同，找到精神归属感的简单方式，不用深耕晦涩古籍，一句诗词就能完成文化共鸣，填补精神空缺。最后咱们还是回到刻舟求剑这个核心意象啊，我也想补充一段理性的心理提示，就是平衡怀旧情绪带来的认知偏差，适度去回望是非常健康的自我疗愈方式。通过过往的美好回忆滋养当下的内心，那如果长期沉溺刻舟式的过度怀旧，执着用过去的标准丈量当下的生活，反复沉浸在无法挽回的遗憾里，就会陷入心理学所说的认知固着，思维停滞在过去，阻碍当下的个人成长和自我发展。所以我们常说怀旧其实是一种负面情绪，它的生理结构大脑机制呢，其实和抑郁这种情绪是很相似的，说抑郁的人才会经常回头看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怀旧啊，但不要沉溺在怀旧的情绪当中，长期怀旧呢，其实是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古诗文真正的价值呢，从来不是困住我们，让我们停到逝去的时光里，而是借助千年古人留下的文字，读懂我们当下复杂的情绪，看清内心真实渴望，最终带着完整的回忆，从容坚定地向前走。这就是我常说的出离感和出离心，那是我们通过阅读古诗词，读一读古人的传记，其实可以让你暂时的有一种历史上的抽离感啊，让你暂时的和现实生活呢，产生了一定的良好的隔离。这样其实你心里就会更加的旷然豁达一点啊，就是我们和千年的古人是同享着喜怒哀乐啊，此事古难全吧。啊，所以其实跨越千年的文脉之所以能打动一代代人啊，核心原因从来不是文字本身有多华丽，而是无论时代多么变迁，生活模式怎么改变，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柔软敏感，渴望被理解，追求情绪共鸣的部分却是永远相通的啊！愿你我都可以在古诗词中获得人生的慰藉。
1: 感谢唐一成老师，他最后的那段话让我特别的有感触。他说古诗文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困住我们，让我们停在逝去的时光里，而是借助古人留下的文字，读懂我们当下复杂的情绪，看清内心的真实渴望，最终带着完整的回忆，从容坚定地向前走。
2: 是啊，当古诗词成为当代人走出困境时的精神支撑，便不再只是课本上需要背诵的文字，而真正走进了人们的生命体验。
1: 苏轼的怀民意味寝是当代人对高质量友谊的呼唤，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每个走出困境的人对过去的释然，刻舟求剑的心结是我们明知时光不在却依然愿意打捞回忆的温柔。古诗词在今天被重新解读，不是因为后人读错了，而是因为经典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永远可以被重新理解。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刻舟求剑这则小故事。
1: 刻舟求剑出自《吕氏春秋·茶金》，说的是楚国有个人过江的时候剑掉进了水里，他就在船舷上刻了个记号，说等船靠岸之后啊，我从这个记号跳下去就能找到我的剑。这个原文是用来讽刺那些固守成法不知变通的人的。
0: 但是最近啊，网友给刻舟求剑赋予了新的解读，明知时光不在，却仍通过故地重游、翻看旧物来打捞回忆。那个在船上刻记号的人其实不是在犯傻，他是在用一个笨拙的方式对抗遗忘。
1: 有网友说，刻舟求剑刻的不是剑，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确实，这句话也戳中了很多人。当我们翻看旧照片、重游故地，或者是听一首老歌的时候，不也是一种刻舟求剑吗？
0: 是的，
1: 我们知道那个剑啊找不回来了，但我们还是想刻下那个记号，证明它曾经存在过。
0: 没错，这种解读虽然偏离了文本的原意，却未尝不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一个原本讽刺愚昧的寓言，变成了一个关于怀念与温柔的隐喻。这就是传统文化在每一代人的解读中不断生长的样子。
1: 与其居高临下的指责误读，不如看看这些现象背后真实的情感诉求。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古人的感叹击中当代人的心。
1: 从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里那份渴望被看见的心情，到苏轼安慰弟弟时那份不动声色的温柔，从濮存昕朗诵琵琶行时泪洒现场

0: 各州求见不再是愚蠢，而是怀念；怀民意未寝不再是夜游，而是友谊的暗号；轻舟已过万重山不再是预设，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走出困境后的释然。古诗词在今天被重新解读，不是因为我们读错了，而是因为它们本来就足够丰富，容得下每一个时代的情感投射。
1: 当你在深夜感到孤独的时候，想想白居易也曾“感我此言良久立”；当你觉得不被理解的时候呢，想想李白也曾“云想衣裳花想容”；当你觉得生活太难了，就想想苏轼40岁还能“老夫聊发少年狂”。其实呢，千百年前的人和现在的我们有着一模一样的心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3:00。
1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投
3: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8: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又是走州过县，又是上广播、上电视，这要放在别人，都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你还挑肥拣瘦了是吧？何况这是省琴，多大的台面呢？你却是这样的狗肉醋不上席面，还自己朝后溜嘞。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他就生气地说：“哎呀！”唱戏这行，好多人都是因为熬家钱，才把自己以前熬成八辈了。你看，你只能成师而伤啊！不干自己朝溜溜的坡上坐，一溜就溜的再也看不见了。这个世界上，能人多得很，紧干慢干，都会有人从你身边冒出来。哎，你还敢停下等着别人朝前涌来？记住娃，螳螂不缠黄雀在后嘞。生娃嘛，说是大事也是大事，哎，说是小事，比起成名成家来，我就是小的不得了的事情。村里边像你这大的人都有生两个三个的，让计划生育撵的满世界跑，还是要生呢？都没看看他们过的啥日子，活活的让娃给拖垮了。你好不容易熬出来，活得有点体面，咋又为生娃连角儿都不当了？你划算不？啊？哎，你知道不？这个女人一生娃，这个体型啊、脸型啊都会变。哎，你这个嗓子啊，嗓子再有个三长两短，就是再想红火都红火不起来了。他就整整说了大半天的话，本来就黑的一张脸，越说越黑的像舞台上的包公了。他就还不爱喝水，说敲戏就不能喝，几个钟头得憋尿呢。刘洪兵给他舅换了几次茶，他都连动也不动一下，就那样一边闪着腿，一边一溜一串的滔滔不绝着。刘洪兵觉得他舅嘴里的词儿可抓地，可生动，可丰富了，最后说得他口干舌燥，两个嘴角都堆起了包谷豆大的白沫，还是没把一清额说转，气得他就起身要走，刘洪兵拉都没拉住。出门时，他就撂下一句特别生分的话：“哼，你们秦娥把人做大了，心里边摸着个烂旧了。这烂旧是啥嘛？嘿，仙居团一个破巧固的，还配跟人家大明年说话？人家都是经过中南海跟中央的领导握过手说过话的人，烂旧的话全是当放了屁了。”刘洪兵再也没把他舅拽回来。他舅回去后，易秦娥过去的老师胡彩香又来住了几天，也是说了个昏天黑地。胡彩香还说，女人家在一起说话不让刘洪兵听。刘洪兵没办法，只得去办事处打牌去了。他回来一看，还是没结果。胡彩香走时倒是没有他舅那么激烈，他说：“非尿生，那就让他生吧，也许早生早解脱，还有利于唱戏嘞。女人嘛，一辈子反正总是要生的。”谁也犟不过易清娥，他看着傻呆呆闷乎乎的，可主意却正得很。他啥事儿也不跟人商量，说怀就怀上了，说生也就生了。别人怀孩子生孩子就跟害了一场大病一样，可他生小孩的当天还在床上拿大顶，在房子里练小跳，跑圆场，踢腿就跟没事人一般。在预产期前半个月，刘洪兵终于把易秦娥的娘胡秀英接了来。
前边说接他娘，一清额

0: 都不让，说他自己能行，做饭、洗衣、上街买菜，自己忙得不亦乐乎。预产期到了，他也不到医院去，嫌住院闷得慌。遇见他娘也是个没医学常识的人，一个劲儿地说啊，生娃还去啥医院，咱村不都是在家里生的吗？刘红兵气得一点儿都没治。那天晚上，易清娥说肚子有点不舒服，他娘说恐怕是发动了，刘红兵就要朝医院送，他娘还是跟易清娥一样不积极，但他坚决不同意，硬是到办事处开车去了。结果等他把车开回来时，娃已经生到床上了，他娘是用提前准备好的东西包着娃，易清娥用手捂着嘴，已经在对他傻笑了。他说咋这快点？他娘说嘿，还不就这快点，你刚走，我说要上厕所嘞，腿还没挪下床，嘿嘿，娃就溜到床沿上了，要不是我接的快，都跌落在地板上了。易秦娥还是在那儿傻笑，刘红兵就弹了他一个脑瓜崩，你真是个瓜女子。
1: 你才瓜呢，
0: 他娘说，
1: 你也不问问是男娃吗还是女娃。娘，男娃吗女娃？你刘家福分大得很，是个牛牛娃，该像你姑爷嘞，搞不好将来还是个专员哩。
0: 刘红兵笑的就凑上去看了一下，还真把他吓了一大跳，
1: 这咋长这丑的，咋不像秦娥嘞，要长得像秦娥就好了。
2: 说啥哩，秦娥生下来也丑，丑的我都担心将来寻不下婆家嘞。哎，结果三长四长的还把个眉眼给长开了。哎，这娃将来注定比娥儿还好看哩。
0: 易秦娥脸上发出的是胜利的笑容。自从易秦娥怀孕的消息传出来，省琴就波动了很长时间。先是班子波动，大家都埋怨单养平太护犊子，把个傻不拉几的易秦娥捧上了天，直到把全团都捧进了死胡同。单养平也一个劲儿地检讨说，这事自己的确有责任，思想工作不细致，认人不清，看事不准，还说事实反复证明剧团不能耍毒弹，这是很危险的事，以后配了 AB 角就得把 AB 角全排出来，即就是差一些也不能一花独放了。易秦娥怀孕的事在全团传开后立即炸了锅，都说才调来几天呢就又要坐月子，一坐月子不定这个蛋就完完的完蛋了，尤其是五蛋，一旦没了形体气力速度，那就是软蛋一枚了。大家都觉得团上严重失职，是拿上百号人的牺牲奉献开了玩笑，还说单跛子一天就像护着他奶一样，有事儿没事儿都把他奶像龙蛋一样含着捧着，奶走到哪儿他跟屁虫一样跛到哪儿。这下看他是朝天跛呢还是朝地跛呢。对于易秦娥那就更没有好话了，都议论说没看出来这岁货人小鬼大，只怕急着结婚也是把弹药提前装上了，不结不行才结的。很自然，大家就又把他在宁州跟那个老做饭的故事串联了起来，越说易秦娥的形象就越变异失形的不好辨认了。易秦娥怀孕这事儿自然是暗中高兴了楚家和，他最早的消息

消息来源是业务科的丁科长。丁科长让他抓紧准备，不仅要很快排出游龟山来，而且有可能游西湖、白蛇传的 B 组他都得上。他还问是咋了，丁科长神神秘秘地说，很快你就知道啦。在丁科长找他的第二天，团上就传开了，说疫情蛾怀上了，并且表示坚决不采取任何措施，要给副专员的儿子生龙种呢。哼，这个傻女子终于开始犯傻了不是？谁不知道女演员这个时候不能退坡，更不能生娃，一旦进入怀孕生娃哺育期，就像汽车的空档一样，一挂就是好几年。等你重新挂档起步时，一切都已旧貌变新颜，换了人间。楚家和不仅暗自兴奋，也暗自涌上一股劲儿来。该是朝上猛冲几年的时候了，冲上去就冲上去了。等疫情蛾再灵醒过来，他的黄花菜都已经凉过心儿了。那时候就是让他演，恐怕也是平分秋色的阵仗了。何况哪个女演员，尤其是武旦，在生娃以后还能有当年的风采呢？团上好像也都憋着一股劲儿，从领导到群众都有意愿要尽快推出新的角儿来，不然连门都出不去，是要把唱戏的嘴吊起来了。游龟山最成熟，都下过几次排练场了，自然是要先推出来。不过单团长在给楚家和谈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家和呀，排游龟山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尽快把游西湖、白蛇传给恢复起来。这是秦腔的两本名戏，观众都喜欢看，包戏的多。团上排古装戏刚有些起色，就让疫情蛾当头给了一闷棍，我们不能让这个闷棍给打趴下呀。啊，经过班子认真的研究，业务科拿了意见，要重点培养你楚家和。当然我们同时也启动了 C 组和 D 组哦，你们都肩负着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振兴省琴，振兴琴腔，必须拿出牺牲一切的精神和勇气，把这几本大戏全部保质保量的拿下来，让全省观众看一看，省琴的人才是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也要让他疫情蛾看看，离了张屠夫，省琴是不是就只能吃浑毛猪了。事后楚家和才知道，单团长谈话不只找了他一个，而且也找了周玉芝，还有其他几个旦角，谈话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要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力争把几个主角补上。虽然有广撒种子，看哪棵苗好了再给哪棵重点追肥的意思，但他楚家和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也有信心比其他人演得更好些，更何况业务科他还有人呢，因此他也就显得格外的上心用功。游龟山很快就和观众见面了，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彩排后只演了三场就草草收场了。观众的评价是，演胡凤莲的演员很漂亮，但没有光彩，把人物的内心没演出来，光漂亮不顶啥。为这事儿，楚家和还有些生气，疫情蛾不也是因为漂亮才吸引眼球吗？丁科长说，哎呀，这个疫情蛾哦，是色艺俱佳。哎，嘉禾啊，你看你还得在这个意思上哦，很下功夫嘞。丁科长鼓励他说，游龟山就是练练兵，关键要看游西湖和白蛇传嘞。
哎，这才是你确立省琴抬柱子的重头戏嘛。楚家河那一段时间几乎白天晚上都泡在排练场里，他有些刻意模仿易秦娥的意思，一天到晚都只穿一身练功服，对一些来黏糊他的朋友也下了最后通牒，戏没排出来不许再来找他。那段时间日本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的余温还没消退，剧里的女主角叫小鹿纯子，她训练刻苦，拼搏顽强，像小鹿一样活泼可爱，又像白玉一样纯洁无瑕。小鹿纯子最拿手的球技就是晴空霹雳，后来又练成了炫影扣杀，观众几乎家喻户晓。剧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是：“我的目标，奥林匹克。”楚家河不仅给他的宿舍贴满了小鹿纯子扣球杀球的剧照，并且把那句经典的台词无处不在地贴在穿衣镜、门背后、床头柜、写字台上。每次出门前，他都要学一下纯子的扣杀动作，还要模仿几声日本女子的尖叫声，然后才信心满满地去排戏练戏了。团上发出了战斗口号，贴得满院子满工棚都是，苦战一百天拿下白蛇传。先排白蛇传是楚家河的要求，说实话他并不喜欢游西湖，尤其是不喜欢杀生那折戏，又是吹火又是跌打，太苦太累，吹火也练得他多次发恶心，几乎把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可不仅没练出易秦娥的那些高难度，而且把眉毛刘海烧得几个月都长不起来。他想着白蛇传虽然也有武打，但总比吹火强。丁科长就按照他的意思先安排了白蛇传。一百天以后，白蛇传如期上演了。谁知一见观众，从团内到团外都是一哇声的议论，不如易秦娥，还不是差一点，是差七八上十点。有人干脆说，切，连易秦娥的脚指甲灰都不如。尽管如此，团上还是硬着头皮在鼓励他，宣传他，每晚演出都是单团长带头在池子里领掌鼓掌，结束时他也会装成观众，扯长了脖子在人群里大喊几声好。有人在他跟前撇凉腔说，这演的不是白娘子，还是他胡凤莲，演啥都一个味儿，属于那种肉瓤子瓜。单团长一听就急了，把你嘴夹紧，胡说啥嘞，我看好着嘞，有些地方还有胜过他易秦娥的东西，才出来嘛，演一演会好的。你看你那酣水嘴，少胡喷，少放炮，少给团上添乱。不过说归说，单团却没有过去看易秦娥的戏那么激动，台上台下台前台后他也来回颠簸的少了。过去散戏时，他总要兴致勃勃地混在观众群里，扯长了耳朵四处听反应呢，听得那个滋润受用劲儿，有时连自己都没感觉到腿是不跛了的。可自楚家河演出后，他只跟了两次，观众那些刺耳的语言刺激的他腿跛的不是挡住了右边观众的道，就是影响了左边

0: 他甚至连半池子都没坐满。演许仙的薛桂生就找善团提意见来了。他说团上对艺术不负责任，对演员也不负责任。他说楚家河离白娘子还有很大的距离，从某种程度上讲还不算是这块料。排练当中他也多次给风导提醒说，锻炼锻炼可以，但靠楚家河撑长着省琴当家花旦，恐怕是要贻笑大方的。谁都知道导演和领导也是有病乱投医，疫情和撂了挑子，总得有人把这担子接过来吧，没有硬扛的肩膀，溜溜肩也总得有一个吧。楚家河虽然不完全是疫情娥之后的唯一，但也算是筷子里边的旗杆了吧。何况业务科很是支持楚家河，说他条件好，有上进心，服从分配，也许把担子压一压还真就得意双馨的出来了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

0: 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4集。排完了《白蛇传》，让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的，善团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游西湖到底还排不？给谁排都是个事儿。但丁科长很坚定，说还是要给楚家河排。风岛就不干了，说楚家河演白娘子已经勉为其难了，功力根本不够，好多高难度的动作都是减了再减才勉强推上舞台的。可李慧娘的鬼怨和杀生难度更大，楚家河根本胜任不了。有人也建议说让周玉芝试试，可周玉芝直接找到单团长，说她不适合演李慧娘。其实周玉芝的病不仅害在演不过一秦娥，更害在不想跟楚家河争戏上。他知道楚家河的嘴特别厉害，不愿意为了演戏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楚家河已经跟他亮过好多次耳朵了，说游西湖也是给他准备的菜，领导都给他打过招呼了。他也在暗中练习道白顺畅，并且都偷偷吹上火了呢。周玉芝觉得不上戏还落个清闲，剧团能上主角的毕竟是少数。他见识过了楚家河在背后给易晴娥使的那些手段，很是有些惧怕这个同学，也很是惧怕这行事业了。也就在这时，丁科长升为副团长的任命下来了。风岛自然是坚持不过丁副团长了，楚家河就又上了李慧娘。楚家河是真的不喜欢游西湖，但再不喜欢也不能让别人上。他妈自打他开始排《白蛇传》起，就从宁州出来给他当了全职保姆。《白蛇传》一出来，他妈自是大加赞赏。他妈的信息也有些影响楚家河对自己的判断，以为自己这次真的是要超过易晴娥了。即使对李慧娘再不喜欢，他也硬着头皮要上了。这一上，就是省琴不折不扣的当家花旦了。真的上了这个戏，楚家河也是做了准备脱几层皮的打算。他虽然极恨着易晴娥，却又是处处在向易晴娥学习着，就连平常打坐也是易晴娥似的卧鱼状了，有事没事他都在地上劈着双叉。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易晴娥是怎样一种深厚的功底呀。他卧鱼儿最多也就几分钟，腿就酸得抽起筋儿来，可易晴娥能一卧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不动，那都是在宁州剧团造门洞前练下的死功夫。在排练过程中，也不断有人说她这不像易晴娥，那不像易晴娥的，动不动是易晴娥是这样走的，易晴娥是那样唱的。别人越是这样说，她就越是不按易晴娥的路数做了。他说，切，杀猪还有先杀猪屁股的，一人一个杀法吗？何况搞艺术嘞。反正无论心里怎么偷着学，在表面上他都是从来不认易晴娥的卯的。为了吹好火，他也买了些水果去看过怀孕的易晴娥，讨教怎么火的燃点老是不够。易晴娥倒是不像那些老艺人还藏着掖着那点技术，竟然和盘把松香配锯末的技术都给他说了。他回去一试，果然灵验。当时他心里还在嘀咕，哼，易晴娥果然是个傻瓜，要放在他那是咋都不会透露的。何况他仅仅是花了几块钱，在快天黑时去水果摊子上给他买了点别人挑剩下的苹果梨。游西湖哩哩啦啦排了四个多月，人拽马不拽的，一来给主演补戏，大家没有了原创的热情，二来也都看不上楚家河身上的活儿，觉得那就是个演二三类角色的料，愣朝当家花旦上捧，是拿着菜包子上供硬充数嘞。
勉强把戏拉了出来，让善团一看。善团也热情鼓励了几句，可鼓励完却没一点掌声，还有人撇凉枪说，善团让易秦娥把脑子游丝彻底给撬乱了，连好戏瞎戏都认不得，嘴巴一满子胡交代开了。照说风导认为戏连七成熟都不到，可年关已近，不挽个疙瘩都不行了，因为一开年团上就得下乡演出，游西湖也是一个上了订单的戏。但无论怎样，风导都不同意楚家河版的游西湖在省上首演，说下乡可以凑合。丁副团长为了这事儿还跟风导大吵了一架，楚家河他妈也让女儿去质问善团，他的戏为啥就不能安排春节在西京首演了？难道他吃了这么多苦，好不容易把戏补出来，就是为别人垫碗子下乡的吗？善团还解释说，团上也是为他好，到乡下先演一演，等成熟了再登省城的舞台，力争一炮打响。楚家河也就不好再说啥了。就在易秦娥生下孩子的那几天，团上的单元房也交付使用了，一共是48套。为分房，善团让专门成立了分房委员会，先后拿了好几套方案，上了班子会，都被否决了。要没有这48套房，省亲还安宁些，可自从建房开始，矛盾就愈演愈烈了。本来这栋楼领导是为年轻人批的，如果要考虑中老年艺术家的因素，那就得建70平米的大房。可在建设过程中，大家一看房子的设计特别合理，善团也上心，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并且把楼体染成了富贵红色，顶子上还扣了个汉唐古风的大帽子。好多中老年同志就提出也要上这红楼，他们说年轻人大多是从外县调来的，也没啥贡献，住这样的好房搞不好就贪图安逸，不想奋斗，反倒把事业耽误了。说他们奋斗了大半辈子，也才住了个30-40平方米的鸽子楼，还没暖气，突然让年轻人抢了头彩，咋说都是不合理的。年轻人们也组织起来，开始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且还联名给批房的省上领导写信，要求按建房的初衷办。签名的风声自是传到了中老年同志的耳朵里，他们也联名写起信来。上边的领导看事情复杂，就把单团长叫去做了指示，向所有的业务骨干倾斜。当然，首先要考虑到中青年骨干，但老艺术家也不可忽视。总之，房源少，要合理分配，兼顾到方方面面，以不出事为原则。这下儿麻烦可就大了，分房委员会直接给单养平撂了挑子。面对狼多肉少的局面，单养平在院子里跛了几天几夜，也拿不出一个能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好意见。领导为了稳定，笼统说了个要向业务骨干倾斜。问题是，谁是业务骨干，这个分寸太难把握。只要在这个团工作，就没有人认为自己不是业务骨干的。连一个老剃头匠也给他拿来了7-8个奖状，还有几个印着奖字的喝水缸子、洗脸盆，并且还有当初给演蒋介石的演员剃过头的剧照。他是以造型师的名义获过一个什么艺术节的单项奖。据说那个艺术节谁想要奖，找人都能要来，看人都要，他也就加了一条烟去要了一个，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关键是直到现在他还在给演花脸小丑的演员刮头呢，你能说他不是业务骨干？谁站出来说说试试？
看那剃头刀不照着你鼻子飞过去。单仰平没了主意，就还是硬把分房委员会咕弄到一起，又搞了一套新的平衡方案。谁知还没上班子会就走漏了风声，七八个觉得自己没希望上新房的，端直加了被子，虎踞龙盘到了他家门口，保卫科都请不走，他也就只好让分房暂停了。尽管疫情额给单仰平摆了难看，但在单仰平心里，最想给分房的还是疫情额。这房子之所以能盖成，都是因为疫情额沿李慧娘立了功，领导才批的。看现在这阵势，反倒是没他疫情额什么事儿了。单仰平也在分房委员会里暗示过，看能不能考虑一下疫情额，结果反对的意见很激烈，说疫情额把团上害成这样，成一整年的给他擦屁股补角色，再考虑给他分房，岂不是领导打自己的脸呢吗？单仰平倒是不怕打自己的脸，他是考虑这个团从长远发展看，没有疫情额恐怕是不行的。通过两本大戏的排练，他发现楚家和还就是个担任二三流角色的料。不仅楚家和不行，试着准备推出的那几个当家花旦都比疫情额差了一大截。他就暗中还是在打疫情额产假以后如何尽量恢复工作上打定了主意。这么大个团，没有真正扛硬的角儿是不行的。唱戏

0: 这行就靠角儿吃饭嘞。你说上天说下地，这个立不起来，一个团都是筋松骨软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分房把疫情讹伤了。也刚好有这么多人闹，单阳平就干脆让分房停了下来。他得把团长的精力好好朝易清娥这个傻女子的身上再用用。这是省亲的根基，弄扯了还就真没猴耍了。不过一想到易清娥他就头痛。这也真是个难缠的主，你说啥他都是一副四季豆米油盐不进的样子。好几次谈话他就想操起电话机把那个榆木脑袋狠狠地拍几下。有啥办法能让这傻子灵性起来，给省琴拼着命朝山顶上再冲几次呢？急得他在房里转圈圈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易晴娥生完娃还真是一门心思在家里享受起产假来了。刘洪兵成天买鲫鱼、鸽子、猪蹄子，还买了太子参、当归、红枣、通草、黄花，让他娘给他炖了吃。可他咋都吃不下，连汤也不好好喝。兴许与那些年一直在灶房待着有关。他一见廖耀辉那肥头大耳的样子就感到恶心。因此，肥胖在他是绝不能容许的事情。她从怀孕到哺乳期身体的变化都不大，反倒是易晴娥她娘一天把她不吃不喝的好东西都捡着吃干喝尽了，前后只一个来月的天气就壮实的蹲不下走不动，衣服也是没一件能扣上纽扣的，眼睛都快胖得眯住缝了，连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地开玩笑说，
1: 哎呀，这跟是娘坐月子一样，好吃好喝的都装到我肚子里了。要是放在九岩沟，这些个好东西恐怕是够一沟的婆娘发奶了。
0: 易晴娥看着她娘的样子光笑，娘问她笑啥，她说小心你回去爹不要你了。
1: 她敢？凭啥嘞？
0: 凭你太胖了难看。
1: 哼，借给他十个胆子看他敢不。你爹还真是喜欢胖婆娘呢，村长的老婆吃得好，屁股圆胸大，哎，你爹个老不正经的还老偷看嘞。你看我这下回去他就不用看人家的了，自家的也圆了大了肥了。
0: 把易晴娥惹得捂住嘴痴痴地笑个不停，笑完她就开始练起功来。她倒不是想演戏了，而是想起了村长老婆的屁股，还有廖耀辉盐水淹过一般的大白肚腩，真是太难看了。她必须练功，她感觉最近动得少些，浑身的肌肉都有些松弛，腿上也没劲儿了。刘洪兵不听话，他伸了个扫堂腿去制服，把刘洪兵没扫倒，却差点把自己扫了个仰板。刘洪兵笑了，
1: 你就能欺负我，团上分房都把你打入另册了，你要不找扇脖子去。
2: 我就没想要。
1: 你傻呀，你不要。
2: 你傻呀，要了就得给人家卖命呢。
0: 他娘听见他们俩说话就插进来问是咋回事儿。易清娥不让说，刘洪兵还是说了。他娘一听双手卡腰朝起一蹦，别挑着说，
1: 凭啥不要嘞啊？我娃是谁？那是秦腔小皇后嘞，连皇后都没房住，那把房都分给那些贵人妃子去了。
0: 娘的嘴一旦插进来就嘟嘟的停不下，本来是闹着要回去过年的，有了这事儿，她甚至自告奋勇要找那个跛子团长理论去。 易清娥就急忙安顿他娘回去过年了。娘一走，刘洪兵说，团里的房好像闹腾大了，暂时分不成了，问他能不能跟他一起回老家北山过个年，说爷爷奶奶都想抱孙子了。易清娥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哪里又想去刘洪兵的家呢？他是谁也不想见，见了人都要问他啥时再上台演戏呢，他嫌回答的烦，再加上他的确不喜欢刘洪兵他爸他妈，这次生孩子他们也来过一趟，却老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气，他妈说三句话有两句里边都带着刺儿，一会儿说这娃的教育将来可是大问题耶，再不敢跟你们一样连大学都没念过，他爷爷呀要是有大学文凭，这阵儿把副省长都当上了。他还逗弄着自己的孙子说，总不能让我孙子将来也唱戏吧，你说是不是？他们俩来时还带了一个很精致的录音机，录的都是世界经典名曲。他妈说，多给孩子听听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可不听秦腔，我们造的会让娃养成生冷蹭倔的坏脾气。易清娥想，谁想到这样的家里去过年才是有病呢，我才不去呢。有意思的是，大年初一一早，单团长竟然给易清娥登门拜年来了，把易清娥弄得不好意思起来。去年为休产假，他是跟善团干过一仗的，善团说他是世界第一傻，他说善团比他傻1000倍10000倍。自那以后几乎快一年了，两人都没再照过面，今天竟然把这个平常只给离退休老干部老艺术家拜年的大团长给惊动了。关键是善团行走还不方便，连老同志见他一瘸一拐爬上楼去慰问拜年，也是要感动得泪眼婆娑的。今天他却亲自提了一大网兜的水果糕点，过马路进社区，爬楼梯的瘸到自己门上拜年来了，弄得易清娥还真是有些难为情呢。善团说他是来看孩子的，年前单位忙没顾上，刘洪兵还给他开了一瓶酒，两人喝了一阵，但只字没提唱戏的事儿。他就是让易清娥好好休息，把娃带好，把产假休好，然后他就起身一跛一跛地走了。他走了以后，刘洪兵说，哎，见了鬼了，还有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事儿，一定是急着让你回去演戏嘞。易清娥说，角色都补了还要我干啥？补倒是补了，可戏连省城都不敢演，你想想能补成啥样。单伯子心里只怕是明的跟镜子一样，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来。易清娥懒得多想，反正不演戏挺好的，白天逗娃玩得开心，晚上睡得踏实，再不用一天24小时为戏熬煎着了，也没人说他的坏话了，这日子简直过得有点活神仙的味道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台，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40集，
4: 涂柏要回到办公室，

0: 已经黑了，屋子外面寒风呼啸，看样子要下雪了。戚艳荣给涂柏耀倒了一杯水。
1: 啊，涂老师，我正要走呢。哎，那个向老师的事儿怎么样？
0: 好歹啊算是回家了。哎，小刘儿，

0: 当然了，后来的事情他根本没想到。这种情况呢，与那些单纯的受害者不同啊。单纯的受害者会产生恐惧、厌恶、痛恨、自卑、报复这些情绪，但是不单纯的受害者呢，因为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情绪就复杂得多，自杀的概率也会高得多呀。就在这时，叶风琴进来了。
1: 贺涂老师，你可真是够大方的呀！
2: 怎么了？
1: 你连老太太没法退回来的房租您都自掏腰包给垫了。
2: 哎呦，
1: 我看咱们这婚姻治疗中心还倒贴上了。
2: 这老太太啊，爱钱是爱到骨头里了。
1: 嗯，我要
2: 不给她这点钱，她真不走。这都是小事儿，白静怎么样？
1: 啊，她整个下午都在发呆，不过她对那胡萝卜苹果汁儿倒是不反感，喝了两杯，只是那姜红茶她就是不喝。
2: 只要吊着命就行啊，对待白静啊，我觉得还真不能关心过度，不然适得其反。还有呢，就是她在北京没亲人，姐姐在国外，丈夫在隔壁，其受害过程又被我们所知，可以说精神压力极大呀。凤琴啊，
1: 嗯，
2: 你有没有好办法先缓解缓解她的压力啊？
1: 叶风琴学着涂柏药摊手的样子，我有什么办法呀？
2: 你们两大心理治疗师都没辙，小的更是束手无策了。你今天晚上必须想出办法啊，不然的话，下月扣工资。
1: 哎，我说老大，您这逼我呀，动不动就扣工资，干得好怎么不涨工资啊？
2: 我向董事长汇报了，如果你能想出办法来，下次公司股权变动的时候，可以给你加一份技术股。什么意思？
1: 叶风琴的眼神一亮，看着戚艳荣，董事长，真的？对啊，是真的。戚艳荣把眼镜从鼻梁上取下来，轻轻地放在桌子上。荣坤荣总、牛星牛总，还有就是刘成双刘总，都找涂老师谈过，说想入点股，所以咱们下一步恐怕真得变动一下股权了。可是咱们现在有钱了呀，这些个商人满身都是铜锈。
2: 我担心他们进来之后，咱们中途岛业务的纯度就变了。吸纳各方面的资金，这是必须要走的步骤啊。你们也知道，松石鱼那个公司怎么样，搞了那么多年还是那么大，为什么呢？并不是松石鱼没本事，是它的观念太保守。治疗心理疾病要兼收并蓄，做生意要如此啊。凤琴，我是个过客，总有一天会离开的，将来真正接班的是你。 所以我才刻意的锻炼你，从现在起你要学会兼顾经营这一块。咱们戚博士那是公司的魂，什么是魂啊？魂是镇宅之宝，哎，所以戚博士是不宜主导经营事宜的，而是应该发挥他的业务专长，对不对？
1: 叶风琴呆住了。涂老师，您什么意思啊？你要离开？当初不是您要做这些事儿的吗？
2: 不然我们还跟宋总坐着邻居混混也就是了，
1: 您把那锅底那水给烧开了，这米还没下呢，就要抽走柴火，把我们姐俩晾这儿。有您这么做事儿的吗？
2: 我做这行啊，的确是赶鸭子上架。当初我跟戚博士谈的时候，态度很明确啊，就是先帮你们做起来。我当然不会马上就走啊，但是终归是要走的。
1: 因为做心理治疗是你们的专业，不是我的专长。涂老师，您才是我们的魂儿，您也知道我对经营这些事儿真的不擅长，做心理治疗也只是按部就班，办法也不多。您要是走了，公司恐怕就会散的。
2: 哎呀，你们想多了，我又不是现在就走，我是提前说啊，让你们都有点心理准备，特别是风琴啊，要有一个奋斗的方向。 在公司没有理顺之前，我是不会走的啊！你们就是赶我走，我也不走啊！就在这个时候，刘刚敲门进来了。涂总，那个白静指明要单独见你，行，你们两个先聊聊网站的事儿，我去看看。
1: 等他们两个人出门之后，叶风琴把门碰上。姐，看来这屠夫留不住啊。 人家可是上过福布斯的人呢，咱这小庙，怎么可能装得下人家呢？姐，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可以把他给留住。戚艳荣对了一下。

0: 叶风琴的眼神，微笑着说，怎么着，莫非你想嫁给他？
1: 我想啊。
0: 但是他对我没有感觉。那你觉得他对谁有感觉呀？
1: 对你呀。姐，说真的，我真的特别的嫉妒你，但这没办法呀，他成不了我男人，成了我姐夫也行，至少可以把他给留下来。
0: 风琴啊，我对涂老师那感觉是敬重，对，我从来没有往你说的这方面想过。你知道的，姐的心已经死了，不会再结婚了，涂老师也是，所以啊，你就别瞎起哄了。
1: 装，您继续装。
0: 哎，您听说过负负得正吧？你们俩都有伤，所以啊，可以相互慰疗，加上你们的功力深厚，还可以取长补短，形成一套治疗体系，造福苍生。风琴，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你喜欢涂老师，你就直接跟他讲。这些事儿姐都已经经历过了，没这心思。你长得好看又年轻，婚姻场上无圣人，讲讲大道理都行，一旦落地还是郎才女貌这四个字。当然了，这才字在旁边加个贝字旁也是可以的呀。
2: 涂百耀跨进了白静所住的房间。这间屋子原本是叶风琴的宿舍，收拾得很整洁。叶风琴贴在墙上的小白兔露出了两颗白牙，似乎在对每一个来此的客人示好。白静裹了一件睡衣，坐在床沿上。他看了看涂百耀，居然先开口了：“
1: 把门锁死，好吗？”
2: 涂百耀按他的话做了。白静缓慢地站起身，两只白藕一般的手向上一伸，披在身上的睡衣悄然滑落在地上。涂百耀看见了一个人间的尤物，傲然挺立在眼前。白静的身材堪称完美，虽然身上的伤还没有完全好，但是她那耸挺的双峰、平坦的小腹、修长的大腿，还有那张严格按照美女的尺寸定制的脸和迷离的双眼，足以让每个见过她的男人都热血沸腾。涂百耀站在原地，看着白静，一动也不动。
0: 白静的身子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她走得近些，更近些，近得能够相互听到彼此的呼吸。但是，涂百耀还是没有动，也没有说话。白静忽然说：“你想要吗？”白静的个头有1.68米左右，扬起脸刚好能够看到涂百耀的眼睛。
2: 想。
1: 那你还等什么呢？
2: 我想，但是不能要。
1: 骗人！你们男人啊，就会装，明明想要，嘴巴上却在说假话。
2: 没有哪个健康的男人见了你这样的身材会完全没有想法的，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那么做。涂百耀说着把白静的手拨开了，他上前几步把他的睡衣拿过来又给他披上。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白静的身子似乎僵硬了一些，任凭涂百耀给他穿上衣服，他眼里的火熄灭了，是被泪水浇灭的。但是白静并不甘心，她一边流泪一边说：“
1: 你是怕他们知道？”“
2: 我不怕，我从来不怕别人怎么看我。”“
1: 那你怕我脏？”“
2: 人没有脏与不脏，只有美与不美。”
1: 你既然已经有了欲念，你为什么要忍？
2: 什么叫欲念？这是两个字儿，意思不一样啊。欲是感性的，而念是理性的，有区别。我有欲望，说明我的身体正常，但是如果我不能克制自己，就有心理问题了。
1: 你是传说中的君子吗？
2: 我不是。看到你完美的肉体，我恨不得把你给吃下去。但是有一个声音同时在我的耳边说，不能这么做。这无关道德，更无关高尚，只是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跟你做那种事儿，我就是畜生。
0: 白净的眼泪流得更多了，涂柏耀给他倒了一杯水。
2: 你的情况呢，我基本都了解了，舒青松正在羁押中，审理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答警察一个字儿吗？
2: 不知道。
1: 因为我不信任警察。不对，我对谁都不信，我连自己都不相信。再说了，怎么判决舒青松，我根本就不关心。
2: 这话要是叶风琴听了，肯定会觉得这个女人疯了。一个差点把他摧残到死的恶魔，他居然不关心。但是涂柏耀却没有表现出惊讶。我能理解。
1: 那你知道我来这个世间是干什么来的吗？
0: 白净的脸仍然苍白，但说到这儿居然有些潮红。
1: 干什么来的？我是来收债的。男人女人，只要遇到我的人，我都要让他们还债，前世欠我的债。
2: 涂柏耀叹息了一声，并没有说话。
1: 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2: 应该不会是看看你的身体这么简单的事儿吧。
1: 得看情况。
2: 什么情况？
1: 如果你像饿狼似的扑过来，这是一种情况，没有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2: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啊。
2: 如果我是饿狼，你是不是很恶心呢？
1: 相反，我会很开心。可是正因为你没扑过来，我才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一时之间，涂柏耀也不知该说什么了。白静看着他继续说，
1: 虽然你没有按我的意思来，但是你既然都已经来了，我就实话实说。
2: 好，你说吧。
1: 我觉得这世间一切都是虚幻，除了男女之间的那种事儿。
0: 白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脸的严肃，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
1: 只有在做那种事儿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活着。
0: 我的身材保持得很好，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不能贪吃，也不能贪睡，还要不停地锻炼。但是为了活着的那一刻，我愿意这么做。说得再具体点，就是我的身体只有那一片是活着的，其余的都死了。
2: 就算是涂柏耀的心理素质再好，听了这些话还是打了一个寒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啊？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看着涂柏耀待在那儿，白静得意地笑了笑。
1: 哼，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疯子？
2: 啊。涂柏耀只好点了点头。如果这样的人都不算疯子，那世间就没有不正常的人了。
1: 可我是疯子吗？我曾经到天坛医院检查，
0: 每一项指标都合格啊，应答也完全切题。我还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看到男人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你说我是疯子吗？
2: 涂白药一时还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面对白静这样的女人，他感到自己的修为还没到家。白静看着涂白药，眼神里竟是占尽上风的神色。
0: 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觉得你没有疯，是我们疯了，是这个社会疯了。
0: 为什么？
2: 因为你太美了，你本来是个天使，但凡是见到你的人就都变成了魔鬼。
0: 涂百药的这句话让白静闭上了嘴巴，好半天都没有出声。屋外寒风呼啸，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好半天白静才说，我要休息了，涂老师您请回吧。
2: 涂百药点了点头，没再说一个字，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0: 叶风琴站在风里看着涂百药走出来。
2: 风琴啊，看来你这间宿舍也应该安装隔音设备了，是不是？
0: 昏暗的灯光下，叶风琴似笑非笑地看着涂百药。
2: 齐博士走了？
0: 还没有呢。叶风琴转身走在前面，涂百药跟着。进了办公室，齐艳荣说，涂老师，你们都没日没夜的工作，我也打算跟着凑合一下。他看见叶风琴的脸色非常的不好看。你们这是怎么了？
2: 涂百药有些尴尬地说，哎呀，今天晚上差点没有把持住啊。说完他也不避讳，把刚才白静的言行告诉了戚艳荣。
0: 戚艳荣和叶风琴不同，他一般都是往专业上想，而叶风琴呢往往都是往男女关系上想。戚艳荣听完皱起了眉头，这还真的是难得一见的病例啊。当初牛总让咱们帮他找回白静，实在是没有想到白静的情况这么严重。什么严重啊？我看啊，他就是一个花痴而已，有什么可稀奇的？以前我还有点同情他，今天晚上我是真瞧不起他。风琴，做咱们这个工作的是不能有偏见的。也许他这么做是在试探涂老师呢。哼，试探？有这么试探的吗？我那宿舍又不是鸡婆店，进去要脱光吗？真不要脸。
2: 见叶风琴气成那样，戚艳荣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涂百药等他俩说完才说，风琴说的对，他还真不是试探。在白静的眼里啊，男人女人不过就是在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儿啊，就是那个事儿，除此之外都是虚的。说真的，当时我还真就傻了。不是见到他那魔鬼般的身材，而是我觉得以我的能力根本就治疗不了他。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0: 戚艳荣虽然知道涂百药并非科班出身，但是绝对不是门外汉，在军队和企业界都闯荡过，人生阅历丰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让他棘手的事情呢。可是这次他难道真的是毫无把握了吗？叶风琴在旁边冷笑着，好好陪陪他呗，那不就治好了吗？风骚的女人说什么都是屁话，只有来真的。
2: 有完没完呢？涂百药突然拍了一下桌子，大吼了一声，震得茶杯都飞了起来。叶风琴和戚艳荣都吓了一跳。涂百药自打加入中途岛以来，还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呢。此刻的涂百药脸色铁青，就算他跟我睡觉，管你屁事啊！现在我们是在讨论如何治疗这个怪病，
5: 你却诚心捣乱，捣什么乱啊？你欺负我脾气好是不是啊？要不你去治，费用全归你。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 第41集，
3: 涂百耀和白静的对话被叶风琴听见了。在戚艳荣的办公室里，叶风琴阴阳怪气，这让涂百耀一下子发了火，他拍了桌子，震得茶杯都飞了起来。这一下把叶风琴和戚艳荣吓坏了。涂百耀自打加入中途岛大半年以来，从没发过这么大的火。
4: 你有完没完啊？就算我跟他睡觉关你屁事啊？
3: 现在是讨论如何治疗这个怪病，你却诚心捣乱，欺负我脾气好是不是？要不你去治，费用全归你。
5: 叶风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戚艳荣赶紧起身把地板收拾干净，对涂百耀说，涂老师，您别生气，别生气嘛，风琴这不是在乎您吗？来来来，慢慢说慢慢说啊。
3: 涂百耀呼哧呼哧地喘了几口气，开始到处找烟，没找着。叶风琴哭了一会儿，才从他的抽屉里把半盒中华香烟拿了出来。涂百耀本来不想接，但见叶风琴没有负气跑开，自己也就消了气。他接过烟点了一支，抽了一口，缓了下来，把嗓音降了两个八度。哎呀，行了行了，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不该发脾气。风琴啊，你跟我这么长时间了，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呢？哎，就算我好色如命，我也不可能在咱们这儿去弄这种事儿吧？白静有病，我也有病啊。哎，你真的以为我会跟一个疯子做那种事儿啊？你太轻看我老涂了吧。
5: 叶风琴赶紧收泪，涂总您别生气，是我不好，可是我在外头听到他说那些我真的受不了，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人呢？简直了。戚艳荣见他们两个人都消气了，风琴啊，这世间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啊，如果是站在白静的立场，这种事儿啊就见怪不怪了。他已经没有羞耻之心了，没有基本的人伦概念了，他只有无边的欲望。但是我绝对不相信白静在婴幼儿时期也是这样的呀，这一定是后天造成的。白静她只是一个女人，有些事情她是无法左右的。
3: 我想白静应该是一个受害者呀。
5: 我觉得不是，人得有最基本的操守吧，对不对？她的父母，她的老师没教过她吗？
3: 风琴啊，那你说牛星是怎么回事？难道牛星从娘胎里出来就是一个变态吗？
5: 那是牛星的家庭环境就是那样啊。我不相信白静的家庭也是这样乱七八糟的。要真是这样，那这对夫妻真是天造地设，古今中外，独此一家。
3: 你没有调查研究，那你怎么知道白静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从目前来看，她的心理问题可能比牛星更严重啊。牛星不过就是有钱嘛，要长相没长相，要才华没才华。可是白静啊，她的容貌不输一线女星啊，也可能正是她长得太漂亮，才为她带来了一系列的不幸啊。
5: 戚艳荣听到这儿，极少有的拍了一巴掌。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我从医的年头也不短了，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过的美女，生活和工作之中接触过的女人还真没有一个能跟白静比的。每一个女人都追求美，但是呢，美这件事儿啊，它又是一柄双刃剑，弄不好就会自伤。我觉得涂老师看问题真的是看到了实质，当一个女人她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她的美的时候，她就成为了被侵害的对象。也许她 他的家人，他的师友，因为嫉妒他的美而构陷他，因为垂涎他的美而摧残他。啊，当然了，这些都是假设。
3: 对，为了证明这个假设是不是成立，那这样，从明天起，风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调查白静的来龙去脉，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这次你一个人行动，需要怎么配合？需要预算多少钱？你尽管讲。
5: 老大，有这个必要吗？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叶风琴反感白静。二位领导，咱们人手有限，现在都忙得腾不开手了，为什么要对白静下这么大的功夫呢？与牛星的协议写得明明白白，只要找回白静就算完事儿，没有责任使这对极品夫妻恩爱到老啊。再说了，就算老大你发善心，不也得看看有没有可能吧，对不对？以前的案子我可从来都没有反对过，这次啊，我真心建议你们适可而止，不要弄巧成拙，砸了咱们自己的招牌。
3: 听叶风琴讲了这么多，戚艳荣和涂百药一直都没有说话。叶风琴接着说，
5: 牛星也好，白静也罢，都是烂泥一滩，没法扶上墙。他们既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咱们何必多管闲事呢，对不对？依我看呢，等牛星的身体机能恢复一点，白静的伤好一点，就送他们回别墅算了。咱们这是私营机构，咱们是可以选择的，这并不违法呀。
3: 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还是不说话。叶风琴说了半天，有些急了。
5: 哎喂，二位，你们倒是说话呀。
3: 涂百药看着他，你说完了吗？
5: 说完了。
3: 你是总经理还是我是总经理？
5: 当然是您啊，涂总。
3: 那就马上去执行。
5: 第二天，北京果然下了大雪，积雪盈尺。太阳出来之后，长空如洗， PM2.5 数值在10以下。雪太大了，没办法跑步。刘刚组织住客们到院中扫雪，全当是训练课程。除了白静，中途岛的其他住客全都来了。涂百药提了一把铁锨，也加入到扫雪队伍之中。刘成双夫妇挨着涂百药，刘成双边扫边说：涂总，这两天呀，我们恐怕就要离开了。哎呀，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以后啊，您用得着我和志刚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3: 好啊，我觉得你们准备怀宝宝了吧？想要怀宝宝，当然得回家整啊。眼看年关在即，你们也忙。张总啊，你在我们这儿不抽烟不喝酒，还天天锻炼，这风山玉林的工作也差不多了吧？回去啊，挑个好日子，啊，发起个总攻，把延续人类的伟大任务按时完成啊！祝你首发命中啊！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张志刚说道：“涂总啊，你就会开玩笑。我啊，其实我还真想多住一阵呢，主要是跟着这些老总们啊，天天有学不完的东西，哎，比上 MBA 还强，省钱还省时间。”旁边的荣坤说道：“张总，你就是个人精啊，这才多长时间啊，你就把我们几个的生意做了个遍。牛总啊，这里面属你最有钱，你说说，为啥要把生意给他做呀？”牛星因为逢遭变故，一直提不起精神，平时也最不活跃。坤儿啊，我哪有你有钱啊？这里的人都知道，要讲这个上层面的生意，还是涂总最牛。你们吧，平时都洋洋自得的，但是你们谁上过福布斯啊？说句老实话啊，把生意给志刚兄弟，主要是给涂总面子。志刚，你别不爱听啊，事实就是这样啊。张志刚连忙说：“哎，那是那是，咱们都是因为涂总相识，除了感谢涂总，还应该向涂总学习啊。”
5: 牛总，您这话明显是和咱涂总套近乎啊！哎，你是不是有啥难事儿要求涂总解决呀？
3: 成双妹子，你们两口子不也是由涂总解决的难事儿吗？你们现在反过来看我的笑话干什么呀？
5: 牛总，啊，真的不是啊，我错了，对不起。
3: 荣坤在旁边也说：“要论做生意啊，咱们谁都不如涂总。改天啊，我看我们请涂总给我们讲讲课，怎么样？”
5: 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儿，鼓起掌来。
3: 嗨，
4: 各位，别起哄了啊！
3: 涂百耀一摆手，我现在就是四个人的领导，上头还有一个七博士，这样的袖珍公司，承蒙各位不弃在这里小住，涂某十分感谢，哪里还敢给各位老总讲课呀？牛心看着涂百耀，涂总，这就不对了。成败得失，有时是时，有时是运，怎么能一概而论呢？
4: 讲生意经啊，真的不敢讲。我呀，全都是失败的事儿。我那点破事儿，你们也都别提了，闹心。
3: 不过，如果大家伙有兴趣，可以在这里组织一次婚姻家庭讲座。
4: 当然了，主讲人是七博士，我嘛当个主持人什么的还可以啊。
5: 众人听了都纷纷说好。涂百耀继续说。
4: 这是个小范围的讲座啊，原则上谁都可以参加，但是不用打广告。各位的亲戚朋友啊，或是公司的职员，想听的就到叶医生那里报名。
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叶风琴没想到前来听讲座的有50多个人，居然50个都是女人。这些女人从20多岁到70多岁都有。本来安排的是晚上7点的讲座，她们却黄昏的时候就到了中途岛。涂百耀考虑外头实在是太冷了，就把小食堂腾了出来，加上原来的住客，挤的是满满当当的。涂百耀和戚艳荣坐在唯一的一张桌子的后头，桌子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块幕布。等人们都坐好了，涂百耀站起来说：
4: 各位，首先我代表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欢迎各位光临啊。这个欢迎啊，这是客套话啊。因为我知道各位都是被朋友和领导骗来的啊，很多人甚至还会觉得我们这儿是搞传销的吧。实际上我们还真是传销啊，传是传播的传，就是传播良好的婚姻家庭法则。而这个销呢，不是销售的销啊，要改成三点水的销，就是消除的销，消灭的销。我们要消除家庭中的不利因素。从你们的面相来看呢，一个个油光满面啊，一看都是当掌柜的。60、70号人中恐怕只有不到10号人当二把手三把手啊，当然也有个别的当了门把手啊。啥叫门把手啊？就是天天被拿捏，但是呢忍气吞声，还不敢有怨言。虽然也是家庭成员之一，但是被严重忽视，只有在其他家庭成员生病或者是遇到难事的时候才想起你。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你们的潜伏意识太强了，献身家庭事业，甘当包子英雄。而你们多数人虽然当了一把手二把手，但治理这个家呀，比在单位当领导难多了。天天有事让你闹心，不断有隐秘战线上的情报送过来，比如说男人们在外头不太规矩啊，夜不归宿啊，老是出差啊，工资月光啊，吃饭不回来啊，鬼鬼祟祟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家庭啊，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啊，什么情况都有，并不稀罕。我呢，说实话啊，对这种事儿也是一知半解，也说的不大明白。下面还是请我们的心理专家戚艳荣博士来给你们讲讲。戚博士讲完之后呢，你们有什么问题

0: 还可以随便问。现在就请我们以这个稀稀拉拉的掌声有请戚博士讲课。
1: 大家都在下面使劲的鼓掌。戚艳荣清了清嗓子说，感谢各位的到来。婚姻家庭这些事儿看起来简单，其实挺复杂的。看起来复杂，其实呢也挺简单的。下面呢，我就如何经营婚姻家庭向在座的各位做一次汇报。戚艳荣打开投影仪，开始用图表讲如何构建家庭生态，如何建立家庭规则的理念和操作方法。他讲得非常的仔细，从如何培养家庭民主意识方面着手，本着平等、协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明确家庭成员的责、权利和奖、惩罚，使之成为约束家庭全体成员的行为规范。内容从重建家风的意义一直讲到具体的操作层面，花了一个半小时。讲课完了之后是互动的环节，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举手说，博士，你讲的这些有的我同意，有的呀我不同意。一个家有些规则是好的，可是有些传统它不能废。比如说呀，老人辛辛苦苦的把儿女给养大了，每年的孝敬钱这不能少。这老人的身体不好，备点钱他心头不慌。还有啊，哪个老人没个3妻6妾的呀？过年呐、过生日什么的，人家带着小孩子来，老人不给点红包怎么打发呀？这也太不近人情了。这位阿姨，没有让您不近人情啊，这些开销还是家庭财政里头出嘛。那性质不一样，媳妇儿出或者是儿子出，人家念的是他们的情，渐渐的就对我们老人疏远了。再说了，我们老人在家没事儿，不也得打个小麻将什么的吗？阿姨，我讲的是家庭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的原则，各家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的。我觉得不是这样，这么一来呀，我们老人完全就是靠边站了，这话都不敢说了，儿女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不还要进行投票的吗？投票当然是公正的，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比投票更公正的事儿啊。
2: 那可不一定啊，比如说我们家五口人啊，我跟我老头当然是一致的，儿子和儿媳妇也一致，但是孙子和他妈是一条心的，这一投票我们场场都输，这怎么办呢？
1: 戚艳荣一时语塞，这中国的老太太还真是难伺候啊。
0: 坐在边上的涂百药插话了，这位大妈，您要钱干什么呀？戚博士在原则里讲了，所有的收入都要建立统一的账目，如果你们家没这么做，那你媳妇儿要是存私房钱，你儿子拿去找情人，你怎么办啊？
2: 我儿子才不会找情人呢。
0: 你敢签字画押呀？如果你儿子找情人，你就把全部家产归儿媳妇。
2: 这种事儿谁敢打包票啊？那是他们的情感问题，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0: 那不得了，建立统一的家庭财政不是针对谁，账目不公开最容易出问题。家庭事务虽然繁杂，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财政的问题。我见过很多大妈手头有点钱，拿去买基金啊、炒股啊、学这学那呀，基本就给败光了，甚至有的还让骗子给骗了，死活要到银行汇款。打个麻将吧也不知节制，对身体也不好，给个压岁钱呢就凭感觉，认为谁亲一点就多给啊，谁输一点就少给。结果呢，收了压岁钱的人一旦知道反而记恨。我说句老人们不爱听的话呀，这人老了敬天乱。
1: 那老太太气得站了起来，
2: 你这是什么话啊？这家庭有问题啊，都是我们老人的错，没有我们老人儿女从哪儿来呀？你不是你父母生的吗？好不容易把儿女养大成家，差不多把一生都献出来了，还要弄个紧箍给带上，这是什么道理啊？
0: 大妈，您别生气啊，咱们这不是在讨论吗？既然是家庭规则， 那就像法律一样，有约束才有保障啊。家庭成员既有义务也有权利。说句实在话，什么人情来往都是恶俗啊，你给人家倒是认你啊，但是会说你儿媳妇的不是，儿媳妇啊可能还得给，这就重复浪费啊。一家人的社交开销、亲戚往来，如果有统一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一年会减少不少开支的，这对整个家庭都是有利的。如果财政不统一，各花各的，到头来是一笔糊涂账，损失那还是全家的嘛。
1: 老太太听了气消了一些，
2: 我也不是反对这个，我只是觉得这么做的话，我们老人就成了弱势群体了，下一代想管就管，不管我们老人呐，恐怕要去喝西北风喽。
0: 大娘，不是这样的，家庭规则中当然要明确下一代孝敬的问题，但不是拿钱就算事儿啊，这是全方位的孝敬。因为要论理财啊，您这一代人都不怎么样，所以啊，您就别操这闲心了，对不对？
1: 老太太还是不服，
2: 我看你们这个纯粹就是欺负老人。大家伙都说说啊，说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0: 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回应这个老太太。那我们就来一回民主嘛，同意大妈意见的请举手。
1: 场上居然没有一个人举手。老太太不言语了，坐下去的时候差点摔倒。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容颜冷艳的女士扶了她一下。戚艳荣微笑着说，请问大家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啊？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举起手提问，
3: 请问博士，怎么防止老公出轨啊？
1: 众人一听都窃笑了起来。那女人脸红了补充道，
3: 不是我老公出轨啊，我只是帮我的同事问问。
1: 其实我认为刚才涂老师讲的很具体，就是一个财政透明的问题。出轨当然得花钱呢，家庭的财政透明，钱来钱往都是清楚的，那么出不出轨就很明显了呀。当一个男人手头没有多余的钱自由支配，恐怕他就不能出轨了。
3: 可是我同事家是他先生管钱，
1: 先生管钱也是可以的，但是得向家庭成员公布钱财的去向。
3: 那万一我同事的先生他做假账呢？
1: 假账可以做一时，可是做不了一世啊，别说一世了，就是一年都难呢。那位女士还是满面愁容，
3: 可是他那先生挣的比老婆多呀，老婆怎么好意思跟他争这个财权呢？
1: 既然是夫妻，那就是一家子嘛，就不应该比较谁挣得多谁挣得少。那妻子呢，往往对家庭付出的时间这个成本更大。法律呢也规定，婚后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这位先生不放财权，而且支出不透明，那么他就是故意违反家庭规则，这样的婚姻是不平等的，要他来有什么用呢？
3: 我只是问问，帮我的朋友问问。
0: 涂百药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对那个女士说道，我说这位女士，你就直接说自己的家里的事儿呗，还藏着掖着。哎，刘成双呢？哎，在后头坐着那个刘成双，你出来，你跟这个女士讲讲。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

0: 地图，共度好时光。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6: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7: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

0: 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四十二集，刘成双被涂柏耀点了名，只得走上前来，转身说：“我也不怕丢人，有事就说。我家先生啊，对啊，就是坐在最后排的那个。哎，你站起来。”
4: 张志刚只好也站起身，冲大家笑着。刘成双继续说：“
3: 各位，这位啊，就是我家先生，他呀出轨了，因为他是一个小老板吧。当然了，我呢也是个小老板。以前呢，我们的财务啊是各自为政，除了我们共同的公司大面上的账，他要花多少或者他有多少私房钱，我还真不知道，也不过问。结果呢，他呀去跟别的女人好上了，差点让人家骗。我那段时间呐，

0: 谁不喜新厌旧，谁不喜欢漂亮女人呢？可是一个女人结婚之后就不太爱收拾了，也不太注意保养了，还特别的啰嗦，你说男人能不烦吗？所以啊，我就改我的臭毛病，把身体锻炼好，把这心态调整好。我家先生回来之后只感叹呐，说我变了一个人，差不多呀恢复了恋爱时的感觉。志刚，我又话多了，你说两句。
1: 张志刚满脸通红，他没有料到这种场合还要让他讲话，但是妻子的话让他很感动。
2: 的确我们两个都有钱，不是钱不好啊，是不懂节制不好。我呀转了一大圈才发现这个世界上啊只有老婆对我最好，这是掏心窝子的话啊。你们见过哪个女人会喜欢身无分文的男人呢？啊，你说这个男人长得帅，有气质，懂女人，有道理，但是归根到底啊还得是腰包里有钱。腰包里要是没钱，哪个女人跟你搞婚外恋啊？我不太会说话啊，我犯过很严重的错误，是涂老师、戚博士他们把我从火坑里拉了出来，在这里我再次向我老婆道歉。
0: 张志刚说完，深深地向刘成双鞠了一躬，人群之中掌声轰然响起。刘成双夫妇的现身说法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然而引起更大轰动的是向淑芬的到来。
1: 这次讲座原本没有邀请向淑芬，向淑芬也不在计划座位之列，但是当赵娟回家把这场讲座的事情告诉老太太以后，她死活要来。赵娟说没有座位了，老太太竟然坚持要站在外面听。老太太还果真就让赵娟打了一个车，把儿子也带来了。一家三口到小食堂外面的时候，大门关闭，讲座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赵娟说，
0: 娘，不行，俺进去跟涂老师说说，让他们挪一个座位给您。哎，你别说话，俺在听呢。这天儿是有点冷，但听着热乎。
1: 他们就这样在外面听着，里边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老太太听了，对赵娟说道，
0: 哎呀，以前呐，俺以为那涂大夫啊，就是针对俺。看来呀，他对谁都一样啊。
1: 听到刘成双夫妇自我揭短之后，

0: 在外面冻着了，赶紧把自己的椅子拖出来扶他坐下。向老师，您来了就进来嘛，外面那么冷。
1: 大伙儿啊，俺是一个外地人啊，不，俺全家都是外地人。这是俺的儿媳妇儿，这是俺儿子。刚才呀，这位女士讲自己的故事，其实啊，俺的故事更吓人。俺儿媳妇儿受不了俺的气，跳到运河里去了，幸好被涂老师给救了。要不是涂老师下手快呀，俺儿媳妇儿她已经不在世上了。俺的儿子呀，从小就不敢对俺这个当娘的说半个不字，他就夹在老娘和媳妇儿中间，得了精神病，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哎呀，涂老师、戚博士就苦口婆心地劝俺，俺就是不听，死犟的，给他们添了很多的麻烦。最后啊，俺还是不听他们的，自己个儿租房子住。涂老师去接俺，俺也不想回。可是回来跟他们一起住之后啊，俺真的觉得呀，俺这家里呀，变了个样儿。虽然呢，俺们是租房住，但俺儿媳妇待俺那是真的没法挑毛病啊。俺儿子也在啊。对了，就是那位荣总啊，就在那位荣总的公司上班。以前呢，俺儿子这病花了几十万都没治好，但是涂老师不知道用了啥方法，现在呀，全好了。哎呦，俺真的还有点不适应，睡不着，脑袋里就回忆啊，涂老师、戚博士啊，还有叶医生这段时间啊做的每一件事儿，说的每一句话，俺才真正感觉呀，是自己错了。错在哪儿了呢？哎呀，就错在俺管的闲事儿太多了。俺老了，但俺还把儿子当小孩子看。俺以前对这个家庭规则非常的抵触，但后来俺想通了，这是在保护俺呐。前几天呢，俺试着拿笔起草了俺家的规则。俺儿媳妇看了，眼泪汪汪地说：“娘啊，咱别整这个啦，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您半口。”可是俺毕竟教过20年书啊，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于是啊，俺们全家啊，包括俺12岁的孙子，经过商量都签了字。这没几天呐，这家里就变得井井有条。孙子以前根本戒不掉网络游戏，现在都不打了。儿媳妇儿每天出门要叫娘，回到家门口呢也要叫。儿子以前灰蒙蒙的眼睛啊都有光了，他活过来了呀。俺呢也把以前的啊那些养命钱全都从银行取出来交给了俺儿媳妇儿。俺儿媳妇儿说：“娘，这个呀不能要。”俺说：“俺就是明天死了，也体会到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好处，可以含笑了。”哎呀，各位啊，俺啰嗦了啊，不说了不说了。一句话，说开了好，说开了好哇。
0: 向淑芬讲完，全场没有掌声，也没有人说话。那个先前跟涂百药理论的老太太突然哭出了声，她一边哭一边说：“
1: 大妹子呀，你是当过老师，我可是当过大型国企妇联主任的人呢，我都没有你这觉悟。哎呀，行了行了，我什么都不说了，回家就按

0: 居然把这些人搞得眼泪汪汪的。兄弟，你学着点儿，生意做的是人心。我怎么觉得今天有一个妹子，大家都激动万分，她就像个石头人一样。牛星轻轻地打了一下荣坤，我看你啊，狗改不了吃屎，看人家漂亮，起了色心了吧？小心居胜撕了你啊！
1: 荣坤和牛星他们两个人说的那个人，就是坐在跟涂百药较劲的老太太身边的那个冷艳女子。30多岁，眉高眼深，鼻子秀挺，鼻梁两边有一些淡淡的雀斑，小嘴紧闭着，带着一种倔强。叶风琴也自信自己挺美的，不过当这位女子出现的时候，她还是感觉自己的光芒被盖过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统计名单上显示，这名女子叫谢文。登记的时候，叶风琴问她是谁介绍来的，她说没有人介绍，是自己来的。在众人结伴离去之后，她仍然坐在那儿一动都不动。叶风琴注意到，无论是戚艳荣讲课，还是涂百药解答，以及刘成双、向淑芬自揭疮疤，这位女子都无动于衷，仿佛她是聋子是瞎子，一切都和她无关。刘刚、赵娟、陈让、叶风琴在收拾房间，搬动椅子，椅子越搬越少，最后只剩下四把了。叶风琴上前说，谢女士，该回家了。谢文抬起头，声音冷冰冰的，你知道我的名字？您登记的时候写了名字的呀，那么多人你都记得？我记得您。
0: 实际上正是谢文特殊的美和异于常人的表情，让叶风琴记住了他的名字。女人对女人的关注其实比男人更多，因为女人天生就有情敌意识和嫉妒心。谢文似乎在思考，椅子只剩下他那一把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起身，仿佛裤子粘在椅子上一样。
1: 我不回家，我要在你们这儿住，请问你们是怎么收费的？谢女士，这得看情况。如果呢是做一般性的婚姻治疗，在这儿的收费大概是1天1000块。我不做婚姻治疗，我也不回家，我就是想在这儿住几天，可以吗？啊，我们这儿不是宾馆呢，我要见刚才的那位涂老师，还有那位博士。哦，那谢女士，您先稍微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我们领导。
0: 已经回到办公室的涂百药听了叶风琴的汇报，对戚艳荣说，这个女的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坐在中间，挨着那个国企退休的老太太。
1: 我对她也有印象，她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好像丢了魂似的。
0: 小叶，
1: 嗯，
0: 他说他不做婚姻治疗，也不想回家，就是想在咱们这儿住几天，是吗？
1: 是啊，我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明明知道咱们这儿是做婚姻治疗的，他却不做，大家都回家，他却不想回家。哎，要不涂总，我再去摸摸他的底。
0: 算了，真的要住，就让他跟白静住一屋吧。
1: 老大，这两个人都特别的不正常，别住着住着回头闹出事儿来。
0: 对了，你还没跟我们讲呢，你的调查情况怎么样啊？调查白静的事儿。
1: 原来叶风琴是下午才回来的，事情过了几天应该有些收获了。领导，这会儿汇报还是等安排好那位冷美人再汇报呀？
0: 先说白静的事儿吧，那个冷美人呢，先让刘刚看着吧，他既然表情冷淡，那就让他再冷一会儿，要是走了就算了。
1: 这几天叶风琴的收获还是挺大的，他去了一趟白静的老家天津蓟县，通过严兰的关系走访了白静的学校、同学以及白静以前当过老师的公司，还了解到白静经常去喝酒的三里屯圣诞烟火酒吧，总算是摸出了点眉目。白静有一个姐姐叫白

0: 纯。白静从小学舞蹈，后来考上了舞蹈学院。白纯在外国语大学读书。就在白静考上大学，白纯快要毕业那年，他们的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姐妹俩受了非常大的打击。白纯甚至想休学。最终，白静没有让姐姐休学，说不但不能休学，还要实现姐姐的出国梦。可是，因为父母过世，经济来源受限，白静只得半工半读。一开始找一些兼职，做家教，周末到舞蹈培训公司教课。但是，赚的这点钱只够她们姐妹俩的学费和生活用度。白静不甘心，后来经高年级的同学介绍，加入了一个赚外快的演出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在学校的内部非常的隐秘，只要加入他们，就算很晚回校也会有人来开门。由于非常的严格，一般学生加入不了，能够加入的人既要漂亮，还要懂事儿，还要能够喝酒熬夜。白静加入之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演出，实际工作就是专门陪有钱有权的大叔们逛夜店，唱歌、喝酒、聊天、打牌。头一晚，白静就想退出了，因为她看到那些大腹便便的老男人们，她就恶心，担心自己会被他们给玷污了。但是，白静还是坚持了半个晚上，结果挣了5000块的小费，人家连她的手都没碰。当时的5000块钱，相当于她兼职2个月的报酬啊。白静动心了，于是很快就成了这个小团体的主力。渐渐的，酒量练出来了，荤段子也上了段位，收入翻倍的增加。后来一个台湾的老板看上了他，白静跟那个人半同居了，就是前半夜在一起，后半夜他才回学校。这样白静挣的钱完全可以保障姐妹的一切开销。白纯想去美国留学，要一大笔钱，白静承诺姐姐根本不是问题，于是就跟台湾的老板讲了。台湾老板说小事情啊。不过当白静忙完考试再联系台湾老板的时候，那个台湾老板却不见了踪影，白静一下子就病倒了。这是她的第一次恋爱，受了很大的打击。而白纯来看白静的时候，并不太关心白静的病情，只提留学的费用。白静非常的伤心，因为她只有姐姐一个亲人呢。于是她的病刚刚好一点，她就出去工作了。这一次白静看开了，什么男人，什么爱情，那都是骗人的，只有钱才是真的。后来不管喜欢他的男人是老还是丑，只要给钱就行。最后他的姐姐白纯成功出国，白静却在毕业的时候落了一身的病。同学劝他说，你该收手了，好好的搞专业。于是白静痛下决心，拼命地练习舞蹈，在几次比赛之中也取得了不错的名次。学校留他，可是他想出去发展，就到了一家民营舞蹈培训公司当老师，收入也还过得去，生活也比较平静。但是白纯在美国仍然需要钱呢，白静没有办法，只得再去干老本行。然而在姐姐拿到美国身份回国的时候，姐妹俩大吵了一架。姐姐发现妹妹居然在做不正经的工作，骂得挺难听的。白静很委屈啊，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姐姐呀。白纯说，早知道你是这德行，我宁肯不要你一分钱，脏。结果姐姐就此走了，再也没有联系过白静。白静悲伤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她看淡了钱财，决心再从事舞蹈教学。在一次训练之中，因为强度过大伤了脊椎，医生告诉他说，今后他不能再跳舞了。白静心灰意冷，成天泡在酒吧里。后来在三里屯的圣诞烟火酒吧里认识了牛星，就跟牛星结婚了。
1: 听完叶风琴的调查，涂百耀站起了身，基本的情况掌握就好办了。风琴辛苦了，咱们去看看这个谢文。如果说他们两个的神态类似，住到一起呀、啊，也许能够相互作用呢。
0: 神态类似，我看他们俩长得完全不一样。
1: 我说的是眼神，如果一个人的眼神变空了，无论是什么遭遇，治疗方法也大体相似嘛。
0: 到了小食堂，刘刚就像哨兵似的站在外头，涂百耀非常的满意，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回去歇着吧，兄弟，从明天开始抽空啊，跟叶医生学点医疗常识。
0: 刘刚说了一声是就走了。他们进门的时候，谢文仍然坐在屋子中间仅剩的那把椅子上，很安静也很镇定。
1: 涂百耀并没有马上去打招呼，他像参观一座雕像一样围着谢文转了一大圈，然后从墙角那些叠得整整齐齐的椅子当中取下一把，放在谢文的对面坐了下来，也不说话。
0: 叶风琴感觉这两个人像演哑剧似的。这样坐了好久，谢文终于忍不住了。涂老师，您真的要陪我坐到天亮吗？
1: 我小时候啊，玩过一个游戏，跟小伙伴打赌，对坐着，不许出声，不许动，谁先出声谁就输。刚才你输了。
0: 谢文僵硬的脸上突然绽出一丝笑来，如同春风拂过刚刚解冻的湖面。叶风琴的心头一紧，因为这个女人不笑的时候就已经很美了，只要一笑，就算是女人也会怦然心动的。谢文的声音仍然有些冷，但是已经不像和叶风琴说话的时候那么僵硬了。涂老师真有意思，我想住在这儿，可以吗？
1: 可以啊。涂百耀说着站起身，不过你要与另外一个女士住在一起。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四十三集，
4: 涂百耀和叶风琴领着谢文敲门进了白静所住的房间。白静目光呆滞地坐在床边上，对他们的到来毫无知觉。
3: 叶风琴说，白女士，这位是谢女士，你们相互认识一下吧。这两个女人居然都不看对方，也不打招呼。
4: 涂百耀走过去看了一下白静对面的床铺，对叶风琴说，叶医生啊，待会儿你把床单被套换一下，再给谢女士弄一套洗漱用具。时间不早了，二位早点休息吧。
3: 谢文说了一声谢谢，走到白静的对铺坐下来。涂百耀和叶风琴交换了一下眼神，关上门就走了。换完床单被套的叶风琴回到办公室，见涂百耀和戚艳荣都各自沉思着，不知道刚才聊了什么。他说，
5: 老大，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两个病得不轻的人放一块儿，万一半夜打起来可怎么办呢？
4: 涂百耀笑而不答，给自己倒了一杯姜红茶。戚艳荣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叶风琴说，
5: 啊，是这样，本来啊，这个白静她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人，弄不好她是要自杀的。这谢文呢，来路不明，神态怪异，涂老师却连他们相互介绍都不做，直接就像关俩小动物似的把他们俩关到笼子里了。我刚才去换床单的时候，他们俩都像木头人似的，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风琴，涂老师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的。我猜呀，这两个人的病因病情虽然不大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不理别人呢，对不对？这做心理治疗最怕的就是病人不交流，但是把两个都不交流的人放到一块儿，让他们俩大眼瞪小眼，或许就能够找到突破口了。叶风琴还是不明白，什么突破口啊？我看够呛，这白静都住了那么长时间了，一直都这样，除了那次勾引咱们老大，别的他什么都不干。这个谢文更是极品，浑身都是病，我看他们俩谁也不会理谁的。
4: 我这么做呢，完全是一次实验，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这么干过，甚至想都没想过。可是在咱们这儿就这个条件，别的房间都住满了。
5: 涂老师，我还以为是你有把握你才做这事儿的呢，这俩极品住一块儿，咱们也该把他们俩的情况当面介绍一下才对啊。
4: 你刚进大学的时候分了宿舍，有人给你详细介绍你的室友吗？
5: 没有啊。可是那不一样，我们都是正常人，进去不到一分钟我们就熟悉了。
4: 白静和谢文也是正常人，而且都是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正常人。白静来了这么久，我们无法跟他交流，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5: 为什么？那也是他自己紧闭心门，他不想说呗。
4: 对呀，咱们又不是审犯人，不能用那一套，得让白静愿意说才行。这么长时间都没办法，只能找一个同样不愿意说的人同他住在一块儿，慢慢熬呗。我就不相信他俩一直都不交流，只要他们两个开始交流，这就打开了心门，事情就好办了。
5: 白静死活不说话，我知道，但是您怎么肯定谢文也是不愿意交流的人呢？
4: 这还不简单啊，他说自己不需要婚姻治疗，只是想在这儿住一住。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他对我们的机构很了解，所以才趁这次讲座混进来，还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盯上咱们这儿了呢。 今天晚上讲座的全过程，他表面上无动于衷，实际上是动了心了。但是呢，他还是想住下来观察一下再说。
5: 您怎么知道他动心了呀？
4: 因为他没有带东西啊，洗漱用品都没带啊。如果他只是想来住一住，应该把这些东西带上吧。哎，男人不带这些东西情有可原啊，可是像他这种气质的女人不带洗漱用品，那就说明他原本就没打算在这儿住啊，原本打算就是听完就回家呀。这就说明他是在听课的过程中被触痛了，所以要留下来。凤琴啊，细节要观察细节。作为一个医生，必须要关注医疗之外的事儿啊。这就跟写诗的人不能整天想诗该怎么写，而是要做诗外的功课一样。
5: 谢谢老大，我会注意体察的。不过既然他已经被触动了，他为什么还表现得跟僵尸一样呢？他这不是在装饰什么呀？
4: 是在装，白净也是在装。那些高级的罪犯在审问的时候都讳莫如深，那也是在装。咱们人谁不装啊？一个男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恨不得马上扑过去，但如果真那么做，事情就坏了。所以这个男人要先讨好她，约约会呀，送送花呀，吃吃饭呀，聊聊天呀，然后再那个嘛。动物就不是吧，动物只要到了发情期根本就不管，立刻行动。这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精神没有真正失常的人，如果想隐瞒什么，就一定会用一种行为去掩饰另一种行为，这就叫做装。
5: 叶风琴连连点头，戚艳荣却说，我并不是反对涂老师的意见啊，而是觉得这两位女士其实她们还不仅仅是在装，而是她们有深度的恐惧。当恐惧渗透心灵之后呢，就如同白蚁钻心，这比毒品还要厉害呢。
4: 那戚博士，您认为她们的恐惧从何而来呀？
5: 这位谢文女士我还不太清楚，但是白净的恐惧是来自心灵的摧残。从他已经没有羞耻感这一点来看，这跟长期吸毒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唯一能够让他有存在感的或许就是性了。他已经和很多人发生了关系，后来还演变成了性虐待，并且参与其中。表面来看他是在作践自己，而实质上呢，是他已经沉溺其中了。所以那天晚上涂老师您受到骚扰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叶风琴侧眼看着涂百药。我完全赞同艳荣姐的分析。
4: 我不完全赞同。
5: 涂百药的口气很坚定，这让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一愣。因为自从涂百药加入中途岛以来，极少有否定戚艳荣的时候。涂百药看着两个人，清了清嗓子对叶风琴说，
4: 风琴啊，你去找个录音笔，把我们即将谈话的内容录下来。
5: 叶风琴感到莫名其妙，涂百药不容置疑地说，
4: 就照我说的做吧。
5: 叶风琴拉开了抽屉，找到了录音笔，按下了录音键。涂百药这才正了正衣领，仿佛是在接受采访。他端坐在办公桌前说道，
4: 我最初的判断跟戚博士一样，认为白净在性问题上形成了路径依赖，但是我结合风琴取得的信息分析，突然发现我们的路子走偏了。我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白净的姐姐白纯。在心理的探寻中，我一直认为最接近原始的因素才是最宝贵的。这就如同处理百尺的藤蔓啊，只需要断它的根就不能活了。所以我一直在追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白净从一个单纯漂亮的舞蹈女孩变成了一个以性爱为乐甚至以性爱为生的女人呢？请注意啊，任何女人都曾经是单纯的女孩啊。从风琴的调查来看，白净的事儿并不复杂，无非就是一个堕落女孩的故事嘛。这种故事在中国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 或者说一般的人们吧，通常只看结果，通常都是指责这个女人下贱，却没有从根源上去了解他们呢，特别是他们的情感底色。白静的底色跟她的丈夫牛心刚好相反，她拥有一个健康幸福的童年，有爱她的父母，还有情同手足的姐姐啊。
5: 涂老师，我打断一下啊，您怎么知道白静拥有健康幸福的童年呢？就连我这个去过蓟县的人，我都不敢肯定。
4: 哎呀，小叶啊，我真要批评你啊，你要多动动脑子嘛，这个事情只需要反正就行了嘛。你想想，如果一个小女孩从小家庭不健康不幸福，她会从小跳舞吗？能让孩子学跳舞的家庭至少是小康家庭吧，贫穷的家庭是不会让孩子学这种既耽误学业又很贵的这种课外活动的。而且跳舞对身体的要求很高啊，长着大象腿抱着药罐子的女孩也是学不了的嘛。
5: 那行，可是您怎么知道白纯和她的妹妹白静情同手足呢？啊，当然了，一般姐妹俩感情都很好，这个不难猜。
4: 根本就不是猜，是从结果推断。做心理治疗靠猜，这怎么行啊？那趁早干别的吧。什么是结果呀？结果就是白静为了姐姐能够念完大学出去挣钱，更重要的是，她为了姐姐能出国，她连受那么大的委屈和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都不说一个苦字，也没有半句怨言啊。特别是在她被台湾老板玩弄了之后，她的心都碎了。请大家注意啊，这是一个关键环节，因为这是白静全身心地投入的第一段感情，每一个女人都是在乎的嘛。结果白静生病了，她痛下决心不再陪这些骗取肉体的人玩了。可是结果呢？结果是她的姐姐真的需要钱，父母又都去世了，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靠身体。于是她重操旧业，拼命赚钱，最终姐姐的心愿达成了。但是当姐姐知道妹妹是靠身体赚钱以后，极度瞧不起她，两个人吵了一架，并且老死不相往来。
0: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1: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如果说台湾老板骗他，还能让白静在情感上勉强支撑，那么是姐姐的打击彻底击溃了白静的情感。白静在他心中啊，最在乎的人就是他的姐姐了。自己最在乎的人这么看自己，他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姐姐啊。我们虽然不能像神仙一样穿越时空看到那个时候白静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但是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也就会全身冰凉啊。当这种情感支撑坍塌之后，可以这么说，白静的心已经死了，她看不到人性的光明，因为连她可以为之付出一切的亲姐姐都这么对她，她还能相信谁呀？是那些应酬场上把他们这些漂亮女孩当陪衬的有钱人吗？还是那些昧着良心骗取他们身体的那些老板们呢？当然不是了，他不会再相信谁了。而且因为长期从事这种工作，接触到的都是什么人？声色犬马的人，他的世界变得狭窄。于是他就把这个世界啊，剪辑成了一个只有肉欲没有精神情感的世界。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后来发生在白静身上的一切就不难理解了。
5: 涂白药说完这一大段话，三个人都沉默了。叶风琴的眼里噙着泪水，他哑着嗓子说，那这个白纯难道是只白眼狼吗？他怎么可以这样昧着良心呢？就算知道妹妹干这种事儿不好，他也不能和他妹妹断绝关系啊，他可是白静唯一的亲人呢。戚艳荣摘下眼镜，用纸巾轻轻地擦拭着眼睛，
3: 一向很少动感情的他完全被带入涂柏耀营造的世界里去了。请原谅涂老师，你说白静为自己编织了一个世界，我也是。我真的不了解夜场的生活，但是我不应该忽略这个最重要的成因。
4: 我熟悉，以前我办企业的时候也是经常出入夜场，身边总有女孩，当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种乱来啊，不过客户总是找来，我们也不好推。哎呀，现在想想啊，真是罪恶呀。
5: 都是你们这些臭男人，有几个臭钱成天花天酒地的，害了多少良家女子啊。有句话说得好，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你们这么做是要遭报应的。
4: 是是是，我现在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3: 风琴，这个问题真的比较复杂，这恐怕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涂老师当年在商场也是身不由己啊。
4: 行了，咱们别跑题啊，我的罪我自己赎啊，先放一放，咱们继续说白静姐妹的事。刚才风琴说白纯没良心，其实没说到重点上。白纯其实一直在装，只是在自己的意愿达成之后，他要从美国回来，来了结这件事儿。了结什么呀？就是要跟他的妹妹断绝关系，理由是妹妹做了让他难堪的事儿。他能到美国留学，难道他不知道他妹妹赚钱是怎么回事吗？啊，一个大学生白天要上课，只能晚上或者是周末出去一下，凭什么能赚那么多钱呀？但是白纯呢，他一直在装，一直不说破。直到自己的愿望达成之后，他这才揭开了这层纱，把自己摘干净，把一切痛苦和罪恶留给自己的妹妹。
3: 叶风琴腾地站了起来，从来没有发过火的他一掌把桌子上的茶杯给震倒了。他也不去扶，骂道，比起白静，这白纯就是一魔鬼。天哪，天底下真有这样的人啊，这心得多恶毒啊，简直匪夷所思。戚艳荣起身，轻轻地拍了拍叶风琴的肩膀。风琴，你还年轻，你不知道人性的复杂。有的时候，直接用刀子杀人，反而没有用心杀人那么残酷。但是我想，那白静真的摘干净了吗？她不过是在掩耳盗铃罢了。从心理上说，他的心灵所受的折磨比白静更严重更残酷，因为白静做的事情虽然也不是完全公开的，但是至少是在明处啊，而白纯这么做是在暗处。别说他在美国，就是他身在天堂，他的心也只能在地狱，而且是在地狱的深处。
4: 戚艳荣讲完，涂柏耀抢前一步，把差点被流淌的茶水淹了的录音笔拿起来关了。现在风琴，你该知道怎么给白静治疗了吧？
3: 叶风琴还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悲愤之中，他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但是手指仍然在发抖。涂总，艳荣姐，我突然感到害怕，我不想干这份工作了。戚艳荣抱住叶风琴，轻抚着她的背，试图安慰她。风琴，你不是信佛吗？救一个人，就是向佛在致敬啊。叶风琴突然放声大哭，哭得蹲到地上去了。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没有劝阻，让他哭个痛快。叶风琴哭够了，才挣扎着站起来。
5: 涂总，您是让我把这个录音放给白静听吗？
4: 不是，咱们今天晚上讨论的这些内容先不要让白静知道，他已经不能再受一点伤害了。这个录音是给白纯听的，因为他也在地狱里，他也需要爬到地面上来。只有他上来了，白静才会跟着上来。
5: 我懂了。 可是白纯现在在美国呢，怎么把这个录音给他呀？
4: 他就是在天边，也必须要给他。涂柏耀的牙咬得很紧，窗外一阵狂风刮过，不知什么地方玻璃被风刮倒在地上，发出令人心悸的碎裂之声。
3: 牛星的案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舒孝娥诈骗钱财罪名成立，因为及时归还了钱款，认罪的态度良好，加上牛星放弃追责，司法机关将酌情予以减刑。不过由于涉案金额巨大，并且鼓动胞弟作案，在墓地实施袭击，料想也会坐上几年牢的。对于舒青松借开汽车修理店为名私自拘禁他人，限制人身自由，并实施暴行，危及受害者身心健康，数罪并罚，律师估计恐怕得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于从犯王平，只因为是舒孝娥的同乡，犯罪情节并不严重，可以保释。涉及这样的案子，少说也得数月方能调查审理清楚，急不得。鉴于涂柏耀在这个案子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警方在通知当事人牛星的时候，也一并通知涂柏耀前去证明。
4: 在同牛星回来的路上，涂柏耀一边开车一边说：牛总啊，其实警方知道本案的复杂之处，因为存在很多疑点，但是民不举官不究啊，你这个当事人不提，他们也不会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但是你真的不能再玩火了啊。涂兄，我想玩火我玩得起来吗？我说实话，我现在这些功能都不行了，我还玩，我再玩下去我就活不了几年了。我牛总，性功能能不能恢复跟玩不玩是两回事，既然你相信我，你跟我说句实话，白静这个女人你还要不要？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季羡林，清唐河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京时间两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羽一方面安排王府去修烽火台，一方面让廖化整顿军兵，是进兵樊城，还得打曹仁呢。曹仁自从让关公吓跑了，回到樊城是闭门不出啊。他把众将全找来了，跟大家商量，说这回你们全服了吧，我说这个翟元他不听，还有这夏侯存，俩人逞能，一定要出去跟关公见一阵，见吧。据说在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就让人家关公给杀了。打不了，那关云长神勇无敌，威震华夏，谁不知道？咱们能打得了他吗？还是得看江东的。东吴要进兵，咱们再把人马带出去。东吴要是按兵不动啊，咱也给他不动。哎，满先生，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曹仁有事得问这参谋官呢。满宠一听，将军所言极是啊，你说的太对了。常言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并不是怕关羽。对对对，曹仁一听，满先生，您太了解我了，确实我不怕他。有些人呢，简直都要笑了，心说这二位倒不错，互相还这吹捧呢。你不怕？不怕怎么见了关羽一仗没打您就回来了？可这话也不好问呢。曹仁是手捻短髯，看着满宠，心里特别高兴，心说魏王啊，可真是想得周到啊。怎么呢？恐怕樊城难守，这才把满宠先生派来。你看我们俩人一手一势啊，心都想着一块儿去了。虽然说打不了胜仗啊，也不至于吃败仗，因为他合手。满宠说的句句是实理，他不是顺着曹仁说呢，他告诉这些众将说，我说这话并不是虚假的。关羽这个人呢，他不但勇，而且有智，是智勇双全呢。人家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有几员将官听得这会儿这嘴全撇起来，怎么心说你们这二位，一位是主帅，一位是参谋官，让你们镇守樊城，光说这泄气的话，那么到底还打不打呀这仗？这时就听曹仁传令了，来呀，把免战牌挂出去，慢来。旁边恼了一位偏将吕长，大帅，这免战牌不能挂，敌军未到先挂免战，有辱军威。吕长的话还没说完，有探报跑进来禀报来了，说是廖化攻打樊城来了，你看怎么样？这回可以挂出去了吧？这回也不能挂，请大帅给我一支令，吕长不才，我要生擒廖化。曹仁也没办法，心里说这倒不错呀，怎么我这手下的人还真有点士气。嗯，那吕长听令，我给你3000人马抵挡廖化，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吕长把令接过来，带着人马杀出城去了。他把队伍刚列开，只听对面呢是金鼓震天，举目一看，旌旗蔽日啊，荆州的主帅和先锋一块儿到了。他正好看得清清楚楚，关云长勒马提刀于阵前，

霸王的兵都漫散了，他不是带出3000来人来吗？这樊城的这些曹军没看见过关羽，一亮队，这些兵啊都往前拥，一个个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呲着脚看。这么一看，哦，哪个是关羽？就那位，我的个天，就这位啊！哎呦喂，那青龙刀，那青龙刀跟门扇一样，这要一砍就一片，咱们能打得了吗？这哪行啊？后边的那个悄悄的把那刀枪往地上一放，溜了。越跑越多，吕长带出这3000多人来呀，还剩个500-600人了。要不怎么这喊杀声那么薄弱呢？啥呀，像蚊子叫唤似的。那可不是吗，在战场上几百人嚷嚷，那能听出多远去啊？没什么气势了。吕长这气心说，这也太丢人了，你们怎么全吓跑了？难怪这些士卒啊，樊城的大帅曹仁都跑，何况这些位。吕长把牙一咬，我就让他拿青龙刀把我劈了，也不能让他把我吓回去，咬着牙我也得跟他打几个回合呀。吕长把胸一挺，脸一扬，刚要说句横话，说什么呀？关云长，你还不马前束手，等在何时？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这旁边飞来一将，撂话来了，咔就一刀。你甭会主帅关云长的那青龙刀了，你先尝尝廖先锋这刀吧。哎呦，吕长大叫一声，想来个二郎担山把廖花的刀给封出去，来不及了，他赶忙拨马就跑，咔这一刀就把他的头盔给砍落，可把吕长吓坏，惊魂丧胆呢、啊。他往鞍桥上一抱，刀也扔了，狼狈而逃，廖化随后一阵掩杀。哼，这吕长带出3000人来跑的不算，几乎弄了个全军覆没，败回了帅府交令。曹仁看了看他，怎么样？哼，你这精神很可嘉呀，想占人家荆州的关羽，但是占不了，还是得把免战牌挂出去，光挂免战不行啊。曹仁连夜写告急文书，禀明曹操是快发救兵，救兵来迟，樊城就难保了，那您就别怪我喽。曹操一见这告急文书也吓了一跳啊，哎呀呀，这关羽太勇了，取了我的襄阳，又打樊城，这可倒好，我还接连东吴要取荆州呢，荆州不单没拿过来，我这俩地儿也没了，不是就丢了一个地方吗？是啊，这樊城还不快啊，得火速派兵，晚了樊城就没了。曹操立刻聚集文武，他亲自点名派将，派大将于禁领兵10万，兵分七路接应樊城，不得有误。给他派了两个副将，是董恒、董超啊。然后曹操又让于禁亲自挑选一个得力的先锋官。还没等于禁挑呢，由阶下腾腾腾上来一个人，见曹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做先锋。”呵，曹操一看高兴了，谁呀？庞德，庞令明嘛。曹操点点头，令明，你这令讨得好啊，现在关羽、关云长是威震华夏，从未封过对手，今日能遇令明，真乃是关某之敬爹。曹操立刻加封于禁为征南将军，封庞德为征西总先锋，当时赐下2颗大印，然后设摆酒宴给他们饯行。呵，于禁和庞德这酒喝得非常痛快，喝完了之后，于禁回到大帐，进门一看，董恒在这儿等着他呢。你在这儿干什么？大帅，我等着您呢。

0: 有什么事吗？
1: 不错，
0: 今日大帅您奉魏王之令，提重兵十万去解樊城之围，是势在必胜。您要去了，就得打胜仗，
1: 那是自然。
0: 不过，恐怕您这个先锋官要给您误事啊！
1: 啊，你说的是庞德正事？
0: 那是怎么回事呢？
1: 他怎么能给我误事呢？
0: 嗨嗨，大帅您怎么不好好想想？庞德是新晋归降于魏王的，他是谁的人呢？他原来是马超手下的一个副将，是迫不得已降了咱家主公啊。他的雇主现在西川，听说官拜五虎上将。另外庞德的哥哥庞柔也在西川为官。您别看庞德人在咱们这儿，他心没在这儿。您让庞德当您的先锋官，您这不等于是泼油救火吗？于禁一听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呀呀，幸亏将军提起呀、啊、你在这儿稍候，带我去回禀魏王。于禁跑来跟曹操一说，把曹操也吓了一跳。
2: 嘿嘿，于禁呐、啊、幸亏你提起此事，不然几乎误了孤的大事了。吩咐人来呀、啊、传庞德来见。院子里腾腾一阵脚步声，八达连龙一挑，庞德进来，见曹操失礼，不知唤末将哪旁使用。曹操冷笑一声，吩咐人来呀、啊、将庞德的先锋印摘下。
0: 曹操要摘庞德的先锋印，因为这次曹操派于禁挂帅，领七路精锐之军去解樊城之围啊，助曹仁战关羽，那么让这庞德呢做先锋官。现在啊，曹操听这于禁一说，庞德到底是怎么个人物，他还有好多的亲属都在西川为官呢、啊、雇主马超在哪儿，哥哥庞柔在哪儿，让他当咱们的先锋，他非吃里扒外不可，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立刻传令就把那捧印官叫来。感情那先锋印呢、啊、那先锋不能总挂着，也不能在兜里揣着，印虽然不大，但是他有印匣呀。那怎么办呢？单有捧印官。曹操这一传令，庞德傻了，站在那儿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曹操，看着于禁，心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大王不用我了呢？这时候捧印官打外边进来了，刚一进门，还没等捧印官呢给曹操施礼呢，这庞德好劈手一把就把这大印抢过来，抢过印来扑通就跪倒在曹操的面前。大王，大王待我有知遇之恩呢、啊、我现在正要为大王出力，您怎么会不用我了呢？
1: 嗨，曹操轻轻叹口气呀、啊、领命，倒不是我不用你，本来呀、啊、孤家对你没有什么猜疑，可是现在你的雇主马超他是西川的五虎上将，你的哥哥庞柔也在刘备手下为官，他们都是在辅佐着刘备，孤家我虽然不疑你，但是众口纷纭呐、啊、你叫我怎么办？有不少说闲话的。
0: 哎呀，庞德听到这儿一抬手，啪，把帽子打掉了，扑通扑通的磕响头啊，邦邦的真磕，磕了仨头，脑袋磕起个大包来，把包磕破了，呲楞一下血下来了，是血流满面。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以表忠心呐、啊，简直要把头磕碎了。庞德手捧先锋印往前爬了两步，大王啊，我庞德
2: 之所以有今天，
0: 是大王救了我的命，是您医治了我的病症，我才从汉中归顺了大王。每次我都感念您的恩德，是感念不已呀。我庞德虽然肝脑涂地，碎尸万段，都难以补报大王之恩。今日大王怎么会怀疑我庞德呢？不错，庞德当年在老家的时候，我是和我家兄长同居一处，就因为我嫂嫂不贤惠，是我庞德一气之下趁着酒兴杀了我的嫂子，从此我们兄弟决义了。我哥哥十分恨怨我，可以说是恨入骨髓，他说过与我庞德誓不相见，再不见面我们的兄弟之谊早已断绝了。您方才说我的雇主马超，此人有勇无谋，兵败将亡，孤身入川，现在他在保着刘备，我已经归顺大王，我们是各事其主，没有什么旧义可言了。我感大王之恩，我怎么能够起三心怀二意呢？望大王明察呀。说着啪嚓，他把印往旁边一放，两只手抱住了曹操的腿。庞德哭了，
1: 哎呦，曹操赶忙站起来，双手搀扶，哎，令明何必如此，快快快，拿药来，拿药来。嚯，要药，要手巾，曹操亲自给庞德擦了擦脸，把药给上上，扶庞德坐在那儿，拉着庞德的手，令明，你何必如此呢？孤方才所言不过是以安众人之心呐、啊。因为说你的闲话的主太多了，我只好这么做。我这样一来呢，那说闲话的他就不说了。孤王令明努力去见七公啊，卿不负孤，孤也绝不负卿。你要不辜负我呀，我也绝不能亏待了你。
0: 呵，曹操这话说的多温暖呐、啊！哎，这就是曹操会用人的妙处。别说庞德开始不想变心，就即便想变心呐、啊，现在也变不了了。曹操这叫知人善任呐、啊。哎，于禁过来还要说两句什么，曹操冲他使了个眼色，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别再说了。难道说你还逼得庞德在这抹了脖子是怎么着呀？这可以了，我知道了就完了。于禁只好躬身施礼，和庞德一起退下。曹操吩咐这个捧印官把这颗先锋印捧回庞德的家。庞德到家里连夜请来八位木匠师傅，干什么呀？给他做一口木衬。衬是什么呀？就是棺材。古者以铜为衬，就是用那梧桐木、啊、做的那棺材。庞德做这口衬可真下了功夫了，是肥的加宽，呵，游了一遍又一遍。棺材头高羊脸，一头大一头小，把这棺材抬起来就往这大厅里边这么一放，然后他吩咐把先锋印高高悬起。第二天摆上几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和这些亲朋好友都听说了，说庞德为先锋，于禁为主帅，领七路精兵到樊城解围去战关羽，但愿得庞将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另外听说魏王曹操啊，对这个庞德是另眼看待，真的这次解樊城之围立了功劳回来之后，那就可能飞黄腾达呀，巴结还巴结不上呢。现在庞德下请柬来请，怎么能不去呢？这些亲友一个个光梳头净洗脸，衣冠楚楚，有骑马的有坐车的， 就来了，带了不少礼物。大伙儿来到庞德府里，到大厅一看，全木了。怎么回事？这干嘛呀？大厅房驼正中间吊着一颗大印，这大厅屋子里头摆着口棺材，呵，这别扭，不顺眼呢，多新鲜呢。那棺材是墓中之怪呀、啊，是反一样木器就比它顺溜。您做点什么全行，桌椅条凳、躺箱立柜，哎，做出来往那儿一摆，怎么看呢？怎么不别扭？唯独这玩意儿，谁家摆摆设摆口大棺材呀、啊？大伙儿都不敢进屋了。就在这时，从影屏后弹唆一声，嗯，嘿，庞德打里边出来。庞德一露面，后边趴下了，来宾趴下了啊，怎么回事？吓得一看这位庞德呀，从头上至脚下是一身白，穿白挂孝。他给谁戴孝呢？给他自己。这些宾客一看，我说咱们这是来饯行贺喜来了，是上这儿来吊丧来了。庞将军家里谁过世了？一打听谁也没过世，那棺材是空的。庞德把这些亲友给让到屋里，全都请来上座，他亲自给满酒，然后庞德把酒杯端起来，这才把这次请客的目的说明啊，列位高亲贵友，我庞德深受魏王厚恩呐、啊，誓以死报。今天我要随于禁将军去樊城解围，与关云长决一死战。如果我要不能杀死关羽，我必被关羽所杀呀。就是我杀了他也好，是他杀了我也罢，你们众位顺着我的手而瞧。他用手一指那大棺材，这些位哗啦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腾全站起来了。大伙不约而同都看着这棺材，这别扭，这么好的酒宴旁边摆这么个玩意儿。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有人炸着胆子问了一句呀、令明将军，您即将出师远征了，为什么在大厅之中百此不祥之物啊？心说您还指他干嘛呀，我们早就看见了。庞德笑了，哈哈哈哈，列位高亲贵友啊，我摆着这个阵呢、意思就是让他绝不空回，就是说贺者装着关羽，贺者装着我，得装回一具尸首来，就这么个意思。大伙这才彻底明白啊，原来咱们这位庞德将军是横了心了，铁了心了，死了心了，是笑死于疆场，以报曹操之恩。哦，大家长出口气，二次全坐下了。庞德敬了亲友一杯酒之后，把妻子领出来了。庞德的妻子很贤惠啊，李氏。李氏手领着幼子庞德那个小儿子，13了，生得重眉毛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可招人喜欢了。娃娃的名字叫庞慧呀、哎呀，感情庞德妻在年幼，子不成丁啊。大家一听方才庞德说的那几句话，这要笑死疆场了，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有些人眼圈都红了。庞德当着广庭大众嘱咐他的妻子，贤妻呀、我全家受魏王之恩，虽死难报啊，今日大王又拜我为先锋官，到樊城之后我必然要笑死疆场，我死之后，贤妻你要好生看养咱的孩儿，等我儿长大成人之后，好为我报仇雪恨。几句话说的李氏泪如雨下，众亲友也都纷纷掉泪了。这顿酒喝的甭提多伤心了，酒喝完了，庞德想送亲友走，亲友一个不走，大家异口同声，我们要送将军。那么好，既然高亲贵友有这么一片心意，我庞德感激不尽，吩咐人摘下先锋印。他把先锋印往脖子上这么一挂，大印挂在胸前，马童给他拉着战马，武士给他扛着大刀。庞德派了36名军校干嘛？抬着这秤，好嘛，36人杠。庞德呀是扶秤而行，用左手扶着这棺材离开了他的家呀，往外一走，他妻子在后边这么一哭，众亲友这么一掉眼泪，这场面可真够凄凉的。来在府门外，庞德手下的军校全都在那儿列着队呢，大伙这么一看，我们庞先锋这是怎么了？这什么形象啊，穿白挂孝，胸前挂着先锋印，手里扶着口大棺材，妻子在后边哭着送别， 这是打仗啊，是送丧啊。这些军校都看傻了眼了，庞德走到他们的面前一拱手，列位兄弟，今日庞德要去关某决一死战，我若被关某所杀，你们立刻就把我的尸身置于此衬之中，就把我放在棺材里，我若杀了关羽，也将关羽的首级放于此衬之内，来回禀魏王请功。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才明白，大家哗把刀枪都举起来了。将军呐、庞将军如此忠勇，我等怎么能不尽力相助？请将军放宽心，我们一定跟随您决一死战。庞德听到这儿高兴了，给这些军校深施一礼。这大罗圈衣呀、敬完礼之后，他才吩咐抬刀备马。嗷嗷嗷一声炮响，点起军兵出发了。有人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曹操了，曹操一听是捻然一笑，呵呵呵，好啊，有庞德这样的忠勇无双的虎将，孤何幽燕，我不发愁了。站在曹操身边的谋士贾诩摇了摇头，让曹操看见了。贾先生，你有什么话说吗？
3: 大王，
2: 我看庞德抬趁去战关羽不太妥当啊。
3: 这不正说明庞德的忠勇和决心吗？
2: 我不这么看。贾先生，你是怎么看的呢？
3: 我看庞德凭血气之勇要与关公决一死战，不错。可是大王您别忘了，关公智勇双全，绝不可轻敌。我看应该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以谨守为上。
4: 干嘛抬个大棺材去？什么用没有啊？
2: 曹操点头，贾先生，你说得很对。来，赶快传令于庞德，告诉他不要光凭血气之勇，能取得了关羽则取，取不了啊，你就协助曹仁，以守为上。
4: 这令就传给庞德了。庞德一听啊，又急了。怎么了？
2: 嗨，急得他在凳中直跺脚啊！我们大王这是怎么了？他怎么这么重看关羽、关云长呢？我想我这次去呀，一定能挫败关羽的威风，我要让关云长30年的威风付于东流。他告诉传令官，你回复魏王，就说我记下了。庞德紧跟着又传一道令，告诉他手下的军校鸣锣击鼓，吹吹打打，乐舞扬威进兵啊。呵，嘟嘟鼓号声相传十里呀，好一派威风。这时候有探马已经报与了二军侯关羽了。关公这么一听，怎么着？说曹操打发于禁领精兵10万分7路前来樊城助曹仁，这不足为论。说于禁手下有个先锋官叫庞德，要抬趁前来战关羽。关公乐了，哈哈哈，这娃娃哪儿这么个庞德呀，黄牙如嘴呀，黄牙嘴子未退，乳毛未干，敢出此狂言。带着娃娃来到阵前的时候，看老夫怎样取他的首级。关公的话刚说完，探报进来禀报庞德
3: 讨战，指名点将，让军侯阵前。嗯，关公看了看这探报，怎么不说了？
2: 不敢说了。讲，
3: 遵令，让您阵前受首。呸！这探报一个跟头滚出去了，心说：你看，我说我不说吧，您非让我说，这原话就这话呀。关云长吩咐抬刀备马，把军侯气坏了。旁边关平过来：哎呀，父亲，您这又何必？不是就来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吗？何必劳动您万金之躯呢？庞德是干什么的？您是明月，庞德呀就是个小灯碗儿。您是泰山，庞德就是一粒沙子。您是蛟龙，那庞德就是个小虾米。您是猛虎，庞德是一条小赖犬。您是金凤凰，庞德呀也不过就是一只鹌鹑。关公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在这儿比方什么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吧？我说父亲，您就不必出征了，由孩儿我去会他不得了吗？我出去片刻之功，就将庞德首级提回来了。他那尸身，他不是抬着秤来的吗？就把他装到那秤里，让他抬回去就得了吧。关公一看，这倒不错，你要多加小心，父亲您只管忘安。关平说着，一声炮响，率领3000人马杀出来，刷拉这么一下，队列排开。关平到阵前一看呐，哟，关平吓了一跳，怎么了？关平也称得起是一位久经战阵的武将了，可是这样的场面呢，他还第一次见。关平看见什么了？他首先看到的是庞德这杆先锋大道旗。他这杆大道旗啊，是黑色的，上边绣着4个白字，看着非常刺目，上书南安庞德呀。知道的主啊，是庞先锋的大道旗，不知道的也不知道怎么把挽联给挑出来了。你说这看着多别扭。再看旗下这员将，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呀，是穿白带孝，手提大刀，斜背着一张弓，肋下挎着箭袋，大红的滚裤，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

骑的他的青鬃战马上是满脸的杀气。再看他那阵前摆着口大棺材，别说关平啊，谁也得打个愣神啊，没看见过这么打仗的呀。关平催马就到了阵前，这时候啊，有人禀报庞德，说是荆州人马已经杀出来了，但是不是关羽，是关羽这个儿子。什么？庞德听着心里非常的不痛快，是个娃娃呀，我来取的是关羽首级，他算干什么的？我把他打发回去算了。说着庞德啪俩腿一磕飞虎颤，他这匹青鬃兽啊，好像很理解他主人的心思，知道他主人这次到这儿来是拼命来的。他歪了歪了这么一叫，纵我一炸，唰一长腰，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镇上。两马一打对头，庞德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看了看关平，来将可是关平。哎呦，关平心说行啊，没等我通名人家给叫出来了，不错，正是你家少君侯。庞德把嘴这么一撇，关平啊，我是奉魏王旨意到这儿来取关羽的人头，你乃是一借赖小儿，我不能和你交锋，回去换关羽来受手。哎呦，他可真会挖苦人呐，把这么大的少君侯关平说是借赖小儿，你不过呀就是一块借一块选而已，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回去换那个关云长来。你说这关平哪受得了，匹夫出口伤人，砍刀。说着把刀就举起来了，二将打到一处了。嗯，庞德暗暗点点头啊，怎么强将手下无弱兵，真是将门出虎子。两个人大战了40回合，居然会没分出胜负来，越杀二将的精神还越振奋。可是荆州这边的掠阵官有点放不下心了，怎么呢？这要是打的时间一长，这庞德这么凶，要把我们少君侯给伤了可怎么办？那回去见君侯怎么交令啊？干脆啊，算了吧，他传令鸣金，螳螂螂一棒锣响。嗯，关平真有点不高兴，怎么这时候鸣金收军呢？不管是谁听见锣响你也得退回来。关平举着大刀啊，唉，瞅了一眼庞德，只好叫你多活一夜。庞德呀，冷笑了一声，娃娃，你那边有精明人，这一鸣金就把你给救了。告诉你关平，你那颗首级呀，就在你项上斩寄存几时。呵，这俩全没服啊。关平收兵回来，见了父亲，他就把这阵前经过说了一遍。关公听着捻然一笑，他笑什么呀？笑这个庞德太无知了。关公知道这个人，你的旧主不就是马超吗？关公怎么能把他放在眼里？连他那旧主马超关公也没看起。他在西川降了刘备封将之后，那关羽不是想离开荆州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何况你小小的庞德呀。关公知道曹操在汉中收了他，治好了他的病，庞德是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所以今天才来到阵前撒野。我儿下去歇息吧，明日一早待为父取庞德的人头。第二天，呵，荆州大营里是金鼓大作，号炮震天呐、一番鼓声响过之后，哗啦一下，关云长亲自率领人马杀到阵前，探报禀报见了大仗，告诉庞德关羽讨战。庞德一听，好啊，把他儿子打败了，他父亲出来了，我盼。

0: 恨的就是他。来，出兵迎敌，提刀上马了，还跟昨天那打扮一样。来到阵前，庞德举目这么一看，他也打了个愣神啊，看见关羽了。呵，这么威风的一员大将啊，绿缎色，大道蹄，横书金字，汉寿亭侯关。再看关羽胯下赤兔胭脂兽，金盔金甲，绿征袍，手提青龙偃月刀，道术残眉，圆睁凤目，手拢长髯，在阵前那儿等着庞德呢。庞德一看，嗨，折腾了半天不是就为关羽来的吗？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他吩咐一声，把那秤给我往前抬，跑过去八个军校，把那大棺材又往前推进了30米。庞德一抬手，把战鼓给我敲起来，20面战鼓一齐催呀，随着这隆隆战鼓声，庞德心想啊，现在呀，是我报答魏王曹操知遇之恩的时候到了，也是我庞令明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来到两军阵前，他把那大棺材往前这么一推，随后催马到了关羽的跟前了，把大刀往手中这么一横，他打量了打量关羽，不由得庞德呀也暗暗吃了一惊啊，感情这关羽关云长是这么威风的一员大将啊。嗨，庞德想，管他怎么威风呢，今天呢我就和你一死相拼了。关公也正在打量庞德，看庞德跳下马来，站在那儿，身高在8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张脸呢，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不羁的，长了一双花脚眉啊。庞德那眉毛都一个旋一个旋，一圈一圈的，是斜入天仓。这双眼睛生得怪，黑眼珠，黄脚脚，白眼珠，青须须，那叫金睛蝶豹，而且这俩眼珠都往外努努着，狮鼻阔口，两耳山峰，头上没盔，身上没甲，脑袋上缠着一块白布，上身穿着一件孝衣，下身是大红绸短裤，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提着和善板门刀。呵，关公心想，这家伙够凶的，两个人也得搭话呀，不搭话怎么打呀？这庞德呀还是真痛快，直截了当，你可是关羽关云长。关公冷笑了一声，既知你家军侯在此，怎敢前来领兵解樊城之围，你解得了吗？知道我在这儿你还来？庞德一咧嘴，心说这说话真有分量啊，字字千斤重，是知地都有声啊，要往地下这么一扔都得咔嚓下子，你听这口气多大呀。哈哈，关云长你来看。他一指那棺材，他又打量了打量关公，又端详了端详那棺材，他紧着这么一学嘛呀，差点把关公给气乐了。关公已经知道他这来意了，他是拼命来的，干嘛看完了我看棺材，哦，看看那尺寸合适不合适，是这意思。庞德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关羽，我奉魏王旨意前来取你的人头，你要是知趣者赶快下马归顺，我就把你往棺材里一装。嚯，关公这么一听真厉害，带着气儿就给装里啊。关公明白他这意思，这意思是让自己赶快投降于他，要不降那就真给装里了。你说关公能不乐吗？这个娃娃，你的口气这么大，你有什么本领？你的旧主马超在你家军侯面前，他敢不敢如此放肆？你简直不像话。庞德一听，呵， 你又拿出的西川五虎大将之首的那派头来了，现在我不听你那个了，撒马过来吧。二将说着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刚这么一举刀，只听半空中咔啦一声霹雷，云升东南，是雾长西北，天公助威啊，眼看天要下雨了，二将就打起来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0: 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1: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2: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1: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志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开车堵在马路，
15: 加班加到麻木，
1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7: 心情不好想哭。
18: 停，别再 emo，
1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8: 听相声，
19: 听小品，
18: 陪你笑到捧腹，
19: 两个人
18: 两张嘴，
19: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0: 我是英宁。
19: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
20: 嗯，
19: 今天这一雅号啊，是一家子。
20: 嚯，
19: 就这一家子，
20: 我把人一家整个家族我都得得罪了
19: 啊！对对啊，这一家子他都有雅号
20: 啊，
19: 和蘑菇。

0: 啊
1: 有关系
0: 啊。是是是，
1: 这个是哪一家子呢？
0: 这些一提某大家都知道了，常氏家族。
1: 嗯，
0: 这是当年常连安先生在这个张家口卖艺的时候，那会儿呢，这个常宝坤先生岁数还小，除去说相声呢，老常先生呢还要变戏法儿。变戏法儿呢，常宝坤先生呢就小孩讨喜啊，找人要钱，叔叔大爷嘴甜叫着，然后呢，找人要钱，不给钱呢就跟人家那儿泡蘑菇，您给点吧，您给点吧，我呢就是说好多好话，
1: 嗯，
0: 让人家给点钱。张家口本身呢就出口蘑，
1: 嗯，
0: 然后呢，当年还有这么个话，嘿，这小孩真能泡蘑菇。
1: 嗯，就是说磨人的，
0: 磨人，他就是为了能够养家糊口吧，小孩也是奋力的努力的去挣钱嘛，就要留下这么个外号。这个常宝坤呢，等于就是小蘑菇。
1: 嗯，
0: 小蘑菇之后呢，老常四爷呢，就再有的孩子呢，就按蘑菇排队了，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一直到九蘑菇，到常贵田，贵田大叔那儿，那个艺名叫蘑菇丁儿，
1: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这是四蘑菇和蘑菇丁儿合作的作品，
0: 就是常贵田、常宝华二位先生叔侄二人合作的作品。
1: 哎，这段叫福寿全。
2: 哎呀，
3: 哦，认识。
2: 我正找你呢啊。
4: 哎呦，有事啊？
2: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为来约请你的。
4: 哦，香港朋友。
2: 哎，是这么回事儿。
4: 是的。
2: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
4: 嗯嗯，
2: 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4: 哦哦，
2: 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4: 哎呦，
2: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
4: 你务必得帮这个忙，还请啊？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2: 啊。那好极了嘛，
4: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2: 帮忙。
4: 不过，什么？
2: 请您帮个忙。
4: 帮忙啊？
2: 对，
4: 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
2: 啊，
4: 那个，
2: 这什么什么？
4: 我是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啊，
2: 你放心好了啊，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4: 是，
2: 怎么样？
4: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2: 好，
4: 您在府上是
2: 管事，
4: 大管家。
2: 嗯，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4: 多谦虚。贵姓？
2: 啊，姓解。
4: 有这姓吗？
2: 姓解，外姓，姓解。
4: 您这个尊姓大名，
2: 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四位管家，
4: 是是，
2: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4: 啊啊，
2: 我是头一个
4: 啊，
2: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4: 哎呦，老太爷那么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哦，
2: 您是客人，
4: 不行，
2: 就这么叫，我爱听，
4: 可以吗？
2: 没关系。哎，您是这个？
4: 我叫常宝华，
2: 对，常宝华。
4: 哎呀，姐夫，
2: 哎。我爱听
4: 啊，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2: 哎，
4: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
2: 你听这名字多新鲜，
4: 叫这个名字吗？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
2: 啊，
4: 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2: 哦，喜事。
4: 哎呦，办生日
2: 啊？不，办生日那叫寿日，这是喜事。
4: 哦，娶儿媳妇？
2: 不对。老太爷没儿子，喜事。
4: 哦，姑娘出嫁，
2: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4: 什么喜事啊？
2: 老太爷
4: 啊，
2: 咽气。
4: 哎，咽气
2: 啊？
4: 老太爷死了？
2: 对呀、啊、
4: 这怎么叫喜事啊？
2: 哦，是这么回事
4: 啊。
2: 我们老太爷整九十。
4: 哦，九十，
2: 没灾没病。
4: 嗯嗯，
2: 那天哈哈一乐，
4: 怎么样？
2: 嗝儿，咽气了。
4: 哦，
2: 老喜丧，
4: 这可不是喜事吗？
2: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4: 啊，
2: 要大办丧事。
4: 哎呦，这么说嫁了一定很有钱哦。啊
2: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

0: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哎呦，木头的啊。
1: 是，
0: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嗯，没表针，
1: 没
0: 表盘，
1: 没瓤子，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0: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嘣儿，出来一唐老鸭。哦，八点了，嘣儿，又回去了。
1: 这我真没见过。怎么样？这不听着新鲜
0: 吗？嘿，
1: 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0: 啊，看不见了。
1: 怎么？
0: 殉葬了。哎呦，搁棺材里了。
1: 太遗憾，
0: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
1: 哎呦，这价值连城哦！
0: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哦，最奇特的
1: 什么？
0: 你看这张画吧，啊啊，看着看着，
1: 是
0: 你照这画轴，本本本嗯，弹三下，
1: 怎么样？
0: 这女的说话，
1: 说什么呀？
0: 你进来吧，啊，你进来吧。
1: 哎呦！怎么样？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0: 啊，不行不行，我不行，搁棺材里了。哟，殉葬了。
1: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0: 这样吧，啊，我跟姑奶奶说说。哎，特殊照顾你一下。
1: 是。
0: 你对那棺材呢，也敲三下。
1: 对了，我得敢敲啊。
0: 不，他也说这句话。
1: 是啊，那我更不敢敲了。
0: 那你就看不见了，你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这些产业
1: 是
0: 家当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1: 是啊，
0: 所以要大办丧事。
1: 怎么办呢？
0: 嗯，搭了个七几的大棚，嚯，三道泥翻四棚经，亲戚朋友、生前好友啊，每天来吊唁，哦，停七七49天，每天预备80桌宴吃席呀、啊。
1: 没听说过。我也没见过。
0: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 是，
0: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
1: 哎呦，这我不太理解喽。啊，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0: 啊，不，
1: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0: 啊，不不不，
1: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0: 不不不不，哪能说相声啊？啊，请您帮个忙。
1: 请我帮忙？
0: 帮个忙？
1: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啊，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0: 啊，不，
1: 请朋友
0: 啊，不不啊，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1: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0: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1: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0: 香港四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1: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0: 您就往那儿一站啊，等客人来了，
1: 是，
0: 行个礼，往里一让就行了。
1: 就干这个？
0: 就帮帮忙，
1: 没问题。
0: 办完这棚事呢，啊，让账房。给您两条
1: 黄瓜。
0: 黄瓜干什么呀？
1: 不是两条吗？
0: 两条金条。
1: 两条金条。怎么不是我听着新鲜了，
0: 少一点。
1: 不少啊，不少。
0: 不少吗？
1: 太不少。
0: 那就这样了。好，那个出国的手续呢，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1: 那好，
0: 明天早晨8点钟我开车去接你。
1: 明天早晨呢？
0: 8点钟你可别误事啊。
1: 误事啊？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0: 不用那么早，
1: 保证耽误不了事。
0: 八点啊，就这样。
1: 哎呀，我想不到。
0: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1: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办那么大棚丧事，
1: 是
0: 你就不表示表示？
1: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
0: 出份子干什么？
1: 这个我出不起。
0: 不用你出份子。
1: 那我
0: 你。这样吧，啊，带根袋子。
1: 什么？
0: 系根袋子？
1: 这儿系根袋子，
0: 就是用白布撕成一根白的袋子系在这儿，
1: 孝袋子。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免了吧？啊，
0: 没必要。
1: 为什么？我跟这位老太爷无亲无故的，亲友们可以系孝袋子，我系个孝袋子，这又算怎么回事？
0: 我没有说明白啊，是这么回事。不单您系，凡是去的人，每人都可以系一根，
1: 不，
0: 系一根小袋子，给5000港币。
1: 我不在乎那钱，你说那钱算什么呀？
0: 哦，那你就不要系了。
1: 不，要是都系，我要不系太特殊，那我是非系不可的。

0: 你是记是不记呢？
1: 当然要记了，
0: 记上了。
1: 咱别闹特殊啊！
0: 好好好好，
1: 是不是？
2: 哎，啊，这鞋也绷上点吧。
0: 这个，
2: 啊，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1: 孝鞋，
0: 对
1: 对啊，系根带子就行了。到时候这带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2: 那是可以的呀。
1: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2: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1: 那是啊，
2: 啊，可以可以。
1: 这个鞋咱就免了。
2: 啊，不不不，
1: 这个
0: 没必要。
2: 鞋绷上也给5000港币。
1: 我不在乎那钱，您看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展了呢。
2: 哎，
1: 还能保护我这鞋
2: 的。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没问题。
2: 绷上鞋，戴上带子，
1: 是。
2: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1: 干什么？
2: 不是，最好戴上点什么好。
1: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2: 哦，我戴个草帽干什么？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1: 做什么呀？
2: 做一个跟那个带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戴一个帽子。
1: 小帽子啊？啊，对呀，这通打扮我，
2: 怎么？
1: 我系个带子
2: 啊，
1: 穿双孝鞋。
2: 对呀，
1: 我再来顶孝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
2: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孝帽子给10000港币呀？
1: 这我不在乎那钱，
2: 又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1: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带子，我穿上这个这孝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没问题。
2: 但是戴上，
1: 可以可以
2: 戴上啊。
1: 行，
2: 好，
1: 就这么着了啊，
2: 就这么着。
1: 哎呀，这个事儿您就多，
2: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点。
1: 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啊，熨一熨。
2: 哦，不必要，
1: 我明天一早新的，
2: 不必要。
1: 没，
2: 我们给你做一件，
1: 又
2: 换一件。
1: 干什么？
2: 换一件
1: 啊啊？那
2: 没关系吧？
1: 做的什么样子？
2: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带子呀，鞋上绷那块布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1: 孝袍子，
2: 对，孝袍子，
1: 对呀，
2: 你穿上孝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1: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我这一套全了，
2: 这有什么关系？
1: 我系上个带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这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2: 我问问你
1: 啊，
2: 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1: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不也是假的吗？
1: 我跟你说实话啊，
2: 啊，
1: 演戏那不能白穿。
2: 什么意思？
1: 给彩钱。
2: 我说让你白穿了。
1: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2: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1: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2: 给2辆摩托车，外加1台200立升3开门大冰箱，搁一块4万多港币呀。
1: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2: 给现钱的，
1: 我不在乎那个钱，
2: 那你就甭穿。
1: 谁说的？
2: 甭去，
1: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2: 没问题，
1: 不是行吗？
2: 没问题，
1: 可以穿，
2: 可以可以，
1: 那就这样同意了。
2: 行，
1: 来，就这么着，
2: 这样啊。
1: 哎呦，这个不忙。
2: 哦，不，
1: 不忙不忙，
2: 咱们是说好了的吧？
1: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2: 哦，不，来，试一试。
1: 全带着呢，
2: 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呢，重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穿上，
1: 好，
2: 试试合适不合适？系在腰里头。哎，对，把这带上，
1: 带上这一套都齐了啊，
2: 主要试试合适不合适？
1: 您看怎么样？
2: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1: 没问题。
2: 请您得帮点忙。
1: 帮什么忙？
2: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1: 哎呦，搬搬运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2: 啊。哦，不重，
1: 不重，
2: 没有分量，很轻。
1: 不，我跟您说啊，贵重物品呢，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
2: 贵重什么呀？
1: 啊，
2: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可是没他

0: 又不行，
1: 扔在地下没人捡，没它又不行。
0: 对，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啊，就是一根棍儿，挑着那么几个纸条，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1: 等会儿，打的方对不对？
0: 哦，对对对，也有叫番儿的。
1: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番儿？
0: 怎么了？
1: 孝子打的那番儿
0: 啊啊啊！
1: 让我打。
0: 对对对，
1: 跑这儿找打番儿的来了。
0: 再加10000港币，
1: 你给我滚！
0: 我这
1: 我呀，看错人了。
0: 这怎么了？
1: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饭的来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1: 你呀、啊，你瞎了眼吧你！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
1: 我为我为谁好啊？
0: 这
1: 我为谁啊？
0: 好，别急，先说到这儿、啊，咱把话说明白了。我跟您说实话吧，
1: 怎么着？
0: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就是找你打饭，
1: 找我打饭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0: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
1: 就认识我呀。
0: 他怎么你可以像啊？
1: 我怎么就我像啊？
0: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1: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0: 这
1: 我跑香港打份，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份，丧气不丧气啊？
0: 丧。
1: 我懂这个。
0: 好，
1: 少理我。
0: 好，
1: 你看什么人都有啊。
0: 好，
1: 太可气了。
0: 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1: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0: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翻儿，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1: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0: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1: 我呀，住那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0: 算了，好，就这样。
1: 你说这叫什么人？
0: 最可惜的事儿，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啊，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的，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跟亲闺女一样，
1: 个的个儿，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
0: 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分，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就这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本还事嘛，对不对？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装，干什么？
1: 哎呀，我说姐夫
0: 啊，
1: 别答应了。
0: 什么事情啊？
1: 刚才呀、啊？
0: 不，不要提刚才了。
1: 刚才
0: 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1: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0: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1: 哎，我是严肃的告诉你啊，
0: 啊，
1: 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儿，他这么一抽风。
0: 哎呀，
1: 你说怎么办呢？
0: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啊、换一个
1: 别
0: 人。
1: 你别换了
0: 啊！你刚才不愿意去。
1: 谁说我不用？我跟您闹着玩呢。
0: 你是跟我开玩笑？
1: 可不是。
0: 不对。
1: 怎么？
0: 你刚才说了吗？
1: 啊、
0: 你不能打分儿。
1: 怎么不能打分儿？完全可以。
0: 不，你要打分儿，让你们同行知道，脸面往哪儿搁呀？
1: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0: 不，你父母都健在。
1: 嗨，就那么回事儿。
0: 啊，同意了，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怎么？
0: 不行。你这嬉皮笑脸的，
1: 那哪行啊？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
0: 啊，
1: 我一定挺难受的。
0: 那是还可以，不行，这样吧， 为了保险起见啊，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1: 怎么办？
0: 咱俩排练排练。
1: 怎么排练呢？
0: 来来来，帮帮忙，啊，摆桌子吧，好搭档。
1: 这干什么？
0: 来来来来来来，啊，来来，哎，来来来，
1: 排练，
0: 来来来，这个你拿着，
1: 这个啊。啊，他全带着呢，
0: 拿好了啊。
1: 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
0: 哎，
1: 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0: 给你
1: 啊，
0: 啊，给你。
1: 我这电视正短个天线，
0: 给你。哎，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
1: 哎，
0: 这样啊，
1: 嗯，
0: 这个呢，火柴盒呢，
1: 嗯，
0: 就好比是棺材。
1: 这是棺材，
0: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
1: 啊，我爸爸是蛐蛐儿，
0: 这不是比方吗？
1: 是是是，
0: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
1: 嗯，
0: 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1: 我呢
0: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1: 没问题，
0: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1: 马上咱就走，
0: 怎么样？
1: 试试
0: 试试啊，
1: 来吧，
0: 准备好了啊。
1: 好的。啊，
0: 小子少通吧，
2: 爸爸呀，爸爸，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怎么
3: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0: 啊，
3: 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分算怎么回事
0: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没有儿子
3: 啊。
0: 哦，我们这么说
3: 啊，
0: 只要有人问起来呀，
3: 怎么说呀，
0: 我们会回答的。
3: 您回答，
0: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
3: 啊。哎呀，你这个嘴可太损了，
0: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2: 爸爸。啊，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0: 没问题。啊，还得哭，还得哭。
3: 您看我像不像？
0: 太像了。
3: 走，
0: 上哪儿啊？
3: 上香港。
0: 老头还没死呢。
3: 啊，去你的吧。
4: 刚才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福寿全》，作品听完了，我们先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小霍英宁继续和您聊聊常氏家族的一些雅号。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我是英宁。
4: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常家的这几位蘑菇
5: 哦
4: 啊，就是具体这个我们说大蘑菇还是叫小蘑菇？
5: 小蘑菇，
4: 小蘑菇是排第一的。
5: 对对对，
4: 常宝坤烈士
5: 啊，对
4: 啊，那二蘑菇是
5: 常宝林，
4: 三蘑菇
5: 常宝霆，
4: 四蘑菇是
5: 常宝华，
4: 哎，那五六七八。可能就没再说相声。
5: 对对，八九就是宝庆、宝峰
4: 啊，
5: 八爷、九爷都表演相声
4: 啊，
5: 但是就是因为九爷常九爷，
4: 嗯，
5: 比他侄子岁数还小，
4: 就比较年轻了，
5: 更年轻一些了。现在常氏当中就是常九爷宝峰先生一直在统领全局，在努力为常氏相声奋斗着。
4: 哎，
5: 我是每天都跟宝峰先生有问候有交流
4: 啊，在微信上。
5: 对，
4: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啊，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
6: 今天能为同志们演出，心里很高兴。要给同志们表演的这段相声啊，主要是
7: 已经开始了啊，开始了是吧？
6: 这什么？啊，我们开始半天了，
7: 开始了
6: 啊啊！
7: 哎、啊，你是哪儿的呀？
6: 我就咱们天津的，
7: 天津队，那是甲级队呀、啊，啊，甲级队，
6: 天津队。
7: 哎，你是那个谁来的？
6: 您不认识我？
7: 哦，
6: 想起来了，
7: 金刚啊，
6: 我还罗汉呢，谁是金刚啊？
7: 不是金刚，
6: 不是。
7: 哦，树发，树发。
6: 我是树枝儿，
7: 嗯，那
6: 奴才，我告诉
7: 你，那你是谁来的？
6: 我姓王，
7: 王凯，也是主力啊，
6: 还是拿我当球队的，你这
7: 踢得不错啊，
6: 这要命！
7: 我告诉你啊，
6: 哎啊，怎么着？
7: 我也是天津人，
6: 你天津观众，
7: 咱是老乡了。
6: 那好，那您就听吧，您多听
7: 一点。不已经开始了吗？
6: 开始半天了，行，
7: 我给你组织个拉拉队啊，
6: 咱不能离他。
7: 拉拉队准备好啊，
6: 各位观众，我接着给您表演。我们这个段子是新创作的，
7: 加油天津队！
6: 这个
7: 加油天津队！加油！
6: 您呢？您请吧，您啊，您请吧，您外面待着去吧。我看您是诚心捣乱，你是不是诚心捣乱呢、啊？
7: 没那意思啊，
6: 还没那意思呢
7: 啊！
6: 我这给同志们演相声，你弄个拉拉队在那儿加油加油。本来我这新段子词儿就不熟，你这一拉拉队，我忘词儿，你说谁负责？
7: 哦，您这是表演相声，
6: 这给同志们演出新相声呢。
7: 哎呦呦呦，对不起您，对不起您。
6: 怎么着？
7: 我这经常参加比赛。我拿您呢当了足球队，
6: 这没醒过盹儿来呢还。哦，这么说您是体育工作者？
7: 对对对。
6: 您搞什么工作的？
7: 我是个裁判，
6: 足球裁判。
7: Yes。
6: 还会说外国话
7: ？Yes。
6: 跟谁学的
7: ？Yes。
6: 学多少日子了
7: ？Yes。Yes。
6: 行行行。您呢最好说中国话啊，干嘛总 yes yes？
7: 我经常跟那外国队一块比赛，那都说习惯了。
6: 哦，经常参加国际比赛
7: 啊？对对对。
6: 那这么说您裁判有点水平啊？
7: 那也得看跟谁比了
6: 啊。您要是跟那个国际裁判员比，
7: 那我要是一到的话呀，
6: 啊，
7: 他们得上那个球门后边待着去。
6: 怎么跑后头去了？
7: 捡球去了。
6: 哦，你一到那会儿，那国际裁判改了捡球的了，
7: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个
6: 这么说，您是裁判权威呀？
7: 您过奖了。
6: 您贵姓啊？
7: 姓常。
6: 怎么称呼？
7: 常宝峰。
6: 哦，常宝峰，足球裁判权威。
7: 什么权威呀？跟你这么说吧，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6: 对，
7: 以法律为准绳。
6: 说得好，
7: 该判你三年，绝不判你五年。
6: 不，权威，您说准了，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7: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6: 哎，这话说得对。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7: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6: 没什么。
7: 很对不起。
6: 您客气了。
7: 再见。
6: 再。
7: 拜拜。到了啊。
6: 哎，权威。不是，这说挺热闹，您要上哪儿去？
7: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6: 不是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7: 还要些时间。
6: 还是的
7: 啊，
6: 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 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7: 是，
6: 您看看，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7: 是啊，
6: 您来了不能白来。
7: 怎么着，
6: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好，
7: 实在抱歉大伙儿。
6: 这怎么意思？
7: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6: 这个问题好解决
7: 啊！
6: 我跟您说呀，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7: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6: 您同意吗？
7: 挺有意思。
6: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7: 可以，
6: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7: 行，
6: 就这么办了啊。
7: 现在就开始吗？
6: 开始了。
7: 我准备。
6: 哦，准备一下。
7: 准备。
6: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谢。不是权威，
7: 怎么了？
6: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7: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6: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7: 对。
6: 好，那就这样了
7: 啊。开始了啊。
8: 开始。
6: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7: 我问问你，
6: 什么事儿？
7: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6: 您说那个常识啊？我都清楚啊。
7: 足球场地有多大？
6: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7: 上场队员有多少？
6: 双方各自11位。
7: 这
6: 没错吧？
7: 对，
6: 不会有错啊。天津电视台，
7: 我还问问你
6: 啊，
7: 你见过足球吗？
6: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7: 见过
6: 啊。
7: 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6: 我见那足球是六棱子的。您呢？请快请。
7: 怎么了这是？
6: 您还呀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7: 怎么了？
6: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7: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6: 这叫把关呢？
7: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6: 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
7: 啊，
6: 别耽误我，开始。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7: 听，停，别讲了。
6: 停！
7: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6: 怎么了？
7: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6: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7: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6: 知道啊。
7: 什么？
6: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7: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6: 这应该怎么说呀？
7: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6: 哦，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 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
7: 嗯，
6: 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7: 这球不算
6: 啊，这球不算
7: 啊，
6: 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7: 二号越位。
6: 二号怎么越位了？
7: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6: 二号是个后卫呀、啊、
7: 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6: 那是后卫助攻啊。
7: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着，这球不算。
6: 哦，这球不算，
7: 不算。
6: 好，嗯，好，就听您的。嗯、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哎、现在，现在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了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7: 这球不算。
6: 哎，不不不，权威
7: 啊，
6: 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啊，这怎么不算呢？
7: 六号罚球违例。
6: 六号怎么违例了？
7: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6: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7: 在角球区里，
6: 多新鲜呐！
7: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6: 那是踢进去的。
7: 踢进去的
6: 啊，
7: 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6: 六号今年19了。
7: 十号呢？
6: 十号29了。
7: 啊，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6: 这么这也得论岁数啊，
7: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吧。
6: 您那意思啊？
7: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6: 这球不算。
7: 不算。
6: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了。
7: 闹情绪没关系。
6: 怎么着？
7: 黄牌警告。
6: 黄牌警告。
7: 对，
6: 好，就听你的，不算。
7: 接着比赛，
6: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
7: 嗯，
6: 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四号往前带，传给了七号，七号和六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九号，九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十号，十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7: 哎，你怎么也会了？
6: 你都说两回了，你打住吧啊！
7: 怎么了？
6: 这是十号踢进去的，刚才说得清楚，十号29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7: 29了，
6: 为什么不算？
7: 哎呦，要29岁，这个球应该算，
6: 早就应该算。
7: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6: 太应该给了。
7: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6: 该给。
7: 你给。
6: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7: 领导能给吗？
6: 怎么不能给啊？
7: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6: 怎么不干呢？
7: 没有二号、七号、六号、九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0: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1: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0: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1: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0: 你说这不歪词吗？您说
1: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0: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1: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呢
0: 啊，
1: 你踢个屁踢！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0: 啊，
1: 吃爆米花去吧。
0: 这都像话吗？
1: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0: 你再不算，人十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1: 有意见没关系
0: 啊，怎么着，
1: 黄牌警告。
0: 又弄这黄牌
1: 啊，
0: 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1: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0: 好好，走着瞧吧，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九号一个吊钟，七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8-9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1: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0: 他。对，是得弹出来，是吧？
1: 啊，
0: 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七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1: 守门员空中提转720度，把球击出。
0: 他不等球落地，七号一个鱼跃头顶攻门，
1: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0: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1: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0: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1: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0: 说时迟，那时快，七号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1: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刻子，三个飞就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阵嘚吧。这回呀，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哎，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七号怒从心头起，气打胆边生，他叫足一口丹田气，二毛子圆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霍元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1: 还是不算。
0: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1: 不算。
0: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您还不算呢？
1: 就是不算，
0: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1: 他犯规了，
0: 他犯什么规了？
1: 他走步
0: 走，那是篮球
1: 啊。对，他连击，
0: 连击那是排球。
1: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0: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1: 他那憋着马腿呢，
0: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他这像话不像话？
1: 哎，他怎么着来的？
0: 你说呢？
1: 他哦，对对对，
0: 怎么着？
1: 他撞人了。
0: 他撞谁了？
1: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0: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1: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0: 还罚钱？
1: 嗯，
0: 我对你的判罚我有意见。
1: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0: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1: 抗议
0: 啊！
1: 红牌罚下，
0: 这就红牌了。
1: 嗯，
0: 你说这叫什么牌？这个
1: 我这个
0: 啊，
1: 我这是扑克牌。
0: 扑克，老 K 呀。
1: 对了。
0: 哎嘿，好好，权威。
1: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很好吗？
0: 权威，我算服您了。
1: 服我了。
0: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1: 高在哪儿了？
0: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1: 这就是我的权利。
0: 哦，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1: 这就叫善战。
0: 这叫善战。
1: 哎，
0: 您这善战我懂了。
1: 嗯，
0: 这球应该这么踢。
1: 怎么踢？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3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1: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的

0: 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地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1: 那什么，八号先生，那什么还是您踢，
0: 您踢得好，
1: 不是您数第一，
0: 您来吧，
1: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0: 不，1-0，
1: 1-0，
0: 进了。
1: 哦，红队进的，
0: 不是，
1: 蓝队进的，
0: 也不是，
1: 都不是，怎么1-0啊？
0: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1: 该。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再来听一个小段，由常宝峰和张志宽合作的《新影谜》。
0: 咱们两个人这回呀，说一段打灯谜吧，
3: 猜谜语
0: 会吗？
3: 要说的话这么着
0: 啊，
3: 我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3: 咱们利用打灯谜的形式啊，猜电影名字，你行吗？
0: 哎，我这人是最喜欢看电影了。
3: 你呀，甭骄傲
0: 啊！
3: 我先不说，
0: 嗯，
3: 我做一个动作，让你猜是什么电影。
0: 一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
3: 代表一部电影片子的名字。
0: 你来来，
3: 注意看着啊！
0: 好，
3: 这就是一部电影，
0: 这就是一部电影。
3: 对了，
0: 猜着了，
3: 什么电影啊？
0: 张牙舞爪。
3: 有张牙舞爪的电影吗？
0: 不是，您看他那样，那不张牙舞爪吗？
3: 你猜的不对了，
0: 你这什么电影啊？
3: 我这个电影片子
0: 啊
3: 叫独立大队。
0: 嗯，
3: 一条腿，这不独立吗？脑子太慢了，
0: 这个一条腿叫独立大队。要这我可有的是。
3: 你也来一个呀。
0: 哎，你看我这个，这个一部电影
3: 猜着了。
0: 什么？
3: 要死。
0: 什么叫要死啊？
3: 你看你这姿势，这不要死吗？这个，
0: 我这也是一部电影。
3: 这是什么电影啊？
0: 今天我休息。哦，
3: 就这么个休息呀？
0: 比他那独立大队强多了吧？
3: 你再猜这个
0: 啊？
3: 站好了
0: 啊，
3: 把眼睛闭上。
0: 嗯，
3: 这就是一部电影。
0: 什么电影？
3: 对虾。
0: 哦，你看这个。一部电影。
3: 这什么电影啊？
0: 聂耳。
3: 就这么个聂耳啊？你猜这个。
0: 说，
3: 你的两只脚打一部电影片子。
0: 什么电影？
3: 鸭鸭。
0: 怎么鸭鸭呢？
3: 脚鸭子吗？
0: 啊，
3: 几只啊？
0: 两只。
3: 两只，这不那个鸭鸭成两只，对吧？
0: 别动，就你走过去就是一部电影。
3: 这什么电影啊？
0: 雄鸡。
3: 我是那熊掌像话吗？
0: 嘿，
3: 你呀，猜这个。
0: 说，
3: 说你爱人呐，跑着给我缝衣服，打一部电影片子。
0: 什么电影？
3: 追捕。
0: 怎么追捕呢？
3: 你爱人
0: 啊，
3: 跑着给我缝衣服，
0: 嗯，
3: 这不追着给我补吗？
0: 哎，
3: 追捕。
0: 这么个追捕。
3: 对了，
0: 听我的，我跟你爱人亲切交谈，打一部电影名字。
3: 这什么电影啊？
0: 不是为了爱情。
3: 要不说他不长肉呢，年轻轻的一脸褶子，您看见没有？你呀，再猜这个。
0: 你说。
3: 说你呀，得了半身不遂了，打一部电影。
0: 什么电影？
3: 佐罗。我，
0: 你让人家用绳子给勒死了，打一部电影。
3: 这什么电影啊？
0: 缩小包围圈。
3: 你再猜这个。
0: 说，
3: 说你跟你爱人办喜事，打一部电影。
0: 什么电影？
3: 小二黑结婚。
0: 说你爱人跟你离婚，打一部电影。
3: 什么电影啊？
0: 李二嫂改嫁。
2: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常宝峰和张志宽合作的相声作品《新影迷》。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节目当中，和您继续聊一聊相声名家的雅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呢在北京启幕，50000平米的展区呢变身为未来的科技秀场。紫竹院公园呢是竹和文化季开启，邀您共赴一场夏日的武侠之约。怎么武侠呢？一会儿跟您说。还有故宫家庭音乐剧《路端》正在清华演出。
1: 另外呢，还有像话剧《明朝那些事儿》即将登陆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票，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轮番登场。另外还有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启动，香港唱片足印展是在沪展出。
0: 正值暑假，今天的文艺广角咱们一起追个星、但您别听到星他就紧张其实追星啊，它不是什么坏事，关键你看是追的什么星、如果孩子们追的是那些真正有力量、有温度、有厚度的这个星，那个人，那就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一盏明灯了。
1: 说的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追星呢，是那些在历史长河当中留下了印记的巨星。我们呢为听众朋友精选了一份暑期的名人传记书单，咱们一起翻开书页，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去认识那些伟大而又有趣的灵魂。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说机器人大会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将于2026年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那大会是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那同期呢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的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和前沿的成果。
1: 本届大会成果不仅是含金量高，含星量也是同样的亮眼。大会的现场呢会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领军企业来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还有灵巧手等等一些量产的产品、无偿的给全球优秀的创新团队来使用。
0: 对，今天的大会呢不仅能看前沿的科技，还能尝一口科技的味道。怎么说呢？
1: 怎么吃呢？
0: 我觉得怎么都得有这种消费和美食的场景。
1: 没错，
0: 2026年第二届易烫机器人消费节呢将在大会期间同步举行。那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机器人厨师将会现场的制作餐饮，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1: 哎，我前两天让机器人给我做了一个煎饼果子。
0: 哎，我去那个南苑湿地公园他那个公园里面就有一个那个现场机器人给你做煎饼果子。
1: 对，是的，
0: 还排队呢。我都没吃上。
1: 为什么排队？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慢，它真的比师傅慢多了。我排了好久。它那个机器人其实只有两个机械臂，它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人的这种头型或者身形的，只是说它会固定的给你打鸡蛋、摊饼，给你卷好拿出来，味道吧还不错啦，只能说。但是我前面其实只有4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点了3个，所以我就排了半个小时。我以为就2个人很快嘛。
0: 它可以个性化选择什么加？
1: 基本不可以
0: 啊，就只能选一个。
1: 对，是。
0: 哦，也行。这个同期举办的博览会面积呢将会约50000平方米，共设一个制创馆、制合馆、制造馆和制趣馆四大展区。备受期待的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也将携带着最新产品的亮相登场，将突出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和解决方案。新场景新应用呢是持续深化，也着力打造一个机器人加应用场景。对，煎饼果子就是一个吧。
1: 是的，
0: 它是一个示范的平台了。
1: 嗯，没错。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呢也会同期的雷响战鼓，汇聚全球顶尖的赛队，上演一场高水平的机器人竞技盛宴。竞赛内容是很前沿的啊，我们来听一下能不能听懂啊。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将会比拼各赛队基于无人机航拍视角与地面具身智能系统的协同作业能力。脑控机器人大赛呢将对脑控人形机器人、脑控四足机器人、脑控无人车、睡眠监测系统等等优秀的项目进行成果展示，而且开放观众的体验。同时呢，现场还会发起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赛会纪录的挑战，以高水平竞技驱动技术的发展。
0: 哦，我居然都能听得懂，
1: 厉害啊！证明你走在科技的前沿
0: 啊，跟上不行啊，现在
1: 追一追啊。
0: 了解完了未来科技的酷炫，我们再来赴一场夏日的武侠之约。
1: 作为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之一，以竹和双镜一梦江湖为主题的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和文化季呢，近日已经启幕了。活动是全新引入了武侠江湖叙事体系，将沉浸式游园、角色扮演、闯关，还有国风演艺展演、非遗体验、自然科普教育以及主题展览展陈，还有国风文创市集等等多元内容有机的融合在一块，实现了对于传统的竹和文化的活化利用和创新的传播。
0: 本届的这个竹和文化季呢，是在景观环境上将竹的清雅风骨荷花就荷的高级意蕴与武侠江湖的洒脱气韵融合。那核心活动区域呢，设置了多处的古风打卡装置，那桥面悬挂着充满古韵的竹编灯笼，沿路呢还摆放了大概40余种共计400余盆姿态各异的盆栽荷花以及水生植物，算是一步一景错落有致，让人瞬间仿佛穿回到了那个充满东方美学意境的国风画卷之中。
1: 在活动的内容上呢，这一届竹和文化季的创新推出了游客变侠客、游览变游历这样的沉浸式的游玩模式啊。
0: 这就是江湖是吗？
1: 当然了，你就进入了江湖当中，一展你的那个功夫。你有什么功夫？
0: 我没有什么功夫。
1: 拿着一只竹走遍天下。
0: 这就是大家以后不能叫游客了，这位少侠，
1: 对，这位侠客啊。他会通过精美的竹和游历碟来串联活动的全程，四大主题闯关的项目将竹和文化的寓意

0: 悲剧是吧？国风演艺活动呢将会融合民乐、戏曲、舞蹈以及竹乐音乐会等多场的演出，每周六日呢还将在文化广场风云台开展音乐快闪，游客呢可以即兴的参与的。
1: 那么紫竹院的江湖侠气，各位还感觉到意犹未尽，但是呢舞台上的路端已经在用音乐和舞蹈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了。故宫博物院家庭音乐剧路端最近呢正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演出，那么就为亲子观众带来了一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舞台美誉盛宴，这个演出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
0: 路端呢是由故宫博物院出品的家庭音乐剧，以院藏名万历掐丝珐琅路端香薰为核心的创作原型。那路端呢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神兽，也是瑞兽，就会外语啊，通晓四方的言语，博识通达啊，在古代礼制当中呢象征着这个明君圣治，四海归心，长期放在哪儿呢，陈设于宫廷的御座两侧，你说这八风归顺呢，国泰民安，他就帮你翻译了。
1: 没错，
0: 讲的什么意思。
1: 是的，那么这部剧的艺术创作呢都是溯源故宫真实的馆藏文物的，像路端还有金瓯永固杯、缂丝梅雀图、屏赋帖等等国宝文物呢都悉数的舞台化做了呈现，结合了前沿的数字舞台技术，活化了海量故宫数字文物资源，让封存在展厅当中的千年珍宝就走出了展柜，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而标志性的动态红柱舞台装置就复刻了皇家建筑的恢宏规制，再搭配上原创国风的歌舞曲目，比如说代表作我们现在此刻听到的故宫谣，非常的好听，意韵悠长。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那接下来呢，关注一部话剧《明朝那些事儿》。这部话剧呢，改编自著名作家当年明月的编剧的小说，是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在2008年执导并且参与改编的。作为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的8部作品之一，即将以高清的影像的形式再度跟观众重逢。咱们就说这个场景啊，明朝的皇帝，你甭管是万历啊还是谁，拿起莎士比亚的剧本，在一场看似无厘头的大型 cosplay 当中，这十几位皇帝名代呢，带着观众走进了他们的权力和人性的永恒命题的讲述当中。
3: 是的，话剧《明朝那些事》的开场啊，随着舞台前的巨幅山水沙幕缓缓的升起，有16位明代的帝王就从浩荡的江山当中踱步而出，一字排开，以通俗又戏谑的姿态论道起明朝那些事儿。所以呢，就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是缓缓道出。
2: 在这个神秘的世界上，有一条神秘的道路，它不是黑不是白，也不是半黑半白，它不是对也不是错，也不是半对半错，它不是高傲也不是卑贱，它不是成功也不是失败，它不是辉煌也不是没落，它不是前进也不是后退，它不是强大也不是弱小，它不是真理也不是谬误，它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
3: 懂了吗？
2: 没明白。
3: 我也没看懂。
2: 这莎士比亚写的是吗？还是
3: 这到底是谁写的呢？
2: 是万历写的，不太明白。
3: 就是很先锋的这个感觉嘛，
2: 是挺先锋。
3: 2008年的时候，这。

0: 这部话剧《明朝那些事儿》横空出世，就瞬间引发了观众的热情讨论。更有国际艺术节的策划人在观剧之后惊叹说，觉得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狂放幽默智慧的表演方式。那么田沁鑫导演呢，是巧借莎士比亚经典戏剧《李尔王》的剧本，完成了一次大胆的文化嫁接，以类似同题异构这样的设计，在舞台上构建了一场东西方戏剧的奇妙互文。
1: 故事的主线是荒诞又真实的，年迈的大明皇帝面临着一个亘古难题，怎么挑选自己的接班人呢？在这个被浓缩成一场残酷游戏的舞台上，这大皇子呢是软弱温吞，二皇子凶残暴力，三皇子呢是率真无邪，他们面对至高权力的诱惑，各自显露了本性。那观众呢也可以直白地感受到，这三张面孔几乎就涵盖了古往今来所有继承者的人格原型。而他们的父亲，那位大明皇帝稳坐在王位上，审视着三个儿子的带引号的表演，谁进入了谁设下的圈套，最终谁将圣权在握，从权力到人性，一切皆明，就是明朝的明。
0: 要说到分江山这三个字呢，是很多文学艺术作品当中长谈不衰的一个话题，特别历史作品啊。导演田沁鑫呢是摒弃了简单的历史复述，而是选择将庙堂之高的历史拉回到了江湖不远的舞台，用最朴素的人的逻辑去解构那些事儿的本质，以嬉笑怒骂诙谐幽默去刺破了历史权谋的层层迷雾。那么这部戏呢，虽然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形成了某种逻辑上的关联，但是却并非简单的明朝版的李尔王。
1: 在表演方式上，演员们也并非在扮演某位具体的古人，而是在呈现一种状态，他们在舞台上既是讲述者又是角色本身，时而跳进时而跳出，颇具中国表演传统当中这个娱乐精神啊，这个哎有意思，这皇帝啊
0: 对啊，
1: 打破了第四堵墙啊，也消解了历史剧固有的一些沉闷感啊，一场波谲云诡的楚卫之争，在这像这个陈明浩啊、郝平、田雨这些实力派演员这个肢体表演和快速切换的台词交锋里面，这个剧它就精彩了呀。
0: 没错，在剧中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笑声，但是笑声往往会在最酣畅的地方戛然而止，就在你以为这是一部喜剧的时候，好像某一个角色的一个眼神或者一次静默一句台词，就会瞬间的把你拉回到冰冷残酷的历史逻辑当中。那么这种情绪上的巨大反差就构成了极其强烈的戏剧张力。
1: 我这几位演员都还是挺厉害的，2008年的时候演的是吧，在现在重新拿出来的那个影像版，
0: 他是展映嘛，对，
1: 展映，
0: 对对对，
1: 好看啊。这部话剧
0: 对
1: 啊，他没有企图在这个舞台上重建一个600年前的封建王朝，而是构建了一个空灵写意、充满当代意识的叙事空间。这个舞台视觉设计上的平面的山水画立体解构了，搬上舞台，16把明代的这官帽椅一字排开，那就16位皇帝嘛。
0: 对呀、
1: 还有
0: 同框啊。
1: 啊，
0: 太有想象力了吧，
1: 怎么愧对我的列祖是吧，
0: 面对吧，
1: 最后一位
0: 都在一排呢，
1: 成真是很难的。三面围合的沙幕上，七度辽远的水墨山水如历史烟云般的流动，这个舞台极简却极重，留白却有惊雷。
0: 那么故事结尾的时候，舞台上的山水是缓缓起落，16位大明天子呢，如同过江之鲫般的在光影当中闪现又隐没，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的生杀予夺、你死我活，在最终都化作了史书上轻描淡写的一笔，而真正留下来的是经历过这场人生游戏之后余韵当中对人性幽微的沉思。
1: 好玩好玩，这个借着高清修复的影像话剧啊，明朝那些事儿啊，这个再度啊，让大家呢看到了那个壮丽又残酷的世界，与大明朝的16位帝王一起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啊，照见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好看，展映时间是2026年的8月2号14:30，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我好想去看一下了，
0: 是不是？
1: 没见
0: 过，我也觉得看完这个介绍之后，我真的觉得对这种又先锋又酷，然后又有文化底蕴的东西充满了好奇心。
1: 对，我有点猎奇心理啊。
0: 对，是的。那么舞台上的历史风云让人回味，光影当中的音乐大师也是同样动人。来关注纪录片《莫里康内阴魂掠影》，将会在7月31号在北京艺术中心的戏剧场进行放映。这部作品呢是著名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编剧并且执导，聚焦意大利音乐大师恩尼奥·莫里康内的传记电影。
1: 莫里康内是大师啊，一生获得过非常多的奖项啊，那太多了。他所配乐的《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部往事》《美国往事》《荒野大镖客》，哇、这个太经典，
0: 都叫得响啊！
1: 没错，他让音乐成为了独立的电影创作元素，甚至可以代言一部电影的思想与情感的灵魂。
0: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他或者喜欢这些电影的话，都可以关注这部作品。

0: 本片呢围绕的是莫里康内和托纳多雷的对话剧展开的，包括像昆汀塔伦蒂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汉斯季默等等在内的众多名导都是悉数登场，从旁去讲述这位音乐大师带给他们的无限灵感。
1: 真好，北京啊有音乐大师的光影故事，那上海呢是有歌剧舞台，也是好戏连台。昨天7月28号上午，上海大歌剧院首轮演出正式开票。此次首轮开票集结四大重磅的演出项目，包含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经典歌剧，以及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系列音乐会。
0: 威尼斯凤凰歌剧院带来了新版的托斯卡，是由琼·安东雷奇执导，2025年8月在凤凰歌剧院完成了首演。那么新版的故事呢，把背景从1800年调整到了1950年代，围绕着自由和人性展开了叙事，探讨人类追求自由的永恒命题。舞台设计呢是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压抑的风格啊，采用一种很开放的空间，深化了作品的核心思想。
1: 对，马林斯基剧院带来新版阿依达，2025年2月呢于圣彼得堡首演，这也是继2023年上海上演全本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后，指挥大师瓦莱里·杰杰耶夫携手马林斯基剧院再度登陆上海演绎全景的歌剧。这《阿依达》呢是威尔第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以古代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悲剧，这充满了史诗感的那种异域风情。
0: 另外呢，还有柏林国家歌剧院将会上演《玫瑰骑士》，采用的是安德烈·海勒执导的版本，2020年在柏林首演。那么这一部理查施特劳斯经典的喜歌剧啊，是以玫瑰作为故事的线索，描绘了维也纳的贵族群像，乐曲充满了迷人的圆舞曲氛围。而这次演出呢，是由剧院的原班人马首度来华现演。
1: 此外呢，瓦莱里·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呢，将会完整演绎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啊，这就是音乐马拉松，
0: 绝对的。
1: 这全套听起来不轻松啊，这个啊。整套曲目的完整展现了这个作曲家数十年创作的历程，从早期充满朝气的乐章到晚年深沉内敛的作品，层层展现创作者的一个心路变化。好看好看啊，
0: 没错，
1: 这个好的演出太多了，看不完了，发现
0: 又好看又好听啊，沉浸于其中。好，那同样在上海有一场展览，带你走进黑胶唱片里的好声音。

0: 此刻呢，耳畔响起的是熟悉的上海滩的旋律。
1: 狼奔。
0: 哎呦，你有那个味儿还真的哎。
1: 狼确实狼
0: 有。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日前呢在上海启幕，首度来到上海的香港唱片足印展带来了梅艳芳、张国荣、刘德华、张学友、林忆莲等一众的乐坛经典黑胶唱片啊，展期呢将持续至8月13号。
1: 那么这次展览陈列呢大概会有130张的经典黑胶唱片封套，像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还有梅艳芳、张国荣、林忆莲等等啊，有很多经典的作品都会悉数登场。现场呢还展出了像披头士的唱片，还有像上海滩、天龙八部这些影视原声的相关藏品。
0: 它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说巨型的黑胶的装置、复古的双层的那种叮叮车，还有维港夜景墙等港式的场景啊，要不要配什么奶茶呀？是吧？
1: 为什么？
0: 早茶，因为香港那个冰室
1: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丝袜奶茶加菠萝包
0: 啊，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那么这两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一直在追哈，有追剧，有追美景。今天我们要追的是星、
0: 我这么多年我就没有追过星，除了天上的星星。
1: 我带你追。
0: 好嘞。
1: 就是别一听追星就觉得好像很害怕，你要跟我一起追，它不是什么坏事，问题是我带你追什么样的星。这个也是说给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听的，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一说到追星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会不会不好？但其实如果孩子追的是那些真正有力量、有温度、有厚度的星，那么这颗星或许就是他成长路上的一盏明灯。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星啊，不是娱乐圈的流量明星，而是那些在人类历史长河里面留下印记的巨星，比如说科学家啊，我特别喜欢很多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我们为听众朋友们精选了一份暑期的名人传记书单，不同的书、不同的领域，截然不同的人生，让大家呢跟孩子一起翻开书页，去认识那些伟大而又有趣的灵魂。
1: 嗯，真的没错，它会让孩子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比如说他们怎么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面对选择，一次又一次回应内心的那个声音，比如说我想做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在很多的名人传记当中，孩子会读到，原来那些那么伟大的人，他们也会犯错，他们也会经历很迷茫的时候，也会在深夜当中辗转难眠，或者也会读到，原来这些所有光芒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不为人知的付出，也会读到，原来人生可以有这么多种活法，原来一个普通人凭借着自己的热爱和坚持，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0: 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精美的图画书，书名叫做《屠呦呦：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这是由儿童文学作家徐鲁创作，2020年接力出版社出版的传记类的图书，也是中华先锋人物故事会丛书的一册，以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屠呦呦为原型，展现他发现青蒿素的科学历程以及中医药的文化传承。
1: 这本书呢是以屠呦呦的成长轨迹为主线，从幼年受到中医药启蒙，到青年投身到生药研究，重点讲述了他和他的团队突破性的提取了抗疟药物青蒿素的整个过程，那么通过实验室攻坚、以身试药等等细节去刻画他的科研精神，而且呢是以通俗的语言将中药药理知识融入到了叙事当中。
0: 但这本书讲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故事，而是一个从小女孩到科学家的成长故事。
1: 据说这本书的创作灵感其实来自于屠呦呦的一个亲身经历，因为呢在饱受战火和疾病困扰的童年时代，有一位老中医是用中药治好了他的疟疾，那么那一次他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神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颗科学的种子就悄悄地埋进了他心里。
0: 后来的故事呢，大家都知道了。疟疾肆虐的年代，屠呦呦和他的团队翻阅了小山一样高的古医书，做了上百次的实验，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终于从青蒿这株不起眼的小草里面提取出了青蒿素。
1: 这本书呢，没有讲大道理，也没有把屠呦呦塑造成一个天生的英雄，他只是用质朴温暖的文字来搭配细腻写实的图画，把一株小草影响世界这样的故事娓娓道来。孩子读完之后呢，可能就会明白，原来这些伟大的发现往往始于一个小小的好奇，原来所有的奇迹背后都是坚持的力量。
0: 也特别推荐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读这本书啊，因为它是图画书嘛，大家能接受，孩子能看得进去。而屠呦呦的故事呢，也会给大家的心里啊种下一个种子，就是关于热爱、关于坚持啊，说不定今天听故事的某个孩子，20年后也会成为那个改变世界的人。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追的这位巨星呢，是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本要推荐的书，同样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会图画书系列当中的一本，书名叫做《少年与大海：黄旭华的故事》。
0: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著名船舶专家和。

0: 核潜艇研究设计专家，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这本书的开头就是从黄旭华的童年讲起的。
1: 黄旭华出生在海边，从小就喜欢看船，他呢会用纸板木板做出各种各样能够在水上飘行的小船。别的孩子呢可能喜欢玩沙子捡贝壳，但是他蹲在岸边看那个船啊，一看就是半天儿。那个时候他就立下志向说，长大了我要造大船，造最厉害的船。但是长大之后的黄旭华真的学了造船，但小时候的他或许没有想到自己造的会是核潜艇。
0: 这本书里有一个设计特别用心，书中有一个超长的拉页，展开之后孩子能直观地感受到核潜艇的磅礴气势，这种震撼是文字根本描述不出来的。
1: 很多孩子心中大概都有一个关于大海、关于大船、关于探险的梦。黄旭华的故事呢，能够让这个梦变得更加具体而更有重量。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只要有梦想、肯坚持、愿意为了更重要的事情去默默付出，就真的可以造出属于自己的大船，驶向更广阔的海洋。
0: 而且黄旭华的故事里有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就是家国情怀。那什么是家国情怀呢？它不是喊口号，而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愿意放下个人的得失，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2: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催着我们出发。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要追的这位星是袁隆平，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河下乘凉梦·袁隆平传》。这本书是由邓湘子、谢长江两位作者合著的。其实说到袁隆平，孩子们都会叫他爷爷啊，他是杂交水稻之父，知道他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的手里。但是袁隆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生是怎么走过的？他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杂交水稻？这些问题在这本书当中给出了最生动、最贴近孩子的答案。
2: 书的名字呢，叫做《河下乘凉梦》，来自袁隆平自己说过的一个梦。他说自己啊，曾经梦见自己种的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比那个笤帚还长，籽粒啊比花生米还大。他和助手们就坐在那个稻穗下面乘凉。那这个梦叫做河下乘凉梦，听起来挺美的，但实际上实现这个过程太难了。
1: 这本书当中记录了袁隆平的童年，那个在战乱当中辗转迁徙的少年，怎么因为一次亲眼看见的饥荒而立下了让所有人都吃饱饭的志向。
2: 书里写到了袁隆平的青年时代，在安江农校当老师的那些日子，怎么在稻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穗，就怎么从此走上了杂交水稻研究道路。
1: 书中也写到了研究过程当中的种种困难，不被理解，被质疑，实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说连试验田都被人毁掉过，但是他从未放弃。
2: 很难得的是啊，这书里面还记录了袁隆平，就是我们今天追的这个星啊，生活的另外一面。
1: 对，
2: 他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啊，喜欢游泳，英语说的特别好，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也不只是一个只会待在实验室里的那个学究，而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人。
1: 其实关于袁隆平的著作很多，但今天为什么选这一本呢？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枯燥的人物传记，他是有故事、有温度、有画面的书。里面有100多张很珍贵的照片，能够让孩子们直观地看到袁隆平年轻时候的样子，看到他在稻田里工作的样子，看到他获奖的样子。那么这些照片呢，就比任何文字都更有力量，而且这本书的语言平实很亲切，很像一个长辈在给孩子讲故事一样，所以读起来不吃力，反而会被他的故事深深的吸引。
2: 之前我们也会或多或少读过袁隆平的一些故事，
1: 对，是的，
2: 就明白什么是真正伟大呀。就不是你有多少钱、多少财富，也不是你的地位有多高，而是你啊用这一生的时间，就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为别人做了点什么，这个是特别伟大的。
1: 是的，袁隆平呢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你看，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够根深叶茂、枝粗果树。所以希望每一个孩子啊都能够做一粒好的种子。
2: 珍惜粮食啊，
1: 当然
2: 不要浪费粮食，
1: 不要浪费啊，
2: 真是不容易啊。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清少版。这本书呢是由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接下来追的这颗星啊，就是樊锦诗。
1: 樊锦诗是谁呢？她被称之为敦煌的女儿，是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是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她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敦煌莫高窟。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她以平实的语言讲述了自己求学北大、扎根大漠的人生故事。通过她的坚守，我们得以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敦煌石窟艺术的魅力，以及一代又一代的莫高窟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2: 樊锦诗常说的一句话：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敦煌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本书的青少版不是简单的把成人版删减一下，而是专门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文字流畅，故事更聚焦，也特别适合中学生来阅读。
1: 樊锦诗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女性的力量不一定是锋芒毕露的，也可以是温柔而坚定的。你可以选择一条很难走的路，你可以为了热爱的事情付出一生，你可以在大漠深处活出自己的价值。这种守一不移的精神非常的动人。
2: 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推荐孩子读樊锦诗，是想让他们知道人生不一定非要随波逐流，择一事终一生。在这位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沉静而伟大的力量。其实樊锦诗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就心可以很大的，你大到可以容纳下千年文明，心也可以很小，你小的只装下一个莫高窟也足够。
1: 接下来我们要追的这位星啊，它可是跨越了近千年还在发光，它就是苏东坡。而我们选择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这本书原书是1947年在美国出版的。
2: 为什么说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灵魂？因为他实在是太丰富了。他是大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诗词文书画样样精通。他也是政治家，当过翰林学士，也当过地方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当然，他也是美食家，比如说是东坡肉、东坡肘子，都是他发明的，
1: 而且都以他命名的。
2: 这个厉害。关键他还是个乐天派，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能笑着面对。
1: 在这本书当中，林语堂呢是以细腻的笔触去描绘了苏轼的一生，童年、青年壮游、官场浮沉，以及晚年流放海南的岁月等等。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真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所以特别推荐家长孩子们共读这本书。尤其比如说你的孩子面对一些学业的压力啊、人生困惑的时候，你看，就讲讲苏东坡嘛，对吧？他在乌台诗案之后的精神升华，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财富。无论他被贬黄州、惠州还是儋州，去研究美食、结交僧道、著书立说，真正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2: 其实我原来上学的时候也看苏东坡，但是印象总没有那么深。反而是最近这些年，然后生活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然后就对。不知道为什么对苏轼、苏东坡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啊！
1: 那就想想为什么他落落落落落落出了东坡肉，你落落落落落，
2: 我吃了不少东坡肉，
1: 吃了不少东坡肉。
2: 对，林语堂呢在书中写道，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也只是一个记忆，可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1: 其实呢，每个孩子都可以去读一读苏东坡，因为人生呢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挫折，感到。迷茫的时候去怎么办呢？苏东坡的故事能够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不是说避免苦难，而是在苦难当中依然保持着对于生命的热爱。那么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会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之后都能够笑着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继续往前走。

0: 今天我们是追星，也重点推荐了五本名人的传记。
1: 是的，
0: 像五位人物吧，屠呦呦、黄旭华、袁隆平、樊锦诗和苏东坡。那这五位啊，都是孩子包括大人值得一辈子去追的星。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本比较有特色的书吧，作为一个延伸阅读，它不是说追某一个星，可能是群星啊。那么第一本呢是关于数学的，你应该会非常喜欢，叫做《数学巨人传：思考创造的奇趣故事》。
0: 我其实一直很喜欢数学，但最近发现那两位获奖的老师我看不懂，
1: 完全没懂，
0: 不明白不明白。
1: 虽然说我看不懂他们的这个得奖的这个内容，但是我可以读这本书呀。
0: 对，他们的传记故事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嘛，
0: 数学巨人传思考创造的奇趣故事啊，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就数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实际上这数学家的故事啊其实更有趣一点。比如说阿基米德、刘辉、牛顿、费马、高斯等25位数学家的非凡生活和他的惊人发现，你就会觉得这些数学的巨匠啊，他的人生就跟小说一样精彩。关键是他们开出了让我们特别痛苦的数学，是吧？没有，我很喜欢数学啊，哎，特别适合大众阅读啊。
1: 很多孩子会觉得数学太枯燥了，觉得数学不就是做题吗？考试啊，算来算去多没意思。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原来数学背后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儿，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比如说阿基米德洗澡的时候发现了浮力定律，然后就直接跑出去大喊尤里卡，这是真的吗？书里会告诉你答案。比如说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数学教育，但是却写出了一大堆神奇的数学公式，他说这些公式都是梦里听到的，你信吗？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
0: 还有一位数学家天才的伽罗瓦，这我知道。20岁呢，因为决斗去世了，但他在决斗前夜写下的数学手稿，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数学领域——群论。群论啊，厉害！我只知道跟对称有点关系，就解决高阶方程式的，但其他我就是一概不知了。这是一个天才啊！书里也会记他的事儿。
1: 没错，所以说这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数学名人录，而是一部关于人类智慧极限挑战的纪录片吧，可以这么说。它会让我们看到，数学真的不一定是冰冷冷的那些公式和定律，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用他们的好奇心、创造力和坚持不懈，一步又一步的搭建起来的一个智慧大厦。所以特别推荐给对数学感兴趣或者觉得数学有点枯燥的孩子们去读，读完之后没准咱就爱上数学了呢。
0: 对，智商如果不是太足够的话，不建议以数学为终身的职业，一般人学不了这东西。
1: 对对，数学对我来说确实难度太高了，但读书可以，我读书可以。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本书，我们继续读啊，分量很重。它讲的不是一个人，也是人类历史上那些决定命运的瞬间。那这个瞬间实际上是那种失败的瞬间，也是奥地利作家我特别喜欢的斯蒂芬·茨威格的传世杰作《人类群星闪耀时》。
1: 茨威格呢是被誉为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而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呢，正是他传记文学的巅峰之作。德语原著第一版时间是在1927年问世的，至今已经百年了，但是依然被全世界的无数读者奉为经典。
0: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高一，后来我
1: 震撼到了吗？
0: 后来我看了无数遍，我都不知道自己看多少遍这本书。
1: 对，
0: 他写法很特别啊。茨威格选取了人类历史上14个决定性的瞬间，每个瞬间呢都聚焦一位人物或者一个事儿。比如说拜占庭帝国因为一扇被遗忘的城门而陷落，拿破仑因为元帅格鲁希一秒钟的犹豫而输掉了滑铁卢，亨德尔在绝望当中一夜写出了不朽的尼塞亚。但实际上这本书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这三位，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发现黄金城，那是讲述了在美国加州发现黄金淘金热的一个故事，非常令人唏嘘不已。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发现南极，讲的是英国的那个斯科特，他到南极点的时候发现挪威人阿蒙森已经提前到了，他跟他的5位队友全部命丧在南极。斯科特这个故事是激励我走到今天的一个原动力吧，就是失败。
1: 所以你看你曾经也追星啊，
0: 都是失败的星，
1: 这很重要。他会告诉你一个道理，人生可能会落落落落落落落，但是你看你现在依然勇敢在前进，这就是给你的力量啊。
0: 怎么那么悲壮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嘛。
1: 不，这本书还是给了你一些力量的啊。茨威格曾经说过，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在这本书当中，他用炙热的文字把那些稍纵即逝的历史时刻变成了永恒。书里的人物有呢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殿堂的，也有被命运狠狠地嘲弄抛入到一 遗恨行列的，但是无论成败，他们都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天空的那片闪耀的群星。
0: 对青少年读者来说，这本书就像一扇穿越时空的窗户。拿破仑、歌德、托尔斯泰、斯科特啊，这些原本只在课本中出现的名字，在茨威格笔下变成了有血有肉、会犹豫、会哭泣、会奋起的人。当然，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失败过啊。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茨威格，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啊，说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也就是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书，追的这些星，讲的可能也就是这样的故事。比如说屠呦呦在古医书当中寻找答案，黄旭华在深海当中守护家园，袁隆平在稻田里追逐梦想，樊锦诗在大漠当中坚守一生，苏东坡在逆境当中活出了诗意。
0: 这个暑期我们可以翻开这些书，去遇见那些真正值得追随的偶像。脚步到不了的地方书是可以的，眼睛看不到的风景文字可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八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1: 各小组注意，
2: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涤荡胸怀，催人奋起。
4: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
0: 打！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5: 我们都是